0: 到的。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要谈的这么样一个全球化、可以说放诸四海皆准的像这样子的一个大议题、有牵涉到有外派、有管理、有经营策略、还有就是我们该怎么样设停损等等、都是很重要的议题。所以当然我们要找这个超级来宾跟他来讲解到底啊，这要怎么操作？所以为大家介绍的是资深保险经营团队的策略专家，也是跨国产险寿险专业经理人李成明先生。哎，李总，早安。
1: 早安。大花香主持人，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是，为了这个怕大家听完之后没有记住啊，我特别哈、今天介绍就是李成明先生他这本新书啊，跨界 CEO 的新书叫做《金边风云》，跨界 CEO 的《金边风云》。所以这本书您主要标注的一个重要地点是在柬埔寨嘛，是吧？
1: 是的，这本书主要就是记录我在柬埔寨工作期间的点点滴滴，一些小小的心得跟读者分享。
0: 是，那当然我们常讲说啊、那现在做生意啊，可能欧盟哇很大哦，或者说跟美国跟川普啊来贸易谈判做生意啊，这个量体很大啊。金边通常柬埔寨看起来似乎好像它是一个我们在西南向方面一个这个国家而已啊、可是发觉说在这个开发中啊极力往上窜升的这个柬埔寨金边啊，它却很多地方啊我们可以这个瞻前也可以后顾，也就是说它发生很多的情景好像过去台湾也碰到，但现在呢更加的前进跟复杂，所以他们的进步可以说跳跃式的
1: 啊。是的，基本上金边是柬埔寨的首都，那也就是中央政府所在地，那也是全柬埔寨最繁荣最进步的地方。那这个国家的国际化的程度甚至在某些部分是超过台北的。那柬埔寨这个国家非常的特别，它目前应该是全东南亚人口红利最比例，人口的红利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往以后来看的话，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潜力啦。那当然现在相对于其他国家是落后的，
0: 是，
1: 但是落后的意思就是极其低，那可以进步的地方很多，未来的成长是可期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这是我基本上对柬埔寨的一个简单看法。
0: 所以对于现在台湾听众朋友来讲，更简单的，但这已经 很基本，但我想说比较贴近大家现在的观念，你说你要买一只标股吗？所以现在好像它的相对来讲它的金额，每股的金额比较低一点，但是未来看前景却是大看好，那这时候表示说你投资它会比较有利可图。那在您刚提到说柬埔寨这个部分现在也是开发中的一个国家，而且人口红利很好，那也像当初的越南当然很多台商从中国大陆转移到越南，其实柬埔寨当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标的，只不过柬埔寨现在呢是有更多的一些外资可能看中的点会超越越南，是不是？
1: 是的，当然你每一个国家发展有不同的一个阶段，那柬埔寨终究比越南稍微慢一点。那也就是说对我们这些台商而言，我以前经常在讲的事情，在日本发生过的事情20年15年在台湾会发生，在台湾发生过的事情15年以后会在中国大陆发生。那现在我们在看这件事情，中国大陆发生过的事情可能在10年后在越南发生，15年后或12年后会在柬埔寨发生。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看那一个环境，somehow我们有一点点领先的优势，
0: 有点先知的优势了。
1: 对，所以我们在那边反而会获得比较好的商业机会跟竞争力。
0: 好啊，那所以这本书跨界 CEO 的金边风云有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空降部队天生就是要突围的所以你当初到柬埔寨你也是属于空降的一员吗？
1: 就一人空降。
0: 一人空降 OK 好，那是不是可以把您从台湾到柬埔寨的故事跟大家谈，当时为什么有这个契机，然后从这个画面当中说故事让大家有所领悟，好不好？
1: 好，谢谢。那谢谢有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我一点点的一个经验。那当时是我正好在台湾有一个朋友，那因为在他们公司在柬埔寨有投资嘛，那他是 我的朋友是国际部的主管，那在柬埔寨这边的公司在经营上有一点问题，需要一个管理的老手到现场去做一些的变革，或是一些新的管理的方式，或是把管理更落实。好，那必须是很信任的人，因为他状况蛮特别、蛮复杂的。啊，所以就商量说能不能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帮他去整顿一
0: 是，
1: 下
0: 那
1: 这样的一
0: 当
1: 个。
0: 时你在台湾的工作是哪一部分？
1: 我是经纪人公司的总经理，
0: 就保险经纪人
1: 保
0: 公
1: 险
0: 司
1: 经
0: 嘛。
1: 纪人公司的总经
0: OK，
1: 理，
0: 那
1: 对。
0: 你过渡到这个柬埔寨的时候，那家公司主要做的业务是哪些？
1: 柬埔寨这一家公司是产物保险公司。
0: 哦，那你原先在台湾比较多是寿险吗？
1: 我原先在台湾大部分的经验是寿险公司的
0: 寿险
1: 经
0: 公
1: 验，
0: 司，但过去呢是产险，哦。
1: 对，过去的产险公司，哎，是的。
0: OK，好，那请您提一下，就是当然，倚重您哈，过去要解决一些他碰到的难题，那个时候啊，到底你过去的时候要解决哪些类型的难题？是人呢，还是事啊，还是大概都有？
1: 都有，严格来讲叫都有。那这个里面就是我书上在写的跨界 CEO 这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个跨界的一个 issue。
0: 是。
1: 那怎么讲呢？从一辈子经营寿险的人，跳到海外去经营一家产险公司，当然有专业不适应的问题。
0: 是。
1: 但是好处是在母公司这一边有一些专业部门的事情。总公司会兜底，例如精算，例如再保险，例如稽核，例如法规适应这些，总公司有足够，还有总公司有派财务人员在那一边，
0: 是，
1: 所以有
0: 资源
1: 些
0: 很
1: 基
0: 够。
1: 本专业上的问题有人兜底。那我到那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他那我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到那边不是管 professional 的事情，你是 general manager，所以你只管 general 的事情，就是管一般的事情。所以到那边我在那里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处理一般管理的事项，这样。
0: 一般管理事项啊，那但是，这样听起来好像，一般管理事项比较一般呢、啊。但比较一般的是，为什么需要在这个业界的老手啊，总字辈的这个好友啊，要跨刀过去去管一般管理的事情？那到底它的困难在哪里？而这件事情的难度又是如何呢？
1: 其实一般管理才是真的最困难的事情。
0: 有哪些呢？
1: 例如说整个人事的混乱，人事任用的混乱，然后整个组织分工的不平衡，然后到当地去，所有的员工永远只讲一句话：CEO 说了算，没有人当责，没有人愿意负责，没有人愿意拿他的职务。拿他的乌纱帽来告诉老板说你要怎么做才是对的，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就非常
1: 几乎
0: 人
1: 说
0: 治
1: 整
0: 啊。
1: 个公司是，对，对不起，所以几乎整个公司是在半停摆的状况，业务还是在往前走，因为有 renew 的生意在做哈，那产险公司就是一年一年会续约嘛，那已经在线上的客户他很容易就不会换嘛，继续续约，保费还是会进来，但是你对新契约要去拓展你后续的行政配合不上，新契约拓展是非常困难的。
0: 是。
1: 那这些行政的配合，点点滴滴，比如说业务员要用车，派不出来，车子乱派，客户该谁的客户，该谁先去管，谁去接手，人离职了以后，这些东西会到哪里去，由谁哪些事情要怎么去接管。在当下，这家公司都有一些些的不顺畅，所以到那边要注意到很多这样的一个细节。所以在这本书里面，60几个故事，将近70个故事里面，每一个故事都讲了一点点的管理，但是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 volume。
0: OK，所以这本书啊，其实在管理学上面啊，如果我们正在研修啊管理课程，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职场啊，从这个 低阶、中阶、高阶主管哈、来看待事情的时候，其实每一篇就是一个犯人申请的故事啊，都可以用在每天工作上面。像这里面有提到说，领先四十年的时空魔法啊，结果预知的战略底气。那这个部分啊，是你多年老友啊，寿险高阶经理人哈、对你的评价啊，也就是说你描述在柬埔寨的监理会议上面哈、有一个情况，就是当地的地方官员啊，为了国内共保这个议题焦头烂额，那你却仿佛穿越时空、可以回到过去，你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课堂上面老师讲的一些案例和做法、就让他这个问题迎刃而解。所以在这边 这只是其中之一，那你这边可以举一些像当时你解决过最棘手的一些管理问题、给大家来做分享。
1: 我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说四十年前的老师的经验在课堂上学到，那基本上故事是非常有趣哈。那个我刚到柬埔寨的时候去参加 IRC 的一个会议，就是保险监理官开的一个会议。然后你知道那个柬埔寨是用高明文。
0: 哦，是。
1: 所以投影片上面是高明文，完全听不懂。然后那个刚去翻译其实也跟不上。那就拍照下来用 Google 翻译才发现说，哦，这个议题是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讲的议题。然后呢大概翻译只能听到他们在讨论事情的一部分，大概三分之一。所有讨论的问题都是老师当年讲的东西。
0: 哦，你是好学生呢、时隔四十年你还会记得。
1: 没办法，那个课程印象太深刻太深刻了哈。我自己是逢甲保险系逢甲保研所毕业的，然后那一天上课的大师是台湾的保险大师杨兆昌先生，台湾中央再保的创始董事长，所以他讲的东西非常的深刻，很难忘记了啊。当然那个主持人说我当时很认真，我也赶快来承认一下哈，四十年前我是个好学生这样。那所以那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体验。那您提到的说有没有什么比较，我应该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0: 是
1: 那也是跟台湾早期的经验，甚至于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经验哦，在书里面这叫做愤怒鸟的理赔案。
0: OK， 愤怒鸟理赔案、这么有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们下一段开始、我们就马上邀请陈明兄、来和大家讲解、到底这个理赔案是怎么进行的。好，我们休息一下来解密。好，马上回来。

0: 非常欢迎您锁定佳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每个礼拜五上午为您播出趋势领航主题曲啊，这是展翅上的系列。上班族在这个时段啊，八点到九点，通常啊在通勤时间，就有个好朋友啊都跟我讲说啊，我们是上班族听到广播啊，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听到来宾深入浅出，自己也收获很多。今天我们就请一位这个管理界大师跟大家来分享他这本新书《跨界 CEO 的精编风云》哈，让大家其实真的是可以对号入座，也可以直接来应用在我们的工作当中。那么介绍我们今天的这本书啊，新书的作者李成明。嗨，成明兄，早安。
1: 大华兄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我们讲跨界 CEO， 你跨的不只是保险，然后寿险跨到这个产险而已啊，你是整个在不同的产业里面啊都可以来纵横来思考来做决策。所以刚刚有提到说你想谈一个啊，在柬埔寨那时候应好友之邀到柬埔寨去，等于说这个处理他所有啊最重要的行政事务啊，担任总经理。所以你刚提到这个愤怒鸟的理赔案啊，是不是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案例？
1: OK， 这个案例非常的有趣哈。那一天是我的那个业务主管了，跑来跟我讲说 ，CEO 有一个案子，他一面讲就一面笑啊，然后笑得大家很开心这样哈。因为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的荒谬哈。他说前你记得一个多月前下大雨那一天吗？哦，有。那柬埔寨那个雨是非常非常大，那天下午还淹水。
0: 哦，他雨季的时候，
1: 是那一天吗？对对对对对，他说对啊，那天晚上有一个客户开车在路上，然后呢被一只飞过来的鸡，撞破了左前灯，那客户呢也就撞破了就撞破了，也不以为意。
0: 是
1: 过了然后正好出差去忙嘛，忙完回来以后就把车送修，车厂就跟他讲说，你不是有保险，你为什么不
0: 用理赔嘛？
1: 报理赔，对对对对，所以他 delay 了一个多礼拜才来报理赔。来报理赔的时候没有现场的证据，灯是真的坏了，然后他就来讲把事实告诉我们。
0: 对，灯是坏的，但鸟的鸡已经不见了，
1: 早就不见了，被抓到大概也被煮了吧。
0: 是。
1: 然后来跟我讲的时候，他说客户也笑着跟他讲，他也笑到不行，两个人在那边笑到不行，以后跑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我跟他两个人也笑到不行。那后面就出一个问题说，这个案子愤怒鸟理赔案，这个车把灯撞破了，这个该不该赔？这有一点点保险的理论了哈。那我的做法就很简单啦、因为这个不是 CEO 说了算了，我有理赔，理赔后面有再保，对不对？就把理赔经理也找进来，核保经理也找进来，大家讲完故事，通通哈哈大笑这样。笑完以后呢，我们就讲了，不知道哪位主管就讲说，基本上你说他是被牛撞、被马撞、被狗撞，我都认了。你被鸡撞，CEO， 你想一想，在下大雨的晚上，有哪一个禽类除了猫头鹰之外会出来？
0: 晚上鸡都回鸡窝去了。
1: 是，怎么会在下大雨？你有看过鸡在下大雨会跑出来的吗？
0: 没有，还飞在半空中半高，然后撞到灯啊，很少，不太可能。
1: 那个一下大雨，鸡是躲起来的
0: 呀，
1: 会飞行的鸟也都躲起来，因为它没办法飞，湿了。
0: 没错啊，没错，很合理。
1: OK， 所以你去撞到什么都好，这就是撞到鸡嘞。所以很好笑，大家笑完了以后，然后就讲不下去了。
0: 是，
1: 几百块的理赔金要不要赔？
0: 有时候还是要法制化嘛，你一码归一码
1: 一码归一码，大家笑完了，很快乐笑完了，然后呢，事情还是要做，要不要赔？讲不出来要赔，也讲不出来不赔。
0: 那怎么办？
1: 业务后面又讲了一句话，老大，这后面跟着50000块钱的保费，他工厂活险2-3个月以后是要 renew 的。你要为了这几百块丢了那几万块保费吗？
0: OK， 这已经不是一个事实认定真假对错的问题了。
1: 但是它就是一个事实，保险是一个最大诚信合约，不管产险寿险，所以一码归一码，要不要续约是一件事情，要不要理赔是一件事情，更何况公司后面有再保公司在支持，你赔完了以后要跟再保 claim 回来，你不能乱来啊，这是整个公司的信用啊，
0: 是、okay.
1: 所以就大家为难在那个地方。我先讲结论、
0: 好，
1: 然后再讲一个我这辈子成长里面的另外一个笑话。
0: 真的，如果说我们现在节目有那个 call in 或投票的话，大家现在投投看，你觉得该赔还是你觉得不该赔？然后我们再公布一下答案，那蛮有意思的。
1: 是，
0: 好，那你先讲结论啊。
1: 接下来我先讲结论。这个大家讨论到后面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公司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
0: 是，
1: 我说来这个案子。我们要让客户觉得我们是一家笨公司，还是要让客户觉得我们是一家坏公司？
0: 对，这个
1: 我们赔了。对，我们赔
0: 了、
1: 很好笑，我们是一个笨公司。
0: OK，
1: 客户真的有损失，客户讲的是真话，虽然事实发生的很荒谬，我们不赔，我们是一家坏公司。
0: 是，对，
1: 我们要被客户笑笨，还是要被客户骂坏？
0: 那
1: 好，
0: 好，你继续。
1: 后面你要赔，也要有个笨方法来赔，
0: 来支持我们这个笨想法，
1: 支持这个事实。对，那一只愤怒鸟是怎么回事？要讲清楚嘛。最后我们是请客户补了一个事故发生的过程的。第三人举证的一个证据，然后把钱赔掉了。OK， 这是我们的结论。OK， 大概如果刚刚有投票的话，我相信看在5万块钱、3万、5万、5万哈，看在那个保费要续约几百块钱，1%不到，大概10个有9个都说赔的算了了哈。但是我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跟大华兄报告的是。他原则上不是几百块对几万块的问题，他是一个操作上面最大诚信的问题。
0: 没错。
1: 啊，所以我最后回到是一家坏公司还是一家笨公司的逻辑推论上面。其实有一个更好笑的一个小小的笑话，是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看读者文摘。这有点冷笑话哈，我讲快一点。
0: 好。
1: 我看到说一个澳洲人。晚上开车被一只猫头鹰撞破了挡风玻璃。隔天到保险公司去理赔，申请单上面写猫头鹰忘了叫，理赔人员笑一笑就把理赔金给他。我看不懂，我完全看不懂。一直到我大学2年级的时候学海上保险，讲到海上碰撞规则，在浓雾里面那个要明雾底，没有明雾底的船撞到对方。要负赔偿责任，
0: 是
1: 我突然大笑，大笑，笑到不行，这样。
0: 想到那只猫头鹰在。
1: 对呀、啊，那所以这次愤怒鸟让我想到那只猫头鹰。
0: OK，
1: 所以还好他没有跟我讲说愤怒鸟忘了叫。
0: 好，
1: 所以有事实有很多很好玩，在工作当中，我想任何人在他的职场里面，在他工作里面都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有一些很无奈的事情。
0: 所以在这书里面，李总特别提到说，冲突赔不赔呢？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这不是一个数学问题。那当然这它同样也是法律问题，但是要用哲学的思维去解决。那在这边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对思考啊，在过程中一边听着这个我们的来宾李成明李总经理在 CEO 在讲话讲这个故事，那我们也一边在思考到底该不该赔啊。如果说今天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一家诚信的公司，那应该说我们以法律为依准啊，就算你今天不跟我续约，可是你可能是骗我的啊，那骗我那我就不能够让公司赔钱啊，所以我要对公司忠诚啊，要对其他保护公平啊，那时候我就不赔了。那这样不管你续不续约，感觉表面上我做得很正直啊。但是另外一种想法是说，他是我们的客户，跟我们保险不管友不友好，但是我们就连法律啊，法官去认定的时候都有一个无罪推定理论。他讲的应该是事实啊，从他讲话是事实的情况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如果真的是被机撞破了呢，那我们是他保险公司，难道就不赔吗？那我们还当什么保险公司呢？那对他来讲，对这个客户来讲，我们就是个很坏的公司啊。 啊，那这时候就完全违反了我们设立公司为人服务的基本原则。所以说怎么办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要求，又要用温暖的方式，也是无罪推定的方式来支持他的像这样子一个损失的赔偿。然后那我们就用方法，如果真的要理赔的话，他又是对的，那我们用什么方法让我们自己站住脚，再保公司也会同意？那就衍生出来刚才李总经理所提到的，那我们就要你出具一个第三人的一个证明啊。那至于这第三人怎么证明呢？那不是我们去指导啊，你要提出来。他如果真提出来，那我们就做；如果他也提不出来，那也没办法了，是不是？
1: 是，原则上是这样的。那这呼应刚刚我讲到的事情，就是说，基本上到现场去管理，有时候不是专业的问题，是 general 的事情，general concept 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头到尾，我们讲起来是专业理赔的问题，但它何尝又不是一个基本管理概念的问题呢？
0: 是真的。好啊，那讲到这边大家就思考一下，我们在生活周遭或公事啊，甚至家庭里面有没有类似像这样子的问题跟想法。一开始就李总提到说在柬埔寨非常的人治啊，老板说了算啊，那我连想都不用想，因为我想太多可能以前也想过提出来过就没有好结果，因为他真的是人治。老板就觉得说你不听话，你想法跟我不一样啊，就降三级啊。那确实会有哦啊，在比较没有这个管理原则的这个场域的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要就是要改变嘛。所以今天李成明先生去了柬埔寨，要改变整个公司的体质，那就要用一层一层哈、去抽丝剥茧啊，这不是简单的事。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继续回来谈。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在趋势领航主题曲节目里面，大华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来谈有关于在跨界啊，在整合在公司治理方面，特别还到了这个我们看似开发中国家，意思呢其实跟台湾比起来哦，就是相对在各方面包含管理的思维都比较落后的地方，我们该怎么样能够把握住哈，能够同步让对方可以整体提升，那么对于公司来说哈，其实也是一大进步。那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跨界 CEO 的金边风云》这本书的作者啊，730天的柬埔寨实战全记录李成明老师啊，李总经理在我们节目线上，哎，李总早安。
2: 大华兄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愤怒鸟的这个理赔案啊，我们知道说虽然好像听起来都是一个笑话，怎么会这样呢？赔偿金额也不高，就是一个车的这个大灯哈，单边的大灯。那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思维在里面，也不能贸然决定啊，这样反而会动摇公司的立场，其实对整体公司形象都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看到圆满的解决，那大家想知道这个案例，我们可以重复回来听我们前面一段，或者是我们来看这本这个跨界 CEO 的金边风云这本书啊，真的里面满满的故事啊，几十篇故事啊，这个跟大家来分享啊，甚至上百篇。那接着我们要谈另外一个故事啊，是那陈明兄，我们谈到说在现在呢，政府部门还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啊，其实我们都会有开晨会的习惯嘛，对不对？
2: 是是，
1: 对。
2: 那这个故事它是有一些背景的哈。
1: 啊哈，
2: 那这一个也是今天有这种机会在广播上面，对于如果有机会到国外去，不管你是去投资还是去帮忙老板管理公司，一定要非常小心有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
1: 哦，民族主义，
2: 你绝对绝对绝对绝对，我已经讲超过三次，它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绝对不要让一群台湾人去对抗一群当地人。
1: 嗯嗯嗯 ，OK， 照理说应该是彼此来合作啊。那为什么会有
2: 彼此应该是合作的？
1: 对，
2: 为什么会有对立的状况？事实上，难免因为有文化的冲突的这一些，会有一些歧视的问题。
1: 嗯哼，
2: 文化歧视的问题，我们自以为很厉害的这一些的一些讲法哈，这故事是这样发生的哈。
1: 嗯
2: 哼，那有一天我的副主管很生气，因为他管行政部，他很生气的跑到我办公室里面来。很大声的说 CEO 我跟你讲，这群笨蛋怎么教都教不会。
1: 哦，在办公室里面，门窗关起来，
2: 在办公室，然后到了我办公室里面，他就很生气啊。因为确实教不会啊。
1: 嗯，
2: 他当然很生气啊，讲了十几遍还是不会啊，他很生气啊。
1: 嗯，
2: 他进来我的办公室以后，我就想说 calm down， 来，要骂人门先关起来。
1: 嗯哼，对，尊重一下
2: OK。 他就然后他也没去关，我自己下来把门关了以后，又听他骂了好几次，我就说 calm down， 那个你听我讲一下。
1: 嗯哼，
2: 你知道我们办公室外面这一群人啊，他们是金边的台青交的毕业生。什么意思？英文很好，在外商公司上班，
1: 是
2: 他的金融环境相当于三十五年前的台湾的环境。你去讲35年前台湾能够在外商公司上班的，难道不是台青交的人吗？
1: 啊，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啊，
2: 最优秀的。我说不要讲台青交，他们就是在台湾的用语叫 PR98 PR99 的人吧。
1: 是，对，
2: 那
1: 最好的一批。
2: 对，我就跟我的伙伴说，我真不相信柬埔寨 PR98 PR99 的人会比台湾 PR98 PR99 的人笨多少。
1: 嗯，对，因为他用的名词非常直接赤裸呀。哦，
2: 对，
1: 他用形容词。
2: 是，然后他不笨啊，一 点都不笨才对啊，因为我不相信你说平均的教育水准不一样，因为柬埔寨的文盲程度非常高，文盲的人数非常多，这些或者大，但是如果用 PR98 PR99 这种顶尖的人，
1: 嗯，
2: 应该不会差太多啊。
1: 那他的点到底在哪里呢？
2: 我就说这一群 PR98 PR99 人到了我们公司里面，被我们教了一年半以后变成笨蛋。
1: 责任在谁啊？
2: 兄弟，是你的问题还是我们是他们的问题？
1: 嗯哼。
2: 后来我这个主管就调回台湾了。
1: 哦，他就被你调回台湾了。
2: 是因为后来任务的关系，他调回台湾以后，那调回台湾以后，那个新的主管还没有接上手之前，我就亲自管吧。
1: 嗯，
2: 部门还是要人管。
1: 是，
2: 就您刚刚大华兄刚提到的晨会的问题。
1: 嗯嗯，
2: 那我就把那部门其实也就五六个人吧。
1: 嗯，
2: 就把叫到我办公室，明天早上8:30到我办公室来开会。
1: Yeah.
2: 哦，一开始我就跟他们讲说，我每天只问两件事情。
1: 嗯，
2: 我这两件事情就是你今天要做什么事。第二个，昨天有什么事情你没有做完的，今天要继续做。
1: 嗯，
2: 我就问这两个问题，每一个人都问同样的问题。
1: 嗯哼，是
2: 问一圈15分钟，下课。
1: 哦，
2: 明天来
1: 是
2: 明天早上来，再一样同样的问题再问一圈，讲完了以后下课。
1: 嗯，
2: 你就会发现连续几天这样下来，第一天。你就会发现这一群人都在瞎掰。
1: 嗯嗯 ，OK，
2: 好，那我们也不点破嘛。
1: 对，没关系。
2: 第二天在问的时候、嗯，你就发现已经有人拿笔起来开始做笔记了。
1: 嗯嗯嗯。
2: 到第三天，
1: 啊、
2: 哎，到第三天，大概每个人都带着笔跟纸来了，然后就有人，你就很清楚的发现有人在念着他笔记准备好的东西。
1: 嗯 ，OK， 有新的内容了。哦、
2: 是经过3个礼拜之后会不用开了，
1: 大家自己已经 run 了、哦、已经开可以开始走，
2: 已经自动在跑了，所以 你可以去证明我讲的一件事情，这群人一点都不笨
1: 呀，
2: 只是我们在管理上面我们的清楚的不等于他的明白、嗯、
1: 没有错，有时候当主管当久之后觉得说，哎，我的跟我这么久你应该知道我在想什么，那事实上真的不知道，没有人真的24小时晓得你真的现在在想什么，怎么想的，所以只是用主管的光环跟权威然后来说出自己，连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你下分钟讲的话，你讲出来之后当然没有人理解，然后就觉得你看我比你们都高明。那这种情景现在在台湾的公司里面还是常常看到、哦、高阶主管或者甚至老板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作为。但是刚才其实李成明李总啊他讲的这个部分啊、哦、很重要一点，就是当你用同样的问题的目的是说我天天同样问题，但你得给我天天不一样的答案啊。啊，那如果我同样问题你也同样答案，那就不要干了嘛。那大家都不要玩了，对，所以
2: 当他自己也知道啊，
1: 对，自己也知道，
2: 自己也知道啊，他讲跟昨天一样事情，他自己会心虚啊，
1: 是，所以赶快记一下啊、哦，那别人在做什么，他也记一下，然后我要在他上面，我再往上走的话，我可以做哪些事，或可以报告哪些部分，那这就让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当责这件事情就出来了。我有负责我的部分跟他不一样啊，他负责他的我负责我的，那我要有亮点的话我就要更厉害一些，所以经过你的调教啊，你要说这个一段时间之后，那你只要给他目标，对，他就会给你回报。
2: 是，所以这件事情去证明一件事情，我想也提供给所有要跨海出征的伙伴。
1: 嗯嗯嗯，
2: 你会用对方的人，用他们文化的人，我们没有比他优秀，
1: 嗯哼，
2: 我们只是比他有经验，比他更有方向感而已。
1: 是，
2: 他们如果没有办法成长，你付薪水干嘛？
1: 嗯呀，
2: 你付薪水给他付那么高薪水要干嘛？他不能帮你解决事情。所以我在那边去改变的环境，就是我到那边730天，其实人家在问我，我说我只做一件事，
1: 嗯哼，
2: 训练公司的员工当责的概念。
1: 嗯
2: ，accountability 当责的概念，只要每一个人很清楚的把他事情做好、做对、做完，
1: 嗯哼，
2: 其实公司的竞争力就出来了。没有任何一个员工到公司来是为了来打混的啦。
1: 呀， 对，这边也给魏伟伟 echo 一下那个陈明兄他这个部分哦。很多主管啊、哦，其实在开会的时候，比较习惯有光环，也就是说，大家好像在看自己表演，然后自己在演讲，然后起立鼓掌啊、哦，好结束啊、哦。那这样的话，公司其实难以进步，因为都是一个人有光环。但如果今天怎么样把这个光环送给每一位哈、哦，这个我们的伙伴工作者哦，那就是用提问的方式让大家给答案。所以每个人站起来讲话啊、哦，他回答的时候都是亮点。万能公司不进步很难啊，这是跟刚才李成明总经理说的这个部分 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这个章节、哦、看到你在后面有写哦，这个海外布局的关键思维、哦、三点。第一点就是要建立每日任务视觉化，是吧？
2: 是、
1: 哦、那你这个视觉化也是要有这个大家会看 dashboard 吗？会有仪表板、
2: 看每一个部门的一个任务、
1: 哦
2: 例如说业务他就有一个业绩看板，他把他每天任务视觉化、
1: 是。
2: 然后行政部门对于一些应该 每天都应该有个 checklist 去检查到的事情，
1: 嗯哼，
2: 哦，他又应该 check， 特别在工厂，
1: 呀，是。
2: 我是没有工厂，特别是在工厂，他、有一些 security 的问题，
1: 他、
2: 有一些火灾安全防火有的没有的问题，他一定要视觉化那些目标，今天有没有达成要打勾，
1: 嗯哼，是。然后第二点就是
2: 大家互相监督，
1: 对对对，这个大家都看得到的，所以每个人还互相提醒啊，也都可以有。哎，这个自己当时的这个部门做好，你可以看看别的部门，因为互相影响嘛。如果这个安全机制没解决，那我的人怎么样上工啊？哦，那这些就互相提醒了。哦，好，那但大家 要可视化、视觉化，看到、啊、大家提醒。那第二个部分是落实 SOP 的回馈机制，第三个部分啊很重要，是对台北总部的管理报告策略。那这个策略到底是什么？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继续回来请李成明总经理来谈谈他的海外经验。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们今天时间过得非常快哦，我们邀请了特别来宾李成明总经理啊、哦，是在这个台湾保险业界哈，然后被挖角到柬埔寨担任 CEO， 然后经过数年之后啊，继续再回到台湾哦，现在也在业界啊继续发光发热啊，带领团队非常欢迎李成明总经理在我们节目的线上和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嗨，成明早安。
1: 哎，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现在你人在高雄嘛？对啊，
1: 是，我在高雄。
0: 我们在经营团队啊，其实真的这个一刻都不能够松懈的感觉，但是只要你上了轨道之后，就发觉大家一起不松懈就是一种乐趣啊！啊，大家有固定的一些这个规则、一些方式啊，就整体动起来了。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在海外布局啊的关键思维的部分，有提到说每日任务视觉化呀，要有这个落实 SOP 的回馈机制啊，啊，重点在回馈啊，不只在 SOP 嘛，对不对？啊，那还有就是对台北总部的管理报告策略。那么讲说我们已经在这个外地了啊，已经在其他的国度了。那当我们在这边很重要，就是因地制宜啊，因事制宜。但是我们还是要跟总部之间要维持很好的联系啊，沟通的机制。所以我们的这个对台北总部的管理报告，我们的策略又是什么呢？
1: 我想有一个基本概念还是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刚刚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大华兄有提到所谓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如果比如说我在柬埔寨的时候，我的大将到外面去做生意，到外面去做理赔，做核保的查勘，他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我怕不怕？
0: 怕呀，
1: 我怕死了，我怕死了，好不好？
0: 随便给你答应一件事情就过不了关。
1: 对，然后你最后你都要认，你知道吗？尤其保险这种最大诚信的合约，那怎么办呢？我们将心比心，台北总公司看着在海外翻帮的柬埔寨，我做什么事情他放心吗？他也怕得要死，不是吗？
0: 是啊。
1: 所以我们要在跟总公司回报、跟总部维持沟通，要建立什么样所有的信任关系是培养起来的，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跟他回报哪些事情去提升你们之间信任的关系，绝对绝对绝对重要，讲三遍，绝对不是报喜不报忧。也不可以报忧不报喜，
0: 就完全是这个事实啊，随时就
1: 事实，
0: 但
1: 是
0: 事实
1: 怎么讲，事实怎么讲也很重要。所以 regular 的报告，然后平衡的报告都很重要。特别提醒一件事情，是我以前一位总经理上任哦，也是空降哦，上任的第一句话说，坏消息要第一时间让你的主管知道。好消息慢一点没关系，但是坏消息一定要及时送到。
0: OK，
1: 这是一个
0: 要让相对利害关系人有心理准备反应的时间。
1: 是，那个我在这篇文，我待会要分享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也提到说，不要有惊喜，因为惊喜会变惊吓。
0: 是 ，OK， 好，
1: 那所以刚刚提到的是说，要跟总公司、要跟母公司、要跟总部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建立跟回报的一个机制。
0: 固定时间是吧？
1: 固定时间、固定内容、固定的 format， 然后不一样的内容、落实的内容的一个回报，它非常重要。
0: 其实这一点就是你开始建立晨会制度也是一样啊，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内容、固定的问题，但是呢，对方会给你不一样的内容跟进度，然后维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然后他也不可能只报喜不报忧，因为没有报忧解决就没有喜讯的得出嘛，是不是？
1: 是，然后你也会身为管理者，你也会在他讲的事情的时候会联想到某一些关联的事情，然后你会去做查证，会去做追踪，我觉得这样就会把两边的互信勾机都把它搭起来。这样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互信的一个互动。
0: 我们现在还有差不多短短的五分钟时间，我们要谈这个保险日的行销与跨文化冲突的问题，是吧？
1: 是，那个你知道，我们办活动办久的人哈，尤其是我这种办活动出身的主管，对于那个办活动的 SOP 是很 picky 的哈，所以我们要去参加柬埔寨保险日活动的时候，就把要去参加人找过来，请他们做好计划，也做好集训，一切都 OK，on schedule 也，他们也在你面前发誓，一定要按照 SOP 来进行之类的哈，那开个玩笑，
0: 誓师大会
1: 然后
0: 啊，
1: 就去啦，就去啦，出发啦。出发了以后，我们这个老人家就不要跟年轻人住在一起，有时候跟他们住不同饭店嘛，啊，然后他们就在靠近现场，然后我们到那边就露个脸嘛，我们就吉祥物不是吗？然后去露脸的时候又发现说，靠，怎么会这样？
0: 怎么
1: 为什
0: 了？
1: 么呢？因为我到摊位去的时候，摊位没有人，
0: 哇，放空成绩。
1: 按照 SOP 9点要开始，按照 SOP 8点15就要把摊位设置做好。我8点20到，一个人都没有。
0: 哇，你吓坏了，怎么会这样呢？
1: 开始要发脾气了，要想骂人了。电话拿起来，开始找组长，那个经理。哎，那你们结果，他的回报让我发脾气也不是，不发脾气也不是。
0: 怎么了？
1: 我说你们人去哪里了？他说很高兴的跟我讲说，报告 CEO，我们今天早上参加主管机关办的晨跑活动，我们拿了第一名哎，全部14家保险公司我们拿第一名。现在我们在这边颁奖，多精彩呀！等我们会拍好照片回去给你看。这时候请问是要发脾气呢，还是要？
0: 颁奖就马上给我回来啊，不用颁了也不行啊，
1: 是啊，这样也不对呢。但啊，
0: 那怎
1: 就
0: 么办？
1: 在那边很就耐着性子等他们回来。然后一回来以后，我就说：“哎，9点快到了，这么来得及？”他们就跟你讲：“行，不用担心哦。”就我。

0: 照样抹得满脸都是。很
1: ，OK，
0: 穷，衣服一定要穿着漂漂亮亮、整整齐齐。
1: 输人不输阵
0: 输人不输阵，
1: 嗯。
0: 店贵得要死，国家穷得要死。俄罗斯大道，总理府前面每天灯火通明，跟圣诞灯一样。所以
1: 是，
0: 他的文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完全可以想象，他们好不容易拿一个第一名，他们认为这是公司莫大的荣耀，所以组长把所有人力丢在那个地方叫理所当然。
1: 你打电话去，他以为你来道贺啊，总统发贺电
0: 他不知道啊。我们台湾人是说，该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要按 SOP 来。摊位别人都到了，我的摊位是空的，真是丢脸到家了。他们想说，我准时开张的时候弄好就好，现在颁奖比那个更重要。
1: 是
0: 惊喜变成惊吓。
1: 呀，所以这个故事呢，就告诉了你在整个在海外治理的过程中哦，现在我们听到这边觉得说好像有点无奈，因为这又是他们的文化属性，对，但是
0: 是，
1: 但
0: 然
1: 他
0: 后
1: 也是，
0: 也很值得快乐啊，也很值得
1: 对，
0: 庆祝啊。
1: 没错。而且他在时限之内啊，把这个他们该做的事情全部都做完了。
0: 是，
1: 那我们怎么看
0: 但
1: 待
0: 是
1: 这
0: 我
1: 件
0: 们就
1: 事
0: 在生气啊。
1: 呢？呀，所以是你要转变吗？还是说你要把这个也变成另外一个 SOP 呢？
0: 是，我就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 SOP，所以我们日后我们再回来检讨会上面，我就提出我这个疑虑。那我的这位主管组长他这位经理，他就说哦，CEO 这样我们懂了，下一次我们在这边，我们总共有6个人在这里，我会派2个人回去先摊位慢慢来弄，不要摊位上面没有人。那颁奖我们还是有人在底下鼓掌，荣誉还是很重要。OK，SOP 做一个修改，因为我们在做 SOP 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我会拿冠军吧？
1: 是的，
0: 是，
1: 所以在
0: 所以很特别的经验。
1: 但在他们也可以理解，我认为这是算是文化冲击啊，但是彼此之间会互相来这个 compromise 啊，互相来稍微妥协一点，他们也会知道说，哎，万一好像很多人在9点之前突然来到摊位，但一个人都没有唱空城计，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或者说，万一我们在9点之前没有办法弄好，但是相对来讲别人都好了，那变成我们这那方面我们有面子，这方面又觉得丢了面子，那之后也不好，所以最后大家
0: 是，
1: 就想出一个应变的办法，两全其美，是吧？
0: 是是
1: 对，这我们
0: 是是
1: 发觉
0: 是是，
1: 说，再好的一个管理制度或者说管理的思维啊，因为不同的地点或不同的人事物，我们还是得做一些微调，而这些微调呢，都必须根据现地的事实，彼此才能够真正的双方互相踏实的心服口服，一起欢乐的完成未来的每件事
0: 是的，是的，真的是补充得非常好啊，就是这样的概念哈，在当地要跟当地的伙伴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相处，是。
1: OK，好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没有办法谈整本书。这本书啊，真的是非常丰富哦，大概有上百案例哈，在这里面，大家都可以去拆解它，然后去思考，用在我们现在的现实的这个工作上，甚至家庭生活上面啊，有哪些我们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做法更加的成熟啊，更加的圆融。好，那当然我们在节目啊，要跟陈明总经理来说明一下啊，这 CEO 在台湾，不管是北中南东任何一个地方啊，有没有喜欢吃的小吃，或者米其林，或者自己做都可以，要推荐我们一道菜，让大家来这个听一听，或者去可以去现场享受一下。
0: 哦，我要推荐一道菜吗？那我直觉反应我会推荐，这可能没有人想过哈，台南的八宝包子，
1: 我没节目
0: 没听
1: 这个
0: 过。
1: 单元开到现在还没有推荐过这一道啊，台南啊，不是牛
0: 台
1: 肉
0: 南，
1: 汤啊，不是一些甜点哈、
0: 不是，他在那个西门路那边嘛，
1: 西门路，
0: 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台包哈，那个八宝包子非常非常的好吃，
1: 你哪八宝啊？
0: 非
1: 里
0: 常
1: 面
0: 非常好吃。嘿，
1: 有哪八宝？为什么是八宝？
0: 有哪八宝？它有肉，有香菇，有咸蛋黄，有很多啊，葱有什么哈？那我的感觉就是，我那天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这个包子就是把肉粽的馅包到包子里面去嘛。
1: 真的是这样子吗？是
0: 哎

0: 它吃起来味道像不像？像不像那个包着肉粽馅的包子？有一点像，
1: 不像，
0: 不像啊、
1: 哦！你吃到里面的内容，又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但是很好吃，非常、
0: 哦、
1: 非常非常好吃，
0: 有让人惊艳的感觉，对，
1: 是
0: ，OK，
1: 在南门路上。
0: 南门路哈，好吧，那今天我们就要记得一下啊。最近呢，哦，像住在台南朋友，当然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最近可能会去台南的朋友啊，就要记得到南门路八宝包子，这只此一家嘛，是吧？
1: 最有名的这一家，其他的我孤陋寡闻，我不知道其他有没有一样的。
0: OK， 他店名叫八宝包子吗？
1: 哎，我一时刚刚没有先
0: 哦，对对对，我们这临时通知，没有关系，
1: 包吧什么之类的，嘿，
0: 对，非常感谢李成明啊 ，CEO 李总告诉大家这个台南人哈、啊，或者说南部朋友啊知道的好口味。八宝包子在南门路上，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啊、哦。南门路的哪一家的八宝包子最有名啊、哦？那就是这个李成明先生啊推荐给大家的。有去台南的朋友也可以绕过去啊、买几个带回台北啊、哦，带回这个台东，带回花莲都行啊、哦。那我们
1: 是
0: 非常感谢这个成明兄今天介绍这本书《跨界 CEO 的金边风云》啊、这里面有满满的这个在经营道路上面的拆解，各种攻防或者说可以借镜之道。啊、同时我们也要再次感谢成明兄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1: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呀，感谢大家收听
1: okay, 谢谢
0: 我们的趋势领航主义曲，下礼拜再会了、我是李大华
1: OK，
0: 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个许久未见的朋友，或是一段想修复的关系，却因为害怕关系疏远，害怕被拒绝，而迟迟不敢向前一步呢？勇敢挑战，不一定要跨越高山大海，开口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许就足以带来改变。今天，试着伸出那一只手，因为每一次真诚的连结，都是人生最珍贵的勇气。陪您勇敢一回，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九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最近发现流感高峰期来临，有家属说孩子明明上个月才刚刚得过 A 型流感，好不容易康复回到学校上课，没想到隔了几个礼拜又再度发烧，全身酸痛，经过快筛发现竟然确诊了 B 型流感，不仅令人担心孩子是不是免疫力出了问题呢？对此，重症科医师黄轩特别澄清，得过 A 流并不等于拿到 B 流的免疫通行证哦。在同一个流行季遭受流感病毒双重打击，这是可能发生的，尤其有四个族群很容易遇到，如果好转以后又突然出现症状，别直接认定是 B 流，有可能是其他感染或者是肺炎等并发症，这是必须重新来做评估的。 A 流不会变成 B 流哦，但同一个流感季确实可能先后感染两者，这样的双重打击不一定代表你的身体很差哦。有四类高风险族群容易遭受流感病毒的二次伤害，一个就是幼儿与学龄儿童，还有密切接触感染者的人，比方父母、幼教人员也是可能会有哦。还有第三类，没有接种当剂疫苗或保护力没有建立的人，得过 A 流不能可靠预防 B 流，疫苗包含 AB 型成分，但接种后必须两周进行保护，而且不能百分之百的避免感染哦。第四种族群就是高风险并发症族群，包括长者、孕妇、慢性病患者以及免疫功能低下者，这些都是高风险族群，他们是感染后比较容易出现并发症，需要及早评估治疗的族群哦。 如果好转以后突然出现再度发烧、咳嗽明显加重的情况，也不要直接认定是鼻流，可能是其他感染或是肺炎等并发症，需要重新评估高风险者或病情加重者，即使症状已经超过了48小时，还是应该及早就医评估治疗哦。得过 A 流还是有接种当季疫苗的意义，季节性流感疫苗包含 A 型跟 B 型成分，可以在康复以后和医师安排接种。任何流感好了以后还是要继续做好防护，尤其没有接种当季流感疫苗的人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会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不进不马要，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什么有啊？打诈新司法上路喽！每当个计划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1: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2: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1: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
2: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3: 马格西，马格西，伊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格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共款。马格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你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可以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可以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男人的念法，男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晓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Gereja Glas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Good job， 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呗，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有我彼此的距离，更加多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4: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5: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6: 嘉音剧场。

0: 大伟，你最近该不会又忙到没时间回家吧？
1: 会啦会啦，回家是一定会的，只是姐，最近我真的很忙耶。
0: 看你忙的，今天啊，要不是我坚持要约你喝咖啡，我看啊，连我都没有机会和你说上话呢。
1: 唉，我最近不仅没时间喝咖啡，连好好睡个觉都难哦。哼，
0: 你哦，要打工赚钱，身体也要顾啊。
1: 我知道啦。哎，好啦，姐，先不要说我，你呢？最近忙吗？
0: 其实我也在忙，我最近啊，就是在帮我们邻居的忙啊。哎，老弟，你还记得我婆家的移工安娜吧？
1: 安娜，记得啊，她说话很快，很直爽啊。
0: 不止如此，她还很热心呢。
1: 哦，她做了什么啊？
0: 就有一天，安娜听到她同乡，也就是我们家邻居的外籍看护工说，他们家的阿公在家里被虐待了。
1: 被虐待了？
0: 是啊，不过我一听，这不是光凭一腔热血或听一面之词就可以确定的。于是啊，我请我们家安娜一定要再好好的确认一下。
1: 她要怎么确认啊？
0: 就是请他和他同乡朋友再搜证一下，比如发现老人家神色有异状，或者是有明显的外伤，或者常常因为意外就医，或是与家人之间常有金钱或冲突等等啦。
1: 哦，那确定之后呢？
0: 确定以后就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协助通报啊。
1: 哎，姐，那移工像安娜，他就只能告知雇主才能帮忙打113吗？
0: 不，那个113啊，是24小时免付费保护专线。我们国人啊，可以选择国语或台语，而移工或外国朋友则可以选择英语、印尼语、越南语、泰语、柬埔寨语、日语等六种语言的通译服务。所以啊，我们雇主也可以鼓励移工多多观察，如有发现老人受虐的可疑事件，也可以勇敢反应哦。
1: 哦
0: 哦，对了，光聊我，大伟，你到底在忙什么啊？有没有我可以帮忙你的啊？
1: 欸，姐，你刚刚提到移工，我朋友最近询问一些聘雇移工的问题，有些我都不太懂啊，正好一个一个来问你。
0: 哎，等等，你这样一个一个的问，你今天就不用去上班了啊？
1: 可是，
0: 别可是啦。老弟，你知道有一种电话可以帮助你吗？
1: 哦，什么？是你刚刚说的113吗？
0: 不是113啦，是1955啦。
1: 1955？哦，我知道啊，就是那个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嘛。可是他们是什么都懂吗？
0: 老弟呀，这个1955专线啊，就是专门提供聘雇移工有关的咨询服务，只要是移工、雇主或仲介公司都是这个1955专线的服务对象哦。
1: 哦，那1955专线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0: 哦，他们啊可以提供咨询服务、申诉服务、法律辅助咨询资讯提供，还有转介保护安置服务、线上即时通译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服务资讯都有哦。
1: 那什么时候拨打才会有人接听呢？
0: 哦，他们不分上班、假日或夜间，提供24小时无间断的专业服务哦。
1: 那如果打去询问的人不会说中文怎么办？
0: 他们接听人员啊，除了中文之外，还有提供英语、泰国语、印尼语、越南语的咨询服务哦。
1: 那打1955要钱吗？
0: 放心啦，他们的专线啊是公益性质，不管是透过手机市话或者是公共电话来拨打1955专线，不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还可以让你有话就说。
1: 是哦，这么好哦。
0: 是啊，而且老弟，已经有好多人打去询问了，劳动部啊还将大家一般大部分的问题整理出来放在网站上，让人可以随点随看哦。
1: 哦，那大家一般是问什么啊？
0: 都有啊，比如说像雇主提前解约是不是有违约金，还有如果与雇主提前解约，国外的仲介费用是否能够退费。哦，还有移工在休假的时间是不是还能在外打工，雇主是不是可以要求移工从事契约以外的工作。哦，还有移工可以转换雇主的条件是什么， 移工是否转换雇主的期限有多少时间，是不是能够展延转换雇主期限呢？哎呀，反正很多很多啦。
1: 哇，真的很多耶。那姐，像你刚刚说，如果与雇主提前解约，是不是有违约金？他们会怎么回答啊？
0: 首先啊，应该是契约是否有相关的规定，若有争议啊，可以透过1955专线提出申诉。再来啊，依据劳动基准法及就业服务法规定，雇主啊是不得预扣移工工资作为违约金或赔偿费用哦。
1: 哇，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让人了解，太厉害了。对了，刚刚有讲，如果与雇主提前解约，国外仲介费是否能退费呢？
0: 因国外仲介费用是属于移工与国外仲介公司所缔结的契约内容，是否能够退费需要与国外仲介公司确认，如果有争议可向母国驻台办事处反映。
1: 姐，那还有
0: 等，你别再还有可是了，自己上网看啦，还有文字可以让你反复了解呢。
1: 好，我又忘了嘛，在哪个网站查询啊？
0: 就是跨国劳动力权益维护资讯网站，你只要输入权益网三个字就可以找到了。
1: 进去网站之后呢？
0: 在网站首页就可以看到有关1955常见问答咯。我想你要查询的很多问题都在里面，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打1955的专线电话，也会有专人为你服务。
1: 姐，我先上网看看，搞不好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了，再不行我再请我朋友自己打电话。
0: 让他们自己找找答案也好，一回生二回熟嘛。
1: 老姐你真行耶，陪我公园走一圈就能让我茅塞顿开啊。
0: 哎呦，少来了啦，
1: 这一座我时间快来不及了。姐，下次约约回妈家哦。
0: 好，快走啦。
2: 听完了家居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了解1955专线，它所提供的服务到底有哪些呢？凡移工、雇主及仲介公司都是1955专线的服务对象哦。1955的专线提供的服务包括咨询服务，如果你有劳动契约、工资、工时、职业灾害及仲介公司收费等相关的问题，1955都可以提供给您详细的咨询服务。1955专线也提供申诉服务，如果你有劳资争议、遭受不合理对待或人身侵害等申诉案件，也将转介您的申诉案件到地方政府劳工局或司法警察机关依法查处，以保障您的权益。1955也提供法律辅助咨询资讯提供，如果你因劳资争议产生相关法律的问题，1955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辅助联络资讯，还有转介保护安置服务。如果你因为劳资争议遭受不合理对待或人身侵害，1955将视您的需要转介到地方政府劳工局认定之后，会提供临时安置服务。线上即时通译服务，如果移工朋友在台工作期间有就医、洽工、工作或生活上的翻译需要，1955也将提供线上即时通译服务。还有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服务的资讯，如果移工朋友的问题涉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1955将提供给您联络的资讯，像是卫生福利部、内政部移民署以及警察机关等单位哦。那什么时候拨打才有人接听呢？1955是不分上班、假日或夜间，是提供24小时无间断的专业服务。如果我不会说中文怎么办呢？1955的接听人员除了中文之外，也提供英语、泰国语、印尼语还有越南语的咨询服务。拨打1955的专线需要费用吗？专线是公益性质，不论透过手机、视话还是公共电话服务，拨打1955专线是不用负担任何费用，让您有话就说。1955专线它的计划缘起是为了提供移工、雇主以及一般社会大众 方便记忆及拨打的申诉专线，整合了原来的0800移工申诉专线以及各地方咨询服务中心的电话等众多保护专线，就是设置一个简单容易拨的单一专线号码1955外籍劳工24小时咨询保护专线，提供移工单一申诉咨询的窗口，并且以资讯化的方式协助专线服务人员快速处理申诉的电话，立刻派案到各地方劳工主管机关，提供因地制宜的服务，提升服务的效率，积极保障雇主以及移工的权益。原来外籍劳工24小时咨询保护专线后来更名为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这是全国24小时单一申诉咨询窗口，服务内容包括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双语服务、法令咨询服务、受理申诉服务、提供法律辅助咨询资讯、转介保护安置服务以及转介到其他相关部门的服务。那么1955专线也收集了一些常见的问答，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哦。像是如果和雇主提前解约，是不是有违约金呢？这应该看契约是不是有相关约定，如果有争议可以透过1955的专线提出申诉。再来，依据劳动基准法以及就业服务法的规定，雇主是不得预扣移工工资作为违约金或赔偿费用哦。那如果和雇主提前解约，国外中介费可不可以退费呢？因国外中介费用是属于移工和国外中介公司所缔结的契约内容，是不是能够退费，这必须要和国外中介公司来做确认。如果有争议，您可以向母国驻台办事处来做反映哦。那移工在休假期间可不可以在外头打工呢？这是不可以的哦，移工自行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那就违反了就业服务法第73条，将废止他的聘雇许可哦。那雇主是不是可以要求移工从事契约以外的工作呢？这也是不可以的哦，移工所从事的工作项目以及工作地点应该和聘雇许可函上的工作项目跟工作地点一致。如果雇主指派移工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将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7条，将处以罚款并废止他的聘雇许可。还有移工可以转换雇主的条件是什么呢？外国工作者如果有下列的事情发生，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得转换雇主或转换工作。好，像雇主或被看护者死亡或移民的话，那就可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转换雇主或工作。还有传播被扣押、沉默或修缮而无法继续作业者，还有雇主官场歇业或不依劳动契约给付工作报酬经终止劳动契约者，以及其他不可归责于受聘雇外国人的事由，那都可以经由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可以转换雇主或工作。另外，移工是否转换雇主的期限有多少时间呢？可不可以展延转换雇主期限呢？一般转换雇主期限是自发文日起算60日，除非有特殊状况才可以申请延长，并且以一次为限哦。那特殊的情况包括什么呢？雇主经中央主管机关依就业服务法第72条规定废止招募许可及聘雇许可的一部或全部，还有遭受雇主或其雇用员工委托管理人或亲属人身侵害或主动检举雇主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7条第三款或第四款的规定，并经中央主管机关依就业服务法第73条第三款之聘雇关系终止 而废止聘雇许可，还有外国人入国工作未满一年。再来，雇主有官场歇业或经地方主管机关认定业务紧缩的事情发生，还有其他影响外国人权益重大，经主管机关查证属实，符合刚刚提到这些特殊情况的外国人，在原转换作业期限届满日前14日内向劳动部申请延长转换作业期限60日，而且申请以一次为限额。但是外国人属于刑事诉讼案件被害人的话，那不受申请次数的限制。不过申请延长转换作业期限不可以超过检察机关不起诉处分或法院一审判决之日为止哦。那移工加班费的计算方式为何呢？延长工作时间在两小时以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计1/3以上；再延长工作时间在两小时以内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计2/3以上。依劳动基准法第32条第三项的规定，比方像因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延长工作时间者，得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倍发给啊。还有适用劳基法的义工，在休息日出勤的工资要如何计算呢？雇主是劳工，在第36条锁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时间在两小时以内的，他的工资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外再加起一又1/3以上。工作两小时后呢，再继续工作，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外再加计一又2/3以上啊。那如果工作期限尚未届满，可不可以和雇主提前解约呢？是可以的，提前解约必须要劳工和雇主双方合意才成立啊。劳工必须先征询雇主的同意，如果雇主还是不同意，劳工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派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哦。还有，如果雇主扣留了储蓄款，那移工可不可以拿回来呢？其实移工工作所得的储蓄款原本就是移工所有啊，所以雇主不可以扣留或免除给付责任哦。如果遭到雇主扣留，移工可以向1955专线或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提出申诉。还有，移工在工作当中犯错，是不是会被送回国呢？这是不一定的。如果移工身份是适用劳动基准法的劳工，但是劳工的警告单事由是不是已经违反了公司的工作规则规定，而且这个工作规则是必须送到各地方政府劳工局先行核备的。另外，应该确认这个事由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劳动基准法第12条惩戒解雇的要件哦。还有，如果移工的身份是不适用劳动基准法的劳工，警告单事由是必须由地方政府劳工局审查，提早解约必须由劳工局验证之后才可以成立。如果移工对警告单的内容有异议，您可以透过1955专线请劳工局协助处理哦。还有家庭看护工，是不是也有依照台湾的法令调整薪资呢？外籍家庭看护工目前还没有适用我国劳动基准法，所以这个薪资是依照双方劳动契约来做约定的。还有，雇主依法可以从薪资当中扣取的款项有哪些呢？外国人应该负担全民健康保险费、劳工保险费、所得税、膳俗费、职工福利金，依法院或行政执行机关的扣押命令所扣押的金额，或依照其他法律规定可以从工资禁止扣除的项目及金额。但实际上呢，还是要有凭据或法律有明文的才可以预先扣除哦。工资除外国人应负担的项目及金额之外， 雇主应该全额以现金直接给付给劳工。如果雇主没有全额给付薪资，主管机关可以命雇主限期给付哦。那如果移工逃离雇主之后，是不是还能够取回合法工作期间的薪资呢？移工工作所得的薪资及储蓄款原本就是移工所有，所以不管他是不是行踪不明啊，或者是否返国，除了依法律规定外，雇主不可以扣留或免除给付的责任。如果行踪不明移工已经在收容所，那可以向1955专线或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提出申诉。但如果是非法工作时的雇主没有给付薪资，那必须要提供非法工作具体的地点才能够协助申诉哦。还有移工逃离雇主之后要到哪里自首呢？您可以到各地移民署专勤队或警察局投案。如果有语言沟通的问题，可以打电话1955专线寻求线上翻译服务哦。再来，移工逃逸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是不是可以再来台湾工作啊？移工如果在聘雇期间发生行踪不明的事情，将依就业服务法第73条的规定废止他的聘雇许可。另外，依照就业服务法第74条的规定，经废止聘雇许可的外国人应该另其出国，不得再于中华民国境内工作。那如果移工的工作环境不好，可不可以转换雇主呢？如果没有符合法定条件，移工是不得任意转换雇主的。但如果工作环境不佳，经反映又没有改善，劳工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派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哦。还有，如果雇主提供的食物不够，或者要求移工吃有宗教禁忌的食物，那应该怎么办呢？雇主应该依照外国人生活照顾服务计划书提供妥善的膳宿服务，并且尊重外国人宗教信仰的饮食禁忌。如果有争议，一样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派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还有，移工是不是需要申报所得税呢？外籍人士在台有收入的话，就应该依法申报税务哦。居留未满180天者，这属于非居住者，他应纳的税额是所得额乘以薪资所得扣缴率。从98年开始，全月薪资给付总额在行政院核定每个月基本工资的 1.5 倍以下者，按照给付额扣缴 6%， 超过 1.5 倍者，按给付额扣缴 18%。居留满183天，这是属于居住者，而且没有其他所得的话，那应纳税额就是所得额减掉免税额再减掉扣除额，等于所得净额。再按照集聚税率计算，如果所得净额小于零，未达课税标准，那就可以免办理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结算申报。如果有关税务计算以及申报问题的话，您可以洽询各地国税局来做详细的了解哦。好，1955，我想真的是希望大家多多的来利用哦。还有劳动部的1955专线，可以协助移工沟通零距离哦。劳动部为了协助移工语言沟通需要及提早适应在台生活，设有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这是24小时受理劳工咨询申诉案件。除此之外呢，还对雇主及移工提供中文及四国语言他们的线上通译服务，也可以及时为雇主及移工解决语言沟通不便的问题哦。像1955专线曾经接获菲律宾的移工小雅， 小雅打电话来说，她自己担任家庭看护工哦，人生地不熟的，很少出门。有一天呢，雇主请她外出去买被看护者的食物。虽然雇主有画一张地图给她，可是她不太会看，也不熟悉环境，所以找路认路的时间花了一个小时。结果被雇主误会，他丢着被看护者自己跑出去玩哦，让他不知道该怎么跟雇主说明。后来他想起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和雇主线上通译沟通，解决工作上的不便，他就打电话1955专线。专线人员接获来电以后，马上协助小亚跟雇主沟通，也化解了这场误会哦。那雇主也说会带着小雅再去认认路，以免后来再迷路哦。当然也记下了1955的专线，往后有语言沟通的问题，可以透过三方通译服务协助沟通哦。1955专线线上通译的功能，在第一时间协助通译移工想表达的话给雇主知道，也借此也能够协助雇主转达给移工了解，减少双方因语言沟通不来而产生更多的误会或争议。除了工作之外呢，像移工在就医、洽工和生活上需要通译服务，也可以利用电话拨打1955的专线哦，会有专线的人员提供线上及时通译服务，让移工朋友在台生活沟通零距离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加薪方案付款查核问答集。为什么会有付款查核呢？这是为了要确认申请加薪本国劳工方案，经劳动部核发许可的制造业、旅宿服务业、双港码头货物装卸及散业雇主，有确实依规定调升本国劳工投保薪资集聚，因此办理了付款查核。付款查核什么时候进行呢？制造业、旅宿服务业、双港码头货物装卸及散业申请参加加薪本国劳工方案的雇主，经劳动部核发许可之后，劳动部将在核发许可函当月后第四个月办理查核。例如制造业雇主参加劳动部加薪本国劳工引进外国人申请案，经劳动部115年3月1日核发许可之后，那劳动部呢就会在四个月之后，就是第四个月，就是劳动部会在7月办理付款查核。付款查核的对象是谁呢？是针对参与制造业加薪本国劳工引进移工申请案经劳动部核发招募许可的雇主，以及旅宿服务业、商港码头货物装卸及散业加薪本国劳工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申请案经劳动部核发聘雇许可的雇主。那付款查核会怎么进行呢？第一个，由劳动部依雇主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劳保证号，在劳动部核发许可函当月后的第四个月，主动勾稽雇主劳保证号下的投保资料，经系统比对，如果发现雇主有未因许可人数调高申请时所欠结劳工保险月投保薪资集聚、月投保薪资等级最低的全时工作本国劳工月薪资总额，劳动部将函请雇主陈述意见。而后续如雇主未能陈述或确实没有调高投保薪资集聚，那将依法废止雇主许可哦。如果接到了劳动部的陈述意见函，我要怎么处理呢？雇主经系统比对发现有未因许可人数就申请时所切结的全时工作本国劳工月薪资总额调高集聚， 并接获劳动部通知限期陈述意见的时候，雇主可以采直接提报外国人名单供劳动部后续废止，或者是检具说明更换本国劳工的名单，并应该在接到公文之后14天内回复。那什么情形才可以申请更换本国劳工加薪的对象呢？加薪方案雇主原承诺加薪对象的本国劳工，事后有离职、退休、育婴留停，或导致雇主在事实发生后更换加薪对象者，并且在劳动部通知限期陈述意见时提供更换名单，以利劳动部来做审查。原本承诺加薪的员工离职了，导致雇主没办法加薪，那可以换加薪的对象吗？可以的。原本承诺加薪对象的本国劳工事后离职，导致雇主无法实际加薪，请雇主在离职发生当月要更换加薪本国劳工对象，雇主在劳动部付款查核通知限期陈述意见的时候提供更换名单，以利劳动部审查。那还有哪些情形雇主可以更换加薪本国劳工对象呢？雇主原本承诺加薪对象的本国劳工，除了离职之外，如果有退休、育婴留停的情形，导致雇主在事实发生后更换加薪对象者，雇主在劳动部付款查核通知限期陈述意见的时候，请提供更换名单，以利劳动部来做审查。那请问雇主送件申请加薪对象甲经劳动部许可之后，而雇主才发现原提报加薪对象错误，那应该改成乙，那该怎么处理跟办理呢？考量雇主申请案业经雇主送出时核章确认，就应该依劳动部许可内容办理。但如果遇到原承诺加薪对象有发生离职、退休或育婴留停的事情，那后续雇主在劳动部付款查核通知期限陈述意见的时候，可以检附证据提出说明，经劳动部同意之后才可以更换名单哦。那请问雇主应该什么时候为员工加薪呢？制造业加薪本国劳工引进移工申请案，经劳动部核发招募许可的雇主，应该在核发第一次招募许可的次月或再次月完成调高申请时承诺的本国调薪对象劳工的保险月投保薪资的给付。例如制造业雇主在3月1号经核发招募许可，那雇主就必须在5月31号之前加薪，并完成为本国调薪对象申请劳工保险投保薪资给付的调整。旅宿服务业、香港码头货物装卸及散业加薪本国劳工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申请案，经劳动部核发聘雇许可的雇主，应该在核发聘雇许可的次月或再次月完成调高本国劳工劳工保险月投保薪资给付。比方旅宿服务业的雇主在3月1号经核发聘雇许可，那雇主必须在5月31号之前加薪，并完成为本国调薪对象申请劳工保险投保薪资给付的调整。还有收到付款查核陈述意见函并且提报废止名额之后，劳动部是否会管制后续的申请案呢？ 这是不会的。付款查核经通知雇主陈述意见，雇主提报废止外国人名额，经劳动部废止许可者，不列入后续申请案名额的管制，也不会移请地方政府裁罚哦。好，一口气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Xin chào.
1: Sawadika.
0: Apa kabar?
2: Kumusta?
3: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4: 欢迎再次的回到危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要关心了解 LINE@ 点通新型

诈骗升级，小心金融账户遭到接管哦。新型的诈骗手法流程是先假冒政府机关或电信公司或医院或快递来电，以协助调查为由要求加入 LINE 或视讯，要求提供个资以及金融资讯，也要求下载不明 APP 或要求你购买新的手机以控制手机功能跟验证，再诱导手机设定来电转接，再拦截银行验证的电话，还有盗刷信用卡、盗领账户资产，这是一个流程哦。新型诈骗有三大特点，第一个，他不急着叫你汇款，先取得手机和金融账户控制权。他利用来电转接的功能，让银行没办法直接联系本人。他结合不明 APP 与账号绑定，再一步一步的接管验证程序。这一定要特别小心，这是新型的诈骗哦。还有 LINE at 点通有提到，千万不要使用假文件申请劳保给付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劳保家属死亡给付是提供符合资格的被保险人在家属不幸过世时申请的保障，不要购买或使用假死亡证明或假亲属证明等文件。申请劳保给付应该检附真实还有合法的证明文件，国外文件必须要依规定完成相关的验证程序。所以提醒朋友，以不实文件申请保险给付可能涉及诈欺和伪造文书等法律责任，也会影响自身在台居留的权益哦。好，这些都提供给您参考参考，了解一下 LINE AD 点通也有很多值得我们要去了解的资讯哦。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咯。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说啊，有一次在森林当中，所有的野兽都被邀请来参加比赛。他说，这个子孙被评为最漂亮的动物，那么神就会给他一个最好的礼物跟奖品。好多野兽都来了，其中呢，也包括了一只母猴子。母猴子他也要做一名得奖的候选者。他怀着温柔的母爱，带来了一只扁鼻子、没有毛，而且看起来奇丑无比的小猴子。当他很骄傲地把自己宝贝儿子拿出来出世的时候，其他的动物看到了就笑个不停，引起大家哄堂大笑。这时候只看到这位充满母爱的母猴说，我不知道神会不会把第一名跟奖品给我的儿子，但是不管如何，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漂亮的小动物了。亲爱的朋友，可能我们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高度、面貌、才能都感到不满，但是无论我们对自己有多么的不满，在神的眼里，我们永远是最珍贵的，因为我们在神眼中就像婴孩在母亲的眼里那样，永远都是美的。在神的怀抱里，我们是永远被神接纳的。他既然爱矮矮胖胖的撒该，他也爱污秽的妓女，神也爱体无完肤的麻风病者。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里是被看为丑恶的。亲爱的主，求你让我建立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优点，而是看到主，你已经接纳我，重视我。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0: 欢迎来到岛屿即兴 Jazz Nerd 咖啡猫，邀请您快来享受美好的爵士乐声。哇，我今天在即兴湘潭市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Jazz Nerd。虽然在过往的岁月当中，这号人物啊，他有着所谓令人称羡的正职工作。他曾经有个身份是 Google 亚太区的副总经理，不过年少时期喜欢音乐的这个热情从来没有放下过，所以有很多年的时间，他白天是 Google 的高级主管，但是到了夜晚呢，他就会拿起自己的 bass， 跟他年轻时候玩音乐的伙伴一起玩所谓的 fusion jazz。好，今天即兴湘潭市要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团长 Richard 李启正。简单介绍一下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我想他们是一支目标非常明确、技术超级好的 fusion jazz 的团体啊。连续多年，他们都在国际音乐节当中代表台湾发声，他们的录音品质还有编曲的复杂度啊，是具有国际水准的。而他们的贡献呢，也为台湾的 Fusion Jazz 开辟了一条具备商业美学以及高技术门槛的道路，展现了独立乐团是如何透过专业化的运作以及对当代音色的敏锐度啊，可以让国际爵士地图上面出现台湾的音乐家的一个存在。我们待会就要听听 Richard 李启正他如何来说说台湾的爵士乐环境。马上先前进到岛屿留声机。
1: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机。
0: 岛屿留声机，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 Fusion Jazz 乐团无限融合乐团所发表的第九张专辑。当时他们的专辑名称的确就按发行的一个次序用数字来命名，所以他们第九张就叫九。无限融合乐团成军在2010年，核心的成员呢是华人流行乐界具有创意以及具有技术的乐手。最起初是在编曲电影配乐也是非常厉害的键盘手吕胜斐老师还有萨斯风演奏家董顺文老师的号召之下，组成了这个无限融合乐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回顾的经典名盘是他们当时2018年的时候推出的九。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也展现了他们成军多年的默契啊。他们说到了走到了长长久久的第九张专辑，也是键盘手吕胜斐第一次结婚啊，他们有点调侃他了哈。那萨斯风乐手董顺文老师就提出了以婚姻爱情作为主题来做创作。这张专辑入围了第30届金曲奖最佳演奏录音奖。那么我们也感受到了爵士乐很热血的，可以贴近大众生活的。这张九的专辑，我相信也是台湾融合爵士 Fusion Jazz 领域当中一份非常有诚意而且具有技术标杆意义的成熟作品。今天和大家选播的这段乐声就是来自于九当中的爱到永远，我们来听听无限融合乐团的演出。

0: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1: 摇摆坐标轴，和你持续来感受一下台湾爵士乐发生的场域。今天要将这个地点定标在位在台北大巨蛋附近的 Corner Max 啊。Corner Max 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多功能的展演空间，环境硬体不断的在求新求变，拥有高品质的数位音响以及灯光系统，而在座的座位是可以弹性调整的，所以也可以灵活的调整观众席跟舞台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经常举行具有商业规模的爵士音乐会或是跨国的爵士乐的计划，相较于传统的小型的酒吧这个 Corner Max 提供了挺符合现代消费习惯的一个听爵士乐的一个环境。 Corner Max 的创办团队呢，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可以承载大编制乐团或是具有视觉感官层次的爵士乐的舞台，希望能够记录台湾爵士乐展演的一个风景，也让 Corner Max 可以持续朝向专业化以及中型剧场化的一个发展。其实我曾经在 Corner Max 看过像是音乐剧的表演，还有多次聆听到像是我们等一下要访问的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一个演出，真的是一个令人感到很自在的一个聆听爵士乐的环境。有机会你也可以到 Corner Max 来欣赏充满活力的展演活动。
0: 听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 Jazz Nerd， 今天很开心再次邀请到在台湾的爵士乐坛打滚的优秀的音乐家，这些热爱爵士乐的好朋友们在我们节目当中持续来聊聊他们对于爵士乐的观察。今天邀请到的这位 Jazz Nerd， 我觉得他真的是可以给他做一个名牌，就可能家门口可以挂，或者他身上可以挂。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团长，也是贝斯手厉启正，我们都称呼他为 Richard。Hello，
2: 咖啡妈好，各位朋友朋友，大家好。
1: 你是个 nerd 吗 ？Jazz nerd，
2: 就是我是 jazz nerd，
1: 不能讲 nerd 会很失敬。
2: 我刚刚听到，我觉得我应该要去打个名牌，帮我家门。
1: 因为你为爵士乐的付出恐怕都超过你自己的想象吧？
2: 是真的超过了。
1: 我可能很快速的浏览厉启正 Richard 的人生，当然知道你小时候就学音乐，而且你的家里面有很多人也都就是都以音乐为主。可是呢就你读书也读得比其他的兄弟姐妹来得好一些嘛，所以家人就说如果你可以读书就好好读吧，别走音乐这条路了。
2: 是，
1: 所以你就很认真去读了这个可以赚钱的，这就是说音乐不会赚钱吗？等一下我们好好来解答一下。你就去读了一些可能在社会的条件评论上面觉得可以赚钱的。后来的 Richard， 我们这几年碰到的他，其实你常年是在 Google， 这个大家每天都会用到的一个搜寻引擎。你在这个地方这个最后的一个位置是亚太区的副总裁。
2: 副总，对，没错。
1: 然后有一段时间你还到日本去工作
2: 嘛？是。
1: 但这个在 Google 也工作十多年的一个时间，但现在的 Richard 他竟然成了一个音乐自由人，请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对，也是一个机缘啦，因为我二十几年都是用斜杠的身份在做音乐嘛。那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就是斜杠呢，好像呢就是听起来很趴，但是他的 trade off 就是说，你有可能两边呢都会做得不够好。因为毕竟商业是公平的，
1: 对
2: 我每个人每天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
1: 嗯，
2: 那当我要做我们最新的这张专辑《城市之声》之前呢，也刚好有一个机缘，就想说我不眠不休的在企业界服务了25年，
1: 对，
2: 那一直斜杠，那如果有个机会让我好好来 做这张专辑来做音乐，我想给自己证明看看，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1: 是，
2: 对，所以我就这两年我就专心的来发展我们这乐团的生意。
1: 因为其实你是放下了所谓在社会的观感上面一个超级厉害的工作，一个可以赚大钱的工作，但是在你心中，你为这个领域的付出有25年的时间，你觉得应该也要为你另外一个最爱，就是音乐这件事情，付上一些代价。
2: 对，
1: 所以你要专心的来做这个事情。
2: 对，因为这个其实因为小弟也刚好在2年前刚好跨入这个捕获是捕获吗？还是知天命啊，
1: 半百了，半百、
2: 啊、是、那开始就思考所谓的 second life、就是下半场哈。
1: 对，
2: 那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比我们上一代的前辈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有时间跟精力跟健康去思考你要怎么去创造你的 second chapter。 那我就很自然就会想到，就是说那我其实已经 ready 去好好去做我的 second chapter 了。
1: 对对，
2: 那现在或许是一个好的机缘去试看看。
1: 对对对、
2: 对，因为不管做的怎么样呢、我还有时间。
1: 是是是，
2: 对、那我其实还有足够的能力跟精力呢，在这两端呢都可以再去发挥。
1: 对 对, 对，
2: 那但是因为一直都是斜杠，
1: 对，
2: 所以我不知道两边如果我专心做的话会做到什么程度。
1: 是，
2: 所以我想说这是一个机会吧。
1: 决定做这个事情之后的这两年的时间，你真的非常 focus 在我们、这两年所听到的就是城市之声 City Voices 的专辑、那我们就要看看到底有什么成果。
2: 是，
1: 那恐怕接下来要讲这张专辑在推出之后得到的奖项，我们要讲到下个礼拜才讲得完。其实非常兴奋的，因为其实我们在上一回相见的时候 Richard 哥就跟我说他们接下来要跟歌手合作、而且一次就要做中英文的演出。我想说疯了，这个团真的疯。做很多事情就非常 crazy 啊，那没想到就很顺利的，当然中间一定有一些挑战、但是最终顺利的完成了。在作品推出之后，我今天光讲最新的一个奖项是美国 LIT Music Award，
2: 是
1: 得到了2个金奖，包括最佳爵士专辑、最佳融合专辑，以及银奖，包括有都会专辑以及最佳合集、那我也好好的有个机会认识 LIT Music Award、这个奖项跟我们在你们先前这次同时也入围的这个世界奖项的又不太一样，对不对？
2: 对对，因为它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独立音乐奖，那它的优点呢就是全世界的独立音乐都可以报名。那我们也是第一次去报这个奖。
1: 是是是，
2: 对，那也很幸运，对，有获得这些肯定。因为说实在了，觉得做中英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国际行销。
1: 对，
2: 那所以我们是以英文版本去报名这个美国的这个奖项。
1: 对，
2: 所以想说因为我们不希望就说花了这么多努力做了中文版本、但是我们还是在就在台湾行销。
1: 是，
2: 所以接下来你这很重要的目标呢就是要去做全球。
1: 对不起，我
2: 没问题，没问题，没事没事，
1: 好，停一下，好，
2: 没事。
1: 也因为这个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再次获得了这个国际独立音乐奖项的一个肯定、我真的要再次跟朋友们说，我们要好好的爱着我们这个岛屿之上所有的我觉得各行各业的人，我们的软实力
2: 是
1: 不容大家忽视的。我们真的没有比别人不好，甚至我们比别人更好，但是有时候音乐也不是拿来做比较的，只是想跟他说、像 Skyline 这票音乐好朋友，他们就是你把它做到极致，那真的是可以拥有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国际水准的。
2: 是，
1: 那刚刚有说到 Richard 哥这两年他决定要专心做 City Voices、所以放下科技的工作，那除了当然奖项已经获得了实际的肯定之外，本来以为，我相信他的家人可能本来以为，哇，那这个先生他可以就是不用去科技业上班了，那应该可以有时间陪我了吧。没想到刚 Richard 哥一进来，因为我问近况嘛，
2: 是，
1: 他说现在比以前更忙。这种感觉很像，因为我们碰到很多退休的大哥大姐啊，那我们都会说现在退休的日子应该很轻省嘛，他说没有，好像事情越来越多。
2: 是是 是, 是, 是，
1: 所以这个 我想回来看一下 Richard 这个人的性格。 这个完爵士乐应该一直很 free、欸、可是你好像那个脑袋瓜，当然感性大家都知道，因为你很容易在台上就哭了，
2: 是是是，
1: 但是你的理性那个逻辑脑袋一直在想方设法让这个 Skyline 一直有一个更 organized 的状态。
2: 是是，因为我老婆的确她就是说我就是闲不下来的个性、
1: 嗯、对。
2: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忙呢，其实本来也是觉得哎，专辑忙完应该就没事了，
1: 嗯嗯，
2: 但后来发现专辑忙完才是真正开始，
1: 是
2: 因为一开始就设定我们要把这一张，我们要做更多的国际化的努力，
1: 嗯，
2: 跟这些合作的歌手一起，那就发现其实国际化这件事情呢比我想象中的这个 task 大好多。
1: 嗯，
2: 一方面严格来讲，我们就像你刚刚讲，我们的文化的软实力很强，
1: 对，
2: 但是我们不是强的输出国家，
1: 嗯嗯，
2: 就是所以很多时候会给国外的观众一个 surprise 的感觉、嗯、那为什么 surprise？ 因为我们的输出的力量不够大，
1: 是是，
2: 那如果你要达到这样的层次的话、嗯、你要更多的 effort、嗯、那而且我发现是真正懂得把台湾的音乐有效的做输出这件事情的人并不多、
1: 嗯、
2: 这个 know how 其实大家不太清楚、
1: 嗯、对对对，
2: 那再来是音乐产业日变化非常快，
1: 嗯，
2: 好，现在的数位串流这些，那你怎么样把一个好的作品呢、嗯嗯到全世界去行销、嗯、
1: 对，
2: 我发现我要从零开始去学、
1: 嗯、
2: 然后我还要去找各种各样可能有这样资源的人、
1: 嗯、
2: 去谈合作，那这里面就包含不只是台湾的专家，也可能包含国外，那国外就很广了、啊嗯、亚洲欧洲美洲可能做法都不一样，
1: 哇，
2: 对，
1: 所以你一直在找不同的方式，
2: 是、
1: 哦、
2: 因为接下来我们从八月中就要开始我们的海外巡演，
1: 没错没错，
2: 也感谢文化部给我们这个机会、嗯、
1: 对，
2: 那接下来就有日本还有中国大陆、嗯、那明年还有欧洲跟北美，
1: 对，
2: 那我就发现哇，每一个 project 都好大、嗯、然后好多东西其实我都不太懂，不够懂，
1: 嗯，
2: 所以还要去找好的资源进来，
1: 是、
2: 嗯、那光想到这个其实就要花好多好多时间，
1: 但这好像又回到你的老本行、
2: 哎、是是 是, 是，
1: 就是要为你们想要推的东西去找方法，
2: 对，
1: 让它可以被听见被看见，被譬如说你过去科技业被使用者知道要怎么用，
2: 是
1: 怎么样是最好用，
2: 对、
1: 啊、我们最好用，我们最好听，这其实还是回到你自己本业很在行的一些范围了。
2: 是、哦、是 是，我过去的经验我想说应该都有、嗯、可以帮上忙，但是其实还是不够了，因为还是要一直学、哦、
1: 对，
2: 那这个其实也 echo 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聊到就是、嗯台湾的爵士音乐其实有非常非常棒的 artist 跟音乐，但是讲到输出行销这件事情
1: 是、
2: 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支撑我们这么棒的作品、嗯、
1: 对，
2: 那这个部分呢就有带大家一起努力
1: 一起往前进了，
2: 对、嗯、因为说实在是因为真的我发现就是真的有这样 know how 的人真的不多，
1: 是是是，
2: 那二方面是如果操作比如流行啦嘻哈啦摇滚呢可能还更多这样的 example，
1: 是是，
2: 操作爵士呢其实没什么 example，
1: 要要要，
2: 对、嗯、所以这边就会更辛苦一点，
1: 嗯，因为其实回首音乐产业这件事情我相信您对流行乐产业不陌生，那早期所谓大型唱片公司的各种 A&R 的策略、嗯、
2: 是
1: 行销策略，那当然有不同的手法，
2: 是，
1: 那像现在 K-POP 这么的大行其道，全球都被它影响、
2: 嗯、
1: 每个国家都会唱，
2: 嗯
1: Golden 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2: 是 是, 是, 是，
1: 那台湾的华语流行音乐产业曾经就是亚洲的龙头，那台湾的爵士乐有没有可能也走向这个路线呢？哎，我觉得大家静观其变，因为很开心有人要开始做像 Richard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当然你们音乐本质做好是你们的第一步，
2: 是，
1: 但是把东西做好然后更多的推销出去，
2: 是，
1: 也是你 这几年这两年你专心想要挑战的事情，
2: 是是 是, 是，
1: 哇，
2: 嗯，对，所以我觉得在形成一个够大的一个势力，就是说
1: 嗯，
2: 如果我们去国外参展爵士音乐展、嗯、我去过好几次，
1: 对，
2: 当我们听到台湾就说哇台湾有好棒的 artist 音乐，在这件事情成为事实之前，
1: 对，
2: 我们可能要先寻求单点的突破，
1: 嗯嗯，
2: 那单点突破之后呢大家再结合变成面，然后再变成整个，
1: 哇，
2: 这个说实在这个是大工程，
1: 是是是，
2: 然后二方面是资源说实在也是要取得也是辛苦，
1: 是的是的，
2: 对、嗯、但是我觉得最有信心的就是实力这件事情、
1: 嗯、是是是，
2: 我觉得毋庸置疑，
1: 没错没错，
2: 因为不是只有我们乐团、嗯、就是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
1: 其实说到台湾爵士乐这二三十年来的那个发展的状态，那个活力之旺盛已经不容我们多说了，因为我每个礼拜虽然我不是说我 时常有我们本地的爵士乐创作的诞生，但是一直都有，
2: 嗯，
1: 而且我觉得品质或者是说那个画面想象真的是一直突破很多很多的框架，
2: 是
1: 就是台湾的爵士乐手一直的跟上国际，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我们台湾的子弟兵们在各国去打拼的爵士乐家也都有，
2: 是
1: 那今天和大家来邀请到就是算是一个很热情的很期待把台湾的爵士乐环境做得更好，而且也把台湾的爵士乐带到世界各各国、嗯、不只是你不只是对自己的团队期待了，你希望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2: 是，
1: 但是回首二十多年前，就是 Richard 跟他的好朋友，就是一个小科医生，他们无意间被雷打到，说：“哎，我们来玩一个团。”
2: 是，
1: 然后玩了十年之后，决定开始做自己的创作。就大方向来说，如果用一两句话你来形容台湾爵士乐这二十多年来的一个变化，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最直接的感想？我们现在来说一个最直观，等一下再讲一些细节好了。
2: 好，我觉得这样刚好我们乐团的这个二十年呢、嗯、其实就跟台湾爵士乐
1: 一起长大，
2: 一起长大的。
1: 对，
2: 对，当可以算是当初呢算是怎么步履蹒跚，
1: 对对对，
2: 也可以说是
1: 筚路蓝缕，
2: 筚路蓝缕。
1: 对， 对、啊，
2: 那二十年之后我们可以说是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1: 啊，
2: 对，真的有非常大的不同。
1: 哇，等一下来聊一聊。
2: 好，
1: 今天趁着 Richard 哥来也要回顾一下这两年就这一年啦、
2: 嗯、
1: 我经常播的这个 City Voices， 我很感谢你哦，因为你们中英文我可以一直播很多不同的歌然后每一首歌其实就像刚刚 Richard 哥有跟我讲一件事情、嗯、每一首歌都是一个专案，
2: 没错，
1: 他不是说我今天就是待在这录音室当歌手这样轮着来轮着，没有，每一个都是重新开案重新再来，
2: 是
1: 啊，太不容易了。我们先来回顾一首作品、
2: 嗯、
1: 啊，这是我也很喜欢的一位歌手，竖琴演奏家，然后他是边弹竖琴边唱歌，多迷人啊。苏佩青，你们找他一起来合作的一首作品、嗯、请你来介绍一下。
2: 好、嗯、这首歌叫做都没关系。

0: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和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很有气质的美女竖琴歌手苏佩青一起合作的都没关系。这是在城市之声专辑当中的开场曲。城市之声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制作案，里面有谁呢？有苏佩青 Peggy， 有感觉就是很跳的 Matka，
1: 对，
0: 然后有他本来唱歌我觉得就有点爵士味道的艾怡良，然后有真正很纯正的，不能讲真正，其实也是啦，很纯正的爵士女生薛怡丹阿丹，然后后续还有今年普获得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的 Pia 吴贝雅也在这里面，
1: 是，
0: 那里面也有很超级会唱像郑双双，还有本人的好朋友古浩老师，以及新生代的 Lillian 等等的，超级厉害的一个集合，所以我那时候都一直说感情您是中乐透了但不用啦，因为本来这个其实能够跟这些音乐家合作就已经是中乐透了，
1: 没错没错，是是是是，这些都是 dream list wish list，
0: 对
1: 对。
0: 那像 Peggy 啊，苏佩青，当时您邀请他一定有一些你们本来的想象吧，
1: 对，因为其实一直都很欣赏他，然后觉得他非常非常才华，而且他的训练是纯正的爵士的训练，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他跟 Snarky Puppy 的团长贝斯手是同学，在美国念音乐手，
0: 超厉害的吧，
1: 超厉害的，对，这个 Michael League 那所以一直都知道呢他的底子非常好，然后也一直觉得他很有创作的才华，那所以当我们去想合作的歌手的时候，就很自然就会把它放到这个名单里面去考量。那一方面是其实当这个 wish list 要变成 action 的时候，其实也是忐忑不安，因为没有合作过，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做 instrumental 做演奏，能不能把 vocal 的这个 project 把它做好，问号嘛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也是超幸运，就是大家愿意相信我们，
0: 是
1: 对，而且愿意跟我们一起共创，不是就是你写好了就丢给我就好了，而是一起下去填词哈，一起下去看写曲子，
0: 对，
1: 编曲这些，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0: 是是是，
1: 对，很幸运。
0: 我觉得碰到就是可以一起玩，就是爵士乐最重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一起玩的伙伴。这对爱乐者，对你这个 nerd 来说是一个最幸福的事情，
1: 没错。
0: 刚刚有说到了，其实这个 Richard 在20多年前和他的好朋友组了这个 Skyline，其实你的伙伴们白天都有，就是大家各有不同的专业，像有人是小科医生嘛，你是科技业的这个新贵，科技新贵，那个时候应该是这样讲，但是这个就是没有忘情自己大学时候很喜欢的音乐的这个事情，所以聚在一起玩音乐，那时候20多年前的台湾爵士乐也正是可能要刚起步的时候，因为像河岸留言才刚开始等等之类的，你刚刚说20年给你的8个字的感想，从筚路蓝缕，好，筚路蓝缕，再到另外一个4个字就是遍地开花，
1: 是
0: 怎么形容这件事情？然后句文反正都拿出来讲没关系，你这几年到我的广播同号同业的节目当中去做了一些台湾爵士乐发展的这个介绍，恨啊怎么没有先把你找来我节目呢？但你的同行是我后朋友，没问题了。
1: 是是 是, 是，
0: 所以你理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头绪啊？
1: 的确，像咖啡猫刚刚讲，就是刚好这点有机会在中广，应该有你就为一般的听众不是爵士的听众，介绍爵士乐的各个的面向。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说，这20年来真的多亏了许多有才华的音乐人，他们到国外去。接受了正统的爵士乐的训练之后，愿意回到台湾，然后把这个种子撒在这个土地上面。有许多的这个音乐家，一方面也是不管在世界各地受了怎么样的一个训练，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他们回过头来去做自己的音乐的时候，都会去想到自己的根源。
0: 是，
1: 那这个根源呢，可能是就是台湾的文化的这个累积，还有他们所有的在这块土地上面的所有的这个文化的。孕育，所以跟西方的这个爵士的风去结合起来，产生出来非常多不同的面貌，
0: 是，
1: 所以在小小台湾你有各种各样的爵士，
0: 对，
1: 好，你有大乐团，然后你有传统的这个 swing trio， 你还有像是 flamingo， 像是 tango，
0: 对，
1: 像是古巴的，像是各种各样中东的，
0: 是
1: 各种各样的融合的形态都会出现，
0: 这个岛屿很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对对
1: 对，所以 跳过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嗯、可能我们在文化输出上面的这个不是一个强权来讲、
0: 嗯、
1: 这个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0: 我觉得这都一直 on the way， 而且文化的东西它的确是需要时间要等待的、
1: 嗯、
0: 然后慢慢才会形成某一种的气候。当然我这阵子来进行岛屿即兴 Jessner 的音乐家专访的时候，大家都会也会探讨一个问题，譬如说某一种乐种会有属于他那个文化特有的一种东西，
1: 是，
0: 所以如果要 我觉得它也不一定是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哦
1: 嗯、
0: 但如果要问你觉得属于台湾的爵士乐的声响，你觉得就是它要怎么样跟别人听起来不一样、
1: 啊、
0: 你的观察，不晓得你会怎么讲、嗯、这
1: 个问题太棒了。 其实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哦
0: 嗯、
1: 不一定你一定要加入台湾的传统音乐或者是乐器才叫台湾的音乐、
0: 对嘛对嘛对嘛，我就有些人说、啊、那你就来一点什么歌都加点望春风，什么歌都来点古调什么，不一定吧、
1: 那个没有问题，但是不代表就是这样，就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我觉得从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是、
0: 嗯、
1: 我们举日本来说好、
0: 嗯、
1: 日本在二次大战前就已经发展爵士，大概有100年的时间将近、
0: 嗯、
1: 日本的爵士出去你会听得出来这是日本的爵士、
0: 嗯、
1: 但是它并没有全部都用三味线，
0: 对对对，
1: 或者是靠古筝之类的，
0: 对对对，
1: 你会听得出来、
0: 嗯、
1: 那个就是它的味，
0: 是
1: 好、
0: 嗯、
1: 那我觉得台湾一定有台湾的味、
0: 嗯、
1: 那这个味呢 不是从单一的狭窄的面上一定要结合传统音乐或者是乐器、
0: 嗯嗯、
1: 而是你要让它听得出来这个台湾味、哦
0: 嗯嗯、
1: 这个很有趣，这样讲起来其实有点抽象，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只要母体够大听得出来耶，
0: 嗯嗯嗯、
1: 哦、
0: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嗯、
1: 对，所以 我觉得again 我觉得台湾的爵士的蓬勃发展的、嗯、我觉得最棒的就是百花齐放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其实是不只是说有好多好多的 artist 投入、
0: 嗯、
1: 而是说乐风也很多元、
0: 嗯、对、嗯、
1: 那我一直因为我们是做融合爵士，
0: 对，
1: 所以我的价值观一定都是越广越好，
0: 对，
1: 就是可能性越多越好，
0: 嗯嗯，
1: 那我觉得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很棒的，
0: 是是、
1: 哦、不是只有单一说啊哪一种才是爵士，
0: 对，
1: 而是好多好多种爵士、
0: 嗯
1: 哦
0: 嗯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也是因为历史也是因为文化的发展的这样子一个特性、
0: 嗯、是
1: 那衍生出来就是我们是非常多元，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优点啊、嗯、那这个优点怎么去变成人家一听到可以高辨识度的声音，
0: 对、
1: 哦、这个我觉得机会已经在那边，
0: 嗯嗯，
1: 对，还有一段路，那但是大家应该要自己大家一起想、
0: 嗯、
1: 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0: 嗯、是是是，
1: 对，
0: 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刚第一段我们的 Richard 所说的，就是你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作品被听见了，
1: 对，
0: 那也许大家会说，我也碰到一些音乐人他们的想法是我就把音乐做好就好了，其他可能就等待机缘啊，或者等等之类，对不对？可是现在科技很发达，不见得要花庞大的钱才做得了，
1: 对对对、哦、我的确我觉得现在的行销呢
0: 嗯
1: 真的不是说花大钱就可以做得好，
0: 对、嗯、
1: 也不是说一定要花大钱才能做得到，
0: 嗯嗯嗯，
1: 但是要有方法，
0: 对对对，
1: 那我刚刚讲方法这件事情是、
0: 嗯嗯、
1: 坦白说是我每天都还在学习、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现在的主流其实就是串流平台，
0: 嗯嗯嗯，
1: 跟社群的结合，
0: 对, 对，
1: 那这个是去主导你的音乐能不能在更多地方被更多人听见，
0: 是、
1: 嗯、那我们常说演算法、
0: 嗯、
1: 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很 keyword 的，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嗯、
1: 好，那你怎么样让演算法能够把你的音乐去发声这件事情，
0: 嗯嗯，
1: 好、哎、那这里面背后学问就非常非常大了，
0: 没错没错，我觉得我再讲下去等一下大家都要找 Richard 哥上行销课了
1: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对，今天很开心找 Skyline、嗯、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团长、
1: 嗯、
0: 也是 Bass 手一个 jazz nerd 立起正 Richard 来说说他对于台湾爵士乐的一个观察。其实刚您说的，你用的那个术语都很像我以前学统计学什么母体啊样本之类的但是这个母体够大的时候当然那个效应会更大、
1: 嗯、
0: 然后这个路台湾的爵士音乐家都还在这个路上，
1: 是
0: 希望国际间有更多 的听者能够听到这个岛屿之上所长出来的爵士乐声是非常丰富而精彩的。
1: 是，
0: 慢慢的，当然自然我们会形成一种文化的一个氛围。
1: 没错，没错，
0: 大家好好来享受一下。
1: 对，像我们常常看到 K-pop 不断的去复制、贴上、繁殖。
0: 对，
1: 那当然爵士，我觉得以音乐类型来讲，可能没有办法像流行这样子。但是 again， 我觉得还是要有够大的一个母体，一个群体的概念去操作。我觉得会更有效果。
0: 是，
1: 对。
0: 另外，你刚刚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露出，就是愿意让自己作品去参加比赛。对不对？
1: 没错，
0: 这也是能够让国际注意到说，哎，这是哪里来？然后慢慢的就会累积一些被知道的一个机会。
1: 对对对，而且因为不管你跟国内或者是国外的这个受众去沟通这件事情，那国外的奖项其实都有帮助去把这个距离感把它拉近。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以前我们谈到什么格莱美啊，什么 Global Award 之类，都觉得哇，那跟我没有关系。对，但现在其实越来越多台湾音乐家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级重要音乐奖项当中露出了，发现原来我们跟格莱美也可以很近，原来我们跟国际级的音乐家也可以很近，因为我们自己的音乐家就是国际级的音乐家。今天为大家邀请到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 Richard，赶紧再来介绍另外一段作品。你知道吗，这双 CD 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是 City Voices。歌真的是播不完，而且每一首歌，刚刚提到有一件事情我们先解决一下，你说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新的专案。
1: 对，
0: 不像别人录一个专辑
1: 是
0: 好像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个乐团在一块完成音乐，然后歌手进来打，不是这样，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做法。
1: 对，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最大的挑战跟我们过去演奏曲的差别就是，每一个歌手我们都希望是量身打造的专案。那这个量身打造呢，而且是共创，就是一起彼此去，所以说实在花的功夫很多，因为你要先从了解对方的声音声线，好，还有他的对音乐的这个品味啊等等开始，然后再去进入讨论，然后再去创作。
0: 对，
1: 所以真的量身打造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0: 是，
1: 对，那就等于是十个独立的专案，所以感觉好像做了十张专辑。
0: 但我相信对你们本来就很有功夫，但是这次又得到很不一样的经验值。
1: 是，
0: 那接下来介绍这个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歌后了，没有人不喜欢他唱歌的，
1: 是，
0: 而且个性也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艾怡良。
1: 是，
0: 艾怡良接受你们的邀请，一起合作一首歌叫《事业》，
1: 对，
0: 介绍一下吧。
1: 好，那这首因为一直都很欣赏艾怡良，那我们也很幸运，前几年开始有机会跟他在现场有些合作，所以当然就会很自然就想，当我们要做这张专辑的时候，一定要邀请你。因为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就在他第一张专辑听过他唱。像这样子的融合爵士的乐风，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超棒的。然后很可惜是没有机会听到更多他自己的专辑里面有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我们提出这个 idea， 然后把这个 demo 给他听，他就很喜欢，
0: 是，
1: 他就超开心。然后他的经纪人就左光平嘛，
0: 对对对，
1: 在录音的时候他说，我很少看到艾良录音的时候那么开心哦，就是他真的喜欢，
0: 是，
1: 有机会去发挥他的这一面啊，所以 again， 我真的希望他未来自己的专辑会有机会多一点这样的曲风。
0: 对对对。
1: 那我特别一提的是，其实大家可能从一些新闻媒体也可以得知，去年其实他经历过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时候，那可能有一些预定的大型的演出也都延后。那他在最辛苦最困难的时候还是 keep 他的 promise 跟我们一起。
0: 哇，谢谢他耶，
1: 我真的好感谢他。
0: 是，
1: 而且说实在录音的时候他是很辛苦的，对，那但是我觉得成品是非常的满意。
0: 你没说我们都觉得就是爱一样，
1: 是，他是用生命去唱的。
0: 是，
1: 对，所以比如说这首歌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后来专辑发了之后呢，就会收到不同的 feedback 嘛。
0: 对，
1: 那这首歌我觉得是普遍大家都很喜欢的一首歌，虽然我们其实没有特别说哪一首是主打，
0: 是，
1: 但这首歌获得很多的共鸣。
0: 是，
1: 比如说 Apple Music 在他2025年的年终的榜单，他要选入台湾的百大歌曲。
0: 哇，
1: 对，然后像我们九月份要去参加大陆的这个浪潮音乐大赏，
0: 是，
1: 那这首歌也入围最佳爵士单曲。
0: 哇，
1: 那之前的那个对啊 LID Music Award，这也是其中一首嘛，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说 我们有机会去创造一个很已经很厉害已经很知名的歌手的另外一个他的想望，
0: 是是是，
1: 那创造出来一个大家会觉得很开心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哎，这个已经在他已经非常成功的 career 里面还能够多一个 highlight，
0: 是是，
1: 那我觉得就是很 humble 的去感觉到很开心
0: 呀。
1: 对，
0: 我私心也是期待艾怡良来一张爵士乐专辑吧我们来听艾怡良和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一起合作的这首《事业》。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一起来聊音乐的好朋友是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贝斯手，也是我们的团长，在台上很容易掉眼泪的Richard 哥。 OK 吧？
1: OK, okay.
0: 这样真性情啊。
1: 是、
0: 欸、其实你每次都会说到哽咽的时候，然后台下你知道我旁边也不知道坐谁，然后大家都跟着哽咽，我想说哇，
1: 是是是，
0: 大家真的也，你知道那是一个你会知道说其实不只是台上的乐手，就像你们进了心里、嗯、其实台下的乐迷或观众朋友也是感同身受。我觉得就是听演唱会就是要听到这种状态嘛，
1: 对，快要变成卖点
0: 就大家想说今天 Richard 总是会哭不过我觉得听爵士乐最重要就是要现场、
1: 嗯、
0: 那个东西跟听音乐、跟听录音是完全不同的。刚刚 Richard 哥有跟我们透露一下，这几年他被我的广播同业绑架去某节目当中介绍了，哎，其实回顾了台湾爵士乐的一些发展、
1: 嗯嗯、
0: 其中你也提到了关于场地的一些变革、
1: 嗯嗯嗯、
0: 那我这个单这个节目有做这个单元哦，所以也很好奇你怎么观察，因为爵士乐的场地的出现对于这个乐种的推动的确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 是、哦、是没错。
0: 嗯，
1: 我觉得现场当然是爵士乐像你讲的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环、
0: 嗯、对，
1: 因为爵士的现场就是不可期无法期待，
0: 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1: 火花会在哪边，
0: 对
1: 不
0: 对？
1: 好，所以现场超级超级重要、
0: 嗯、
1: 那我自己的观察是，不管是国外或者是说国内，有稳定而且长期经营的爵士俱乐部，
0: 嗯嗯，
1: 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让爵士音乐家有舞台有空间，
0: 没错，
1: 持续发光发热。好，
0: 对，
1: 所以比如说我们最早的台北的蓝调，
0: 对，
1: 还有像是我们雅痞咖啡啦 Sappho 啊这些、
0: 嗯嗯嗯、
1: 其实我觉得很不容易、
0: 嗯、
1: 啊，都有十几二十年，就是 Blue Note 更早，还有数十年，
0: 没错、
1: 啊、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0: 嗯、
1: 那还有之前前年还有露西亚，
0: 对
1: 啊，温水艺文中心啊这些
0: 哈、
1: 啊、那我觉得如果说在现场上面还有什么更 exciting 的机会，那我觉得去年我真的看到一个我期待很久也发生的事情，就是更大型的、
0: 嗯、
1: 爵士俱乐部的进驻、
0: 啊 yeah、
1: 那 Billboard Live、
0: 嗯、
1: 那在台北设立了台北的这个分店。
0: 对，
1: 那其实我一直在他们来之前我就一直在想说台湾的爵士现场可能就是差那一块、
0: 嗯嗯、
1: 对，因为我们已经有很棒很稳定的小型的这个演出场地，
0: 对，
1: 到中型、
0: 嗯、
1: 但是如果有大型的好处呢、嗯、一方面是可以有更多的国际级的这个爵士音乐人来台湾演出，
0: 嗯嗯，
1: 那再来是他还可以去培养就是消费族群，
0: 嗯嗯，
1: 比如说我常在国外我也很羡慕的就是今天大家穿得美美的来一个高级的爵士俱乐部、嗯、在这边用餐看表演、
0: yeah,
1: yeah. 好开酒、
0: 嗯、
1: 那这个天的我的消费在这边就得到了我的各种各样的满足。
0: 是，
1: 那我觉得其实台湾其实就是缺这样子的等级、嗯、
0: 因为我们有不同状态的了啦，
1: 对、
0: 哦、就是
1: 对
0: 我们每个状态都很好，
1: 是，
0: 但是也许这就像你说就差那块拼图的感觉，
1: 对、哦、因为这样子的好处是它可以培养起、
0: 嗯
1: 比较高端的消费层次、
0: 嗯嗯嗯、
1: 一个固定的消费层次，
0: 是是是、哦、
1: 那他们会把听很棒 live 的这个爵士的表演当成一个固定的 hobby、嗯、
0: yeah, yeah,
1: 对、嗯、因为我常因为前几年我也跟不同的这个爵士圈的朋友专家聊过、
0: 嗯嗯、
1: 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的消费水准是没问题，
0: 嗯嗯、
1: 啊、那如果假设我们爵士，我们不要说广大普罗大众好了，我们抓某一个比例的有消费能力的这个族群、
0: 嗯、
1: 其实也是不少，
0: 是，
1: 但是呢他们不会很自然的去想到说我今天要 focus 在去把我的消费放在这个高端的爵士表演，
0: 各
1: 方面是也可能是没有这样类似的场馆，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 Billboard Live 来台湾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
0: 嗯嗯嗯，
1: 那我也期待在已经有的小型中型持续有这样大型的演出，
0: 是
1: 这样子对我们输入输出都有帮助、
0: 嗯、没错没错、嗯、
1: 对，比如说我们在 Billboard Live 去年12月演出过，
0: 对，
1: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credit去 sell 给其他国外的策展人，
0: 是是是，
1: 让我们有机会把在 Billboard Live 演出的经验输出到别的地方去，
0: 嗯嗯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那我也期待能够有更多、
0: 嗯、
1: 比如说其他的可能有大型的这样子的一个俱乐部的连锁、
0: 嗯、
1: 也会考虑到台湾来，
0: 呀呀呀，
1: 对，
0: 我们都很台湾其实已经有 Blue Note 对不对，
1: 对，
0: 但 譬如说 Tokyo 或 New York 的 Blue Note 又是不同的状态，
1: 是是是，
0: 反正有好多可能，或是 The Village Vanguard 会不会来的，反正我们就等，
1: 或者 Cotton Club 之类的，
0: 对，我们都一直做梦一下，
1: 是是是是，
0: 因为 Billboard 都来了，
1: 对对对，
0: 这个 Billboard 毕竟在音乐界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牌嘛，告示牌排行榜，
1: 嗯，
0: 那这回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探索探险一下，冒险一下，探险一下台北的 Billboard Live 这个演出场地，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
0: 嗯，不然每次我们要听到什么国际级的音乐家好像都非得等到两厅院夏日爵士啊，然后或者是

0: 的，然后提前去用餐，
1: 是
0: 享受很棒的餐点，点个红酒白酒
1: 清闲一下，
0: 对，香槟，然后等这个很棒的这个爵士秀上场。对，我觉得哇好棒，这是人生嘛，对不对？
1: C'est la vie，
0: 对啊，
1: 很开心。这个现在目前台湾有不同形式的表演的场域，也期待有更多更优质的场地
0: 是
1: 在这个岛屿当中诞生，然后才提供给我们台湾那么多优秀的爵士音乐家、乐手们、歌手们有一个可以发挥自己长才的空间。
0: 是，
1: 然后听音乐的朋友，我还是说爵士乐一定要现场听。当然听唱片很好，但是现场听更不一样。
0: 是，
1: 今天很开心跟 Richard 来自于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团长来聊聊天，那也很恭喜他们这两年不断在倾力制作推荐的城市之声 City Voices 呢入围了许多重要的音乐奖项，而且在这个季节开始展开国外的巡回演出活动，期待你们在国外也常常说台湾的故事，让更多人听见台湾的声音。最后一点点时间，请问一下，毕竟你是科技业，那大家一直在讲的 AI 对吧，你应该被问的很多了，
0: 是
1: 你觉得 AI 的这件事情有影响到爵士乐什么吗？
0: 好，我觉得不只是爵士乐了，应该是整个的音乐的产业，
1: 都受到影响了啦。
0: 对，那我自己是乐观派，就是说AI 会去取代的呢是实力不够的创作者
1: 呀，
0: 因为不论如何你都会觉得他比你好，那你可能就会放弃自己，就让 AI 去 take over。 那 again 我乐观的是说你还是要需要是有一个实力的创作者，那 AI 可以帮助你想象到你想象不到的事情，
1: 是
0: 或者是提供给你更好的一个 picture，让你在那个已经有的基础上面去做得更好，
1: 是。
0: 那其实这个事情呢不是音乐，是各行各业所有事情都是一样 的
1: 没错没错。
0: 对，假设今天小朋友这个写功课写报告，
1: 对，
0: 好，如果假设你一点努力都不想付出，那你就会让 AI 做的东西去 take over 那你没有能力去改它，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怎么去调整，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如果假设你今天是一个该做你该做 的事情，让 AI 来帮助你做到你原本没有做不到还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这就是加分对，我觉得音乐也是一样。
1: 我最近在讲一个议题，就是大家很怕被 AI 淘汰嘛，对不对？但我们最近的议题是 AI 不会淘汰你，但是会淘汰不会用 AI 的人，
0: 是是，
1: 但是你也不要完全的去依赖 AI， 因为你一定要有那个实力才能够去承接 AI 给你的一些 idea。
0: 没错没错，
1: 我希望大家可以像 Richard 一样拥抱他，然后乐观一点，但是还是不要忘记了所有的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所有好听的爵士乐都是来自于这些优秀的爵士乐手。
0: 对，而且我再多说一句是为什么你自己那么重要，我说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面是你会发现不管 AI 再怎么厉害，到最后那个成品听到最好听的都是人去创造出来的，
1: 对
0: 部分，这里面可能是想法可能是弹奏，可能是唱，但是无论如何最棒的那个部分你会听得出来，就是有人味的地方，有人味的地方就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
1: 没错没错，
0: 你要去思考你的人味要去保持它，不能让它 take over 对。
1: 最喜欢听那个爵士乐唱片里面会突然出现譬如说有人这边啊嘿吼，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又那会说不定就有 Richard 的哭声都有可能
0: 以后这个就是卖点就是真实的，
1: 就把它放进去吧最后的一首歌来听城市之声 City Voices 当中这个是 不一样的选曲咯，
0: 是
1: 请 Richard 给我们介绍一下 I Need Light。
0: 对，我蛮开心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各种各样爵士的融合，跟各种音乐的融合，那最特别的是就是嘻哈爵士，那当然嘻哈爵士不是新的东西，但是对我们来讲是第一次，因为我们过去真的没有做过嘻哈，
1: 对
0: 对，所以还蛮诚惶诚恐，但是我很高兴的是我们找对人，就是我们欣赏的6637对，而且原汁原味的爵士嘻哈，
1: 哇，
0: 对，我觉得很棒的这个火花擦出来，因为每一个project 都是磨合，那跟他来讲也是很多方面的这个磨合不过我觉得蛮开心的是我们在音乐上面顺利的达到一个好的共识。对，
1: 嘻哈爵士咖啡梦也很少播，我们来听一下在我们台湾的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城市之声就有这么一首 I Need Light 和6637的合作。很开心今天请 Richard 哥哥来说故事，下一回再

0: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迎风面降雨增加，宜兰降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桃园以北及花莲地区降雨几率增加，有局部或零星短暂阵雨，建议外出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温度方面，在桃园以北及宜兰白天高温下降，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新竹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提醒民众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秋冬交际，国内流感属于流行期，公费新冠流感疫苗在昨天开打。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截至昨天晚上12点止，流感疫苗共打了26.6万剂，较去年同期增加0.8%。新冠疫苗约10万剂，较去年同期增加5.9%。流感疫苗创下2021年两阶段开打以来首日最高纪录，新冠疫苗接种数也是2023年改为秋冬疫苗以来首日最高。疾管署表示，随着疫苗开打，全民防御力提升，预估11月中旬可望脱离流行期。健康币在昨天正式上路，不少民众跃跃欲试，但实际操作却发现规则复杂。首次登录健康币专区可领200币，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再领100币，但健康币最快也要2天入账，癌症筛检、成人健检更需要等约2个月。民众盼望简化程序，否则恐怕会降低使用意愿。卫福部健保署企划组参议于一静表示，健康币延迟入账主要是系统资料转换需要时间，符合癌症筛检、成人健检资格者可以尽早完成检查并开通专区。社群媒体发达，加上医美普及，青少年承担更多身体形象或外貌评价的压力。儿福联盟透过调查发现，近35%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近40%看到网络照片后觉得自己很丑、很胖、恶心及自卑等，更有23.5%的青少年一天有一半的时间戴着口罩。儿福联盟呼吁家长与老师理解青少年追求变好看的行为及长期佩戴口罩的动机，给予尊重及包容，也可以透过镜子练习引导青少年接纳并培养自我价值，且应正视其心理健康求助的必要性。台北市交通局停管处宣布，10月6号开始开放约6.3万个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提供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可以斜向停放在2个机车格内，收费方式依各路段机车格类型办理，将持续观察示范情形。停管处也提醒，开放停车范围以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为限，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或设有特殊禁停号志、标线及禁停时段处，应该依照现场交通标志、标线及公告规定停放，将持续观察示范情形，并加强宣导。为了提升智慧停车单缴费的便利性，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在10月1号开始推出智慧停车单超商临柜缴费新方式。民众在缴费期限内，如果选择到超商缴费，只要以手机扫描智慧停车单上的 QR code， 产生超商缴费条码之后，即可直接出示手机画面，由店员扫码缴费，不必再操作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及列印缴费单。 不仅简化程序，减少多媒体事务机列印缴费单所产生的纸张，也兼具便民及减纸效益。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老闆啊，啊你這魚喔是要怎麼賣？
1: 送快遞。
2: 哎，你的車是怎麼開的？
3: 哎，王小姐，國外的信寄出去了沒？
0: 方太太啊，幫孩子送便當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忘记失败的痛苦，铭记失败的原因。我再说一次，忘记失败的痛苦，铭记失败的原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去跑跑步，身体才会健康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面对失恋的打击，你会自甘堕落，沉浸在悲伤里，还是化悲愤为力量，好好的改变，充实自己呢？在大陆广西，有一名23岁的真妹哦，她胖到了70-80公斤哦，遭到了朋友还有前男友的抛弃哦，所以她就开始接触健身。她呢，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天天旁边的人呢都嫌她胖哦，她因此遭到了排挤，甚至她的前男友也离开了。他几乎陷入绝境，活在痛苦里。不过后来他知道自己在低谷当中对于人生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就开始投入健身。万事起头难，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辛苦，他后来为了成功的蜕变，他每天坚持进行1.5小时的健身训练，持续了2年多，终于有了完美的体态。你知道吗？他现在还是75公斤，不过是完全两个人哦。因为他现在呢已经有6块肌哦，他是魔鬼的肌肉人哦，所以现在身上的肌肉线条清晰可见。哇，除了日常健身，他对于饮食也非常讲究，自制健身餐，对于维持身材下了不少功夫。后来呢，他也无意当中参加了女性的健美比赛，所以慢慢的，他居然也赢得了冠军哦，而且还成为运动品牌的代言人。这位正美励志的故事，真的是成功逆转了人生哦。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冰箱可以说是最实用的家电哦，各种食物啦、饮品啦、吃不完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冰藏起来，就是可以延长这食用的期限，不会马上的坏掉。但是也不是每种食物都可以塞到冰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举个例子，有四种食物千万不要放进冰箱哦，因为冷藏以后只会加速它的变质，破坏原来的营养。如果再吃进肚子里，那可能对人体就会有负面的影响哦。第一个就是番茄。番茄经过低温冷冻以后，肉质呈现水泡状，变得软烂或呈现散裂的一个现象，不但很难煮熟，也不好吃。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番茄摸起来很硬，说明里面添加了大量的激素跟农药，都是催熟的，因此最好不要吃。还有蜂蜜，很多女性喜欢喝蜂蜜水，达到养颜美容的效果。不过蜂蜜如果放进冰箱的话，受凉的情况下会让蜂蜜沉淀糖分结晶，底部就会出现沉淀物。这样一来，不但难以倒出来食用，它的营养价值也减少许多哦。再来是没有熟的水果，有人习惯把水果通通放进冰箱冷藏，但如果它是还没有熟的水果，在低温底下不但很难正常成熟，甚至可能会冻坏了。还有如果香蕉长时间放冰箱就会发黑腐烂，荔枝则会让它的表皮变黑，果肉变味。所以最好还是先把这个水果放在没有直接日照还有阴凉通风的地方，才不会变质，也不会损失营养。最后是大白菜，大白菜可以说是菜中之王，不管怎么料理都很下饭。不过吃不完的白菜千万不要放进冰箱，等到隔天再加热吃，因为加热会产生亚硝酸盐，对身体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哦。如果你有吃剩下的白菜料理，就不要放进冰箱，建议你直接扔掉就好。

0: 怎么知道？
1: 那你会很紧张吗？
0: 不会很紧张。
1: 那你现在心情会很不好吗？
0: 还蛮不好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没有人要。
1: 可是你有环保。

0: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2: 生活广角镜，彰化有一个66岁的苏姓男子。一年多以前，他从国中的数学老师退休以后，他就出现了失眠、忧郁的情绪，甚至他还迷上了赌博电玩，一个月就输了100多万。后来就医之后，才发现他罹患了所谓的退休压力症候群。幸好后来在家人的鼓励之下，他服用改善情绪的药物来治疗，慢慢的才恢复正常，重新找回生活的重心，也戒掉了沉迷赌博的坏习惯了。原来这个苏姓男子这一生呢，自律甚严啊，对学生也非常的严格，甚至在学校也被学生称为大魔王。一年前退休以后，他几乎呢都在家里。渐渐的，他也把管教学生的严师风格来管教自己的妻子、儿子跟孙子。因为呢，盯功课太过严厉了，甚至把国小3年级的孙子逼哭了，还喊着说不想要给阿公教了。家里的气氛不好，家人之间的摩擦也越来越多了。苏姓男子他觉得自己被家人排斥了，所以他的心情变得闷闷不乐，常常说不听我的话，翅膀都长硬了，嫌我老了。后来他就开始往外跑，事后家人才发现，哇，他在外面居然沉迷赌博电玩，哎，光一个月就输了100多万，最后只好限制这个苏姓男子的行动哦，结果导致他情绪陷入忧郁，带往医院就医，才发现他罹患了退休压力症候群。因为退休以后产生的失落感而造成的精神官能症，对自我价值感到迷惘，适应障碍，伴随着焦虑、不安或长期性的情绪低落，所以才会出现失眠、焦虑、忧郁的这些状况啊。后来医师诊疗之后，对他开立了改善情绪跟睡眠的药物，同时希望他重新调整生活的形态。后来这名男子渐渐的找到重心，才把生活趋于正常啊。医师特别提醒，退休是人生重大的变化，最好呢，你在退休以前就拟定自己退休的计划，像是每天适当的运动啊，或参与社区的活动、选手队、当志工都可以，维持正向的人际互动哦。或者你可以学习新的嗜好，帮助你适应退休的新生活。

0: 家的猫咪生病了，我们要带它去看医生。叔叔阿姨，你们也要爱护动物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像 NG 早餐说再见吧。可能是你爱吃可是真的很糟糕的早餐哦。有医师提到，早餐是最重要的一餐，但如果吃错了早餐，可能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哦。像是有高糖还有高钠高热量的早餐，其实都是民众的雷区哦。如果吃错早餐，可能会让你一早身体负担就超大的，甚至还昏昏欲睡，脑筋不清楚，读书或工作的效率也会降低哦。好，这也是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哦。有哪一些是比较不 OK 的呢？像含糖谷物，很多人都误会谷片很健康，事实上呢，市售的谷片有一些是超不健康的。市售谷片加入大量的糖分、色素，其实高度加工，含有非常少的天然营养的成分，有一些营养成分也是后天加进去的哦。所以这也是要请大家了解。另外，火腿、培根是属于腌肉，腌肉就是钠含量高，腌制物也是经过证实的致癌物。偶尔吃吃没事，不过还是尽量减少摄取哦。吃完以后也要多喝水，把多余的钠排出去。还有番茄酱，番茄酱同样也是超高的钠哦，添加很多人工添加物增添口感。如果早餐有点这个炸的东西，就会加番茄酱，这样你的钠就会超标了。好，这是要了解。另外，油条、中式早餐，其实油条是大家很喜欢的，不过也知道这是高热量的油炸物哦，所以是很不健康。另外还有果汁，如果是现榨果汁还行，市售的果汁呢就会加很多的糖分哦，所以在购买前也要看一下这果汁含量跟糖分如何。最后就是松饼，松饼常是大家周末的时候想要好好的享受早餐的选择，可是松饼本身有比较多的精致淀粉哦，所以容易造成血糖剧烈的波动。再加上如果你又加了枫糖、果酱、奶油，哇，这个松饼就是热量炸弹。好，所以还是请大家小心，健康的早餐不是好吃就行哦，一定要特别小心是否含着高糖、高钠、高热量哦。

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十月的第一集节目啦，心瑜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来自密西西比的福音之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两位歌手的歌颂，分别是 Brother Joe May 以及 Willie Mayford Smith， 这两位歌手都是来自密西西比的福音音乐人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听听 Brother Joe May 他的故事。他是一位美国的福音歌手，他有时也会被称为中西部的雷霆之声，也甚至会被称为是福音音乐史上最伟大的男独唱歌手，因为他拥有让你难以想象的音域和爆发力，可以同时驾驭近似耳语的那一种气声和高声呼喊，两种截然不同的唱法对他来说都是毫不费力的。Joe May 他是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梅肯市，从小在教会长大，他曾经是山丘小教堂高级唱诗班的成员，后来又加入了上帝教会四重唱，自此就在南方福音音乐界崭露头角。至于他的这个名称 Brother Joe May， 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诶，为什么会多一个 Brother 呢？难道他的名字里面有 Brother 这个单字吗？哦，并不是哦，这个 Brother 就像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会讲的弟兄姐妹，那因为 Joe May 他是弟兄嘛，所以就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了 Brother 这一个单字。自从他在南方福音音乐界崭露头角之后，他也前进到了圣路易斯，结识了这位歌手 Willie Mayford Smith， 并且也深受到他的影响，学习许多演唱技巧和表演的风格。那之后呢，他也开始在 Thomas Storzi 所举办的全国福音合唱团大会上面演唱。那这个大会为什么 Joe May 可以加入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Willie Mayford Smith 是这个大会当中的指挥，所以就因缘际会之下加入了这个合唱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Joe May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I'm Going That Way。

来自 Brother Joe May 的 I'm Going That Way， 这首诗歌在唱的是说，我听说有一片充满喜乐、和平和光明的土地，在那里有很美丽的房子，而天空也永远明亮。我渴望在某个美好的日子里面歌颂神的荣耀，因为荣耀归于他，他为我而死，我正在前往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会是天堂啦。那接下来呢，馨宇也稍微介绍一下 Willie Mayford Smith 这位歌手。他是一位美国福音音乐家和传道人，他对美国福音音乐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在1932年 Thomas Dorsey 创办了刚刚所提到的全国福音合唱团大会，那 Willie Mayford Smith 则是创建了圣路易斯分会，并且担任这个全国性组织的独唱演员事务处的负责人。对他来说，致力于培养福音蓝调风格的歌手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他的个性呢，是以慈爱而闻名，所以在音乐圈内，大家都会亲切地称他为史密斯妈妈，就像妈妈一样，对大家都很友善。也因此呢，在 Joe May 结识 Willie Mayford Smith 之后，能够在 Thomas Dorsey 的全国福音合唱团大会上面进行演唱。他和 Smith 演唱的时候，通常会穿着白色的长袍，并佩戴十字架的项链进行演唱。在1949年，他在这个合唱团大会演出之后，就被星探挖掘，并且也签了一间唱片公司，这间公司叫做 Specialty， 并发行了他的首张唱片 Search Me Lord， 这也成为他的热门歌曲之一。那估计他的首张专辑销量就超过了100万张。那虽然他的销量有超过100万张，可是他在排行榜上面的成绩可能没有那么理想，因为可能这样子的福音音乐在当时那个年代并没有这么受到乐评啊或者是各样的人的喜爱。不过呢，他确实有创下非常高的销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 Search Me Lord。

Search me, Lord. 主啊，鉴察我，求你从天上光照我的灵魂。如果你发现任何不该存在的东西，求你把它取出来，求你来纠正我。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真的每一天都必须要做类似的祷告。主啊，求你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否有不合你心意的想法，都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可以调整眼目回到他的身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前面讲到 周妹 她因为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并且取得了百万销量，其实对她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好的成绩了。那也因着这一次的成功， 周妹 她就在1950年隔一年辞去了她的正职工作，并开始在全国进行巡回演出，经常和其他的福音乐团同台演唱。那我们也可以听到 周妹 她的嗓音非常的响亮，那舞台表现力也很强，所以许多的人呢都会把她称为是男版的 Mahalia Jackson， 就连 Mahalia 本人也曾经这样子评价她。而根据当时的统计呢，Search Me Lord 这张专辑和她隔一年所发行的 Do You Know Him，两张的销量都是超过百万张，因为这样子亮眼的成绩，他也成为 Specialty 唱片公司最畅销的艺人。从这些成绩当中，也可以去想见神真的把这一个歌唱的恩赐放在他的生命当中，并且他也是很努力的在为主而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他第二张专辑中的歌曲 Do You Know Him。

Do You Know Him 来自 Brother Joe May 的歌曲。前面说到他在1950年代左右成为 Specialty 唱片公司最畅销的艺人，那作为唱片公司最成功的艺人之一呢，想必公司一定是会想尽办法的要利用艺人去赚钱嘛，不然唱片公司要怎么经营下去呢？所以当时 Specialty 公司也曾经试图的说服 Joe May 要录制更多的流行音乐，唱更多的世俗的歌曲，但是 Joe May 通通都拒绝了。他坚持在竞争最激烈的时代当中持续唱福音音乐，而虽然他坚持要唱福音音乐，但是他的音乐啊，还有歌唱技巧，还是深深的影响到后代的音乐人们。像是小理查德就曾经表示 ，Joe May 是他的音乐灵感来源。可是呢 ，Joe May 虽然在福音音乐领域有蛮大的成功，但这个成功并没有让他在白人的唱片市场里面得到一些好处。他在白人市场里面并没有成功。在1958年，他也离开了 Specialty 唱片公司，开始为在纳许维尔的另一间唱片公司录制自己的作品，并且也和他的女儿一起演出和录音。回到南方之后 ，Joe May 在南方地区的人气呢就持续增长，因为他本身就是南方人嘛。那回到南方之后，当然就有更多的人来支持他了。到了1960年代初期，他和 Marion Williams 在纽约主演了一部音乐剧，叫做《黑人圣诞颂歌》，并且他也跟随着剧组在美国和欧洲做巡回演出。可是到1972年的7月，他们在前往乔治亚州参加音乐会的途中 ，Joe May 因为突发中风而去世。虽然事发突然，但是他所留下的音乐仍然不断见证着他卓越的才华和他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仰。在当时那个竞争激烈的年代，很难想象为了要养家，为了有经济收入，到底是怎么样坚持不唱世俗音乐的呢？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哦，当今天你受到了一些经济上面的困难，你急需用钱，那可能你的公司呢，叫你做了一件在你的信仰当中好像不是那么妥当的事的时候，你会选择妥协呢，还是你会选择坚持你的信仰呢？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哦。愿我们呢，都可以战胜这一切的诱惑和阻碍，坚定的在神所教导我们的真理当中去做事。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听听 Joe May 的歌曲，来听这首 Mother's Prayer Answered。

来自 Brother Joe May 的 Mother's Prayer Answered。 虽然在这几首歌曲当中好像没有太多的听到 Joe May 他那种高声呼喊的嗓音，但是你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声音当中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到下一位歌手咯。下一位歌手叫做 Willie Mayfair Smith，他是出生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叫做罗林福克的地方。当他还只是个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的时候，就常常会听到家里附近有一间俱乐部，里面传出来的是蓝调音乐。而 Smith 的父母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父亲甚至是教会的执事。他们看见了 Smith 在唱歌上面的恩赐，所以也尽心尽力地培养他，最终鼓励了 Smith 还有他的姐妹玛丽、艾玛和吉内瓦在当地的教堂里面做演唱。这四个姐妹非常享受歌唱的过程，所以就组了一个叫做福特姐妹的四重唱组合，也受邀在一些活动当中。不过他们并没有因为参与活动就一炮而红，因为大家对他们的歌声、对他们的演出反应都比较平淡。那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各地城市黑人教堂的音乐风格开始变得很正式而且很精致，唱诗班演唱那种韩德尔或是莫扎特的古典作曲家的那种作品，更多是为了要展现自己的音乐才能，而不是要透过音乐去传福音，所以即兴创作旋律、歌词等等，让歌曲更具有个人特色的做法呢，通常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俗气而且不体面的，也因此他们所唱的音乐呢，在当时真的是没有很受喜爱，因为他们没有照那种古典乐的唱法去做演唱。讲到这边，先来听听 Willie Mayfair Smith 的歌颂，来听这首 I'm Bound for Canaan Land。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宇和你分享的是 Brother Joe May 以及 Willie May for Smith 的歌颂。前面我们听到的呢，是来自 Willie May for Smith 的 Unbound for Canaanland， 可以听见呢，他的声音是比较浑厚而且低沉的。不过虽然他在这个录音的当中声音比较低，可是他其实原本是一位才华洋溢的女高音，他的歌唱技巧好到他甚至曾经认真考虑过要去做那种古典音乐的事业，可能唱声乐啊等等的。可是呢，在1926年的一场全国浸信会大会中，他听到了一位名叫阿特利亚·哈钦斯的女子用一种很特别的风格进行演唱，而这一次的经验就彻底改变了 Smith 的想法。当下他就知道他必须要成为一名福音歌手，所以在1931年 Willie May for Smith 就开始接受其他城市的邀请去进行演唱，也开启了长达20年的美国各地教会或者是布道会的巡回演出生涯。那最一开始呢，其实他去参加演出很现实的就是为了要补贴家庭的收入嘛，但没想到呢，后来却成为了 Smith 他的个人布道运动。那在这段时期 ，Smith 的嗓音已经从女高音发展成浑厚的女低音了。与他一起演出的还有他当时的养女博莎，两个人之间有着音乐上极高的默契，所以他们的表演呢也是充满魅力，让许多的观众都相当喜爱。那除了他的音乐生涯之外呢，他也开始担任全国浸信会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这个职位他就持续了17年，所以在这当中他其实算是一个斜杠的概念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的聆听来自 Willie May for Smith 的歌曲，来听这首 The Lord Will Make a Way Somehow。

The Lord Will Make a Way Somehow 来自 Mother Willie Made for Smith 的歌曲。我觉得今天也想透过这首诗歌来鼓励听众朋友们，因为这首歌唱的是说不管怎么样神都会为你开道路嘛，所以想要借由这首歌曲来鼓励你。我不确定你现在面临到的情况是如何，有时候会觉得好像人生就在一个关卡里面一直卡住没有办法前进，愿这首歌呢也能够成为鼓励你持续前进的力量。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正在面临什么，要记得神他一定会为你开道路。这条道路呢，或许和你心中所想的有那么点不一样，可是神一定会为你开道路，要保持着这样子的信心哦。就像 Willie Mayford Smith 还有 Brother Joe May 一样，他们面对到可能生命当中经济上面的困难，他们仍然选择坚定的依靠神，不向世界低头，不唱世俗的歌。虽然经济上面的收入就比较少，可是神依然保守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平顺的。Willie Mayford Smith 他一生呢都拒绝将自己的表演商业化，他拒绝要求报酬，也因为他的坚持让他身上的钱总是很少，有时候甚至只能支付火车票啊和住宿的费用，他也不得不回家向他的丈夫要钱。不过好在他的丈夫非常支持他的福音音乐事业，因此就会常常的帮助他。到了1949年呢，Smith 的事业就迎来了巅峰，他和 Mahalia Jackson 在洛杉矶的露天剧场共同举办了一场复活节音乐会。因着 Mahalia Jackson 的名气还有他自己本身的实力，就让他更多的在福音音乐领域当中崭露头角。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的歌曲，来听这首 Going On With The Spirit。

来自 Willie Mayford Smith 的 Going On With The Spirit， 真的他的歌声听起来也是充满爆发力耶，虽然说比较属于低音的特质，可是他的嗓音呢依然能够撼动人心。那虽然说 Willie Mayford Smith 他在音乐领域当中带领了许多的人去演唱，甚至担任 Thomas Dorsey 合唱团的指挥，可是呢他的第一张专辑是一直到他67岁的时候才开始录制并发行的，而在1975年才发行他的第二张专辑。那除了发行专辑之外，Smith 他也是广受好评的纪录片 Say Amen Somebody 当中的主要人物，这部片是在1982年上映。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他讲述了自己传播福音的努力以及最初遇到的种种困难。拍摄的时候 Smith 其实已经是77岁的高龄了，在同一年呢他就发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张专辑 I Am Bound for Canaan Land， 这也是他唯一一张捕捉现场观众反应的专辑。那虽然说他只有发行这三张专辑，可是他从过去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都是一直在歌坛里面活跃着，并且也会定期的去探访养老院，一直到1985年。到了1988年， Smith 就荣获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所颁发的国家遗产奖，这是美国民间和传统艺术家所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到了1994年，他因为心脏衰竭去世，享年89岁。他真的是一位用生命在敬拜神，在歌颂神荣耀的歌手和音乐人。他也不仅仅是唱自己的歌，更多的是去提携许多的福音歌手，去带领许多的年轻人们透过音乐来服侍神。也因此纽约时报就称他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福音歌手之一，也被认为是和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 并驾齐驱的先驱。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的作品，来听这一首 I've Come So Far。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来自密西西比的歌颂，分别是 Brother Joe May 以及 Willie May Ford Smith 这两位歌手，真的是用生命来敬拜神的一个榜样，并且也不为五斗米折腰，为了去传唱福音，为了要将这个歌唱的恩赐献给神，所以他们并不是唱世俗音乐，而是在一生当中都来唱福音音乐，来唱赞美神的音乐。我觉得这样子的骨气呢，是让我非常佩服的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上帝。佳音团队每每听到这些故事，总是会流下感动的泪水。佳音电台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的媒体更具有挑战性。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时俱进，必须体贴社会大众在身心灵上的需要，更要产出合神心意的节目内容。无论是广播设备、软硬体设备，或是音乐版权费用、印刷出版、人事行政成本等，佳音总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与热情，让更多人能听见佳音，看到佳音。这份甜蜜的负担，让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进。不管环境多艰难，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诚挚的邀请您与佳音手牵手，支持我们继续走。您的支持与守护，与佳音电台一起陪伴每一个生命遇见上帝。
1: 从神来的托付，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现在让我们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支持佳音持续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详情请至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昨天和你分享到说，我们读圣经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认识这位神。神做事是有他的法则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圣经上讲说，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不会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一下说你这样做我一定打你，一下又说好吧没有关系没关系。他不是，他是信实的，他说话算话，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他不会变来变去。我们的神是不会变来变去的，因此我们读圣经就是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做事的法则是什么，原则是什么，然后你照着他的原则去做。他说这样做我就赐福，你这样去做就一定蒙福。他说这样做我就管教你，一定要这样做也一定挨打，因为他不是变来变去的神。在圣经里面，他把他自己要怎么做事的那个法则是清清楚楚的讲出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神到底是意思是怎么样，我都不太懂他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我们没有好好读圣经。真的，当你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这位神不是模糊的一位神，他到底是怎样，他有在听我祷告吗？他会祝福我吗？你不会模棱两可，你会知道他是清清楚楚的。我读这段经文是他自己的宣告给你听，在耶利米书第21章第8节，鼓励你打开圣经来看好吗？21章第8节，他说，你去对这个百姓说，说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上帝说，你去跟百姓说，我不是没有跟你们讲哦，我不是模模糊糊的一位神，我不是模棱两可，我不是让你们去猜的一位神哦，不是，我做事的法则清清楚楚，我把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那就是说，这条路，如果你一定要选择走这条路，最后你会走向那个祝福、恩典、生命的路。如果我告诉你这条路会带向死亡，你非要这样走，你的结果就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神说，我把这两条路清清楚楚地摆在你的面前，接下来是我们的选择。各位好朋友，其实我真的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有许多的事

事情是，哎，我不晓得，我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样的决定。其实非常多的事情是很清楚的，我明明知道如果我继续要走这条外遇的路，将来我的婚姻就会被毁掉，可是为什么我还要一直走呢？我明明知道我用这样的方法去面对我的孩子，有一天我的孩子会叛逆，他甚至可能会被我他会离家出走，他会，可是为什么我要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我的孩子呢？我明明知道我用这样的方法去用钱，我一张卡刷爆，两张卡刷爆，三张卡刷爆，我明明知道这样有一天我的财务一定会出大大事的，可是我为什么要一直故意选择这样的路呢？生命的路，死亡的路，祝福的路，咒诅的路，清清楚楚。我还是说，接下来是我们的选择。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消息。9月30日，一架由阿联杜拜飞往以色列台拉维夫的杜拜航空 FZ1073 号班机，在数万公尺的高空之中遭遇到疑似蓄意坠机攻击。该班机的阿曼吉副机长在驾驶舱内突然持刀刺伤印度籍机长，导致波音客机在不到2分钟之内暴跌了5182公尺。生死交关之际，重伤的机长用尽最后的力气解锁舱门，多名以色列乘客于是挺身而出，夺下了控制权，并且压制嫌犯。机舱之内，众人则在绝境之中同声诵读《生命记》6章4到5节的听啊以色列 Shema Israel， 祈祷求生。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在沙地阿拉伯，机上147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全数都生还。以色列总理发言人证实，逆转危机的关键是遭刺重伤的杜拜航空机长马赫查尔，在失去意识之前奋力按下了舱门解锁钮，为全机争取了生机。这时坐在前排的以色列水电工哈尤恩率先与同伴强行推开舱门，冲进了驾驶舱，抓住控制舵往后拉，飞机开始慢慢平稳下来。机上刚刚好有2名飞行员乘客，便进入驾驶舱接掌操控。在重伤机长的指示之下，最终将飞机平安降落在沙地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成功化解了致命的危机。当地地勤的和医疗的团队迅速提供了协助，全体乘客在停留大约6个小时之后搭乘了接驳专机返回台拉维夫。飞机在9月30日深夜迫降在古本里安机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公开的向机场以及挺身而出的所有乘客致敬。继续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南浸信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主任牧师薪酬2年来首次全面倒退，63%的教会没有为牧师提供医疗保险。英国圣公会则发出了牧者是濒危物种的警讯，牧者则形容自己不受重视，资源不足，工作太重，并且在挫折和缺乏保障之中服侍。这名为2026年美南浸信会教会薪酬研究的调查发现，2024到2026年间，美南浸信会全职主任牧师平均薪酬减少了 1.5%， 整体待遇也下降了 0.4%， 同期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了 6.3%， 显示牧师的实际购买力下滑幅度更大。相较之下，教会其他全职员工的薪酬增加了 4.9%， 全职行政人员的薪酬增加 9.2%， 增幅超过了同期的通膨。生命之道研究所执行主任麦康奈尔指出，许多教会固定聚会人数仍然少于疫情之前，财务压力日渐沉重。有一些小型教会勉强才能够聘用一名全职的牧者，未来恐怕有更多的牧师必须要另外兼职才能够维持家庭生活。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圣公会同样面临了有新牧者减少以及人才留任的危机。关注堂区存续的组织拯救堂区 9月4日在英国国会上议院来公布，堂区事工因应英国圣公会的有心牧者人数危机报告时指出，堂区牧者正逐渐成为濒危物种。而天主教教宗梁十四在9月14号，也就是7月71岁生日的当天，则颁布法令，取消了疫情前实施减薪的措施。以上新闻由涂慧梅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客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是擦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分享书堂由刘立峰制作主持，您好，来坐。
3: 您好，来坐。分享大家来时差大在鼓哦。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在 GoGo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用亲好朋友一听我来试擦大嘴鼓哦。
1: 人生路不好行，有时好天，有时落水，将将该转弯，爱你陪你穷下行。您好来错，绕墙衣是擦大嘴鼓。
3: 欢迎大家这个来到爱你的单元来试擦大嘴鼓哦。今天请欢迎哦，要请爱两位好朋友来分享哦。哎呀，有机会哦，要请大家到现场来参加到唱歌诶，还有参加到来音乐表演哦。好，今天满意哦。今天请欢迎哦，要请一位是嘉音爱心协会理事长游文君，文君好。
4: 你好，你好，我是游文君。
3: 现在我要另外邀请的是台湾生命之光艺文协会的理事长吴博义，博义好。
5: 台尬好，大家好，我是吴博义。
3: 你们两位除了有本身的领域有更好的发展，当然更希望能够服务社会哦。所以两位呢，今天合在一起，哇，一定有好消息要告诉我们。两位今天来到爱你的节目哦，一听一听都是我来同爱你分享好消息哦。好，爱先探文君来召开一下。哎，爱你看到文君打败到安将哦，听得懂吗？
4: 安将我听得懂哦，
3: 每次都这么漂亮。
4: 谢谢。
3: 哎，文君还是很忙啊。
4: 对啊，我现在工作其实蛮忙的，对，身兼数职。
3: 身兼数职，
4: 对，
3: 除了你的本职还有很多工作，
4: 是
3: 包括你在生命之光艺文协会也是执行长，
4: 是
3: 今年也是带着他们上山下海吗？
4: 今年我们到日照中心，然后去陪伴一些失智者啊、长者，然后在9月开始，我们也到向日农场去针对一些戒毒者，然后教他们音乐。
3: 嗯，
4: 对，
3: 教他们音乐。
4: 对，
3: 哇，这倒很特别。
4: 嗯，是啊，我们的博义理事长呢，他就是去教钢琴，那我去教唱歌，那有台中的朋友上来教爵士鼓跟吉他。
3: 哦，真的？
4: 对，
3: 那不是只去一次了。
4: 预期至少2年，然后每隔周二的早上。
3: 至少2年，
4: 对，这个计划至少2年。
3: 哇，隔周二的早上都要去哦，想到哦，安尼一听又系莫穷样的故事哦，真的要等你们去了一阵子以后，我们来分享故事一下哦。博义呢，最近在忙什么？
5: 一样啊，就是在忙文君讲的这些事情，然后最近就是一起去教他们戒毒者他们音乐，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蛮不一样的体验。
3: 嗯
5: 嗯，
3: 都是年轻的还是没有年龄的限制呢？
5: 那边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3: 都是年轻人。
5: 是
3: 算孩子吗？学生吗？
5: 算比较像是年轻的学生，
4: 大概平均年龄20岁左右。
3: 哦，才20岁、哦、
4: 对，他们白天就是耕种啊，种田、种有机蔬菜，或是做面包烘焙，等于说他们是以后回到社会之前的一些训练。对，那我们也需要透过音乐让他们有一些抒发啦，心里有所依靠的一个方式，这样子，所以帮他们组了一个乐团。
3: 组了一个乐团，所以每个人都逃不掉，都要把它练得好才能够不会拖累别人。这个哈，这其实我自己去年尝试了一下，哇，真的好难啊。好，我感觉给好一张乐器不简单的，都是看到有一个心走在来学习，这样一定要花时间来练习哦。好，我们以后来好好的聊聊。不过博弈理事长应该也有很多表演的机会吧？
5: 表演的机会哦，今年比较少，大部分就是做一些服务啊，服务性的演出反而比较多机会。那演出的机会大概在年底左右，就像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个音乐会的资讯，先透露一下。对对对，
3: 哇，所以除了教学还有表演，哇，更多是服务哦。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好像都被你们照顾到了哈。好，顾总，哎，熊哦，你走得走吗？该事情哦，可能你想不到哦，你感觉你都是动简单呐、啊，是谈俗一下，没想到哦，哎，可能因为你的参与哦，做得不动的事情，哎，做得很好哦。好，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要做。我只做一点点没什么啦哈，可是却发现由于你们的参与啊，会让更多事情做得更好。而且两位呢在不同的协会，而且两个加起来的力量，哇，那真是加成的力量哦，如虎添翼哦。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文君来聊聊，在我们录音的今天是9月21号，921对嘉盈爱心协会来说很有重要的意义，对不对？
4: 是的，那个丽红真的是有做功课呀，而且对我们非常的熟悉。好，谢谢丽红。那社团法人台北市嘉盈爱心协会呢，成立的那一年刚好就是921地震的那一年。那在埔里有一个卢医师，他就打电话给范信盈女士，那她也就是嘉盈爱心协会的创会理事长。他说埔里呢有一个组合屋，那专门就是收纳这些没有家可以回家的这些老人。那因为当时还蛮乱的，那所以没有所谓的一个里外的感觉，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有一道墙。所以台北市嘉盈爱心协会呢，它的第一个在埔里的建设就是一道墙，让老年人在里面可以得到一个安心的感觉。就从那年开始，一直到现在27年，每年的11月，我们都会到埔里去送暖。那其实有很多的单位呢，随着这个埔里慢慢的建设回来之后，其实已经退场了，包含了政府的单位其实也退了。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退，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个人跟团体来参加这个活动，像义诊啊、义检啊，然后物资发放等等啊，所以我们一直延绵到现在第27年。那在去年，文君有特别到菩提长春村去看了这一道墙。其实这道墙呢，其实就是一个铁丝网，而这铁丝网呢，经过这20几年呢，爬满了这个花，有橘色的，有紫色的。其实很多老人都已经凋零了，但是那一道墙却还是充满了生命力。我觉得说，这种爱就是一种绵延，一种延续下去的。所以我们就是每年的11月一样，就是到埔里去照顾这些边缘户。
3: 哇，今年没我去哦，今年也要去，对不对？
4: 对，今年的话是10月31号跟11月1号。
3: 哇，古时候恩烫都养你的为地公，有时间哦，恩可能动动你来填书哦，恩个都一百，好，摸到一年。梦想的哦，嘉盈爱心协会启动你17年哦，哇，我们说真的，有时候可能有人来协助一次， 我一年两年，没想到你们走了27年哦，
4: 嗯，
3: 真的是不容易啊。不过我们看到平常我们可能都是来实际第一线服务，对不对？
4: 嗯，
3: 但是好像不知道在哪一年开始跟我们的 Life 爵士乐团有一些的连结了。
5: 嗯，应该是几年，好几年前就有一些接触，因为跟那个欣欣姐认识很久了，
4: 应该十几年了吧？
5: 对，
3: 十几年了，
5: 蛮久了。对，对，只是说后来就是我们成立了台湾生命之光艺文协会嘛，那变成是以前只是一个乐团，然后现在呢有更多的机会跟更多的事情可以一起来共同互助，一起共好这样子。
3: 今天啊，演的博弈理事长做的身上哈，都是 Life 爵士哈。我说今天穿这么漂亮，
5: 今天
3: 哎，这件就是 Life 爵士，
5: 穿个 Life。
3: 哎，所以就越来越发现有一些事情可以一起做。好，可以一起来让社会发光发热哦，这是不简单的啊，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可能我们希望哎有人来支持赞助我们就好，
4: 嗯，
3: 可是每一次我看文君都会把这个所谓的支持者赞助者都拉下来一起做。
4: 当然呢，这块福田要大家一起来。
3: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让他们实际来参与哦。
4: 对，
3: 那当然我们也相信哦，今天也可能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一个适合我们全家老小一起来参与的这个音乐会，我们等一下就要详细的来和大家好好的来聊聊哦。嗯，等一下都会烫到的黑家音乐会给好消息的哦，没走的不能参加来参加哦。好，等一下再来哦。

0: 因为使你满足过才快乐的你，爱豆会变得较聪明，生活是由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1: 上帝本的秘密都是透过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 FM 104.3，
2: 欢迎好朋友又一百来到印尼的节目啊！今天的节目，俺邀请两位好朋友、两位女孩来到印尼的节目，给我同印尼讲动动的故事哦。听下，社团法人嘉盈爱心协会理事长文君哦，给我同印尼讲到讲起啊，到今年哦，去到921去听书哦，后来哦，也还是的今年27。今年摩团体未继续来听书啊！呀，印度来强调一下，印尼的文君哦，我们真的看到，就是真的要去到南投埔里那边，你们又没住那里呀、啊？难道有特派员吗？还是说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的一些需要呢？
3: 真的是有特派员了，你好厉害！我们有请了一位当时921地震的一个受灾户，一位罗姐。那她为人非常的正直啊。那每一次呢，有人通报的时候，我们就会请特派员，然后到对方家里去看实际的状况。那真的是需要救助的话，他们就会打电话上来。那执秘就会写签呈上来，让我们知道说他到底这户家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待一个礼拜都要签个五六个签呈，每次在签这些签呈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说这些家庭好像贫跟病都是连在一起的，而我们顶多只能协助他们半年的时间，而这半年之后他们的人生好像也没办法翻转。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单位可以接手来服务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家里发生急难，但是家里有地，可能地不能耕种，可能家里有房子，但是连遮风避雨可能都有困难，所以他们不能拿到政府补助。我记得有一位陈先生，他跟他弟弟都是打零工的，那后来他的弟弟呢就是肝癌走了，那走了没有钱可以做后事，所以当时他们要申请政府的补贴好像也来不及，那所以后来透过他的哥哥来申请，那我们就紧急拨了40,000元让他可以处理弟弟的后事。那弟弟的后事处理完之后，隔了一阵子呢，这个陈先生啊，他就把这40,000块呢又回捐给我们，他说政府申请的钱下来了。
2: 哦，真的？
3: 对，是陈先生打零工家境也并不好，而且他当时呢把钱送过来的时候，刚好我们是去埔里发放物资的那一天，那他自己也是拄着拐杖，因为他脚受伤了没有办法工作，所以当时他要回捐这笔钱，其实我们不太好意思跟他收，然后他是说因为我们给他了一个紧急的一个救助，让他可以让弟弟安葬，所以他就是说万一还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这个钱应该是要去帮助其他的人，他不应该收下来的。隔了大概一年多，这位陈大哥呢，他生了病，然后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多月。那我们知道以后，我们都为他祈祷，为他祷告，希望他的病可以赶快好。后来医药费行总共10几万，其实对他们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是他出院的时候啊，他的太太拿了10,000块，那一样拿给特派员罗姐，他说这10,000块呢是要捐给我们的协会。那其实在他那么困难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捐这10,000块？他说我们老年人哦不会赚钱了，但是呢他希望这10,000块呢快可以帮助别人，因为他觉得说他们也受到很多人的祝福这样子。所以其实这10,000块我们拿得非常的感动。要做善事不是有钱人的权益，其实心里够柔软的人，他都是可以尽他的力气去帮助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
2: 哇，可能很多人在收到就是有人帮忙解决事情，然后政府补助下来就放进口袋，就可能不会再拿出来了，他会觉得我也是需要人家帮忙啊。可没想到当时他又把这笔钱又还回来，然后后来自己又遇到了生病， 我相信是东攒钱西攒钱，然后把这个钱呢又有一万块然后来回捐到这个协会来、哦、确实不只是这个哥哥、哦、连他的太太整个家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勾一郎故事我印地都是有时间英雄英雄的做我们的事情我有不是有钱人啊我没安度给钱我用的三我都没做等我有钱长来做不是哦因为英堂都压在故事哦你都会地说啊压到俺母亲给俺做的、来捐款希望俺有人有需要天书的时间没做的有人做的天书哦，俺想也都是哦，一把这份爱传承下去哦，哇真的很棒那我们也希望这哥哥他的这个身体健康了哈。我们现在嘉莹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让社会大众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参与对不对
3: 嗯，是的在文君接任理事长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一个人民团体那后来呢就经由大家理监事的一个努力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社团法人那社团法人我们才能够对外去公开的募款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借由他的力量可以帮助更多的一些边缘家庭让他们可以在家庭发生这些危难的时候有更多的手可以托住他们
2: 对哇也是继续做下去的啦不是一年两年一百两百哦这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哦、
3: 嗯、
2: 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嘉莹爱心协会哦这也是好多我们好朋友大家一起的组成哦、
3: 嗯、
2: 那当然我们看到文君的努力哦哇工作已经很忙了哦还是众望所归啊当选
3: 大家一起努力
2: 好不过真的也是不容易哈真的不容易不过今天来我们就要跟另外一个台湾生命之光义文协会吴博义理事长我们是共同有一个新的活动要来介绍给大家而来扫改的是今年加到的公益音乐会到底两天院售票都希望大家来参加的是幸福为光爱的守护公益募款音乐会哦，哎，要不要请我们的博义来聊聊哦？这个音乐会我们是每一年都有吗？
4: 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持续在一直办理这样的音乐会。那这次的音乐会呢，就除了 Live 爵士乐团，那也用协会的力量集合很多很优秀的一些身心障碍的演出者一起来把这个音乐会承办起来，而且结合了有两位，这个是在海外驻唱很有名的两位歌手，一个叫芬兰，一个叫做宋玉景，小宋老师，他们的一个两个人跟我们一起来合作，这样子让这个音乐会变得更丰富
2: 哦。所以不只是我们的 Live 爵士乐团的好朋友，
4: 是，
2: 所以还有哇，我们这个新朋友宋玉景和林芬兰哦，哇，这也是希望呢能够一起来。还有一位徐雅慧，对不对？
4: 对，这徐雅慧就很优秀的，这个应该是台湾第一位留学的公费留学的声乐博士哦，徐雅慧博士跟我们一起合作。那当然也有罕见半身强人魏逸群，
2: 嗯，
4: 那也有
3: 还有爱跳舞的听障精灵
4: 林怡珊。
3: 还有一位
4: 他是在我们之前在四阳光学演出认识的一位马处长，他的小提琴拉得很好，很专业，对啊，然后呢后来就认识他，可以一起来做公益。
2: 哇，故事给节目动精彩哦，大家做得来看哦。不过没有给今年哦，而希望做得募款达成的目标哦。这是我们这次募款是专做在 Live 爵士乐团吗？还是在嘉莹一起呢？
3: 这次呢，虽然是台北市嘉莹爱心协会跟台湾生命之光义文协会两个共同主办，但是呢，我们的角色是这样子，就是台湾生命之光义文协会除了出一部分的钱，然后还有整个节目的一个策划，那所有的售票的所得呢，扣除 这个所必要的开销，我们就是留给台北市嘉义爱心协会，然后作为微光幸福的这样的一个专案来做使用。那微光专案主要就是照顾边缘户，还有清寒学生奖助学金以及独居老人的关怀，我们主要是做这三个部分。
2: 哦，所以是支持嘉义爱心协会，所以希望能够把这些服务做得更落实，
3: 是希望可以照顾更多的人。对，
2: 哇，现在在第一线有多少人？他们平常会去探访，还是就只有我们的特派员呢？
3: 在埔里地方的话，就是一位特派员，然后埔里镇公所的社工他们也会协助。
2: 嗯，
3: 对。那目前是每年固定就是发放是200户的这个边缘户的家庭嘛，然后发放物资啊，还有红包啊。那我们也会开座谈会，就是大家坐下来，然后分组了解，就是说这些受助户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那因为我们能够长期支持的时间是蛮短的，其实只有半年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要想办法帮他再做一个什么转介之类的这样子。对。
2: 那在其他县市呢？
3: 其他县市主要的话就是台北市还有新北市，那其实全省有一些人他们透过这个网络知道我们，也其实也会来找我们。那我们的话呢，就会有服务组的这个理事们，他们就会实际去做一些探访或是电话的一个访问，知道他们的实际状况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协助。
2: 都是要给急难救助了哈。我们说救急不救穷哈，有时候我们真的大家集合的力量也还是有限，不像政府了哈。
3: 对，
2: 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真的是把人家的奉献或捐款用在刀口上哦。哎，古时候爱迪熊虽然讲爱你系音乐会哦，不过哎，系咩的音乐会又少改一下？爱你呀哈呀，这专案摸到系嘉义爱心协会的走嘛改喏？哎，是不是我们在音乐会当中哦？是不是也会有一段特别来介绍我们的专案，或者是嘉义爱心协会的工作呢？
3: 会啊，我们会是在整个音乐会的过程当中会陆陆续续的介绍这两个协会到底我们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包含了就比方说我们的博义理事长他有一些创作的由来，那其实这些创作呢可能这个由来也跟协会的宗旨是有相呼应的，我们都会透过在演出的当中让大家知道。
2: 安尼真好哦，都是羡慕大家坐在来看到啊！安尼以前做过嘛个，以后没羡慕又可以每坐在来分享本大家来滴哦。好，等下因这个一下详细来了解一下，也则无穷用的音乐会。

0: 来追求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现实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老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1: 好朋友，这个来到 AND 的节目，今天来做客的是两位好朋友，一位是 AND 的文君，还有博弈。AND 大白哦，看到这两位出来哦，都希望讲有动好听的音乐啊，没做得又出专辑啊，做得烫到这个音乐演出哦。五个呀，看到也都念来哦，家都希望大家来看到的，不只是这个音乐演出。出哦，还有哦，你台湾生命之光艺文协会，家都有给父母哦，都希望大家未来听书哦，咩父母家都哦，系父母乡下都给您哦。台湾生命之光艺文协会哦，我们要邀请理事长博弈来聊聊哦。好好的表演啊，还有教学啊，这样赚更多呢哈。为什么你们要很辛苦的来做协会，而且来服务更多的人呢？
2: 我觉得可以服务更多人，其实会心里会觉得更富足啊，而且会希望说，有很多人都可以有一个舞台，然后可以一起共荣一起共好，尤其是很多优秀的声音障碍的演出者也好，然后跟一般的演出者，我觉得好像不应该有一个隔阂，变成是好像看我们的演出就好像一定是很公益啊，然后好像就没有办法像一般的艺术家一样，就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出。那我就想说，如果我们都可以一起在共同的舞台共同共荣共好，那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可以让这个像视障啊或声障的这个标签可以被撕掉，因为大家都觉得声障就会觉得说你有一个既定的印象，你就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你做什么就是一定是为了什么事情而做的。可是有时候比方说艺术也好或者是音乐也好，有时候可以回归很单纯的一个欣赏，那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如果又透过协会的这样的一个力量，除了我们自己可以站上舞台，然后还可以协助像我之前也带一些启明的学生啊，像承诺啊等等，以前好像也在节目跟大家分享过。那如果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加入这个行列，也可以有更大的力量来协助他们，因为毕竟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也很有限。那如果大家可以一起来帮助他，然后这个环境就可以变得更好，或许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啊。
1: 像博弈老师有时候会回到我们的启明，对不对？去教学弟妹他们的一些音乐，指导他们。可是你总不能每一个都带在你身边啊。所以与其给他鱼吃，不如教他如何钓鱼哦，也帮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舞台。那我们也看到那个时候在前两年也透过我们有一些奖项的支持，也帮助你们走到很多偏乡的学校去，对不对？
2: 对，像应该是前年了，对不对？前年对，走了五所偏乡的学校去做生命教育。也是因为有一个协会的力量，我们才可以去争取一些补助一些经费，然后让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1: 所以我们的执行长当时执行的很辛苦哈，
3: 当时其实我们连自己的协会都没有，我们还要去跟朋友借协会。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那刚好就是日明药医疗联合诊所的吴董事长，那有一次他就是邀请我们尾牙的表演嘛，然后到他办公室去谈要怎么样的安排。那他就说，文君你这样子每年这样子也不是办法你应该要去做个这个法人去设立一个协会。我说其实这件事情博弈跟我已经想了10年，但是我们没钱没人没时间。然后他就说，那你觉得这办公室怎么样？我说你这办公室很漂亮，是蛋黄区的蛋黄区。他说我免费让你们用，然后你们来成立一个协会。那 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了社团法人台湾生命之光义文协会的成立。那就像是我们的创会理事长说的，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可以让更多优秀的艺术表演工作者可以在这边有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那当然我们才刚开始，然后也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协会，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少。那文君的本业其实是保险，那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客户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经费是来自于我客户对我的一个信任跟支持。他说，文君，我知道你在做公益，但我保险买很多了，那我可以捐钱来支持你的协会吗？支持你所做的事情。那其中有一个最让我感动的是，我这位客户呢，他是在他是竹科的一位高阶主管 的太太。那他在去年年底，他就说，文君，我想支持你的协会，他捐了3万块给我。他说，你挑的事情是很难的事情，不管是做保险或做公益是很难的事情，这个我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可以支持你，让你继续做。就隔年呢，过完年之后，他告诉我说，文君，我发现我得到了肺癌耶。那在帮他办这个理赔的过程当中啊，他跟我讲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领这笔钱。他说，我要捐钱给你，给你协会，让你们可以再去做一些事情。就每一次帮他理赔，他每一次就捐3万块给我们。其实让我觉得很感动。很多人可能生病了，他这个理赔金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他就是未来治疗他都会一直需要这个钱，尤其是癌症来讲，他就是一个慢性病了嘛。但是他每一次的捐3万3万，我真的觉得很感动。那所有的事情就是这样子，5000、10000这样子累下来，所以才能够让我们可以去做很多我们想做的事情，包含我们在11月7号，我们也跟那个什么协会，
2: 爱无限公益慈善发展协会，
3: 对，我们也跟他办一场音乐会。那我们也成为了协办单位，就是我们也付了一些，就是有关于
2: 我们付了，就是我们要一起办音乐会嘛，然后就是一些音响器材的部分啊，怕他们也负担蛮大的，所以我想说我们有协会的力量，然后就一起来帮他们把它完成这样子。
3: 对，那包含了这一场这个11月15号的好，那我们这两场呢，以协会来讲，我们都是有付出一些成本出来，那这些都很感谢，就是说支持台湾生命之光义文协会的这些朋友们你们的这个对我们的支持，事实上我们都很小心很小心的在运用您这个托付我们的这每一块钱，我们都会用的非常的谨慎跟小心的。对，
1: 哇，故事都会希望讲，大家有机会每周在穷下来做，不过可能自己能力还没很多，然后你每周在来听书啊，所以很多人会想，如果要邀请我们的这个音乐表演单位，可能我们就说，要付多少多少的费用。事实上，我们可能有一些隐形的费用，大家看不见的，
3: 隐形费用太多了。
1: 好，故事也都是希望哦，走得穷。哈来做，就是希望能够一起来做，一起来共同的把这样的一个工作完成哦。嗯，狗哦，艾米蒂哦，乃公，你11月15号也在音乐会哦，台华公系两厅院有售票，嗯，狗给地点美蝶两厅院哦，趟文君都扫街一下，我们的时间地点来好好的介绍一下，而且好像。这个票要赶快买咯，好，我们这有一点剩下不多了哈。
3: 好，我们的时间呢是在11月15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到4点，那地点是在客家音乐戏剧中心，就在汀州路那边。对，
1: 故事大家就得塞塞来买票哈，每一只千本家的哦，是希望有机会每走的哦，本给社团法人嘉盈爱心协会家的而走给一只父母哦，都是幸福为光。爱的守护，我们说我们所得希望能够去更多的支持嘉盈爱心协会的工作，有3方面，对不对？我们再来分享介绍一下。
3: 是，第一个呢，就是有关于边缘户的一个紧急救助。 那第二个呢，就是清寒学生的奖助学金，第三个就是独居老人的关怀。
1: 嗯，哇，也是动态，每动摸简单走诶，每个都会希望大家做的用民间的力量哦来填暑假对哦。好，你每地哦也是有动到的所谓的边缘户哦，你看他可能有屋，每个他都是破破烂烂魔法图黑的暗好的屋，不过都因为有亚张屋他都总得去申请某个清寒的啦，清寒家庭对收入户等等哦。你没提供亚都是很不简单的哦，都是你的边缘户没含有哦，没看到是独居长者哦，还有清寒学子哦，而不应该都是有生活的辅助啦，教育资源啦，急难救助哦，我们希望大家做的有这样的机会来大家一起来故作要强大家向你去这样合家的一家剧场哦，他就给做的汤音乐会没做的，因为你的参与本动到动到的好朋友有机会本家的生活做得很好继续下去哦，好，印度是烫到幸福微光爱的守护公益募款音乐会，确实哦不简单哦，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音乐会办得更成功哦。好，我们也希望未来哦，就是我们今年台湾生命之光艺文协会还有 LIFE 爵士乐团哦，博弈也跟我们谈一下，我们知道未来还是有新的目标吗？我们刚刚提到的向日农场还有我们的未来的一些发展，有没有特别在你的心里已经有一些特别的蓝图了呢？
2: 当然就是可以持续做艺术的方面，然后跟公益服务，然后如果有机会就像刚刚讲到向日农场这样的一个服务，是我们这边觉得蛮就是特别而且蛮不一样的一个学习跟体会啊，然后希望可以持续做更多这样的事情。
1: 哇，真的这是要持续耶，哈哈，持续不简单哦，尤其每隔一个礼拜就要去一次哦，那一次就是一个上午或下午，对不对？
3: 一个早上
1: 啊、哦，哇，在台北市吗？
3: 在内湖的五指山上。
1: 哦，山上，好，那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未来还会共同再去互相搭配做什么样的活动呢？
3: 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在一到两年之后呢，可以真的可以出来表演。其实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是从小就没有去接触过乐器的，然后可能有的家庭的功能也不是这么好。如果透过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跟一个熏陶，或许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可以去找到他们真正的这个所谓对于音乐的这个热情啊，然后可以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其实这一些戒毒者，这一些更生人，他不是天生就是不好的，而是他们只是缺少了一些被支持。对，所以我相信他们组成了这一个向日男子这个乐团，我相信等他们成军之后呢，我相信可以带来给社会更多更多的一些正向的一个影响。
1: 你请好哦 ，Yuki Fi， 哎，每做得要来期待一下哈、哦，来探讨这个乐团的成立哈、哦，这成立乐团，我们的博弈老师最在行了哈、哦。不过我们要让这些是从无到有的发生啊、哦，确实比较不简单，因为毕竟像博弈老师个人就练了很多很多年哦，才有这样的功力啊、哦。不过我们也相信，可以让这群好朋友有机会可以借着音乐站上不一样的人生舞台，对他们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哦。好，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就要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咯。好，今天的节目哦，按这个罗密后来要强两位来吞台家要强撒撒来买票11月15号来

0: 常重量级的很优秀的这些音乐表演工作者一起来参与这场充满感动、希望以及爱的音乐飨宴。
1: 是哦，就希望大家一定要来参加，那是有五地摸到上的行下的马街啊讯息啦、资讯啦，每周的哈，许多安尼个台湾生命之光艺文协会的 FB 哈、脸书哈、IG 全部有哦。嘉莹爱心协会也有吗？
0: 也有社团法人台北市嘉莹爱心协会以及 Life 爵士乐团的粉丝页都有购票的一些。连接以及讯息，
1: 希望大家有机会每次三做的上网和名录做的来看到加多的资讯哦。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谢梦妮、
0: 安子穗，
3: 谢谢大家。
1: 节目到呀，没有通好朋友共在飞喽。你好，来错，下礼拜这个要叫你来洗擦。大在鼓哦。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

0: 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2: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3: 来自英国的我们，
1: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3: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
1: 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4: Hello， 你好吗？
5: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甘美，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赞美之泉创作的诗歌一生爱你。今天是我们周五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 call in 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这一首翻唱自日本歌曲的疗愈金曲啊，是由陈桂珠填上了国语歌词啊。这首歌歌词是安慰一个在生活中受挫感到疲惫的友人。歌词当中写道，经过了多少事，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日子你流过多少泪。陈桂珠同时把歌名这个干杯的意象转化为与朋友把酒言欢，将过去的悲伤和遗憾一饮而尽的豁达。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姜育恒沧桑深情的歌声跟往事干杯，以及永和贺小姐她点播邓丽君在民国61年所演唱的你可知道我爱谁。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凤飞飞所演唱的《最近里》和《温暖》，另外她想要听于天的《珍重道别离》。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一首西洋老歌《爱的故事》，另外她也想听蔡琴演唱吴英的名曲《我有一段情》。上个礼拜中立的李先生点播了谢雷的顺流逆流。顺流逆流原来是香港歌手徐小凤他在民国1974年推出的一首粤语歌曲。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充满了对于演艺生涯的起伏、人生顺逆境的豁达与坚毅之情。后来谢雷将这一首粤语歌曲翻唱为国语版本，他唱出了自己走过歌坛数十载岁月的心境转折与生命的厚度。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谢雷演唱的这一首国语版的《顺流逆流》，以及新店陈小姐上周点播国语老歌《情愿孤独》江阴的歌声。

永和潘先生来电点播吴秀珠所演唱的《一轮明月照花香》，还有《跃马中原》。永和的贺小姐，她想要听《生命如花篮》以及《情人的黄衬衫》。上周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一首徐小凤所演唱的《梦乡》。《梦乡》这首歌原本是陈芬兰在民国62年所发表的作品，徐小凤在民国64年以她标志性醇厚磁性的女中音重新加以诠释，为这一首《梦乡》增添了一抹塞外辽阔以及朦胧思念的独特韵味。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徐小凤的歌声《梦乡》，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于珊珊演唱民国67年中国电视公司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情深恩更深》。

永和邓先生他点播了何年何月再相逢，另外他也想要听许冠杰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沉默是金》。中立的彭小姐啊，她点播了江红的《苦情花》，另外她也想要听江红和华语宝他们所演唱的《双回门》。一样是中立的彭小姐，她上个礼拜点播了董佩佩和江红对唱的一首情歌《天上的明月光》，这是民国47年香港邵氏公司电影《月夜情歌》当中的插曲。这首歌采用了中西式的管弦乐合奏的小慢板节奏，董佩佩的嗓音亮丽婉约，而江红的歌声嘹亮醇厚，两个人一问一答，将男女间微妙的戏剧张力和感情的冲突展现得极为迷人。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董佩佩、江红两人的歌声《天上的明月光》，以及中立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紫薇演唱民国47年电影《水摆一之恋》当中的插曲《愿嫁汉家郎》。

新店的吴先生啊，他点播了王志祥的歌手，还有他想要听千百惠的私语长巷。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天上人间，另外他也点了一首秋天啊。上个礼拜永和的潘先生他点播了张琪的情人桥，情人桥这首歌曲是改编自云南民歌绣荷包，轻快俏皮的旋律加上独特的民谣风格，深受当时这个歌迷的喜爱。张琪在民国54年，他那时候刚出道没有多久，演唱了这首《情人桥》之后一鸣惊人。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琪的歌声《情人桥》，以及板桥黄小姐她点播珍妮在民国65年灌录的一首励志的进化歌曲《把握人生的方向》。

中立的张先生点播了《梨花泪》，还有《往事只能回味》。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王杰的《安妮》另外他想要听邓丽君的《我没有骗你》。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一首西洋老歌阿爸合唱团所演唱的《午后》另外他也点播了大陆歌手刀郎所演唱的《大眼睛》。提到了秋天的歌曲啊，大家往往会先想到悲伤寂寞或是惆怅的旋律，但是其实秋天也是一个丰收出游微风徐徐和阳光和煦的舒适的季节。北投的简先生特别点播了周杰伦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稻香》这首歌曲一想起木吉他与虫鸣鸟叫，这首歌的稻香就让人联想到秋天金黄色的稻穗丰收的画面。嘻哈民谣的轻快节奏搭配正能量的歌词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一首秋日里最温暖的疗愈之歌，周杰伦所演唱的《稻香》。

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罗美玲所演唱的《爱一直闪亮》，另外她想要听莫文蔚、柯有伦他们所合唱的《爱死你》。中立的李先生点播了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另外他想要听芝麻龙眼的《动不动就说爱我》。今天的节目我们最后就在李丽芬她所演唱的一首经典名曲《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下个礼拜因为遇到了国庆连假，所以我们下个礼拜的现场点歌节目会提前一天到周四播出，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四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

0: 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北部、东北部和东半部天气将会出现变化，迎风面会有降雨的几率增加，而中北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下一波东北季风将在下周一增强，北部、东北部天气将会再转凉。而今天气温方面，北台湾高温28到30度，中部28到33度，南部32到33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纪念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推出2026台湾文化日系列活动，以文化民主百花齐放为主题，目前有超过30个独立书店、 NGO 和社区大学响应。全台串联活动将从10月1号起分北中南展开，大约有10场讲座以及走读，包括作家朱佑勋和谢宜安在台北民乐书坊畅谈台湾旅游文学，以及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谢世渊在台南畅谈棒球以及庶民文化等。相关资讯请上文化部网站查询。云门第20届流浪者计划获奖名单今天揭晓，由纪实摄影工作者冯墨珍以及野生动物兽医施伟和青年戏曲演员蔡宇伦以及剧场工作者王苹果获选，4位青年将陆续启程，各自踏上60天的探索之旅。今年共收到296件申请，征件范围涵盖亚太以及亚西地区，而4名流浪者将于2027年各自启程，让原先提问在独行中与真实世界碰撞，形成新的方向。下一站府城搭乘时空列车，漫游铁道上的历史停靠成果展今天开幕，从史前遗迹到日治时期的蒸汽火车使用、南北转台等20处文资遗产，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规划4大展区，展期即日起到11月22号。而铁道局表示，南铁地下化工程发现有砖石结构或疑似文化遗产，会立刻启动文资作业启程，通报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相关展出资讯请上台铁官网查询。国立台湾工艺研究院展览中心在台北当代工艺设计分馆即日起到2027年的2月21号推出城市柔软告白展览，将欧美推动的社会处方签概念引进台湾展场，将工艺手作定位为贴近人民生活而非医疗的心灵处方签，详情请洽工艺中心网站查询。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3: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4: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5: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6: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个月的第一周哦，如果是常常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就知道，每个月第一周呢，今年度我们跟这个台湾真爱家庭协会来合作，找来了非常在婚姻家庭上非常有经验的专家来跟我们谈一谈，同时呢他也是邱医师诊所的院长啊，我们的邱维超医师，还有颜林真博士啊，真爱家庭协会的执行长，婚姻导师学院的院长啊，要来跟我们谈一谈，透过生理的这个身体，人体的这个各大的系统啊，然后呢，来介绍这个系统，然后怎么样保健、营养健康，身体上的健康，然后怎么延伸到我们家庭里面的健全。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也非常精彩的主题。那节目剩下最后的两个月，今天跟下个月的开始，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谈骨肉之亲，对不对？我们骨骼的系统跟肌肉的系统，我们当然都希望我们是头好壮壮啊，我们的这个肌肉系统非常的健康，然后骨骼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有肌少症，也不能有骨质疏松症啊。那而且这不是老人家的专利哦，虽然说台湾麦令迈入这个超高龄社会，可是肌少症跟骨质疏松症其实真的不是老人家的专利，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发现自己有这样子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骨头可以保养吗？伤到骨头了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那要怎么样延伸到家庭的各按其职啊，这个做计划，然后锻炼自己的骨骼跟肌肉，锻炼家庭的肌肉，诶，要怎么做呢？怎么样来连接？我们说骨肉之亲，怎么样来跟家庭来连接？我想这都是很重要的主题，期待今天的节目。首先就先听一段音乐，就进入今天的家庭保健室。

0: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哎，感觉又到了月初了，对不对？月初呢，就是我们非常喜欢，也大家都热烈讨论的这个单元哦，就是呢，透过人体的十大系统来了解，哎，这个家庭上面呢可以有个对应，或者说有一个延伸，让我们来了解整个家庭的系统、家庭的结构上面，我们要注意哪些项目？当然要有专业的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还有专业的医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同样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邱伟超医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他是邱医师诊所的院长，也是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副理事长，还有我们的严老师，严博士，严林真严博士。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0: 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执行长，还有婚姻导师学院的院长哦，你看已经是算是顶级专业了。今天要来跟我们讲医学，然后也会讲到我们的家庭的部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骨骼，哎，我觉得这个好适合台湾现在社会的一个需要哦。好，因为台湾现在超高龄社会，好多老人家在我们身边呢，平均三个人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者。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照顾这群老人家？或者讲到，其实你不要看说，哎，那你们都那么年轻，为什么要讨论这个？没有，你知道文贤今年的那个健康检查那个报告出来了，我的骨头的那个疏松度呢，就是在骨质疏松跟没有疏松的交界点，哇！所以我今天呢，一定要好好来请教一下医师还有老师哦，这个骨骼的系统还有肌肉的系统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还有怎么样的系统，来先来帮助我们认识一下，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保养保健，然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那后面的节目也相当精彩了，怎么样延伸到我们的家庭？哎，我们的家庭也是需要在这上面有很多的保健的。先来请教邱医师吧。
1: 好，那骨头大家都看不到嘛，都是因为外面有肌肉皮肤把它包覆着，所以请问我们人体成人有几根骨头？
0: 哎呦，这个太
1: 难了。考考文贤，206根，
0: 206根，
1: 对，大部分都对称的。上帝创造是很奇妙，就偶尔一几个骨头是单独的，
0: 就是左边有，右边也会有，一组一组的。
1: 对对，大概只有舌头那个舌骨啊，就在我们的喉咙上面。
0: 是是是，
1: 对对，它不能单独存在。
0: 是，
1: 那有600多块的肌肉。
0: 对，
1: 好，还有200多处的关节跟肌腱，
0: 大大小小，
1: 对不对？还有软骨是组成一个叫做骨骼肌肉系统，所以非常复杂。好，因为有这样子，它才有办法把身体结构支撑起来，而且保护内部。
0: 是，
1: 比如说我们的肋骨，你看是保护我们的心脏、肝脏、肺脏，而整个系统是可以被几个系统了、器官被保护。
0: 是是，
1: 那肌肉关节各方面就让我们灵活的来去活动，
0: 是
1: 各个能够配搭好，才有办法行走路啊，才有办法活动啊，
0: 是
1: 发挥功能
0: 的。是，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很奇妙的哦，因为这个肌肉哦这么大，肌肉跟骨骼这么大一个器官，而且遍及全身，而且比如说就好像我们去买东西，他跟你说保固3年5年，你看上帝多奇妙，我们的肌肉跟骨骼是要用一生之久，哎，
1: 对，
0: 哦，所以这个一生之久的骨骼，一生之久的肌肉，就连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其实骨骼还是在那里，然后肌肉还是在那里，它是血肉之躯嘛，
1: 是，
0: 哦，它没有休息，它可能比较舒缓一点，可是它还是在那里，还是living body，哦，所以这个我觉得好奇妙哦，上帝造我们人是可以这样一生之久，哎，可能那种活到70、80岁，我就觉得哇，阿公你的肌肉已经用70年了，你的骨头已经用70年了，哦，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可是这个骨头跟肌肉，我们刚刚说它会骨头要保护我们的内脏啊、器官啊，然后肌肉要帮助我们运动啊，哈，这个连结还有很多韧带，大大小小这么精密的结构。可是我们却发现，哎，我们常听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年轻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骨质有点疏松了，或者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现，哎，他的肌肉量开始流失，
1: 对，
0: 哦，所谓的这个肌少症，听说都是蛮危险的，请邱医师来跟我们聊聊这些症状吧，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对，刚刚先回答你这个骨质疏松，为什么会骨质疏松，知道吗？骨质疏松其实是有好多个危险因素啦，第一个是因为女性来讲说她是那个停经期以后荷尔蒙的关系，所以它就会造成很多的这个就是骨质流失啦，这骨质流失以后它就骨骼内部就会变得很空洞，脆弱，所以你不小心就会折断了。 所以大概有几个就是我们身体因为年纪大还有就是你的营养补充不够，或者是荷尔蒙真的是太大的一个落差了，就是跟你停经前一般都是四五岁以前就比较健壮嘛，50岁以后为什么很多人开始驼背啊，身高变矮啊，腰酸背痛啊，这些都是65岁长者，还有停经后的妇女，还有家族史本身基因，还有就体型太纤细了不够这个油脂也不够的肌肉那能够就是营养充分，那就太纤细就不行，还有长期服用类固醇的人
0: 这会有影响，
1: 对，这个影响，这个已经是都已经，还有就是没有常常要打晒太阳，一天到晚出去就打个阳伞然后皮肤很白皙然后身体弄得纤纤细细的苗条好像就是变成一种就是它里面内部的一些骨质就流失了，包括你的肌少症也是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有一点点肉肉的有点点
0: 反而比较健康一点，
1: 比较健康一点，不但保暖而且会对身体的这个防护比较足够的。
0: 听邱医师这样讲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肌肉跟骨骼是一组的，对不对？
1: 它是两个不同系统，但是我们把它混合在一起讲，因为它这个密不可分呢、啊。
0: 对
1: 对, 对，你想想，骨头上没有肌肉负责，那这个就不能动嘛。对，它的肌肉如果缺少骨骼，怎么站起来呢？
0: 是
1: 软趴趴的哈、哦。所以就是这两个是密不可分。
0: 是，所以两个其实都很重要很健康。刚刚邱医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像我现在啊就已经是有一点骨骼疏松了，这个是可逆的吗？我可以补回来吗？我可以把那个密度再填什么进去啊？感觉好像很难，是靠食补或者是靠运动有用吗？通常这种人他就是不喜欢运动啊，或者是骨质疏松的人他就不敢动啊，越怕跌倒越怕动，所以从医师的角度、医学的角度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对，除了我们希望能够他这个运动要荷重性的运动，
0: 荷重性是什么？
1: 比如举哑铃啊或者是就对抗地心吸引力的比如跳绳也不错啦慢跑啦，从事快走如果你只是散步大概效果不好所以记得要快走还有慢跑还有就是可以跳绳然后举哑铃等等对抗地心吸引力的运动。
0: 那长辈呢？
1: 长辈的话，对，也可以，但是要找一些就是资深的或者是有经验的这些
0: 老师在旁边、啊、
1: 对，在旁边啊不要你过度的举了哑铃还压垮自己或者不小心就摔倒因为改善居家环境减少湿滑这种障碍物，这些年纪大都是容易跌倒，一跌倒就很麻烦，
0: 外在也要保护。
1: 对对，那当然最重要就是平常我们要摄取足够的钙质跟维他命 D3 比如乳制品啊还有深绿色的蔬菜啊还有适度的日晒太阳晒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维他命 D 然后的跟骨质有这个密度可以就是越来越比较可以坚固，
0: 是，
1: 但是要从年轻开始就要做了，你要等到50-60岁再做那个效果就不好
0: 那我们节目也关心这些长辈们，那老人家他们可以做的努力是什么？还是说他其实有点回不去，那我们就是只能避免他骨头受伤，或是不要，我们老人家常常讲不要伤到骨头或者人家跌倒都会先说有没有伤到骨头因为感觉就是不可逆，伤到好像就来不及了。
1: 对，因为你越晚的话他大概就是可逆性比较低，成效比较低也不能说完全不行，我要鼓励长辈比如说你要去运动啊，走路啊，还有日太阳晒啊还有你可以补充乳制品啊，深绿色的蔬菜啊
0: 都还是要，
1: 对，有一些保健品好的有品牌的像维他命 D3 这个东西都可以帮助你就减缓它的这个破坏性的骨质啊就你还是可以维持一些，但是可能要完全恢复到年轻小伙子蹦蹦跳跳那个是也是
0: 很难
1: 我们要承认 人要服老，但是要维持还有延缓然后不要跌倒
0: 是
1: 不要怕晒太阳，但是不要晒伤就是在紫外线比较强的早上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不要跌倒 待太久，这两个一段的时间你还是要去晒一晒太阳。
0: 是，这个晒太阳当然不是说你一整个小时都在外面曝晒了，其实是要帮助我们的身体可以跟紫外线合成维他命 D。好，所以因为它是比较难从食物里面获取的，好，所以晒太阳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让紫外线跟身体可以合成维他命 D， 是你身体对于骨骼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1: 对，
0: 另外一个很想要请教邱医师的，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的这个肌少症，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影片哦，就是他去做这个扫描哈，就是做这个大腿的横切面，哇，他发现有运动习惯的人呢，他的就是骨头大概都差不多粗，但是那一圈外面围的是肌肉还是脂肪，就看你有没有，他是同样都是70岁哦，有些人70岁他外面那一圈都还是肌肉，可是等到有些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好像那外面那一圈那个很大腿的横切面，哇，全部都是脂肪，一圈一圈的脂肪，
1: 对，
0: 哇，我看的时候好担心，我就想说哇，这样都是脂肪，他怎么支撑他的身体啊？后来那个影片才说哦，这就是现在很大家都在讲的这个肌少症，因为大家现在都很方便，都不用出门能知天下事，也不用运动，都看电视，或者是就在冷气房里面吹冷气运动，也都没有流汗啊等等的，代谢啊都比较不好，所以就造成了都是囤积的脂肪，然后肌肉很少。肌少症可以麻烦邱医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OK，肌少症它也是因为人年纪增长以后或者一些慢性病的影响，就会导致这个肌肉质量减少嘛。肌少肌力下降或者身体功能衰退的老年症候群，就是我们所要看重的所谓的肌少症。那五大警讯是什么知道吗？
0: 第一个，
1: 你对，就是你走路可能速度会越来越变慢，因为没有力气嘛，比如说你要绿灯可能很快，以前就五六秒走过去，现在十几秒才能走，那你就 要注意的。
0: 所以邱医师的意思说我们的力量其实藏在我们的肌肉里。
1: 对对 对,
0: 对, 对不对，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去走的。
1: 对, 对, 对，就是 你没办法，对，没办法，就是以前维持那种比较赶快快步健走这样过去，健步如飞了，现在可能就是瓜牛这个慢慢的走路。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提重物或者是转瓶盖的力量可能都有一点点失去了。你看鼻子
0: 可是这已经是小肌肉的运用了，
1: 对，但是它也是啊，
0: 就没有了，
1: 对对，就比较变得比较吃力了。
0: 是，
1: 还有变成你久坐或者如厕以后起身会比较困难还有平衡感变得差，很容易跌倒这个是五大警讯
0: 所以有这些状况的人可能你在讲的时候你年纪轻轻可能也有你也要注意，平常没有在运动。
1: 对, 对，那你很简单，在家里现在就可以测试，用你两个手就是拇指跟食指两边手，然后在你的 小腿下面最粗的地方然后就膝盖下面了，然后你要把能够靠近的话，那不能靠近才算不是洗澡症，因为你太靠近就表示你的小腿已经很瘦了就是男生他的小腿为小于34，女性小于33就有可能是高风险，你可以自己测看看。
0: 我不用测，因为我很胖，
1: 真的。但是胖的话就不要看是太多
0: 对都是脂肪
1: 油脂，对对对 对, 对
0: 我也要检讨。
1: 对，那这个我想我们还是可以，还是要从这个肌力训练
0: 对，
1: 就是、光散步是不够的一定要每一个礼拜进行2到3次渐进性的阻力训练就是说靠着墙壁深蹲或者弹力带或者是作战的训练这些都要有人来去陪伴去训练，你不然你会跌倒然后还有就是你的饮食还是要蛋白质要够，
0: 对，
1: 建议就是每天去摄取量要就是提高到每公斤体重 1.2到1.5 的公克就是平均分配在三餐中了，就是多摄取什么，
0: 对，
1: 就是含有这个白氨酸的就是我们的 leucine 的食物比如鸡肉鱼肉黄豆制品跟乳品乳肉品就是乳制品，
0: 就蛋白质啦，
1: 对对，蛋白质一定要提高，
0: 是是是，要帮助你的肌肉有肉可长，
1: 是是是，
0: 现在很多人要瘦身的就是都不吃淀粉然后没有热量，
1: 太纤细了，纤细不行骨质疏松也是一个，然后肌少症也是一个，
0: 好， BMI 算起来啦，
1: 对对，
0: 那个身体脂肪质量指数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对，
0: 不能，
1: 从我今天开始讲我们的审美观要改变不是那种扁扁的纸片人的那种模特儿才是漂亮的他应该是有点丰腴有点比较让人有点肉肉的感觉，然后会觉得比较活力那个才是真正的美丽。
3: 我真的觉得要储存一点，因为很多老人家长辈都好瘦哦。
1: 对
3: 啊，因为就是这整个年纪大了就一直消瘦下去，哎，
1: 对，然后又不动，对，又不活动，人要动就要活动嘛，要活动活动就是要活才能动。
3: 是，看了好心疼哦，所以如果家中有长辈或者是你自己也是长辈的话，要记得哟，好，要不要因为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就不想吃东西？
1: 对，不行，
3: 有些长辈都不想吃东西哦，或者是馒头啊、稀饭啊，就这样囫囵吞枣就吃一点点这样子哈，还是要有五大营养素，
1: 要
3: 啊，然后要晒太阳。刚刚邱医师跟我们讲的要做运动哈，那这个刚刚说，如果是骨骼的话，这个有点重力的训练，
1: 对
3: 啊，那这个肌肉的话要有点伸展哈，要有点拉力的哈，能够让这个每一个肌肉都可以运动到哈，保持身体稍微有一点丰腴哈，先胖一点点没有关系哈，
1: 对，那个
3: 就不要太瘦了，
1: 饮食的。准则是最近那个美国最新饮食指南，你只要注第八项，第八项它写的什么？211的一个原则
3: 啊，
1: 很好记。二是一半，你的每一餐的量，你有一半是什么呢？就是蔬菜、水果跟圆形的水果，
3: 是是是，
1: 就是一半
3: 蔬果类。
1: 对，11就是有两个四分之一，25% 的什么东西，就蛋白质
3: 。
1: 对对，还有另外一个一什么，
3: 淀粉，淀粉类的，
1: 就是五谷杂粮
3: 啊，五谷杂粮类的，
1: 就是比较白米尽量不要了，
3: 是是是，
1: 还是要糙米啦，哈，
3: 对对对，
1: 那种杂粮卖会比较等于是有营养的啦，比较不会说淀粉。直接把拌转拌成那种糖分会虚胖，那就不好。
3: 而且我们其实要从211开始吃，先吃这些蔬果类，最后才吃这个蛋白质跟五谷杂粮类的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健康餐牌的概念。
1: 对，然后你汤可以先喝，这样你就饱足感
3: 啊。
1: 要不然你
3: 就不会吃太多。
1: 对对对，吃太多你饿了，一直吃一直吃，那就想把那个是淀粉吃吃吃，那当然就倒过来，就你后面应该要吃的蛋白质、蔬菜、水果就没有顾到。
3: 是是，哇，我接
1: 211对
3: 211这个健康餐牌的比例原则，
1: 就是哈佛引申出来的
3: 呀，太好了太好了。今天呢，我觉得今天的节目是老少咸宜哈，从年轻就要顾到老哈，没有不能等到自己成为长辈的时候才来，有一点来不及了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骨骼肌肉系统跟我们家庭百节要各按其职做对他要做的事情哈。那骨头可以怎么样保养，刚刚我们都谈到了哈。那这个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就要来讲到这个肌肉骨骼要怎么到了家庭里面呢，我们的严博士要出场了，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又是我们这个修身齐家系列，就是身体顾好呢，家庭也要顾好哈。那今天我们前面呢讲到这个骨骼肌肉系统，哎，每个人都要听哦，因为这是涵盖我们全身，而且很重要的骨骼保护我们各样器官，支撑我们可以走路。那肌肉给我们力量哈，那跟家庭有什么关系呢？家庭要怎么样来延伸？家庭怎么样？我们现在都说因家教育嘛哈。这个家庭的架构好像被家建立起来了，里面的肉可要自己长好了哈。那今天严老师来跟我们说，哎，到底要怎么样来长肉长骨骼哈？这个同样为大家欢迎到就是邱医师诊所院长，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副理事长邱伟超医师，还有我们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执行长，婚姻导师学院的院长严玲珍博士。欢迎严老师、邱医师。
1: 哎，文先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那这一段要换我们严老师主修来跟我们大家谈一谈吧。
1: 是是，那我们已经到了第九集了哈，一个用家庭的系统结构来谈人体的十大系统
0: 哈。对，
1: 那你会发现这个人体的，我们一直谈这些吃好的、运动啊、晒太阳这些的补充的营养素，是我们身体本身需要的一个天然的东西哈，而且这都是大自然，越天然的东西对我们人体越好。那其实这跟上帝创造人很有相关呢，因为我们也是从那个最自然的尘土开始嘛，男人从尘土，女人从男人的肋骨出来的。
0: 对，
1: 好，那所以这么自然天然的东西，我觉得一切回归到大自然的情况来讲，如果来谈骨骼家庭的这个系统里面，我会觉得就是说，我们谈那么多，知道到真的能够行出来，我们说骨骼肌肉其实它是一个运动，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活动，让我们可以走出家门，或者每一天生活都需要行动的。
0: 对，
1: 其实这堂课在我们的如果说十堂课里面的夫妻营，我们带夫妻营这十堂课，这堂课是带我们倒数第二堂
0: 啊，
1: 对，也是差不多是我们快要结束的一堂课，
0: 因为
1: 对一样的一个结构位置。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了这么多，我们从那个要吃对了东西，我们谈那个夫妻的那个爱的语言有没有，
0: 好，消化，
1: 对，消化，对，然后谈一些我们要怎么样沟通啊，
0: 呼吸，
1: 血液循环啊，对不对？呼吸你要存款要存的，这些平常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家人关系我们听了很多，我们也觉得对这些都有很道理。
0: 快要期末考了，大家
1: 对我们都文贤你好棒哦！你知道我们这最后一堂，其实我觉得我带我跟我先生，我们20多年带了真的有上千对的夫妻，我可以讲国内外哈有上千对夫妻。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开这个课程，所有夫妻都说物超所值，都觉得哇，他们来学这些，他们觉得得到很大的收获，因为平常没有人教你要怎么经营婚姻家庭哈。
0: 对啊，
1: 可是这些的提醒，其实我觉得三天两夜的那种密集式的那种教导，对他们来讲非常有用。
0: 对，
1: 可是我可以跟你讲一个事实，就是很多人跟我讲，老师这些东西都很好，可是一般来说回家3个月后打回原形，
0: 哇，做不出来。
1: 就是我知道是一个道理，是一个方法，是一个我想要学，就是我们有心哈，想要改变，可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0: 对，
1: 好苦啊！
0: 那严老师怎么办呢？
1: 好苦啊！
0: 我们不能跟大家一起在空中这么苦，
1: 是
0: 要教我们怎么样行出来，或者一步一步也好，一天天一点点也好，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譬如说我们在营会当中，我们会鼓励夫妻哈，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做一个计划，好，你知道有人说做计划难道真的有帮助？哎，计划赶不上变化没有错，可是要说回来就是说我们有计划，毕竟我们还是有一个觉得说我们夫妻共同来定下的一个目标，你想想看夫妻平常在家怎么会说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下个月，我们这一年要做什么事，很少人会去做这个计划。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在骨骼肌肉系统这一堂课，特别在讲家庭婚姻的时候，我倒是建议大家你们从今天开始听到这一集的时候， 你们就做一下，现在是2026年快十月了嘛，
2: 对对对对，
1: 已经十月了，十月初了，
2: 第一周播，
1: 对
2: 对，啊，
1: 对，那很快，时间过得很快，真的，你不现在做，你后面再做，你永远觉得赶不上，
0: 对，你以后聊的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
0: 你不会特地去聊内在的东西，
1: 是，而且我们身体的保养本来就是应该要及早去预防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跟刚刚骨骼一样，
1: 对，
0: 对，
1: 及早去预防，及早认知，虽然你说我们知道是一回事，做出来又是一回事，但是总是先要从认知开始做调整，我们已经讲了那么多学习我们经营婚姻家庭 的方法，我觉得今天这一集让我们好不好夫妻或者我们家庭开一个小小的家庭会，
0: 哎，
1: 你跟你的孩子大家坐下来，我们今年已经快到了年底了哈，像我们家我们在十一月感恩节，我们家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所谓家庭的一个团聚日，在我们小孩还没有结婚他们都单身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孩子有各地不同的地方，
0: 对，
1: 我们都会集中在一个地方
0: 选一个，
1: 每一年
0: 集合，
1: 对，集合在那边，我们会大概都是年中嘛，我们就会大家聚会一起吃个饭，然后我们的孩子 很可爱，他都会说他已经变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把明年会定什么年，我们有什么计划，我们有，哎，我们大家分享，你知道我最记得有一年是我的大儿子结婚那一年，我说我希望明年是 double portion， 就是双倍的那个恩高
0: 恩典，
1: 对，结果那一年我儿子就娶了老婆，然后我又怎么样，反正就是真的
0: 双喜临门，
1: 对，真的是双喜临门，所以我觉得各位，我们就是我们学习了一些东西，我们就坐下来，我们大家计划一下哈。我一个月，像我跟我先生，我们开始学习的时候是，我们定下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要花2小时，我们要做爱的语言的学习，哦，对，
0: 真的，啊，
1: 对，所以我们爱的语言
0: 是刻意的，
1: 对，刻意的
3: 约会，
1: 刚开始是对他，我喜欢约会，我喜欢 quality time，你还记得爱的语言吗？
0: 精精
1: 对，那他是喜欢服务，还有还有另外肯定的言语啊，哦，那所以我们就定下我们每个礼拜，所以你会习惯就常常做就变习惯了，所以我们现在都不需要去定，但我们常常说哎，好久没有约会了，好久没有做什么哈，那就变成我们的
0: 马上就可以回复，
1: 对，这就是行动嘛，
0: 对对对，
1: 就是骨骼肌肉很重要，要运动，要练出来哈。那我们每一个礼拜是2小时约会，每一个月我们会去做一个什么的分享，或者我们要去定什么计划，
0: 对，
1: 然后每一年我就说我们家庭有一个这些的哈，到现在我的孩子三个孩子都已经结婚了，
0: 嗯，
1: 那他们会带着他们的孩子，今年我们就有一个感恩节的，我们要四个家庭
0: 可以知道你们约在哪里吗？会在台湾吗？
1: 对对对，我们要聚集然后我们从台湾又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度假，对对，所以这都是孩子计划的因为孩子长大了，所以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带着孩子做，孩子就自己，当他们自己有家庭的时候，他们会自己会想要有一个约定，
0: 有一个成功经验了，
1: 对，然后他们也会想邀爸爸妈妈说哎，我们
0: 今年应该是什么呢，
1: 四个家庭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就会约，你觉得这样的家会不会就是在骨骼肌肉我们说要锻炼要强化要怎么样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实际可以来帮助我们大家家庭里面，我们可以每一年我们至少有一年可以有这个计划，有这个梦想，有这个理想，我们可以去预备的事，
0: 哇，我觉得真的很棒耶，我觉得就像今天在讲这个骨骼肌肉，也让我想到其实上帝在造，刚刚严老师一开始在讲的造男造女的时候，其实他是有计划的，男生跟女生成分是不一样的，是有计划，他不是胡乱就想说这个是这样，哦，这边再捏一把这边再捏一把，不是的，他想先想好我造好男人之后要从男人里面取一个骨头来造女人，这要不要计划，这要计划的，
1: 是是，
0: 所以严老师刚刚讲这个计划，你看打造缔造了现在多美好的家庭，一年每一年会有一个时间已经习惯性的反应说我们要来聚，到了感恩节了，有些人可能是圣诞节不一定哈，有些人习惯过圣诞节啊，那华人可能很喜欢过中秋
1: 节，中国年，
0: 中国年，农历年一定要大家团圆哈，所以这也都是一个计划，而且这个是已经刻在骨子里面了，这是我们家庭的计划，家庭的这种习俗啦，这个习俗不是说那种传统习俗，而是你家族的习俗，
1: 其实孩子也很无形中也看重家庭的这个氛围跟他的价值，
0: 就被建立起来，
1: 对对，没错没错，
0: 所以就讲到第二个重点，刚刚除了计划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要锻炼，
1: 是
0: 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做，
1: 对，
0: 好，不然你还是会 如果只是偶发性的那不够的，
1: 对，
0: 好，那就会掉了，那就会没了，你就觉得哦就是这样而已啊，那一年刚好有而已。但是如果你是定期定量去锻炼它，好像我们上健身房，你不能有一搭没一搭，
1: 是，
0: 你的肌肉绝对训练不起来嘛，
1: 哈，
0: 因为不前进就会后退嘛，哈。我很喜欢这个有人说的一句话非常的好，叫做没有计划就是在计划失败。
1: 哦，
0: 因为你就不知道要去哪里嘛，一个没有终点的车票你也不敢搭，
1: 对，
0: 对吧？你不知道你会去到哪里。那有了车票之后，你要能够付诸行动，
1: 是，
0: 你要踏上这一步，
1: 是
0: 啊，踏上这一步之后呢，你才有可能到上终点哈，要持续不断的锻炼哈，定时定量去喂养它。我觉得这也是你现在年轻人很缺乏的，就是定时定量的，好像要忍耐，然后要有一个。要过得了这一关哈，因为觉得哎、欸、不舒服就换一个，可能是现在这种视窗滑世代就觉得啊、哦、不喜欢我就关掉就好了，
1: 哦、
0: 不喜欢我就滑掉就好了哈。那我们以前不是，我们都要委身啊，我们都要委身于家庭，委身于你的工作。现在比较多是这种约聘的感觉，
1: 东西坏了就丢了。
0: 对，我们以前都要想办法把它修理好，
1: 是，
0: 对不对？很珍惜哈，很感恩，很珍惜的这个文化，我想这是很美好的家庭传统，我们应该要继续的来保留。好，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等回来严老师跟邱医师还有更多可以跟我们分享关于我们的骨骼肌肉，还有我们家庭怎么样做计划，怎么样操练锻炼，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健全健康的家庭。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谈骨骼跟肌肉，超级重要的一个人体的两大系统，骨骼跟肌肉，但我们把它放在一起谈，因为是密不可分的了。那当然同样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邱慧超医师，邱医师诊所的院长，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副理事长，还有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执行长严玲珍博士，再次欢迎邱医师跟严老师。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节目最后一段了，我要请这个刚刚严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家庭的连结需要有计划，然后有训练的这个部分，操练肌肉这个部分，那邱医师你有什么回应吗？因为刚好你们就同一家嘛，在这个老师这么有要求要有计划的，身为男性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压力，还是你觉得哇享受其中得到太多好处了呢？
3: 对，因为我们骨骼肌肉这么多，206根骨头，大大小小，怎么样去把它合作愉快，
0: 不容易耶。
3: 就是圣经在以弗所书四章有讲到说，我们百节各按其职，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能
0: 功用，
3: 不能说你的这个盲肠就没有用，盲肠对淋巴系统，对益生菌的肠道很有帮助，
0: 真的，
3: 你不能说因为你是盲肠就切掉，不能乱切，
0: 这是要问医生才
3: 知道。对，就是哪怕是你最小的小指头的第五根，你看想想看，你这个常常有时候耳朵不舒服，它刚好跟耳朵的这个孔道的大小差不多，如果说只用食指或者其他拇指，
0: 其他都不行啊，
3: 不行啊，
0: 对，
3: 所以你不能说因为它不好看，它太小你就轻看它，所以家庭的里面其实夫妻不要你分你我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排行的兄弟姐妹怎么样怎样，怎样怎不重要啊，忽略它，那个都是一个不健康失功能家庭里面的一个表现出来的，就是你不尊重对方，你也不会看重自己，就是变成自我形象很低，有时候就是在家庭里面功能就失去了，所以我觉得百节各按其职是很重要的。但是它里面前面讲到说，就是我们是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神嘛，他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上面的总指挥官，就是靠着他联络的合适，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骨骼肌肉能够知道说，这个有很多的痛啊，或者是不舒服啦，要怎么样去拿杯子啊，都是要靠你的我们上一次提
0: 过总指挥官，
3: 总指挥脑部神经，所以这个你
0: 神经系统，
3: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嘛。那你这个如果说不听使唤，那所以家庭里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来做决定，不管是爸爸妈妈，当然爸爸妈妈，都健在，就是要好好去，这个讨论啊，做一个决定，然后下面家庭的成员就可以去遵行，然后就彼此可以，我们所说的这个要彼此相爱啊，怎么样彼此能够去配搭啦，这些都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造成一个健康家庭啊，怎么样去运作。
0: 是，就好像刚刚邱医师讲的，我们虽许多，我们有很多的肢体，
3: 对，
0: 可是我们却是一个身子了，不能一个说，我今年不要回台湾，我今年要去美国，那你就碰不在一起了，就会有点拉扯了。我想你们有三个孩子，加上夫妻，其实每个都是一个个体，可是愿意委身在这个身子的里面，然后又有基督做元首的时候，这个就会身体就会协调得很好，被建构得很好。我们看到很多手脚不协调的人是走路都没有办法走的嘛，你身子愿意，可是你的意志没有办法让你前进，这也是一种不协调，所以这个其实是怎么样在这里面透过操练，透过计划，刚刚严老师说的，透过计划，透过操练，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你知道我觉得那个顺服就是你越听他的，你就会越自然而然的就会顺了，你每次都不听他的，那你就很难后面会走得顺了，所以这也是很多的真理，你看真理也藏在我们的身子里，
3: 还有一个很重要，
0: 圣
3: 经讲那个很大的原则很多人忽略的，就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讲到说，如果有一个肢体 受苦，所有的肢体就同一同受苦、啊、如果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0: 哦、
3: 所以这个整体感、哦、就怎么叫同心，怎么样去一个就是合一，这个观念我们常常要去同理别人。像我太太、嗯三月份四月份骨骼
0: 断掉，我们有陪严老师走过这一段。
3: 对对对对对，我常常说哇，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是没办法比他更好的一个认识，
0: 真是一同受苦了。
3: 对，就是所以我要去学习关心他，同理他，不要惹他生气、啊、他喜欢要怎么安慰我们要同理他、欸、他快乐的时候我一定也是快乐的，
0: 是
3: 他荣耀他康复也是对我来讲说也是一起是、哦、在那边一条同行、啊、我觉得这个家庭要整体感，这就是要常常要去欣赏对方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样貌、哦、不同的功能，我们都要去好好去一起
0: 做连接。
3: 对对对
0: 对对，哇，你看这对夫妻他又做球给严老师了又讲到你看真的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个单元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哦、你大概不会在别的地方听到有身体各个系统十大系统去连接到怎么样来关顾我们的家庭，怎么样跟我们家庭如何运作，怎么样变得更健全的一个家庭来做结合。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节目可以请到一个医生跟一个博士这样常坐在我们当中，我们真的是太受宠若惊了哈。那接下来我还是要再回到严老师的身上哈，刚刚讲到一个肢体受苦哈，就是当然你手受伤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啦，老师也不会开心的。
1: 是是、嗯、一个你看腕骨，我是这个手腕的骨头受伤，
0: 对对对，
1: 但是五根指头它就连带的都是不能够动，对，然后也会痛，然后它的末梢神经都已经被断连了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所有听众们其实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你身为人、嗯、一个小 baby 出生他就是希望有人抱他，有人爱他，
0: 对呀、啊，
1: 这就是人之为人，对不对、嗯、所以我相信一个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何等的重要。
0: 嗯，
1: 那所以一个人要从小长到一个到我们现在老年阶段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其实你说这中间多少的影响在这个人的身上，但最终的影响、嗯、最重要的影响还是在家庭。
0: 是，
1: 那家庭里面就是关乎到父母亲手足之间我们家人关系的连结，那我们的亲疏远近的问题、嗯、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我们的家人关系要平常要有联络，那特别过年过节或者我们有每一年的计划，那这些的活动跟这些的所谓的行动都是帮助一个家庭能够有一些就是彼此的互相流畅流通的一个管道嘛哈。那我必须讲，我知道很多的家庭都不容易，很多的家庭都陷在一些无奈无助无力无望的阶段里面、
0: 嗯、
1: 那我在这个将近尾声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鼓励的话，就是圣经说我们行善不要灰心，
0: 到了时候
1: 就要
0: 收
1: 成。对，那凡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我们真的是相信上帝在掌权。那
0: 是，
1: 但是我们这个人很重要的是，我愿意交托，我愿意学习，我愿意仰望这个所谓信实的神，他所带领我的每一条道路。所以你现在的家庭婚姻如果有一些不容易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灰心、嗯、因为有些不在我们手中的事，我们就让他交给上帝吧。那到了时候，什么时候呢？因为家庭就是有变化的，家庭就是生老病死，人生的四季春夏秋冬。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地上，如果你活得够久，你一定会经过这四季的变化，你也会经过人生的这四大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重要的事情。
0: 是，
1: 我们不要灰心，就是我们把现在的阶段交给神，然后告诉神，我还是愿意投入，我还是愿意我的家庭我的婚姻能够更幸福更健康。其实有的时候也许不在你的手中，但是你有愿意的心，必蒙神悦纳，而且照着你有的加给你， 不是照着你没有的，所以你有的也许是那份心，你有的是你可以做一点点的小事，譬如说你今天听完你就想说，哎，我可以对这个人，对我的家人做一点爱的、爱的这个所谓的语言，能够给他买一个他喜欢的，或者告诉他你

节目当中分享，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刚刚杨老师在讲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感动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骨跟肉，其实就是骨骼跟肌肉，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说骨肉相连，好，其实那个是分不开的，那个是分不开了。所以杨老师刚刚说到的时候，到的时候，其实就是心中有那个确据，有那个上帝的话语说骨肉是相连的，就好像耶稣他会来找我们，我们可以等到那时候，他也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有盼望的一件事，你就必收成，收到这个相连所结成的果子。那当然，我们不是就是在那里守株待兔哭等刚刚严老师所说的计划啦、锻炼啦，刚刚邱医师跟我们说的这个健康的撇步啊，哈，这个操练啊、运动啊、健康的饮食啊，都是一样一样的重要的。再次谢谢严老师、邱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的分享，我们要下个月再有这个单元了，那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your best, but you don't see all free.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2: 他开始忘记事情，把米饭放进茶壶里。他会用你的名字喊家里的猫，
3: 小丽，小丽，怎么叫你都不回呀？
2: 他把遥控器放进冰箱，把电话账单贴在墙上，说：
3: 怎么这幅画只有数字，没有颜色啊？
2: 有时候，他能聊你小时候的故事。
3: 你知道吗？你小时候最喜欢听我。
2: 有时候，他盯着你很久，却想不起来你是谁。当爱老得不像爱，你还认得他吗？也许他无法再回应你，但你要记得，曾经给了你全部的他。岁月忘记的，爱会记得。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的节目里面，我要先播放一段见证，那是小鱼姐妹，她讲协助弟弟不离婚，所以我们来听小鱼的见证。
1: 弟媳与弟弟刚结婚时和我爸妈同住，因着个性差异，弟媳一直难以融入婆家。后来他们搬出去住，十多年来弟媳很少回来看我爸妈，即使见面对我爸妈说话也常不太客气。以前的我总觉得他难以亲近，甚至有一点怕他，但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他心里一定很孤单。而夹在妻子与父母之间的弟弟更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么多年来，弟弟和弟媳的婚姻充满了冲突，除了有婆媳问题，还有夫妻教养观念不合，连一起经营事业也常因工作习惯不同而争吵。弟弟虽然一再妥协退让，却因无法改变现状而深感挫折，甚至想要放弃婚姻。那段时间他非常沮丧，找我和姐姐倾诉。我虽然心疼弟弟，但我不会在弟弟和爸妈面前说弟媳的不好，也劝弟弟忍耐，还向他传福音。他也愿意做决志祷告。弟弟曾经问我，为什么我不会生气弟媳做的事？我说是因为我认识耶稣，耶稣帮助我去饶恕他和去怜悯他。到了孩子读高中时，弟弟提出了离婚，夫妻间的争吵更加频繁。有一天，他们念高中的女儿目睹了父母激烈争吵，害怕的打电话向我求助。我和先生、女儿立刻买了火车票赶过去。当时弟弟已心灰意冷，决定离婚，但弟媳却愿意坐下来与我们聊一聊。我们在他家播放婚姻班的 DVD， 并把握机会传福音。没想到那天弟媳竟然愿意祷告接受耶稣，两个孩子也跟着我女儿一起做了决志祷告。虽然弟弟和弟媳决志后并没有开始读经祷告或是去教会，我仍然持续为他们祷告，却没有想到神早已默默在他们的生命中动工。最近三四年，神更借着家里两件大事一步步恢复了我们全家人的关系。第一件事是弟媳不幸罹癌，生病后他放下了许多过往的坚持，对人变得柔软，不再像过去那样冷淡。弟弟开始关心他，爸妈也心疼他所受的病痛。我常常传来关心他的身体，告诉他我们是一家人。他也会跟我分享健康饮食的方法，并主动关心我们的健康。更让人感恩的是，这对曾经走在离婚边缘的夫妻不知不觉间停止了争吵，重新开始彼此陪伴。第二件事是去年妈妈生病住院，弟媳主动到医院探望妈妈。婆媳相见时，两个人都流下了眼泪，仿佛多年来所有的误会与伤害都在那一刻被融化了。妈妈过世之后，弟媳与弟弟周末会回去看爸爸，带爸爸出去走一走，陪伴他度过丧偶的日子。回头审视这段历程，曾经我以为绝不会改变的关系，弟弟与弟媳的婚姻，弟媳与爸妈的婆媳关系，竟然都慢慢被神修复了。神没有按着我期待的方式工作，而是借着人生的高山低谷，一点一滴柔软人心，让我们重新学会爱与接纳。很感恩弟弟和弟媳在生命最软弱的时候愿意接受耶稣， 神也没有因着他们尚未开始信仰生活就停止在他们身上动工，他仍耐心地借着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一步步恢复他们的婚姻，也恢复了我们一家人的关系。我相信神必继续按着他的时间带领他们更深地认识他，跟随他，使全家都活在他丰富的恩典里。阿们
0: 阿们，真是好奇妙哦！一个原本就要四分五裂的这个家族有婆媳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一个小鱼的家庭让整个家族在耶稣里面得到重建，关系被医治，被修复和好。所以小鱼的这一个角色有一点像是大姑，因为他帮助他弟弟怎么样挽回婚姻，怎么样持守婚姻不离婚。那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也扮演着类似这样的角色，就是在我们的家族里面有兄弟姐妹，甚至父母亲啊，或者甚至我们的儿女在婚姻里面受苦，或者甚至想要分开。那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所以我今天特别请到小鱼的组长，就是怡君，来到节目里面帮我们对小鱼的见证做一点回应。怡君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我想因为这个都是好多年发生的事，所以怡君对小鱼家族里面的事情其实是非常清楚，就请怡君跟我们分享当年小鱼他的整个家族里面他们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2: 首先弟弟和弟媳结婚后就跟他们的父母同住，弟媳一直很难融入婆家，弟媳和小鱼姐妹的父母的关系日渐就失和了，而且弟媳对公婆讲话的态度也不好，甚至后来弟弟一家搬离开父母没有同住了，婆媳的问题仍然难解，仍然很严重。那另外就是除了婆媳的问题以外，弟弟和弟媳又一起经营事业，常常因为理念不同就会有冲突争吵，再加上夫妻对教养子女的观念又不同，所以吵吵闹闹的夫妻关系很想放弃婚姻。
0: 是，我听小鱼的见证里面讲到弟媳也曾经对爸爸妈妈讲话都不客气，甚至好像有一点轻看夫家的人，可能弟媳觉得自己各方面比较优秀啊，或者自己娘家的条件比较好，都是有可能啦。反正就是小鱼当年也感受到弟媳对他们整个家族的人讲话都不是很客气，好像甚至都有一点轻看。其实这种感觉是很不好的耶。我就在想，听众朋友，如果在你的家族里面有一个人跟你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个跟他结婚，结婚以后我想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跟我们兄弟姐妹结婚的那个配偶是轻看我们全家人的，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会非常同理我们的那个手足。假设是媳妇嫁给我弟弟，感觉到这个媳妇轻看我弟弟，轻看我的父母，甚至也轻看我，我觉得我们里面的那种敏感度其实是非常强烈的，是非常不好受的。所以当时在小鱼的家就是这样，甚至弟弟一家人就搬离了父母的家，虽然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是做生意的，好像是有一点在一起的，但是弟弟跟弟媳一家人也搬走了。我们就说一下小鱼跟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他们是基督徒，在主里面，其他的家族的成员都没有信主。后来这些情况是如何改变的呢？请问怡君。
2: 好，就是在一次弟弟和弟媳 争吵得很激烈，要离婚，弟弟弟媳的儿女惊吓无助，这些都已经是高中生了，还是很害怕，打电话向姐妹求助。那小鱼跟先生还有他们的女儿就立刻赶去外县市弟弟家。弟媳竟然在这次碰面愿意跟着小鱼祷告接受耶稣，而且愿意跟小鱼谈，还一起收看婚姻班的影片。
0: 是，我这里也说一下哈，弟弟跟弟媳的孩子会打电话给姑姑求助，其实就是代表平常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据说这两个孩子年幼的时候也都是阿嬷亲自带大的，所以这两个孩子跟婆家的阿公阿嬷，还有跟小鱼，就是跟这个姑妈一家人，之前就有建立非常好的关系。所以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求助求救的人是这个大姑妈，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很感动。所以当小鱼赶去弟弟弟媳家的时候，这个弟媳竟然他的心是柔软的，愿意祷告接受主。我认为这个都不是当天才建立的关系，我觉得是好多年，这个弟媳也似乎感受到小鱼就是这个大姑并不是只是护着自己的弟弟，不是一直帮弟弟讲话，而是这个大姑对他们全家人的爱是真诚的。我相信这个弟媳感受到大姑对他们是真诚的关心。所以其实平常我们对家族对家人的关系都不会白费的，他们都铭记在心里，上帝在预备这样的一个事件，预备对方的心。所以很奇妙，那一次弟媳就祷告接受主了。后来呢，
2: 过了几年，弟媳罹患了癌症，那小鱼娘家这边都很心疼弟媳，关心弟媳。那又过了几年，小鱼的妈妈病危住院，这一次婆媳的关系有了转机，弟媳主动到医院探望姐妹的妈妈，婆媳两个人留下和好的泪水。当人生阶段困难苦难临到，就有机会让人发现自己的有限，弟媳就谦卑下来想一想，其实婆家的人还蛮好的，就不会在内心苛求家人应该怎样对自己。
0: 是，刚刚已经讲到过了几年，然后又过了几年，所以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可能历经十年甚至超过十年，这样一点一点慢慢发生的。所以我们对于在家人面前做见证，我们都不要灰心，其实家人也都在看看我们在不同的情况里面我们是如何反应。我们如果活出基督的生命，其实他们都有看到，上帝会预备他们的心，在合适的时候，我们看到小鱼的弟媳就祷告接受主，然后甚至最后弟媳跟婆婆，就是跟小鱼的妈妈也和好。哎呀，我们说这真的是神迹。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继续回来听怡君的分享。

0: 好，我继续要请怡君来帮助我们看一下。请问小鱼与他的先生在这个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做了些什么？
1: 好的，第一点就是他们的传福音心智很强烈，非常的关心家人得救。多年来，他们持续不断的关心弟弟弟媳一家，在弟弟弟媳婚姻绝望的时候，他们可以把握时间，勇敢的传福音给弟弟和弟媳，还有他们的孩子。第二点就是小鱼哦，他从来不在弟弟和爸妈面前说弟媳哪里不好。小鱼其实还会怕他的弟媳，但他仍然对弟媳很友善，很关心弟媳，他做自己能做的，真的就是活出榜样，去怜悯原谅弟媳。
0: 是我看到他们有传福音的负担，他们很希望弟媳还有甚至整个娘家的人家族的人都能够信主，他们也有实际的行动，直接跟他们传福音，并且带领他们做了决志祷告。所以弟媳有决志祷告，弟弟也曾经决志祷告过，甚至他们的两个孩子外甥跟外甥女他们都也信了耶稣，就是说传福音的第一步他们都非常积极的做，甚至小鱼的妈妈后来也决志了，爸爸也决志了。所以我们看到像我们家人传福音真的是上帝托付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使命。那怡君你再说说看，在这个过程里面小鱼跟他的先生和他们的女儿啊，他们的一家人去向娘家的人做见证，上帝也成就了什么呢？
1: 第一点就是弟弟和弟媳从吵着要离婚的一对怨偶到没有离婚，而且愿意修复夫妻关系。那第二点就是小鱼妈妈离世前婆媳关系和好。第三点就是弟媳离癌后他会主动关心家人的健康。
0: 是，这都是神做的哦。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例如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去关心他们，甚至放婚姻班的 DVD 给他们看，这是我们能做的。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但是他们愿不愿意相信耶稣，那这个必须上帝来成就，我们就等候神的作为。那很奇妙的就是，谁会想到那个过去觉得自己条件很好的那个弟媳竟然得了癌症，而在得到癌症的过程里面，其实弟媳里面是很恐慌的，是很无助的。所以这时候也刚好小鱼就可以伸出援手来陪伴弟媳在医院里面，或者是去看望弟媳。弟媳那个时候也来到小鱼居住的城市来接受治疗，所以这些都是小鱼和他先生他们抓住的机会。这个是上帝在成就一些我们人无法成就的事。人生病的时候内心是最柔软的，是软弱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关心他们，对他们来说是会印象非常深刻，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神成就的还有小鱼的妈妈后来也病危，也是在这个时候婆媳和好，好奇妙。我要请怡君再跟我们谈一谈，我们从整个小鱼这个家族他们经历这些困难，甚至弟弟提出来要离婚啊、哦，然后整个家族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吵吵闹闹，很多的纷争，很多的拉扯，但是小鱼跟他的先生他们持守了哪些属灵圣经真理的原则是我们可以效法的？
1: 好，第一点我觉得他们很忠心，爱神带到我们身边的人，随时随地把握时间传福音，让这些无助的家人可以来信靠神，有盼望。 然后就是他们不批评不论断，无论对方态度如何仍继续付出关爱。第三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怜悯啊，饶恕啊，这些家人哦，终究会懂得。第四点就是他们不离婚的立场，我觉得是在做天国的事，是与黑暗交战，所以格外的坚定，不放弃任何可以影响家人不离婚的机会。最后呢，他们把结果交给神，不害怕失败，因为上帝一直都在我们和家人的生命中动工。
0: 嗯，真好。我重复一下刚才怡君的这些我们可以效法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小鱼跟他的先生还有他的女儿，他们这一家人，他们把握可以传福音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有机会我们就把传福音当做一个优先。然后第二个，不批评论断。我想弟弟弟媳甚至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是不是也有做一些不是那么合宜的事，但是小鱼跟他先生他们就是站在一个不批评不论断，不去在背后挑拨离间或者讲消极负面的话，这样的一种态度，所以他们是无论如何持续爱家人。所以第一个，把握机会传福音；第二个，不批评不论断；第三，活出基督的生命，饶恕。这也是为什么小鱼的弟弟问小鱼说，为什么你都不会生我太太的气，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察耶。我太太做了很多很离谱的事，可是为什么你不会生她的气？所以这就是小鱼活出了基督的生命。下面，不离婚的立场是坚定的，就算我们觉得我们的家人有100个理由可以离婚，但是小鱼跟他先生他们在真理的立场上，就是婚姻是一生的盟约，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不会鼓励家人离婚，我们会尽全力让他们能够修复婚姻，然后最后把结果交托给神，真好。所以就不去掌控，也不怕失败，就是再来一次没关系，我们就再爱一次，我们再饶恕一次。最后我也要提醒听众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劝外人，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我们劝他们不要离婚似乎比较容易，可是当这个想要离婚的人是我们自己的亲人，有的时候我们就比较难客观，我们好像比较容易主观的跳进去，去承担我们亲人的感受。譬如媳妇对妈妈不客气，我就会替我的妈妈叫屈，我就会觉得这个弟媳实在是太过分了。或者如果是另外一方，就是如果是我弟弟的婚姻里面弟媳有外遇，哇，我就觉得我的弟弟受好大的委屈，这样就离吧。我们就很难在家人的婚姻问题里面站在真理的立场。那我想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这种自我察觉，因为非常容易在这样的情况里，我们就会变得跟世人一样，心里想啊，我觉得这个问题连上帝都没有办法解决，算了，就离婚吧。我们不必这样的受羞辱，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委曲求全，我们不用这样的被人践踏，你知道吗？我们就立刻落入受害者情节里。所以这是我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因为这是我们非常容易落入的一个魔鬼的谎言或者陷阱里面。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要请明白真理比较客观的人来帮助我们的家人，除了我们自己帮助家人之外，我们可以去请其他的资源来协助我们的亲人，可能能够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上，但是重点是这要合乎真理的，能够让他们看到他们在这一个关系里面他的责任是什么。所以 小鱼的弟弟的责任就是原谅太太，继续爱太太，而不是说哇，你太太这样对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客观，我们会落入一般世俗的价值观里面，最后也变成鼓励我们的亲人离婚的那个推手，那这样子就真的就不合神心意了。好，我们非常谢谢怡君，我们就要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路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这一段呢是我们在婚姻班之后的一段问题解答。这个问题很可爱，我想是一个单身的姐妹，她问的，她说她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好男人，可是我没有这么喜欢他，可是他合适我，我可以嫁给他吗？我在想有没有在交往，可能有哦。我想这个姐妹的意思是，我的感觉没有像那个电影情节里面那种，哇，男女在一起非常激动，很 passionate 那样的一种感觉，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我可以嫁给他吗？哦，所以你们已经有论及婚嫁了吗？哈，不过我觉得你很认真，你觉得要交往就是要进入婚姻，所以我请美玲公正来回答。美玲公正也是属于，其实现代很多单身的是这样，就不是20多岁就进入婚姻的，单身比较长之后他们才进入婚姻，所以请美玲先回答好吗？
2: 好，我看到这个题目啊，我就心有同感，想到我年轻的时候也问过同样的问题。那我现在回头看呢，我看到我当时的迷惘，因为我想要透过婚姻来完成我想要的安全感，还有我的自我价值啊。我讲讲我自己的经验好了。我觉得我自己并不太喜欢那位弟兄，但他很适合我，是因为他是我周围的人说的好人，然后他很照顾人，有责任感，又是在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家庭背景，他的工作稳定，收入不错，然后介绍给他的女生呢，他都不愿意接受，他只答应介绍我给他，就是给我很十足的面子，我就觉得很有价值感。我想这样子他应该会对我很好。然后他的家庭和我的家庭，我们在教会是互相认识的，我想我的父母亲也会很安心，所以他给了我足够的安全感跟价值感。所以呢，我就决定和他交往，但是一切并不如我想象的，问题就在我啦，不是在对方啊。我把对方啊或者婚姻当作是满足自我的方式，最后就是互相的要求、期待和伤害。后来我遇到我先生，当时我不觉得他适合我，他并没有如我期待的有趣啊，有车有房，他都没有。我跟他认识交往没多久我们就分开了，但是后来我上了婚姻班，认识了我在基督里的价值。冯老师在第八堂妻子那堂课有很清楚的说明，他说到那1000块的比喻对我有个很大的反思。还有第九课讲到进入婚姻的3N原则，3N原则就是相同的主 Master， 还有相同的使命 Mission， 然后再找到一个好品格的伴侣 Mate， 这3个N 改变了我的价值观和想法。所以上完婚姻班呢，我就想到我先生这位弟兄，我看他的眼光完全不一样的。他是一个爱主的弟兄，我们有相同的主，我的生命改变以后，我对传福音很有使命。他在公职一退下来马上到教会做全职服事，他认为在教会服事也是一种宣教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相同的使命。我是后来再去找他，找我先生，为当初我的态度不对向他道歉。诶，我想不到他公正也为他当初的态度向我道歉。我觉得会道歉的弟兄是一个有好品格的人，所以我们就交往进入婚姻了。我觉得先成为对的人，那个对的人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对的人，可以嫁他了。
1: 好，那公正呢？
3: 我的想法是这件事也许可以慢一点，在祷告中交托给神，看神的带领。在第九堂课早上班，谢忠兴弟兄他的见证就是，他们夫妻两个当初彼此都把他放在神的带领当中，这个过程对我是很有学习的榜样，也希望到时候可以给你做很好的参考。
1: 我要访问一下，我刚听了两位的见证分享，我就想问美玲，你说你为什么样的态度跟公正道歉？你后来发现你态度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2: 我觉得我当初蛮骄傲的，因为我觉得他对我蛮好的，但是我觉得我就很骄傲的，我得在轻看他，我觉得这样讲讲有点抱歉，因为我觉得你在一直跟我讲你以前工作的事情，你在跟我讲这些做什么呢？你根本不了解我啊，然后你一直在推销自己的感觉。他可能一直想要包住我，他不忘，因为我一直对他有一点排斥的感觉啦，就觉得像我刚刚说他不有趣，也没有我期待，因为我们都四五十岁了，我就想我嫁给你可能会很辛苦吧，没房没车的，什么都没有。但我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然后现在想想真的觉得蛮不好意思，就会对他的态度很不好。但他有告诉我他没有这样是因为他家庭的因素啦，就是因为他为了家庭他所做的一些让他什么都没有，因为家庭有一些经济上的变故。其实他很诚实，或现在回想起来，他在婚前就告诉我他们家庭有一些变故，所以经济上是出了问题的，以前是有的都没有了，可是那时候我看不到。
1: 你指的家庭就是他父母的那边的家庭，不是他以前曾经结过婚的家庭，不是这意思。
2: 对对，他原生家庭。
1: 对对对，
2: 是。但是我觉得是你们的事啊，你这样我以后跟你是不是很辛苦啊？
1: 所以以前好像还是在一个比较世俗的框架里，看他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其实公正的工作一直是很稳定的，只是他还背负着原生家庭的一些包袱，一些债务吧，应该是这样说，而且还不小的债务。其实这个也显示出公正是非常孝顺，非常愿意舍己，愿意为家人付出。可是我发现现在的女人很怕这个男人是孝子哦，因为他把这个这么多都贡献给他的原生家庭，那我嘞啊，那就是美玲当初的顾虑。所以你是为这样的一个不正确的态度向他道歉，这样吗？
2: 是，是的。
1: 哎，你刚才哈还有讲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值得再说明一下。你说当你明白了你在基督里的价值，确认了自己的价值之后，你的许多观念改变了。你说一下这个自我价值感跟婚姻跟谈恋爱有什么关联吗？
2: 当我确认我在基督里的价值，我就觉得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那我就不用在意人怎么看我啊。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已经四十几岁才结婚，如果我再嫁一个不怎么样的，人家怎么看我？就是越老结婚价值越低，怎么样怎样？如果嫁到一个不好的人，就会在意人家怎么来看我。后来我就觉得不会。其实我要很谢谢我姐姐，她那时候跟我讲了一件事。那时候我对钱很在意的时候，她有跟我说，公正他为他的家所付出的，让他的爸爸妈妈哥哥通信主了，人的价值超过那个钱啊。其实钱不重要，上帝的眼光是超过那个钱。我就觉得哇，对啊，几千万都买不起一个人的灵魂，你看他做得多好。其实给我很大的帮助，让我脱离那个用钱来看人的眼光。其实我这部分还蛮严重的，就这部分让我用神的眼光，那个灵魂很重要，那别人怎么看我已经不重要，神的眼光成了我的眼光，价值不一样。
1: 太好了。那也想问一下公正，你为什么会 认定美龄就是上帝为你预备的。你说祷告真的很重要，功能讲习就是一个最实用的建议，就是你们要祷告寻求，呵呵，等一等，不要急。公正，你后来怎么认定美龄就是上帝为你预备的呢？
3: 其实在我同学介绍他之前，他就安排过一个同学间的聚会。在聚会当中，我一开始只是认为他很漂亮，在谈话当中，我觉得他谈了一些观点，很善良的回应，我觉得啊，这个女孩很善良又很漂亮，这是我对她的印象。等到我同学跟我说美龄是要找一个基督徒，我也说是要找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就想到要帮我两个做介绍。那时候我就觉得啊，可以啊，很好啊，这样子。所以第一个印象很好，第二个彼此都是要找一个基督徒，我也觉得也很好，就开始交往。
1: 可后来就分开了嘛，哈。
3: 对对对。
1: 他又回来跟你道歉。
3: 对，后来其实我对他印象还是很好，所以他回来我也为当初，其实我是觉得我碰到一些困难，我就没有再积极去追他了。就男生而言的话，这样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也觉得我也跟他道歉。
1: 好，所以其实公正很了不起哦，公正是50出头才结婚的，第一次结婚哦，跟美龄，所以之前感情啊各方面其实是非常单纯的，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年轻人要认识清楚对方，不是只是感觉对了或者别人都说很好，我们要自己深入的去了解对方，并且婚前准备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确认自我价值。所以我不是透过跟这个人结婚或者跟这个人交往来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需要先能够自我肯定，知道我在神眼中多宝贵，那我在跟对方交往的时候，我就不至于想要利用对方来提高我的价值。男生交一个漂亮的女生，别人就觉得哦，你很厉害哦，女生交到一个有钱有成就的男生，人家也会觉得说哦，那你一定是条件很好，你才能够找到这么好的男人。那其实这些都不对，这些都是世俗的价值观，这个对于我们未来的婚姻都是有损害的，不是有注意的。
4: 所以遇到一个好人，遇到合适的人，如果你觉得感觉不好，那是你的感觉问题，所以你要来反省，重新评估你这感觉是否正确，是否对。刚才他们讲到3M 的原则，就是有共同的主，共同的人生使命，然后找到好品格的配偶，很适合你，那这时候你要调整，要悔改的可能是你，不是对方。你再挑别人看看，那可能会失去大好的机会。
1: 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再来看下一个提问。

0: 这个问题是这样说，我和老婆结婚11年后离婚，目前已经搬离家10个月，我们已经离婚4个月，他把我微信拉黑，就封锁的意思。期间我去找他，他赶我走，打电话给他，他说有事就说，没事就挂断电话。请问还有可能挽回吗？请问还有救吗？那我们就请美玲和公正来回答，可能公正先回答。
1: 好，这位提问弟兄，你辛苦了，确实很不容易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和婚姻是一个盟约，所以在对方还没有再婚之前努力去挽回这个婚姻，去复婚，这是合神心意的。我想合神心意的事，我们持续努力去做，这里面一定会有神的帮助，还有神的祝福。目前确实是蛮困难的，但是我们不必灰心，我们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做。比如说你可以写一封道歉的信放到他的信箱去，或者说你三不五时写个卡片去表达问候啊，告诉他你会改变，你想持续爱他，这些都可以表达的。如果你们之间有孩子的话，也可以交换一下孩子的最近的近况，或者传送一些照片，这些也是很好的。他的朋友啊，或者一些亲戚啊，你还是可以跟他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如果天冷了，你也可以送件外套到他门口放个纸条，或者说生日你可以送一个蛋糕甜点之类的过去。这些事情我是看见有一位弟兄的见证哦，他的状况还跟你蛮类似的，他的太太要离婚，离家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他想要去挽回这件事，所以他做了我刚才说的这几项。我想神也在帮助他，他在送衣服过去的这个过程里面就很巧的遇到他太太。我相信这里面神的带领还蛮奇妙的。他离开之后呢，走了一段路，又看见有他太太喜欢的甜点，所以他又买了回去，满头大汗跑回去给他太太送甜点。他太太看到他这样满身大汗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他们之间融化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我想这些事情可以给你一个参考了。我相信按神的心意去做，持续做对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按神的心意做就是行真理，行真理就不是卑微，而是谦卑。行真理我们也不用管其他人的说法或者一些困难，行真理就不会是死缠烂打了，而是持守不懈的坚定行善。总之对的事持续去做，我相信你的每一个初级都会有很好的影响力。谢谢。
0: 很棒，谢谢公正的回答，很具体很明确，有些很多地方可以行的，譬如说生日送一份蛋糕甜点过去，如果在情人节送朵花过去，有些女性非常喜欢花，当然也有例外的，不过反正你多送你就知道她喜欢什么。情人节啦，或者结婚纪念日啦，或者你们认识开始啦，或者交往的纪念日，这些都可以借题发挥，送花送甜点送礼物这些的话，当然还有他的家人也是，爸爸妈妈，他就是你的岳父母，生日的时候你也可以送个贺礼，送个礼物去给他们，这种铺好人际的关系的，他们可能在背后会说你好话，但是不用故意特别请他们帮忙啊，可能会帮到忙，但你做好话，他们发自内心的诚挚的说，哎，这个女婿还不错，生日他还记得，这个无形当中传给他。如果有小孩的话，在小孩面前多说妈妈的好话，妈妈这里好那里好，漂亮什么能干这些的，有时候这个妈妈做太太的有时候会跟孩子相处，不知不觉从孩子口中得到赞美，也会打动他的心，这种就是一些无形的布局的。千万不要向孩子来吐苦水，说你妈妈多坏多不讲理，这些就是没有挽回反而破坏，所以你的挽回就是在任何人面前要美言几句，这些好的消息就可以自动传递出去。这样，
2: 美玲，
0: 接下来我们就请美玲来回答，补充有什么补充好吗？
3: 好，我来补充一下。
2: 我觉得挽回婚姻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因为我觉得女人啊或是妻子会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家，如果你们有小孩，那这个可能性就更高了。在我的小组里面有一位离婚的姐妹，她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独自生活。有一次她在小组里分享说，她说她看到前夫管教打他们的孩子，她觉得孩子的爸爸管教孩子很好。她也想到如果她交一个男朋友，那个男人管教打他的孩子，这位妈妈说她会很不高兴。想到这一点呢，她就觉得这个姐妹似乎就有力量在继续做对的事。所以我想跟这位先生说，你离婚不到半年，我觉得挽回婚姻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请继续努力，也请参加弟兄小组，能够有一个互相扶持的伴。
3: 是，刚刚公正讲的那位弟兄，就是他们已经分居，可是他后来就是很努力的把太太追回来，结果因为他们那时候分居嘛，当关系有改善的时候，这个丈夫就邀请太太说我们一起来上网络婚姻班，所以他们就真的是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上网一起上这个婚姻班，婚姻班都还没有上完，他们就恢复住在一起了，太太就把东西搬回来。所以你问的是说有可能吗？还能挽回吗？哦，我们说只要他没有跟别人再婚，法律合法的婚姻你都是第一顺位。那当然如果他已经跟别人再婚，那我们就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婚姻，但是在他还没有跟别人结婚之前，你都是最高优先，你是他的首选，不管他怎么认为，但是你是最合适他的，他也是最合适你的，所以不要放弃啊。美玲讲到说鼓励你参加一个弟兄小组，我们知道这些故事就是因为这些弟兄都在弟兄小组里。其实李哥这边也有弟兄很努力的把太太追回来，也都是一些很激励人心的见证。但是你自己走这条路真的会觉得没有力量耶，很容易挫折，很容易受打击，可是你听听别人的经验，你就会被鼓励，你就会发现是有盼望的。而且我们靠主跟同性的好同伴一起走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一路都还是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力量和盼望。好，我们谢谢美玲跟公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晚间起东北

北季风逐步影响北台湾，导致降雨几率增加，气温稍降。周六东北季风会稍减弱，迎风面大台北、基隆北海岸及东半部仍有局部短暂阵雨。周日水气稍减，降雨范围缩小，除了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之外，其余地区主要为晴时多云，天气较稳定。接着下波较强的东北季风在下周一报到，秋凉感会更明显，北部东北部会再度转雨，北台湾高温将明显下滑到25度左右，夜间清晨低温约20度，南部北白天高温会微幅下降2到3度，早出晚归届时务必随身携带薄外套。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太知名古屋亚运拳击项目，今天女子60公斤级的林玉婷在金牌战中以5-0击败中国选手杨晨宇，连两届替中华队摘下金牌。赛后林玉婷坦言，自己今年初受伤后备战状态一直不佳，这一路打进决赛并登上颁奖台的过程相当辛苦，甚至一度萌生退赛的念头，但靠着教练团、医疗团队的支持及粉丝们一路上的鼓励，让他坚持下去，赢得比赛胜利。名古屋亚运网球女双项目确定由中华队金包银，我国女双组合詹浩晴与吴芳贤今天以6-4、6-2淘汰香港组合张伟环、王康怡。另一女双组合谢淑薇、梁恩硕稍早也在女双四强战连两盘达到抢七后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两组都收下真金门票。其中詹浩晴连续4届女双夺牌，3年前杭州亚运与姐姐詹永然携手打下金牌，本届力拼卫冕。谢淑薇则是暌违12年再战亚运。艺人吴奇隆原定10月4号在富邦悍将球场开球，不过球团今天公告，吴奇隆先生因个人身体不适取消开球活动，并开放受理免手续费退票。吴奇隆原本受邀在8月8号父亲节前往开球，因与延赛到本周日。不过他1号在天安门广场拍摄影片，手挥5星旗庆祝中国国庆，引起网友热议。富邦悍将今天就突然公告，吴奇隆取消原定开球活动。10月出游审核包，台中东势林场穿戴国旗元素入场打卡，免费入园。台中海洋馆10月寿星免费入馆，小人国18岁以下穿黑色服装或出示战斗陀螺，在假日也可以免门票入园。宜兰传艺欢庆10周年，10月入园优惠，包括宜兰县民、新住民、双十宝宝，还有宠物共游，都可以在指定日期免费入园。还有盖亚庄园10月涉及6个地区免费参观，佐登尼斯城堡12岁以下免费入园等，快来审核包轻松玩。台北大巨蛋远东 Garden City 凭借赛事、演唱会及庞大商务人流，迅速成为台北餐饮的新热点，也吸引各大餐饮集团纷纷抢进。其中深受饕客喜爱的台菜料理，如今出现两大顶级品牌强势插旗的热闹现象，包括深耕南台湾30年老字号福源台菜，与重返台北高端市场的顶鲜台南蛋仔面，相继进驻8楼场域，为台北美食地图再添浓厚的台味传承与精致宴席风貌。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中投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除了三国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记得是我的 ID 哦 ，FEIPING 8888。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就要怎么样，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我们来看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来露一脚出来吧！欢迎我们的 Matthew， 欢迎建宏哥，欢迎陈明哥，欢迎啊悠悠，欢迎真心心啊真心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群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好，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些好朋友，欢迎静怡，欢迎杨小青同学，欢迎陈明哥，欢迎静怡，还有娟声音老师，还有我们的Hoping You 蔡泽豪同学，泽豪你好，好久不见，这个时间好久不见，欢迎金勇哥，欢迎新雅真心，欢迎正义使者阿星 ，Hello， 欢迎 Fiona， 好，有没有没有念到名字的？还有 PEI，Hello， 欢迎杰志哥，晚安。好啦，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爸爸们。为大家来介绍，今天为大家来介绍1994年民国83年，哇，我李泽三回有点老了。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一名到第20名，完全为大家来介绍完毕了。我们为大家来 review 一下下，好不好？来，本周第1994年10月1号的第20名，万芳的断线，19名 Tokyo D 的加油。再来是两位16名，第一位16名渴望郭富城，第二位16名 BOS 的浪迹天涯。再来15名风筝是陈升所带来的歌声，还有 Fantasy LA Boys。14名只想遇到一个人吕方，13名风雨无阻周华健，12名情路太难邝美云，11名爱我就给我邰正宵，对不起，赵传。第10名千纸鹤邰正宵。两位第八名，第一位第八名手下留情黄大炜，第二位第八名为我停留黎明。第7名小心梅艳芳专辑。第5名爱火孙耀威。第2位第五名等待专辑张信哲。第4名捍卫爱情优客李玲。两位第二名，第一位第二名领悟辛晓琪，第一位第二名是偷心张学友。本周的冠军单曲就是《燃烧一瞬间》，恭喜张清芳。好了，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礼拜五开心的时间，对不对？要跟大家来进行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刚 Q 洗干开戏呀、啊！这首歌非常适合礼拜五听，对不对？孙耀威来啦！恋一个爱，今天让你播放嘉宾的城市自由行。相约

OK， 欢迎舞台上好朋友们，来，接下来跟大家来欣赏这首歌，是这次上榜的歌曲，本周第二位第五名，孙耀威所带来的《爱火》，上周第六名往上升一名啊，不容易耶。来，嘉音浪联播网嘉宾电台城市自由行，礼拜五的金曲时间，1994年10月1号。

欢迎秀玲，欢迎小雪。谢谢陈明哥，谢谢金勇哥。

好温暖的一首歌。来，我们的秀玲说晚安，我的青春年代。来，欢迎海豚，也是海豚的青春年代，对不对？温暖青春年代都在家，青菜在家啦。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有上榜的这首歌，第一次今晚就来到第19名。不对，是上一个礼拜就在19名，本周一样19名， Tokyo D 的加油。这是第二张，我们来到了1994年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Forever。 我那时候很仔细的听，我真的有时候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

哇，这是 Tokyo Dee 的第一张专辑，1994年 Forever。Yeah, Lonely One Every Night 城市自由行，好听的歌曲一首接着一首。他们真的很厉害，飞碟当时真的出的专辑，几乎每一个团体、每位歌者、每一张专辑都会红哎。欢迎哲豪。

近期时间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上榜的歌曲还有哪一些好听的专辑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欢迎廖姐姐，晚安。

这是飞碟唱片公司发行，我们的欧阳菲菲带他们唱了拥抱之后他们就红了，所以欧阳菲菲真的是他们的恩人。欢迎雅玲 Hello 晚安，好久不见，你好吗？ Forever

摄影师阿星说这个是机车的广告，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来 ，Hello， 举棒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每个人分享两次，分享分享再分享。来自于我们投扣第一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Forever》。然后在我们的1995年的时候，要搞搞五年，就是呢下一个年度，对，像他们这样的团体，真的要趁什么趁打铁趁热，趁火打劫，不是打铁趁热。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老歌，很多人都唱过哦，但是他们的这个编曲，我觉得蛮特别的，有点点轻爵士。然后又加了一点点街舞的元素进来，好听的歌曲 Tokyo D， 我要你的爱，准备好了吗？1 2

来嘉宾浪雷波浪嘉宾的城市自由行 Tokyo D 的我要你的爱，这编曲超棒了，对不对？飞碟唱片公司发行，哇啊厉害，哇贝厉害，很棒的编

我要你的爱 Tokyo 第一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本周第十五名的歌曲上到第八名哦，往下降了。六名哎，这是 Tokyo 第之后呢 ，LA Boys 上榜的歌曲是 Fantasy， 我们来听听1994年 That's the Way， 洛城三兄弟。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LA Boy 所带来这首歌曲 That's the way。 接下来我们来回到他们的第一张专辑，1992年你听到他们的第一首歌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团体怎么那么炫，而且当时他们不太会讲中文，但他们闽南语讲得很好，因为呢在美国的时候都跟阿公阿嬷讲闽南语，所以闽南语特别强的 LA Boys。 吃饭继续关叫做《Sham》，第一张专辑，1992年。

欢迎听众海豚。哦，大家都还记得这首歌吗？以前呢，他们的歌跟罗百吉的歌，我觉得那个味道好像啊。罗百吉是什么？欧巴桑卖照？不是，我一定记错歌名。来，这是 LA Boys 的第一张专辑《Shum》。Cut the mid range, drop the bass。我对罗百吉印象很深刻，因为他有一个气象先生的爱情故事。因为那时候我以为我会去当气象先生，所以我对那首歌特别特别有兴趣，特别有感觉。后来发现我没办法当气象先生。

还有 A-Boys 第一张专辑就叫做 Sham， 对 I don't want to see you 欧巴桑，那首歌叫什么名字？罗百吉。好，来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我们整整二十几分钟啊，二十七分钟都为大家播快节奏的歌，来我们来那个抒情一下本周的冠军单曲，这张单曲当中的这首歌，张清芳，让你听听看是什么歌，猜一下歌名。

没错 ，Jessie 老师，这就是张清芳《燃烧一瞬间》红色张清芳专辑当中的这首好歌《爱得很小心》。今天老林播放《Happy Night》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一九，嘉音广播电台，台东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

0: 我是陈明哥，欢迎建设阿信，欢迎武太郎
1: 啊，悠悠
0: 詹胜杰同学，张清芳在红色张清芳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好听的歌爱得很小心，在1993年前一张专辑叫做左右里面这首好听的歌，很多的弦乐在里面，我超爱这首歌了。张清芳在她的演唱会当中几乎每一场都会唱这首歌，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我们现在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张清芳所带来的《为爱落泪》。今天让你梦想城市自由行，1994年10月1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

里面很多的弦乐真的非常的好听，编曲的部分好听的歌声，张清芳为爱落泪左右专辑。

张清芳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为爱落泪》。亲爱的林邦嘉宾在城市自由行，欢迎谢同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八名，上周第二名，往下降了六名，《为我停留》专辑黎明。我们来听他在台湾的第一张专辑，登陆台湾第一张专辑《今夜你会不会来》。

我超爱这首歌的，今夜你会不会来，黎明登陆台湾第一张专辑，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周志平老师制作。

超好听的一首歌，今夜你会不会来？黎明所带来的歌声，很多人都想说，那黎明我会播，另外会播哪一首歌？我很想播这首歌，它1997年的时候电影的主题曲，有好多电影的主题曲。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一开始是不经意看到的，这部电影淡淡的，但是我觉得看到最后你会有点难过，甚至你会留下小小的眼泪。不知道后来张曼玉跟黎明有没有在一起，在异国相遇的他们，这首歌叫做《甜蜜蜜》。

大家知道这四大天王当中年纪最小的就是黎明哦，我一直以为是郭富城，结果不是吧，是黎明。接下来来到我们的这张专辑，这是张学友上榜的专辑，张海瑶本周第二名的歌《偷心》里面的歌，这首歌曲《你冷得像风》，广东歌就叫做《饿狼传说》。

后天爱光，现在让你望向飞量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1994年10月1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的第20名播放完毕，今天是刚 Q 吸干金曲时间，你冷得像风，张学友。

我突然好想买这张的黑胶唱片，因为里面的歌都好好听，可是好像现在买不到了，谁知道哪里有卖。来，张学友的偷心专辑当中的这首歌《你冷得像风》，接下来这首歌，哇，这两首歌播下来，对，礼拜五真开心。来，这个是王靖雯跟张学友所带来这首歌曲《爱一次给不完》，这是他们载歌载舞，以前张学友跟王菲超会跳舞的。很多人说这首歌是不是 O R E M C， 它只是前面有很多的 O R E A。

哎，加一浪联盟啊，礼拜五的嘉宾男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1994年10月1号，张学友、王靖雯。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每一首乐曲的背后

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天使心家族的雅文，在今天晚上知音时间当中要用吉他的音乐来陪伴大家。刚刚我们所欣赏的这一首吉他名曲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可能也勾起了你过去的回忆。我记得在我念国中开始，那个时候台湾非常流行就是校园民歌，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自创歌曲音乐参加比赛尤其是金韵奖，所以在校园里面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歌呢蔚为风潮，这也是我在高中时期非常美好的回忆。我记得以前弹吉他的人一定都要学习这首曲子。那今天呢，除了要分享好听的吉他音乐，也很想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位出生于澳洲墨尔本的一位吉他大师，有人称他是吉他王子，在台湾有钢琴王子，然后在澳洲呢就有吉他王子，他就是 John Williams。他的爸爸本身就是吉他手，所以他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四岁就开始接触这个乐器了。我觉得真的是好难想象，四岁的孩子其实手指还很短，不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学习。很多人可能是透过一首电影音乐来认识他的，这首电影音乐就是《越战猎鹿人》，我们先来欣赏这个电影音乐，再来分享他的故事。

当我们在介绍这一位吉他王子 John Williams 的时候，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他并不是那一位也非常享有国际盛名的电影音乐大师 John Williams， 虽然他们是一样的名字，但是是完全不同的人。这位吉他的古典吉他演奏家，他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登上了英国非常有名的音乐厅正式的演出，而且他十七岁就开始做吉他音乐的录音的工程。他在演奏吉他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每一个音符就像是非常快速的音群，你都会觉得他声音是非常干净的。所以他的整个演奏的技术是受到许多乐评的称赞的。在他的音乐当中呢，我们不只是好像在感受他的技巧性，更重要的是他让吉他好像就在唱歌一样的。虽然很多人认识他是从刚刚我们所欣赏的这部电影《越战猎鹿人》的电影音乐当中去认识他，实际上他的音乐世界非常的宽广，他演奏过许多古典作曲家所创作的比如说像巴哈、维瓦蒂、帕格尼尼这些很重要的这些古典音乐家所改编的吉他曲，他甚至开始有一些自己的创作，他让吉他音乐因着他的创作就产生了更多新的可能性。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欣赏的也是他所演奏过让人非常回味无穷的吉他名曲《阿兰菲兹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刚刚我们所欣赏的这一段深情的音乐是来自于20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西班牙作曲家罗德里戈他所创作的阿兰费兹吉他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罗德里戈在年轻的时候就因为疾病失去了他的视力，但是却没有因此而阻止了他继续创作音乐的动力。他在音乐史上，在西班牙的音乐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部作品创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阿兰费兹是一个在西班牙马德里南方西班牙王室历史悠久的一个宫殿以及花园所在地。节目最后要为大家安排的是一首充满着西班牙热情风格的音乐，这是由格拉纳多斯所创作的西班牙舞曲第五号。在音乐声中，雅文要先跟大家说再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晚上能够度过一个非常舒适的周五夜晚，也期待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空中相会，分享好音乐，拜拜。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欢庆圣诞，诚挚邀请您参加空中英语教室与天韵圣诞音乐会。12月4号晚上7点半在高雄琳琅堂，12月5号晚上7点半在台南鸿运文创中心，12月11号晚上7点半及12月12号下午2点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免费索票，请洽 KKTix 空中英语教室官网及各基督教书房。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欣电影院我们仍然承袭了我们2026年的进入人生影展我们的系列、邀请我们的讲师到我们的当中来、给我们更深入而且来探讨他在这部电影的一个映后分享的一个赞誉。

0: 后分享、哦、真的非常的难得。那在这里面今天我们邀请的贵宾是伍星瑜导演，你好。
1: 嗨，主持人你好，我是纪录片导演，大家可以叫我小伍。
0: 小伍啊，
1: 謝謝。
0: 对、哦、你的伍好特别哦。
1: 对，
0: 你的伍是
1: 五百的伍，人伍伍。
0: 可以很多五百嘛，或者五百元的五、那个、有一个人字部的五、
1: 啊、对
0: 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啊，对对对，
1: 伍思凯的伍，
0: 行伍的伍，
1: 对对，
0: 军中的行伍，很有军
1: 队伍的伍，
0: 队伍的伍啊。好，那我们是在8月9号啊、那个早上9:40所上映的电影《灵眼人生》啊、
1: 嗯，
0: 当天呢、啊，我说实在，我们好担心哦，因为前天一直有说这个就台风要来嘛哈、嗯，这个就是台风天要到，我们就一直担心那天会怎么样，是不是学习？当然是礼拜天了、啊，那是礼拜天、嗯，但是好像也是有什么什么所谓的什么停班停课，因为有的人说那可是没有想到那天早上的时间，哎，居然的时候有点。就没有这样子的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仍然有人在排队。既然我们的280到300个位置左右，已经有200多人在排队也进来了，让我们非常的讶异哈。
1: 对、啊、
0: 那当然中间有没有什么天气，外面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不知道。
1: 嗯、
0: 我们就进来享受灵眼人生。那我想我，
1: 感谢那么多观众，
0: 对对对，
1: 愿意风雨无阻。
0: 而且看完电影，大家都没有走，对不对？都在那参加这个、
1: 啊、
0: 映后座谈啊、哦嗯。而且这次邀请的就是我们的伍星瑜导演，嗯、还有灵眼的张可涵先生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进入人生影展哈、啊。我觉得这次我们觉得更最高兴的地方，就是大家越来越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中华世界影像教育学会，
1: 嗯，
0: 我们的就是影像教育，让我们怎么样看从电影里面来知道说这部电影它是怎么拍的，而它的目的是什么，它想给社会的影响力是什么，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是尤其要走遍世界各地哦啊，有11个国家，所以呢，今天非常高兴的是我们这次的在地的影像力量，就是我们这次有3部纪录片、
1: 嗯、
0: 那您的这个纪录片是我们的第二场纪录片嘛，灵眼人生哈。
1: 是，
0: 我们灵眼、哦、我们那时候真的对这个很，我们只看到电影没有谁主角，
1: 嗯、
0: 男主一主二、哦、那女啊女主一主二，哎，还有这当然还有配角，可是灵眼是没有上，几乎没有上字幕的，那怎么样去看到、嗯、注意到这种小人物，红花也要绿叶在配合啊，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觉得好高兴啊，就是今天能邀请到舞蹈来跟我们讲这个纪录片《灵眼人生》哈、
1: 啊啊。
0: 好，那先您自我介绍一下吧，您拍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进入这个影像的一个制作，而且是以纪录片为你的主轴。
1: 好，我其实。从事纪录片的创作或者是在这个行业已经差不多20年左右了。
0: 哦，听你的声音看你的人怎么可能呢？
1: 应该说我大学的时候念的也不是影视相关，我
0: 是
1: 念政治系，就社会科学，社会学相关、
0: 啊、
1: 政治学、
0: 啊、这样子。
1: 对、
0: 嗯嗯、
1: 然后那时候啊，因为我自己是南部人嘛，
0: 嗯，
1: 就第一次离家然后住宿是就是因为大学念政治系的关系，那时候就、嗯、当然大学的时候才发觉哇，台北有好多免费的电影，免费的那个资源可以去看，嗯嗯，去参与，然后就觉得，嗯嗯，哇，这个生活实在太棒了，然后就开始了。开始、嗯、以前老实说在高中之前就一直在埋首在读书堆中嘛、
0: 嗯嗯、
1: 对，然后就是在大学的那几年疯狂的看电影，然后又包括纪录片剧情片啊等等等、
0: 嗯嗯、
1: 然后甚至我还去上了就怎么学拍纪录片的一个 workshop， 就是工作坊这样、
0: 嗯嗯嗯、
1: 然后就从那时候才发觉自己对于用影像说故事这件事情好像蛮有兴趣的。
0: 哎，那你为什么从纪录片开始不从剧情片开始呢？
1: 哦，也可能是就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在台北，然后就是参加了一个纪录片工作坊、
0: 哦、
1: 然后他就是教你说、嗯、你怎么样去选择一个 可能你身边的题材
0: 有主题，
1: 对，然后你开始拍这个人的生活啊，
0: 嗯、
1: 他的故事啊，什么什么之类，就是从这个东西，然后他会教你说，哎，怎么样去企划，怎么样访问，怎么样拍摄要注意什么事情，那一直到事后的剪接要怎么怎么，然后最后做成一个自己的小小的纪录片的作品这样。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我觉得也可能是有一点启蒙的概念，就是 你大概知道说在那个制作过程中，欸，你好像有那个机会去遇到跟你的
0: 志同道合的，
1: 对，跟你的人应该说跟你的人生完全八竿子打不着的世界，但是你透过这样子做纪录片的经验，你好像也involve 参与在他的那个人生里。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是拍一个计程车司机吧，就常常在那个什么，什么大桥下，然后会待超多，就是很多在休息的计程车车队司机群，他们就在那边打发时间干嘛，我们就去做他们的访问，然后以及他们的故事这样。然后就觉得哇，这个经验让我觉得哎蛮有趣的，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我才影响了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好像没有想要继续做
0: 走政治路线。
1: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大部分是考高普考公务员啦，我们的大概志向那时候是系所的志向大概是这样，就想说哎，那我想要去学电影或纪录片相关的东西，就是比较影视方面的。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先去尝试考了北艺大，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北艺大好像还是第一年有那个电影研究所，就是研究系就是研究所的电影的研究所是第一年招生这样，但后来没考上，于是我想说那我就去找相关工作先累积一点业界经验好了，然后就在那时候得到一个机会去跟另外一个纪录片导演申科尚，然后就有了一个合作，然后我们就那一年就我就花了至少一年的时间，就人就住到花莲去，然后我们拍了一个花莲的少棒队的纪录片，跟一群小朋友混在一起，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带着完全没有实战经验，但是就是就自己的那个热情跟投入，然后完成了那个作品。但我不是导演啦，我就是那个小小的执行制作在旁边，就导演说我们需要什么，我就要赶快去准备出来。然后但我觉得那蛮有趣，是在那一年我有了非常多跟不管是棒球队小朋友跟还有家长们教练，就整个球队就是很多人嘛，就在那里我就直接住在花莲，然后不管是在有没有拍的时候我都有跟他们非常多日常的生活的互动，甚至我还自己开车带小朋友去那个大鲁阁打击棒球场，就是在我们没有拍休息的时候，
0: 大鲁阁的那个像那个
1: 休息，对他们来说我感觉就像一个大姐姐吧，对，
0: 对，
1: 然后就是透过这样的相处，然后我们就比较没有那个界限说哦，我出现就是要来拍东西这种蛮有目的性的感觉，就是他们也蛮习惯我在他们身边出现，对，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拍摄的模式跟方式好像也影响了我之后在做自己的纪录片创作的过程，我都比较希望是哎，要拍什么不急，那我觉得应该是要跟我拍摄对象一起变成朋友，然后去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之后，然后我也边观察他，然后再把这个拍摄的过程顺利的进展下去这样子。
0: 哦，所以我觉得第一次好像非常重要的感觉。
1: 确实确实我觉得啦就是每个人第一次参与不管他的那个回忆是多就是不愉快胜过愉快，
0: 当然啦，那个
1: 都是很深刻，都是深刻。
0: 那不可能第一次就是完全是，對對對，
1: 我记得第一次就
0: 到位
1: 嘛，
0: 很多很糗的事。
1: 我记得摄影师还问我说：“那你不是都坐在这边，你都没有注意 日出从哪里上来。我想说为什么要注意日出，
0: 每个人注意的 点不一样。
1: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重要，因为拍摄你就是
0: 要
1: 有很多 光影的方向，逆光，就是摄影师会 很注重这个。那你作为一个有经验制片就应该有那个 sense 要去注意很多这样的细节。可是我那时候太菜了，我完全不知道。我常常被问到说哦好对不起，常常在道歉说我注意一下。
0: 哎，
1: 对，
0: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我想问一下哈，那你家人会不会对你说，你是明明是政治系，应该学校也不，因为有政治系的学校都当是国立的嘛，应该不错。那可是走到电影，你看好像那种怕不怕你三餐不济啊？未来可以
1: 有啦有啦，一定有。尤其是我爸那时候就是非常希望我去考高普考啊，做公务员，总之或是老师，稳定生活。然后后来我跟他们说我想要去考那个电影研究所的时候，他们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记得我妈还写了那个家书，
0: 家书
1: 就是手写的，她不是 email， 是手写，写在那个红字红线
0: 啊，那个史航纸上面，
1: 很 old school 的那个，真的就是那个
0: 很正式的家书，
1: 然后寄到，因为他们在南部嘛，寄到台北来给我，印象太深刻，还是希望我哈。好好的想想啊，就却我所以在刚开始我刚才不是说我去花莲做那个第一个自己的那个纪录片的从事的工作，然后总之那时候自己在台北也没有，反正想说家人都在远很远的地方也管不到我，就还蛮执意的啦。那只是当然就是报喜不报忧，
0: 对，
1: 一直他们讲说，對對對，啊，还好啊，我觉得这一行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辛苦，就是都还养得起自己。但我觉得到现在应该说他们
0: 也，
1: 我觉得他们基本上也没有到真的反对我，就是，
0: 对对对，
1: 就是他们其实就是希望我自己过得好，身体健康，然后快乐。那既然这是你自己选择，他们也只能尊重。对啊。
0: 那舞蹈，我只能跟你说，你好幸运啊，在这个时代，因为在我们你父母的那个时代，或者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是自己一定要打
1: 没有商量的余地，
0: 要自己打拼啊，要自食其力啊，养家活口啊，我们赚的钱都要给家人的 啊。
1: 对啦，可能我不用养家，我就养我自己，所以就还行。
0: 对对对，我想你们是幸运的一代，
1: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
0: 要珍惜啊，
1: 真的，好好 好。
0: 那我们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你的灵演人生，或是你还有拍个哪些纪录片，哦，
1: 好
0: 让你，我觉得让你更加笃定你要走这样的一个路线。谢谢，
1: 好，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邀请的是伍新余导演到我们的当中来，非常的难得，他是2026年进入人生影展里面我们三部的纪录片里面的其中一位的导演灵眼人生啊。那刚才很有趣，他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原来根本走政治系，只是因为看了这些电影，他就开始跟那个森可尚导演啊去花莲去啊拍那个就是棒球队啊，那我想也让你获益良多，在你这样的，我觉得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哇，这个工作太困难了，可能会
1: 受挫
0: 望之却步赶快离开了。另外一个说啊，我有所不足，我要去怎么样去加强我的，还是去读研究所。那给你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选择。但是你刚刚有说有在北艺大嘛哈。你后来又去读研究所吗？你是尽量往前冲，还是
1: 就像主持人讲的，这时候就面临人生的交叉路口？
0: 对对对，
1: 我到底是要换别条路，还是要想办法怎么样充实自己，让自己可以更顺利在这个纪录片的路上？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哇，真的很需要学习更多的理论基础，不管是理论基础，然后很多对纪录片的了解都太少了。我就自己选择去念了台南艺术大学的纪录片研究所。然后就等于
0: 专门是纪录片的，
1: 有在台南艺术大学。
0: 那台北的北艺大，
1: 北大没有，
0: 台艺大都没有。
1: 南艺大这个纪录片研究所应该是全台湾唯一一个 focus 在纪录片，就主修在纪录片。不管是创作或者是理论研究的一个学院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也在那时候，遇到了非常多对纪录片有兴趣的，不管是同学、学长、学姐。那在那4年的学习中，刚好就是我觉得很多拍片的主题的投入都是因缘际会。刚好在我研究所3年级发生就台湾非常严重的2009年莫拉克风灾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对整个尤其是中南部的原乡部落有非常大很严重的创伤。那我自己是南部人，那时候其实老师就当下在发生风灾那个小林不是灭村吗？然后老师就说，那大家赶快就自己家乡熟悉的地方，就大家赶快去拍，就是先把当下的状态都先拍下来，因为那个过了就没有了。然后也是因为老师这样子号召，然后我就回到高雄，然后去拍了那个小林村更里面。叫做就是布农族的部落，叫纳玛夏乡，现在叫纳玛夏区，对。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后来我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的作品，也是我南艺大毕业的作品，就叫《竹窝的女人》。竹就是竹巢的那个竹窝、
0: 竹
1: 的女人，因为我那时候
0: 把竹巢的女人是。
1: 竹窝的女人，窝，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拍了一个原住民的妇女的团体，他们原本就在自己的原乡部落做孩子们课后教育，因为很多原住民的孩子可能下课之后只有阿公阿嬷，就是爸爸妈妈可能在外地工作，我总之就需要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好好的写功课，甚至可以学母语或者是学自己的母语的文化等等的。那这群人都是在他们都不是高知识分子，就是在部落在地的妇女来组织起来的，
0: 但是也是很有远见的，而且知道是有教育跟文化，
1: 非常
0: 可以做的是
1: 很质朴的力量在原乡做、但是莫拉克之后全部人都被迫下山了嘛，
0: 对，
1: 迁徙，那他们还是继续在做这个东西，因为他们想要把这个文化把大家的力量就 keep 住这样。那我那时候因为莫拉克风灾后重建的东西非常多，非常繁杂复杂，政策上什么，我那时候就选了一个我想要关注，就是这个叫做女窝的妇女的团体，他们如何在重建的路上 做自己觉得可以做的事情，然后他们同时其实也是有失去家人的亲属。
0: 哎，舞蹈，我在觉得你在讲这个、第一部作品的时候，主卧的女人哈、我发觉你眼睛是发亮的耶。
1: 哦，真的吗？
0: 好像整个这个投入，你好像在那种处女座嘛哈、那你全心的去做完成这件事情。
1: 我是天蝎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处女座、作品的座、
1: 这是什么谐音的？对对对，我的处女座。
0: 所以你那时候就觉得哇，呀，滔滔不绝啊，欲罢不能啊。
1: 就是我觉得这都相关，因为我刚才说在花莲遇到了第一个原住民的。
0: 哎，也是
1: 对象，
0: 棒球，
1: 我以前对原住民也是完全
0: 对、
1: 然后在八峰在哎也是遇到原住民，只是不同的，
0: 对对 对、
1: 但那经历那个那么大的那个生命的演变，虽然我不是自己在原乡的人，但是也是因为拍了跟着他们在重建路上，然后然后回乡，然后如何在重拾自己原本生活的秩序，然后还有更多房子没了，那政府盖房子，然后很多零零总总。
0: 对对对，我有那时候有去过小林，
1: 对对对，
0: 小林乡他们重建的组合屋，组合屋的地方。
1: 对对对，其实有很多问题。那
0: 对
1: 主卧女人，我就是跟着他们的脚步去看说，尤其是我想要 focus 在女性，是因为当时其实在二重建当然有很多原住民相关的团体出来发声，但是很多拿麦克风很多都是男生。
0: 对对，
1: 尤其是在布农族他们的那个部落的那个性别的就比较偏男性为主啦。对，那我就是希望透过这部片去让大家也可以看到说女性在这个重建路上他们用什么
0: 扮演的角色，
1: 但是是非常
0: 无声重要的角色。
1: 对对对对 对、然后是一种安抚族人的力量这种角度去切入这样子。
0: 我知道这个处女座就是自己一定就是尤其又是跟之前有些经验的累积，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对开始对原住民甚至对女性好常常被忽略的角色把它引出来，
1: 对对对，
0: 非常好。哎，那你可不可以说一下你就是说一个名字就好了，否则我在每一部电影让你这样说下去我们的灵异人生就谈不下去了。好，你有拍过几部电影你觉得
1: 因为我自己的创就是以纪录片为主嘛，那像我之前拍过一部跟其他朋友一起合导的叫做墙，就是 The Wall，
0: 墙 The Wall，
1: 然后我们是在关注几个少年犯他们在历经牢狱之后，然后要
0: 做更生，
1: 对，更生少年，然后出狱之后他们的故事。
0: 那另外还有别的呢？
1: 然后我那时候还拍了几部跟八八风灾相关的片子然后就是例如说星光就是在讲也是灾后重建的故事。
0: 对对 对，好，所以我发觉这好像跟你的那种政治所谓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好像你对这样子的一个事件的发生怎么样及时把握来做个记录让这个抢救历史不要让它消失我觉得是一件你好像你生命中的使命感的感觉
1: 我也不知道啦，当然我们在拍的时候
0: 不
1: 会有这么大的包袱在心里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就觉得自己觉得是重要的东西稍纵即逝的东西就是想要把它记录下来
0: 对 对， 對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得好，那我想我们就说到了灵眼人生你怎么会有这个起心动念想拍这个灵眼人生呢
1: 那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巧合那时候其实已经十年前了2016年就是有时候我也会投入一些比较是剧情片的工作那时候我跟一杰就是我们这个灵眼人生的我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伙伴叫做王一杰那时候我们正在合作一个微电影就是演出剧情片然后微电影的筹备然后我是制作人我不是导演那因为要找演员来演这个微电影我们就需要选角casting 然后我们就办了一个在网络上发布一个选角的会然后希望演员们就来投他的履历什么的那就在那个选角的会上 我就遇到我们《灵眼人生》这部纪录片的主角，就是张可涵。
0: 哦，
1: 对，然后他那时候因为来选角来试镜的人实在很多嘛，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会特别对可涵有最深刻印象，是因为那天他试完他的角色之后，因为我们下一场戏是要有一个人他要被摔，就是配合那个试镜的人被摔。嗯嗯，那可涵他在履历上说他有写出他有那个武打的一些基础。嗯，然后我也没想太多，我就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等一下有空你就留下来，就是我们有一个要配合被摔的人啊，我想说你有练过武，是不是被摔应该是比较可以保护自己。他就说可以啊可以啊，就因为这样子就为了跟别人试镜配合留下来。然后于是我就有那个一个小时时间跟他闲聊。
0: 嗯 嗯
1: 我就观察这个人，觉得他一方面有一点落差，是他在聊天的时候其实很害羞，可是演员一旦在试镜，例如说请用一分钟自我介绍，哇，他们马上变了一个人，就是要非常流利的讲出来，因为那个时间很短，就觉得哎，演员好像落差蛮大的，就是私底下跟镜头前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再者我就问他，那你平常这个工作是怎么接啊，因为感觉很不稳定嘛，我觉得拍纪录片已经够不稳定，我觉得演员更不稳定所以我就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他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然后是什么。
0: 对对对，
1: 就是有很多，就做纪录片会有一个雷达嘛，就是很多问题想问。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人蛮怪的，蛮有趣的，但是其实人很 nice， 我就想说好，我就
0: 放在你的心上面。
1: 对对对对，
0: 就觉得他是你可能要拍的人物，
1: 可能可以发展。
0: 对，我们就再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哇，怎么把这三个角色找到？谢谢，
1: 谢谢。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佳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吴欣瑜导演来为我们讲解2026年金融人生影展他所推出的零演人生。哇，我们的舞蹈真的是说起你的这个在纪录片的这个发展历程，哇，真的是侃侃而谈欲罢不能哈。那在这个在状况之下，我们还是要归回我们最重要的零演人生里面的三个主角，
2: 是
1: 终有一个主角出现了，张可汗先生
2: 上场了。对，
1: 他上场了。好，那我觉得那个这三个角色哈，您刚才提到说哎，原来只是因为他来试镜就哎在那种言谈之间哎，好像他有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玩，我们常常去就叫他到大陆去，他说我不是想去赚人民币，可是我觉得是赚的是机会，
2: 嗯
1: 啊，
2: 舞台
1: 哎，舞台那个，那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哎，他来这里的时候只是在试镜，可是没想到就赚到一个机会让你认识他了啊。好吧，那你的之后呢，你就开始有他的存在在你心里面，后来怎么样再把那零演人生再陆续的成型呢？
2: 对，所以接续上面可汗是我拍的第一位零演的演员嘛，那我就开始拍他的不管到处去试镜甚至是在片场演出这些零零总总的过程，大部分都在工作。那后来就也因为跟着他在那个拍摄现场流转，我就也是因缘际会遇到另外一个叫做石胜龙龙哥的角色。那我觉得他
1: 平常做 Uber 的司机，
2: 一开始其实我不会知道他是 Uber 司机，我们就是在片场会看到很多临时演员我们都互称同学，他们都互称同学。
1: 哦，对对对，
2: 他不会叫你说哎临演谁谁，就是连剧组都会叫他们同学什么什么，哎同学先过来哦，要开始喽什么什么的。
1: 他在讲同学的时候，我觉得当然他会讲说我们都是盆栽哦，
2: 对对对，
1: 我是兰花，他是什么牵牛花，他是什么。后来他还到最后的时候，我是小草，我就觉得哎呀，怎么一下变那么那么谦卑？
2: 石缝中的小草因为他姓石。
1: 石，哎，对对 对，真的很棒。
2: 然后龙哥就跟可汗非常不一样，龙哥其实是他是中年转业，我认识他投入零演圈已经是40岁了，那你就会觉得哎，怎么那么怪？怎么一个那么老的人才开始想要那个去追求演员梦这样？后来一听才就是从访谈才知道说他以前做过操作工作，什么投资也失败啊，然后做路边摊，什么烧烤店，什么一大堆。后来他就觉得，与其这样穷忙，那不如我真的。从小他真的就很喜欢演戏，然后跟老婆商量，老婆也是蛮奇葩，竟然不反对，然后就
1: 我觉得老婆好崇拜他，他说啊，你有什么想法？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
2: 对对对对，
1: 好像老婆
2: 就是。然后，但也还好，因为他很早就生儿子了，所以儿子其实也是已经开始有自力更生，于是他就以40岁中年之投入了那个零演的行列。那因为他有非常多社会经验，所以我觉得他讲起话来跟可汗非常不一样，他就是一个。很会搞笑，然后很会丢一些幽默梗的人，所以跟他相处起来我觉得我也是很开心，那就也开始拍摄他的一些零零总总零演状态。那我们，但是我拍了两位都是男生嘛，我总觉得我想要拍女性的角色，就是我之前自己也会关注性别的问题，那我其实是透过一个零演经纪，就是专门在发零演的那个通告的
1: 陈姐，
2: 然后我就直接问陈姐说：“陈姐，你最近也没有觉得感觉不错，蛮努力的新投入的零演的女生，我想要拍女零演的状态这样。”然后于是她就借这个照是主动介绍我叫孟杰的角色，于是。然后刚好一聊，我发现我们背景蛮像的，我们都是南部人。然后他以前其实是念 护理系的，就照理讲也是有一个很好稳定的工作，至少有一个专业技能，
1: 而且在医美工作，
2: 对对 对
1: 也不必值夜班。
2: 对，然后就是想说这个人真的也很怪，就是既然放下了护理工作不要，然后就为了要演戏还从南部搬上来台北，然后就开始，于是我们林演就有三个拍摄主要的对象开始成型这样。
1: 我觉得孟姐我还在这里面哈，我还蛮对她很有印象深刻，她有讲一些东西，她真的很想成名，可是她就知道你们只能在我上半身下半身啊，就是
2: 那个是摄影师
1: 给
2: 他
1: 的
2: 一个
1: 规则，对对，但是他自己还是有点自信，他说没有，我在做林演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2: 只有小演员，
1: 但是呢我为了这要演好这个戏，我就要有，我觉得现在我是录到很晚啊，因为可是呢我觉得人生经验很多才能把演员的角色演好，而且呢我觉得不管怎样，我在我的人生里面没有主角配角，在我的世界中我就是主角。
2: 就是
1: 我觉得
2: 他
1: 很有趣，
2: 他有很多
1: 有自信，
2: 鼓励自己，
1: 对，自我鼓励，不然他也不然怎么过人生呢，因为他有时候一直也有挫折感啊。
2: 就那时候我们去年就这片子做那么久，去年有上院线嘛，那我们就在讨论一个电影的 slogan， 后来我们就定为这个电影叫做史上第一部没有主角的电影。
1: 他说我是主角。
2: 因为就大家的概念就是觉得这些灵演他们从来都不是主角，
1: 对对，
2: 然后就是视觉焦点永远不在他们身上，他们有时候你不要说台词，不可能有台词，然后你连脸都不一定有，你可能只是一个背影，就是大家跟大家说哎，我在哪一部片有演，就根本看不到他，就常常面临这种窘境。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些灵演都用一种自我嘲讽的方式去让自己觉得好，即使我的机会还没到，但是他们就一直在准备自己，希望有一天在片场导演临时看到这人不错，那你站前面一点，我终于有镜头，我终于有表现的机会了，我做了非常多的准备，我就是等这一天，希望有这个机会可以到来。那我觉得林演人生其实就是试着把焦点放在这些完全不被我们重视或者是理解的人，我们知道说这些人不是道具，不是工具，他们自己背后有很多自己的血泪，有自己的牺牲，然后去为了这个演员的梦想去投入了多少心血，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不可能知道，所以我就希望你的人生可以让大家多多理解这些不被看见的人，这样子
1: 在片场中的小人物的心声。
2: 对啊对啊，是
1: 就是你也在给他们机会的时候，
2: 我觉得
1: 有主角的机会啊，
2: 我觉得说我给他们机会也没有啦，我没那么伟大，只是我觉得透过他们，我自己也常在反思说那我自己做纪录片它基本上也是一个小众，不是那么主流 的事情，那有时候我是反而被他们鼓励到，我觉得他们那么相信自己，然后有一天可能可以成功， maybe 他们可能自己也没有那个那么确定的东西，可是确实我们都投入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我自己做纪录片，那他们是作为演员的这条路上，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努力互相打气，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在拍摄他们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有得到这些力量啊。
1: 对，我觉得他们在那个当下里面真的有时候只有1000块2000块3000块，对不对啊？那而且还不是天天都有，
2: 所以你会发现虽然我们拍了三个很不一样的灵演，可是他们不约而同都要兼职，
1: 都要斜杠人生。好，我们在听段音乐之后再来看看这个电影的最后，我觉得你的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的一个对话，还有都是非常的用心。
2: OK，
1: 好，谢谢
2: 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吴欣宇导演到我们当中来说明灵眼人生啊，怎么样找到这三位角色，还有呢哇，我讲这个在这里面好像不只是在台北拍，还有到北京，还有到宁波，那真的跨越海峡两岸哈，那在这样三个不同的年龄层不同啊，性别有点两男一女哈，还有加上他们的在这个对，可是对那个演员的梦想就是相同的，
1: 对，这是他们
0: 共
1: 同
0: 的梦点，
1: 是是是是，
0: 对对。好，那我想我们现在还是focus 在那个什么张可汗先生哈，因为他后来有去大陆嘛，想他是最讲的，我到大陆不是赚人民币，可是我是想要给自己的机会，那当然机会后面就是能够有一个更多的主角，但是他说可是呢还不只是大陆哦，还希望说我要到好莱坞反正我觉得他梦很真的很大，
1: 很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也在一直在提升自己哈，而且越挫越勇，我对他这种人生的态度还真是觉得非常的敬佩，但他也在还要不断的去学习。那我想在这当然你真的有跟他们去但不用说真的假的，一定是真的，
1: 啊，
0: 要是是，yeah. 北京宁波，那你是怎么拍大陆的戏呢？
1: 就是大概拍了可汗差不多快一年之后，他竟然开始有在跟朋友讨论，因为其实有些台湾的灵眼圈的朋友有尝试到中国去大陆去接戏这样，那可汗有听到，然后也反正都是大家都是同一个圈子的人在讨论，于是就他就有跟另外一个朋友开始起心动念，想要真的去北京闯看这样。
0: 我觉得最可怜是什么，只能吃九块钱的一天吃25块哇，听起来
1: 然后那时候
0: 好心痛哦，
1: 而他竟然有这个想法对我来说真的是哇，一个大的事件要发生，因为从开始拍我根本不知道他有一天会有这种想法，于是我们就真的我跟制片一姐就马上买票，然后就跟着他们就是要从台湾过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9月份吧，对，就跟着他镜头就跟着他从落地北京之后怎么找住宿的地方啊，然后吃啊什么各个，然后到开始要去试镜会遇到什么问题，然后因为大陆人的口音明显就跟他们不一样，那你试镜的时候一开口就马上就知道你是台湾来的，那到底要怎么样接到戏，林林总总，
0: 那你要不要跟他们讨论呢？你们在也在侧拍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要跟他讲吗？要跟大陆大陆愿意让你们拍吗？
1: 其实那时候去的时候因为都非常的临时，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事先沟通说我可不可以去拍，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真的都是呛死，就我们这时候要去哪边试镜，然后我就临时请制片说帮我问一下，我们等一下反正我们就是跟着台湾的演员我们的说法，然后我们要录他试镜可不可以，然后就碰碰看嘛，不行就算了，可以就跟着拍。
0: 态度还蛮友善吗？
1: 他们可能也搞不太清楚我们到底是要干嘛的，总之但是我会觉得一个台湾演员来这边试镜，竟然有摄影机跟着他，好像可以帮他助威一点，
0: 加分。
1: 对，我觉得，就他们会觉得，这位老师，他们都称演员老师，这位老师好像挺有来头的，竟然有一个摄影机在旁边。
0: 但是我觉得他们碰了那个胖胖的那个什么叫做
1: 弹头，
0: 弹头导演，
1: 你说秃头吗？
0: 弹头导演的时候也很恐怖他说有舍就有得。哇，
1: 对对对，
0: 简直是说得好白哦，
1: 大陆真的就是一个地大物博，光怪陆离一大堆的。那你说可汗他们想要去大陆也是因为那边有非常多机会，确实每天北京他们竟然还有一个 APP 会帮你记录说今天哪里有就是那个定位，哪边有剧组在那个给你试戏，就是你可以去 try。竟然还有一个做一个 APP 让你这样跟着 APP 去每天试，可能每天都有上百个都在试镜吧，他们不可能有这样子的量跟舞台，
0: 对对，
1: 所以大家也是因为冲着这样的机会，可是问题是你要想，可是想要拿机会的人也很多然后各种 奇怪的到底是真是假，你诈骗什么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要干嘛。
0: 对，
1: 总之我们也是刚好在林恩生有一场戏，就是感觉就是要叫他们拿钱出来买角色的人，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就说我们这是好莱坞的片子，你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你就要先掏钱这个感觉是好像不是
0: 吹牛不罚钱
1: 然后他们就在这种非常不知未来前途茫茫的状态下就展开了他们的大陆的试镜人生这样子。
0: 对， 對，但他们还他说还要去北漂，欸，我觉得勇气可嘉，欸，
1: 我对其实后来是因为他刚好回来疫情也发生了，他就没有办法回去。不过我觉得可汗或者是其他的林演员，他们都一直在尝试有更多的机会。台湾那时候我在拍的时候，大概2020、2021，然后又遇到疫情的关系，整个拍摄影视产业是整个 shut down 下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些林演。就所以我你会看到片中可汗就去跑那个外送啦，因为真的没有工作，
0: 对对对对，也是需要这样子啊。
1: 对，就是大家都是苦撑着不知道怎么办。那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刚好也记录到那个时间点这样子的一个全世界的转变这样子。
0: 那在最后的时候我发觉你做了一个 ending， 是把他们三个人，我觉得这个 ending 是怎么突然想出来的。
1: 因为其实我们记录的三个临时演员，他们在平常生活也是不会有交织的，所以三个演员
0: 互不认识嘛，哈，
1: 都认识，因为都是这个圈子的人，
0: 但是不是很熟悉的，
1: 对，他们平常也不会约吃饭啊什么的，但是有可能在片场偶遇。那所以我们三条线基本上都蛮常是独立拍摄的。那后来除了在剪接上就蛮头痛的，后来就想了一场，我们干脆反正他们本来就演员嘛，我们干脆发他们一个通告来演戏，那他们演的就是自己这样。那龙哥平常就是兼职 Uber 司机，我就请他开车，然后我们在一个地方，刚好载客就载到孟杰跟可汗这两位，然后他们就同框在车上，然后聊着说哦，我们等一下去试镜啊。然后龙哥还说哦，真的哦，我也想要演戏耶，我就是没有机会，就是那个台词就感觉是好像是他们演真实的对话，但好像又是演出来，就是这种真真假假，我们故意去玩一点这样子的味道，然后让他们三个最后在结尾在片中终于三个同框在一起同台这样。
0: 那像那个石盛荣，他就说我本来他说是兰花的盆栽嘛，后来说最后他说是小草啊，那任何的环境不论是逆境啊都要成长啊，那而且随着在石缝里面呢的方向呢也能有钻出来的一天。
1: 对，
0: 这样讲，那这个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吗？
1: 我们这些都是，这是不台词哦，这都是他们自己讲的。
0: 哦，那真的是很好，
1: 我们不太会让他们故意去讲什么台词啊，基本上在纪录片是不会这样，除了我刚才讲到最后同框让他们也是一个临场发挥的概念，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说出来的话。对啊，
0: 那这部《林演人生》有在公开演出吗？那我觉得纪录片本来的票房就是不是很亮丽，
1: 很辛苦、yeah.
0: 那后来可是呢他好像还得过很多奖。
1: 其实我们那时候拍林演的时候，其实前前后后包括剪接应该有七八年左右。
0: 哦，七八年。
1: 对，
0: 对，
1: 然后
0: 哇，那要
1: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是
0: 费钱，
1: 我们也不是就是一步到位。就那时候，我记得在拍的第一年，我们蛮幸运就有得到新北市的一个补助，有第一桶金，然后也才有后来我们可以去北京拍片的钱这样。然后也是这样一路我们去很多影展提案，然后让很多可能资方认识我们，然后最后我们竟然还有一个机会跟 NHK 就日本 NHK 合作，然后他们对可汗的故事蛮有兴趣的，因为他们觉得从一个台湾的林演，然后随着他去中国发展的脚步，我们去看到两岸的影视文化差异到底会出现什么冲突或问题，然后我们就 NHK 就希望我们剪出一个可汗独立的片段，
0: 嗯嗯，
1: 然后可以让他们播，然后也给我们一个相应的工作费，就是 这几年来都是这样子有办法去筹到我们拍《灵眼人生》需要的经费，出国啊什么什么的，嗯，对，就这样一直下来。
0: 那他被别人看见或被人家称许啊，哦，荣耀是哪一方面会？
1: 就是我们在2022年，其实有在台湾得到一个劳工金像奖的最佳长片，然后是在台北市
0: 劳工
1: 金像奖。
0: 工怎么写？
1: 劳工啊。
0: 啊，劳工啊，劳工，
1: 劳工金像奖，
0: 劳力工人的金像奖，
1: 劳工金像奖，
0: 劳工金像奖，哦，哇，那就是这啊，那也是不容易，真的是对于底层的人哦，他们的一个生命的奋斗，
1: 嗯，
0: 做了一个，
1: 就是
0: 很实实在在的
1: 演员，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0: 自由业
1: 产业的基层劳工，
0: 对呀，啊，对，啊，对，啊，
1: 他们就是在最底下，
0: 嗯，
1: 然后默默无闻的人。而且他们其实在片场待的时间是最久的，
0: 对，
1: 因为总是要先让那个主角先上场演，然后他们就是一直待着，就是等到最后，主角戏都演完，然后终于到大场面的时候，这些灵眼才被叫上来，然后他们就在片场一直耗啊，一直耗这样，
0: 对对
1: 对啊。
0: 还好现在有很多手机可以面出里面那个，那当然我想怎么去准备自己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啊，而且也包括自己的，像我们中间的那个什么这个孟姐一直在担心自己的身材呀，啊，
1: 嗯，
0: 要注意了，那他爸爸妈妈啊的，嗯，我只要看一个镜头我也在找又心疼，可是又不能不让那个他的女儿去如愿啊，
1: 有
0: 那种冲突点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至少很佩服导演再把这些细微末节啊呈现出来，
1: 嗯，
0: 当然我也很心疼那个什么就是可汗他跟他爸妈妈的关系，可能爱爸爸，
1: 嗯，
0: 还有哥哥，那可能那种就是一个弱势家庭，也哎，他那种辛苦，好，
1: 就是其实我觉得拍这三位灵眼，我们也在片子里折射出很多台湾不管是家庭的问题，
0: 嗯，
1: 然后整个社会大环境，我们刚才说的斜杠啊，
0: 对 对, 对，
1: 然后年轻人到底在现在社会他如何又可以填饱肚子，又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又圆梦，
0: 对，
1: 这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很难两全其美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透过他们故事大家去，思考一下，而且你好像也会在你自己的身边找到类似的人这样子。
0: 对,
1: 对，
0: 所以感觉上虽然不是一个大明星，
1: 嗯，
0: 啊，大角色或怎么大家都多么亮丽的那个，
1: 嗯，
0: 剧本，但是我觉得它是非常贴近我们的底层社会，
1: 嗯，
0: 我们的心路历程，
1: 嗯，
0: 心酸血泪，
1: 因为说真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真的成功，大部分没有成功的人其实，就是，
0: 99%了。
1: 那这些就是我才是我们真实的样态，
0: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想真的在这里面你这个你的重学政治能够关心到这么众人之中，关心到这么纤维的一些这个少数的为自己生命打拼的人真的不简单，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佩服舞蹈有做这样的事情。
1: 纪录片导演都是这么
0: 做，
1: 都是只有我一个。
0: 好，那你又加上一个谦虚的美德了。
1: 谢谢。
0: 好，那谢谢您今天到我们的当中来，那得这次影展因为有你们的加入，让它增加了更多的多彩多姿啊。好，那祝福你哦，以后这个再拍的纪录片能够更加的为社会发声。
1: 好，也祝福大家。
0: 好，祝福大家
1: 追梦成功。
0: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这个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主爱相随，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的生活丰富蒙福吗？为什么许多时候感到很辛苦，不蒙福呢？我是否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刻呢？许多人忙碌自己的事，不关心上帝的事。我是否看见上帝的急切呢？在上帝眼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起思想哈该书第一章，先知指责百姓罔顾圣殿的建造。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亡国，巴比伦攻击下犹大国破家亡，许多人被掳到外邦，直到主前539年古列王征服巴比伦，对各个宗教采宽容政策，允许以色列人可以回归。主前536年，神掌所罗巴

阿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带着42000多人回到耶路撒冷，开始重新建造圣殿，但遭遇了极大反对的势力。当地的撒玛利亚人假装要一起参与建造圣殿的工程，但实际上是攻击破坏。再加上旱灾，经济不景气，让圣殿建造的工程被迫停工，一停就停了16年。直到主前521年，波斯王的新王大力乌继位，撤销了停止建造圣殿的禁令。主前520年，神兴起先知哈该与撒加利亚，透过信息鼓励百姓重新建造圣殿。4年后，主前516年，圣殿建造的工程完工。哈该的意思就是我的节期，神透过他传讲的信息重新恢复圣殿的敬拜，恢复当有的节日。根据犹大传统记载，哈该生平大多住在巴比伦，当他说预言的时候已经是年纪老迈的长辈，他见过圣殿过去的荣耀，而在临死前担起这重要的任务，重新激励百姓起来建造圣殿。当百姓因着外敌攻击而消极害怕时，先知的话语翻转了选民的态度，让他们积极起来建造神的家。在末日，你我生活侍奉的重心也应当起来积极建造神的教会，传扬福音，把平安带给我们身边的人。一节说明了先知的背景。第一节，大力乌王第2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首先交代时间点，在大力乌王统治的时候，就是波斯王统治时，在主前520年6月1号，当时波斯王下令可以重建圣殿，但百姓心灰意冷，非常疲惫，觉得环境艰难，无法完成任务，因此建造的工程停工。而在这关键时刻，神的话透过先知哈该来提醒神子民，他年纪已长，看过过去的圣殿，也看到今日盖到一半的圣殿，他心中非常急切，他花了很多时间祷告寻求此时神给他清楚的话语来鼓励人起来建造圣殿。先知对省长所罗巴伯以及大祭司约书亚说话，省长是行政领袖，约书亚是祭司信仰领袖。神的话语特别鼓励两位领袖在建造的工作上不要停止，要勇敢承接回应。这里看到神高立的三个职分彼此美好的配合，先知哈该领受信息，祭司约书亚明白如何建造施工，而所罗巴伯行政领袖要推动大家一起重建圣殿。这三者美好的配合成就了圣殿重建的工程。今天教会也需要这三个职分，有领受神话语的先知恩赐，有牧养帮助弟兄姊妹的祭司恩赐，也有行政管理的君王恩赐，合在一起服侍主，见证主。当时整个重建圣殿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外部有危机，以赛亚记提到了外敌撒玛利亚人虎视眈眈要攻击耶路撒冷，内部有危机，哈该提到了犹太人面对经济的荒年，百姓觉得自顾不暇，再加上道德瘫痪，对神冷漠，长久没有圣殿，觉得现在不是建造圣殿的时刻。有先知领受神的话语翻转人的心，神的话语借着先知哈该向省长大祭司说话，可见能够领受神的话多么的重要，比政治地位宗教地位更加的宝贵，指出正确的方向。2到11节是责备的信息，2节百姓说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2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一段信息是指责的信息，提醒人不顾神的殿何等的错误愚拙。万军之耶和华统管万有的神，在战场上得胜，也率领神子民在建造圣殿、建造神子民的信仰上大大得胜。神指出百姓心中的错误思维，这些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时候还没到，现在不是重建圣殿的时候。一方面先知耶利米预言的70年还没有到，不要着急啊。二方面是我们现在生活都这么辛苦，自顾不暇了，怎么可能建造圣殿呢？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思想生命的次序。当时人以为我们这么艰辛，所以不能建造圣殿，但先知反过来说，
就是因为没有建造神殿，生活才会这么艰辛。这是金钱的思维逻辑。有人以为我要把钱先赚够，自己生活先顾好，家庭顾好，才能服侍神，但钱永远赚不够，家里头的问题永远层出不穷，按照这个次序，人不可能侍奉神。今天我们应当把次序倒过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认真的服侍神，关心神的家，让我们经历神为我们建造房屋，看守城池。三到四节指出当时的问题，圣殿荒凉。第三节，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神不但指出人内心的思维，也指出这个思维带来可怕的结果。神的话语临到了先知哈该，提醒众百姓弟兄姊妹，这殿仍然荒凉，就是荒废，没有天花板，没有完工，盖到一半如同烂尾楼，开工了十多年，任凭风吹雨淋，非常荒废。相反的，百姓却住在天花板的房屋，有盖顶，建筑华丽，有雕刻的精致房屋，成为强烈的对比。人们忙着盖自己的豪宅，一点不关心圣殿，把问题推给环境，没时间没资源。其实真正问题是次序，因为人可以为自己盖豪宅，却不关心神的家。这跟大卫刚好反过来，大卫关心神的家，当他做王安定时，他思想自己住有天花板的房屋，而神的约柜还在帐篷中，他就积极要寻求建造圣殿。今天我们要看清楚，侍奉神不是有时间没时间的问题，而是次序的问题。我们把什么摆在前面，就一定会有时间。求神让我们关心神的家，关心神的事。第五节提到了他们众多收少。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当人不关心神的家，只关心自己的家，结果如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神发出严厉的提醒，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反省，思想检讨，思想自己的道路，想一想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呢？神两次提醒要省察，省察，谁能知道自己的情况呢？更麻烦的是，我们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空间，我们忙着满足自己的想要欲望，而不在乎神的心意。若是这样，只会继续错误的生活，带来错误的结果。求神帮助每一天安静下来，聆听神的声音，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急切，调转我们的脚步，真实的回应主。第七节，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当人不在乎神的家，只忙着关心自己的家，结果呢？种多收少，努力半天收成稀薄，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不得暖。人可以为自己安排吃喝快乐，追求物质享受，满足个人享乐，极大化，这是许多人心中向往的生活。问题是，人可以努力，但结果不在我们的手中。可以天天吃大餐，但越来越没有味道，不饱足，穿漂亮的衣服，豪华名牌，但生命没有气质，没有平安，只有忧虑愁烦。人追求这一切，不能带来真实的满足。人可以拼命赚钱得收入，却把收入放在破漏的囊中，有破洞的口袋，把钱放在投资股市、房地产、黄金、债券，但这些都不可靠，心情随着指数起伏，赚到了无法享受，平安一点一点的流失。人可以为自己安排许多，抓住许多，但许多人拥有不能享有，没有满足，没有盼望。相反的，神答应我们，当我们愿意撇下一切跟随主，我们要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真正的满足喜乐唯独在基督里。有段时间我们思想，今天我们努力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上帝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哈该书第一章，主题是指责百姓罔顾圣殿建造。第一节说明了背景，二到十一节是责备的信息，提醒百姓不关心神的家，圣殿荒凉，你们住天花板的房屋，以至于你们众多收少。因此七到八节提醒你们要建造这殿。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再一次提醒人要谨慎地反省自己的行为。第一次提醒是省察生活的现状，没有宝足，没有平安，没有价值。第二次提醒是省察要转向主，走一条新的道路。神的话语指出我们生命的现状危机，不可以再走这个路，并且神的话语也为我们指出一条新的路，转向主，顺服主而得平安。先知吩咐弟兄姊妹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建造神的殿要积极关心神家的需要，努力的预备材料，竭尽所能把最好的献给神，最好的木料、材料、人才竭力的寻找。我们应用性的思想，今天教会的建造需要最好的匠材、最好的硬体、最好的智慧恩赐，这一切都在神的大手中，而神呼召我们要全力以赴去寻找，为主赢得匠材，训练同工，呼召委身，挑战全职，让一代一代的战将被主兴起呼召。我们要关心教会的硬体、会堂、敬拜的建立、本地的宣教、外地的宣教、跨国的宣教，这些事项应当在我们的祷告中，求神开恩怜悯，兴起最好的匠材来建造神的家。当我们如此服事，神就得喜乐、得喜悦。我们要经历神的笑脸、神的同在，并且神得荣耀。我们的神已经是最荣耀的神，神的荣耀如何向我们彰显呢？如何看见呢？关键是我们真正的委身，关心神的家，就看见神家的丰富奇妙、荣耀美好，向我们大大彰显。第九节提醒百姓盼望多得，得着的却少。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在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再一次提出，若是人不关心神的家，会落入的大危机。你们盼望多得，收获多，出产多，享受多，实际上所得的却少，能够拥有的少之又少。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你们把田产收入收到家里，神就吹去，神拦阻人，破坏人的收成。神为什么这么做？难道神很残忍吗？不，神渴望祝福他的百姓，但祝福必须有前提，要照着神的法则才能得祝福。因为神的殿荒凉荒废，而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顾原文是奔向，就是忙碌努力为自己的房屋家庭努力奔波，却不关心神的家，这是大危机。我们当然负责任的关心我们的家，建造我们的家庭，这是我们的本分，但我们要很谨慎，我们的次序是什么呢？我们是否更加关心神的家、神的心意呢？如果我们建好了自己很好的家，但神的家却是荒凉缺乏的，我们要向神交账，求神怜悯赦免我们。十到十一节提到了天无甘露，地无出产。第十节，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当人自私自利，不顾神家，只顾自己的家，神提醒，为你们的缘故，因着你们如此错误的行为，神要管教人，让人还有机会悔改。天就不降甘霖，雨水不降在地上，造成大饥荒、大旱灾，土地不出产，没有雨水，土地贫瘠，根本无法耕种收成。我们思想亚当犯罪后，大地受了刑罚审判，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犯罪后的刑罚，目的是提醒我们把握今天悔改。今天一些人以为科学万能，可以靠自己人造语掌控天气，让我们不用靠神，这样的骄傲一定会被神管教。一个极端气候圣婴现象、反圣婴现象、豪雨降下、极端炎热、极端低温旱灾，才让人发现自己有限，重新降服给主。十一节，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
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神命令干旱临到大地，山冈地干旱无雨，五谷、葡萄、橄榄、油、酒都落入缺乏中，地上的土产是贫瘠的，带给人牲畜贫瘠荒废，以及人手一切劳碌所得种植人手辛劳产生的都是荒凉贫瘠。生命的滋润喜乐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而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在基督里，就体会神给我们的丰盛怜悯。相反的，离了主，离了生命的活水，不管用再多的东西填满人心，都没有真满足。就是让我们看得见真实悔改。人撒种多收得少，吃不饱喝不足，所累积的钱却是装在破漏的囊中。这一切根本原因是神兴起刑罚，吹去所得，降下旱灾，使五谷不丰，让人深刻的思想与悔改。12到15节是报告百姓的回应，开始重建圣殿。12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前文是先知提醒百姓不顾神家，只顾己家带来的荒凉，而这里是24天后百姓的回应与神的鼓励。当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以及剩下的百姓，就是从流亡之地回来的被掳归回的子民，他们听见了先知哈该奉神的名所说的话，他们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敬畏就是敬重敬奉，害怕中悔改转向神，神预备他们的心因着神的话语而战兢，敬畏的回应神。就神预备我们的心，神的话语我们要第一时间信靠回应。就神怜悯我们在真理中被提醒真实的悔改。客观的环境没有改变，旱灾没有立刻解除，但领受神话语的人带领百姓180度的转向，使人从沮丧消极的心转为积极参与神的计划，积极为圣殿做工。可见重点不是环境，而是你我要成为被神重用的仆人。13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神话语再次临到先知哈该，神差遣先知哈该对百姓说，先知领受神的使命，宣告神的信息。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最重要宝贵的信息，就是神乐意与人同在。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神迫切渴望与他的子民同在。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如果离开了神，失去神同在，一切的资源聪明都无效。就是让我们每一天支取神的同行。14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神大大激动人的心，激动就是感动、激励、搅动。神给人动机、力量起来回应神。神感动省长所罗巴伯以及大祭司约书亚，还有所有百姓的心，让他们心充满力量，勇敢回应神。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开始重新有力量来建造努力。许多时候，人把许多的时间心力放在自己的家、自己的享受梦想，而没有放在神的身上。今天我们要真实的悔改，会真实的看见，心力若卖给世界，最后一场空。相反的，如果我们时间心力奉献给耶稣，何等有价值，将要存到永永远远。15节，这是在大力乌王第2年6月24日，这个时间点在公元前520年6月24号，是在第一个信息之后的23天，百姓回应神。每一个日子，每一个服事，每一个奉献，神都关心纪念记录。你我为主所努力奔跑劳苦的一切，神看见，并且神大大悦纳。接下来要解第8节，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哈该吩咐百姓离开自己的家，离开单顾自己的生活，上山进到更高之处，进到神的面前取木料，把最有价值的带到神的面前来奉献建造神的殿。
求神给我们正确的次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所有圣徒离开自我中心，让我们真心关心神的家，投入建造教会的行列，让我们的奉献侍奉使神得荣耀得喜乐，更经历神同在的恩典与奇妙。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哈该书第一章，先求神的国，建造神的家，必大大蒙福。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进食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也教导他们进食。耶稣教导门徒正确祷告的态度与内容，也教导门徒要有正确的进食的心态。从耶稣提到祷告跟提到进食的祷告，可以看见耶稣教导门徒有关进食的祷告的操练，应该是门徒信仰生活平常的操练一部分。耶稣并没有提到进食是非常特殊的情况，特殊需要才偶尔进食。20年、30年来，台湾的教会操练进食祷告，就是20-30年前访韩盛会到祷告山，韩国祷告山操练2-3天的进食祷告，后来有苗栗祷告山，很多人也在山上操练2-3天的进食祷告。但是这十几年来，这两处的操练机会相对相当少，也因此教会还有门徒很少操练进食祷告。其实规律的祷告生活以及有计划规律的进食祷告，对门徒灵命、对教会的健康都有关键的影响。亲爱的门徒同学们，万物的节期近了，让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的操练祷告。我们也不要忽略警醒有规律的操练进食祷告。亲爱的门徒们，你有多久没有进食祷告？168的饮食习惯不能取代这样的一个祷告操练。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一位农夫毕生都靠着同一块田糊口，虽然那块田土壤肥沃，年年丰收，但随着时光流逝，这位农夫心想，
1: 哎，可能还有更肥沃的田等着我嘞。
0: 他就外出找寻，想找一块更好的耕地来营生。每天他都找些理由来埋怨自己的田这样不好那样不是。他最终决定把田卖掉。他把这块田的资料交给地产经纪，经纪很快就撰写了一份广告，强调这块田的种种好处，位置理想，设备现代化，家畜健壮，土壤肥沃，出产量高，马棚、猪圈跟谷仓都是保养一流，牧场附近的小山丘上还建有一座双层住宅。于是经纪人打电话给农夫，为他念了这份广告，以便在登报之前征得他的同意。农夫从头到尾都仔细地听，当经纪人把广告读完了，农夫却说，
1: 不必登报了，我临时改变主意，不想把田卖掉，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这块地正是最理想最适合我的一块田地啊。
0: 亲爱的朋友，一旦我们看到事情美好的一面，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好处正足以弥补一切的缺点。祝福您拥有知足常乐的人生。
2: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

0: 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萨瓦古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3: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

0: 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一位学武的高手在一场典礼中跪在武学宗师的面前，正准备接受来之不易的黑带。经过了多年的严格训练，这个徒弟武功不断精进，终于可以在这门武学里出人头地了。在典礼开始之前，师父开口说话了。
1: 在颁给你黑带之前，你必须再通过一个考验。
2: 师父，我准备好了。
1: 好，你必须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黑带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2: 师父，我想黑带的真意是表示我学武历程的结束，也是我辛苦练功应该得到的奖励。
1: 我看你啊，还不到拿黑带的时候，你一年后再来吧。
0: 一年后，徒弟再度跪在武学宗师的面前。
1: 你现在了解黑带真正的意义了吗？
2: 师父，我认为黑带是代表本门武学中最杰出和最高成就的象征。
1: 你还是不了解黑带的真正意义，再回去想想，一年后再来吧。
0: 又过了一年，徒弟再次跪在武学宗师面前。
1: 现在你是否了解了黑带的意义呢？
2: 是的，师父，我的领悟是，黑带代表的是不断奋斗的历程，学武的人要不断的奋斗，不断的追求更好更高的武术境界。
1: 好，好，你能有这样的领悟，表示你已经准备就绪，可以接受黑带了。这也表示你要不断的奋斗，不断的求进步啊。
0: 亲爱的朋友，人生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永远不停地向前奔流，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每天不断的进步，每天不断的成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圣经诗篇41篇一节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上帝眷顾贫穷的人，他也看顾那愿意看顾贫穷的人。当我们愿意看顾社会中需要的小角落，上帝应许我们，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也必会得到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经历上帝搭救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2: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1: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2: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1: 哦，写好了写好了。
2: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1: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2: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1: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2: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3: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1: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0: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时间了。我们今天爵士时间就来很轻松的听一些很经典的爵士老歌所以我把这一集的节目叫做 The Good Old Days 这些早期的经典的作品，很棒很棒的爵士音乐。我们来听的第一首就是很重要的这个 Duke Ellington 的成名曲这个爱丁顿公爵的成名曲，叫做 Take the A Train。

哇，非常 swing 感觉一首曲子哦！你刚刚听到这是非常棒的这个上低音 saxophone baritone saxophone 的演奏，叫 Jerry Mulligan 哦，带着他的乐队所演奏的也是一首爵士老歌，叫做 Taking a Chance on Love 啊，就是在这个爱上面冒险一下吧。然后我们在这个曲子之前，我们听的是 Duke Ellington 带着他的 Big Band 所演奏他的成名曲啊 ，Take the A Train 啊、哦、，Take the A Train 指的是当时纽约从哈林区坐到 downtown。啊，坐他们要上班的地方，啊，从他们住的到上班的地方来回的那一段的这个地铁，啊，叫做 A train， 刚好是 A 线的列车哦。然后就在那个坐车的时候就写了这个曲子，在当时红得不得了，啊，到现在也是你如果玩 Big Band 的必学的曲子哦。那 Jerry Mulligan， 我们刚刚听到这个 Take a Chance on Love 啊，也是一个非常 swing 的感觉啊，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棒。我们接着来听一段曲子啊，这个曲子也是很经典的录音啊，这两位都是在当时啊，这个2030年代到40年代这个时间，最红的萨斯风啊，特别是次中音萨斯风两位最红的大师哦，哇，你看离现在都将近百年前哦，一位是 Coleman Hawkins 哦，他的声音。听说在现场听很大声很猛哦，就整个大乐团压不住他。然后另外一位是 Ben Webster 哦，那 Ben Webster 的萨斯风的声音有点忍，这所谓的喉音嗓音，有点像你唱歌的时候会这样，这样啊、哦，500，你说啊，不是？那反正 Coleman Hawkins 跟 Ben Webster 两个音色都虽然吹的是同一种乐器啊、哦，但他们两个的音色非常的不一样，乐句也很不一样。但他们两个有一张很精彩的合作，就两个人都是吹次中音萨斯风。却来同一张专辑里头对标，我们来听他们两个合作的曲子，叫做 Tangerine。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舒服的一个曲子哦！你刚听到这是由铁琴大师哦 Gary Burton 啊，在他的专辑《Reunion》当中的曲子啊，叫做《Tempo Felice》啊，另外一个名字叫做《Happy Times》啊，快乐的时光。那这张专辑头，你可以听到的吉他手也很棒啊，是 Pat Metheny 啊。当时 Pat Metheny 被这个 Gary Burton 提拔哦、啊，然后来到波士顿，然后跟他一块工作。他甚至直接让他在波士顿的 Berklee 音乐学校教书哦、啊，来教他怎么做人啊。听说这个 Pat Metheny 年轻的时候也很狂妄嘛，比较不会讲话，常常得罪长辈哦。但是 Gary Burton 就是非常爱才，觉得他非常有才华，所以把他带到波士顿来，就是也带着他做专辑，然后也带着他学习怎么在音乐圈里头哦，这个慢慢成长。后来的 Pat Metheny 真的不得了，现在的 Pat Metheny 已经累积到我最后一次查资料的时候，他已经22座格莱美奖了，搞不好更多，真的很不可思议哦。那这张专辑都已经离现在都30多年前，将近40年，1980几年的专辑啊，非常好听。好、哦，当中还有这张专辑我蛮推荐的、啊、，Reunion 里面还有好多曲子是由 Pat Metheny 创作的、啊，都非常非常好听。我们接着换来听钢琴好了，我们来听这位是一位黑人的钢琴演奏家啊、哦，算是一个钢琴的巨人哦，他叫 Art Tatum 啊、哦、，Tatum 啊、哦，他的这个演奏非常有力气哦，但是他可以演奏出啊、他用很粗壮的手指头，但是可以弹出来非常轻柔的音符、哦、可以又很有张力，想要大声就大声，想要小声就小声、哦、真的非常非常灵活。我们来听他演奏一首非常美的抒情曲，这个曲叫做 Tenderly。

很可爱的一个声音哦，你刚听到这是 Stacy Kent 哦，非常非常棒的一位白人女歌手，然后来自美国的哦，她刚唱的这个曲叫 Thanks for the Memories 啊，谢谢你给我这么多美好的回忆哦。那这个歌很特别，你刚前面在听的时候会以为这是一个钢琴曲啊，因为前面哇快两分钟都在弹钢琴，后半段他才唱进来。其实我刚听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笑，我在想国语歌大概很难有这种编曲啊，好比说你想象一下你去卡拉 OK 唱歌，前面要等两分钟的前奏才能唱你大概就切歌了吧啊，真的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国情不同啊，真的很有意思。而且这 Stacy Kent 如果你去读他的故事蛮有意思啊，他不是本来要唱歌的，他是一个美国女生啊，喜欢文学，然后他跑到英国去读英国这种传统的英国文学啊，莎士比亚啊，甚至更早的东西哦。然后就在读英国读书的时候遇到他的男朋友哦，是萨斯风手，就跟他说啊，你来唱歌好了，我的乐团需要歌手。结果他一唱了之后他就红了，他老公没红啊，男朋友没有红，他红了哦。而且因为可能是他读文学的关系啊，所以他不只是歌声很清秀啊，很通灵这种感觉，一方面是他的那个咬字特别清楚，就像我们不是讲英文的人都听得出他在讲的每一个字非常清楚，不会糊在一起哦。然后他的，我相信你刚才听的时候都感觉，你可以听得透他文字，听得出这种喜怒哀乐，就好像我讲话是有表情的，不是直接两瓜呢，他就是会有在笑着唱呢，还是这个撒娇的声音呢，还是说今天是有点不开心别扭的表情的，你看他文字当中都听得到那些小细节啊，所以是很有戏的，很会说故事的声音啊，这我想这也是他成功的原因。我们接着来听另外一位非常棒的小喇叭手啊，这个也是一位白人的演奏家，叫 Chet Baker 啊，也算是年轻的时候很年轻就成名，因为又帅，吹得又好啊，他甚至红到还被抓去拍电影啊，当男主角这样。那但是晚年蛮辛苦的。因为他太年轻就成名了，染上很多坏习惯，这个赌博啦，这个吸毒啦，酗酒啦，到最后甚至欠了一屁股债，然后身体都是病，然后就走掉了，这样真的是不经唏嘘了哈。但是留下的音乐很棒，我们就来听 Chet Baker 留下来的录音的作品哦。这个曲子很可爱，叫做 Thanks Heaven for Little Girls。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我好喜欢这首曲子的 bass 哦，刚从一进来之后就一路就非常 swing 哦，好像很有律动的，像一部车子这样一直往前走往前走，非常好听哦。你刚听到这是钢琴手，来自加拿大的黑人钢琴手 Oscar Peterson 哦，所演奏的曲子叫 That Old Black Magic 啊，那个老的黑的魔术哦，我想指的就是那个，好比说这个钢琴手，你看看这个老黑人弹的跟魔术一样，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魔力啊，非常好听，非常非常 swing 的曲子哦。我们接着来再听一首也充满 swing 感觉的曲子啊，这个曲子的歌名也跟刚有点像，叫做 That Old Feelings 啊，就是那个这个老的感觉。这首曲子是由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白人萨克斯风手啊 Paul Desmond 所演奏，我们来听这首That old feeling.

哇，非常非常精彩的现场演出，而且很 swing 啊，有点 blues 的感觉啊，非常棒。你刚刚听到，这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这个贝斯手，叫 Ray Brown 啊 ，Ray Brown 这是黑人的大师了啊。我曾经很有幸啊，看过一场他的现场表演，那印象很深刻，我到现在都记得。哇，那个他没有个子很高，他抱了一个很大的贝斯啊，比一般我印象中的尺寸还要大。然后一般的大波贝斯的肩膀是左右边是稍微斜下的，比较流线型。他抱的那个贝斯好像是抱德制还是什么的，他肩膀比较方，所以看起来特别大。然后但是一弹下去，那个贝斯 walking 的效果 swing 感觉特别特别好，我真的记一辈子哦。那你刚听到是他演奏的曲子叫 Things What They Used To Be。啊，就是啊，这些事情还是以前的样子，这样子哦。我想很多人都很怀念以前，对不对？特别是在这两年，这个不要说这两年，就这几个月啊，这 AI 的变化哦，好像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那甚至对未来的想象，大家都在改变。我相信很多正在读书的人，读了一半，哇，这我以前读的都没用了，啊，对不对？这个学写程式的也好啦，学做个这个报告的文件呢，很多的整个工作流程都被 AI 改变了，也不知道是好是坏了。哦，这我们只能就等待这个时代的改变，这很多都不可逆了，对吧？哦 ，anyway， 很好听的曲子哦，我们接着来听，也是一个非常 swing 的曲子哦，这个是一个都白人的乐队啊，它叫做 Dave Brubeck 啊，非常棒的钢琴手，他的四重奏里边就包含了非常棒的 saxophone Podestman。我们来听他们在这个曲子上还邀请了一位歌手叫做 Jimmy Rushing， 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 Evening。

生活中，我们是不是常常被工作填满？今天还没过完，又在烦恼明天，每天忙得团团转。圣经马太福音6:34写着，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0: 充实、美好、喜乐、不忧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前几天大家也知道这个放假连续假期，这个从中秋节教师节中间还夹了一个温姐的生日，可是你知道吗，说来也奇怪，虽然在脸书上还是有些朋友留言啊，祝我生日快乐，可是呢我没有发表这个生日感言呢。我记得连续好多年呢，我在生日这天都会写一大篇自己的生日感言。可是这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方面可能人有点疲累，或者是有点没什么精神，或者是没心情那天生日那天礼拜六因为我们家就在屋顶就等于吃这个中秋节的大餐烤肉啊什么的龙虾牛排说是说庆祝中秋节，顺便也庆祝我的生日可是感觉还是在庆祝中秋节的成分是比较浓的，因为如果真的生日的话应该会大家会说祝福的话啦，交换礼物啦或者是这个送红包给我啦，要不然就是会唱这个生日快乐歌蛋糕，不过蛋糕倒是有我那个负责掌厨的表弟他就知道我爱吃胡萝卜蛋糕，还特别做了一个胡萝卜蛋糕大概也就是这样子。然后可是说实在话，我自己也没有特别很在意包括这个儿女之间

前都会送生日礼物的，所以女儿这次她买了一盒蛋卷，她说因为还没想到送什么生日礼物，我说不必了，我说到这个年纪啊，该有的都有了哈，都够了，我说那盒蛋卷就当做你送的生日礼物就好了哈，因为那盒蛋卷也不便宜啊。那另外呢，儿子呢后来倒是跟媳妇就包了一个小红包这样子哈。可是我觉得也 OK 了哈。后来我们是我自己买了一个我喜欢吃的那家一个意大利店的红萝卜蛋糕哈，然后特别在礼拜一啊，因为礼拜一那天教师节还在放假嘛，他们就到我家里来哈，一起就是吹蜡烛唱歌，然后就切蛋糕，就这样子了哈。可是呢，我自己回想，包括连我小时候那个物资不是那么丰富的年代哦，我总觉得我这次生日好像是有史以来哦过得最简单，也是最也不能讲粗糙，反正就是简单到不行了哈。最主要就是这个作为寿星的人不在意哈。我没有特别的要求，也没有特别说是要到哪里去聚餐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没有收到什么伟大的了不起的礼物啊，我也不在意哈，因为不在意你就不会生气哈。像我先生是从来没有送给我过生日礼物的哈，包括那时候我还跟他在交往期间哈，他都没有送过哈。我就在想说那时候不在意哦，就觉得没什么关系哈。可是后来结婚以后才知道，他就是不会去帮你过生日，也不会帮你去策划，也不会想要给你任何的惊喜。刚开始我还会送他生日礼物，后来我就发现了，干嘛啊？这个感觉上就是有去无回的哈，有来无往的哈。那感觉上是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花钱去倒贴别人那种感觉哈，别人从来不会去重视这样一个日子，他也不会想到在这样一个日子能够对你要怎么样的一个惊喜的设计啊或什么安排哈。后来也就不在乎了，因为你当你不在乎的时候，你可能也就不会失落那么大了哈。不过呢还是有朋友或是有人哈帮我去过这样子一个不同的生日哈。所以今天很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哈，我不知道大家所记得的你生命中最特别的一个生日，或者最难忘的一个生日，或者是让你最伤心的一个生日我相信都是有的哈。我们先来听这个西洋老歌吧，我们待会再聊。

0: 史回想曲，音乐电影忆当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哈，就谈谈这个有关生日的话题，不管是生日宴会、生日派对、生日惊喜，或者是你难忘的生日礼物等等哈。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特别选了一些西洋老歌，这些都是温姐非常非常喜欢的哦。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你可能会常常听到哈。那我选这些歌呢，我觉得就像是送给自己的生日祝歌吧哈。像刚刚这一首是猫王所唱的，他后来也在一部电影，好像是我记得是第六感生死恋哈，好像那个。在这个做那个陶啊，做陶的时候呢，因为她丈夫已经过世了，所以她感觉上那个丈夫还在身边这样子啊，那个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哈。不管怎么讲哈，对许多人来说，可能生日也是一个很难忘的日子吧。像我刚结婚的时候，为什么我先不过生日？我问他，他就说生日是母难日啊，什么好庆祝的哈？因为他的母亲在他国中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我想可能他有他的道理。后来我发现那根本就是他的借口，因为他就是没有过生日的那种习惯。或者是喜好，只是到了后期以后，因为有孩子啦，小孩子会过生日啦，然后慢慢的我们才开始有这样子生日，然后再加上一些长辈的生日，种种的哈。当然对有些人来讲，这个可能生日也是一个伤心的日子。为什么哈？我记得看过很多的戏剧当中就会提到这个妻子这个在难产哈。难产的时候孩子生下来了，结果妻子难产过世了，那个丈夫非常爱这个妻子，所以从此以后就不理那个孩子，因为他就觉得是那个孩子害死了他妈妈，所以对那个孩子来讲 他哪敢过生日 可能只有偷偷的可能自己记得自己的生日，因为那个生日对他来讲好像对他的父亲来讲是一个莫大的禁忌。甚至我还看过一出戏里面，他也是谈到，就说，那个男女两个交往了好一阵子哈，他就很希望说那个男朋友跟他一起过生日，可是每次到了他生日这一天，男朋友就会搞失踪，就是会总是会有原因啊，又有公司加班啦，或者是有什么事情了，就是不跟他一起过生日。后来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她才知道原来就是她男朋友生日的这一天，父母亲呢从外地要搭飞机赶回来帮她过生日，没想到发生了这个空难哈，父母亲就双双的就在这个男主角的生日那天过世了，所以她永远都不过生日，因为在生日这天他就会特别去父母的坟前去探望父母，然后也特别的感伤，他说就因为他的生日导致了父母亲的过世。当然也许那个对他来讲像囚笼一般这样捆绑了他，他也是后来才慢慢释放了。我想对父母亲来讲，他本来是要给孩子送上祝福的，所以谁知道呢，因为这种的车祸啦，飞机的失事啦，种种这种都是意外，是人没有办法去事先算出来的。所以不管怎么讲，这个生日对不同时代的人可能都有不同的含义，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过生日这种活动。可是我知道在中国的古代来讲，他们有所谓的这种女孩子的成年礼，就在15岁的时候呢，就叫做及笄礼哈，就在这一天呢，女孩子满15岁的这一天呢，她好像就要去说亲这个可能要去指定婚配的人家，当然有的是更小的时候就已经指定了哈，可是在这个一般来讲，那时候的女孩子都很盼望自己及笄礼哈这一天可以跟所爱的人定下亲事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这就表示这个女孩子已经成年，可以准备 出嫁了，可以准备结婚了、哦、那这个男人的这个成年礼呢是在20岁、叫做冠礼、哦、就是可以等于籍冠了、哦、就是可以头上可以那个戴那个冠。那女孩子在及笄礼的时候就是头发就可以梳起来，要插上那个发叉、哦、所以在古代来讲这些都蛮讲究的、哦、所以你如果看到一些古装的戏剧的时候呢，哎，有时候都会看到在这个及笄礼这一天呢、哦、哇，这个庆祝的活动，尤其是有钱人家、哦、都会为这个女儿、哦办得非常的热闹，在这及笄礼这天特别有还请人来帮他梳发，这样子哈，就表示很重视这样的日子。所以在这一天呢可能父母亲也会送他礼物啦，然后呢他所心爱的那个男人呢也会出现哈，等等的。所以我记得我看过一出连续剧，好像叫《上阳赋》吧，章子怡演的，它里面就是一开场就是有女主角的这个及笄礼穿得特别的漂亮什么的。这出戏好多年了，可是我一直记得为了演出这出戏，这个章子怡特别还请了很有名的服装设计师帮她设计那个戏里面的种种的服装。这出戏我蛮喜欢，可是评论好像并不怎么好哈，这样。不过这好像有点扯远了，不过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当中就看到，就是说其实在中国的过去的一些朝代当中有这个所谓的哈，在生日这天的女子的及笄礼，男子的这个冠礼哈，这也是一个庆祝生日的一种方式。那不过呢到了我们现代来讲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你所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个生日。那我们待会我们再听这个西洋老歌，猜猜看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每个人过生日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越是到有点年纪以后，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在乎我觉得最在乎的时候大概就是十几岁，这个比较年轻，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那个时候，还有一种浪漫的憧憬等等的。所以像你看，我说我今年算是最简单的，只是我在我自己的生日前几天，我就一直想说每一次生日都是别人买蛋糕，买的不见得是我所喜欢的。我说我这次生日我要自己买，为自己买一个自己喜欢的蛋糕，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个胡萝卜蛋糕。前两年买的时候一个800块钱，你知道现在涨价涨到什么程度了？一个竟然1480块，有点肉疼。不过呢还是一样，我觉得难得自己为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日蛋糕。不过我就会记得像我们小时候，小时候那时候因为家境并不是那么的好，可是呢妈妈就会很重视我们这样一个生日，所以我们在生日的那天早上起来，在小的时候我不太记得，我只记得是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住在基隆市暖暖区过港路的中渝新村呢，现在那个没有了，那在那个还住在那个非常低矮的房子当中，可是我就会记得因为我生日是在九月嘛，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好像气温有点低，然后我起床以后妈妈就煮了一碗这个甜水蛋，那个叫什么，就是荷包蛋了，就是打在水里面去煮的荷包蛋，而且是两颗哦，因为以前要吃到一颗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不是天天都可以有蛋吃，有的人现在一天可能吃两颗三颗，我们那时候连一天一颗那不太可能，都可能就是几天才能吃到，可是因为生日那天就不一样，有两颗蛋打成像荷包蛋一样，就是煮在那个甜水当中，它不是咸的就是甜水的，然后就两个像很漂亮的这个一个金黄色太阳旁边绕着这个白色的那个边，这样子两个荷包蛋，这样吃。我就记得那一天早上天气有点冷冷的，可是呢就吃了那碗热乎乎的甜水蛋，我还那个小口小口的，舍不得就怕一下就吃完了这样子，所以小时候大概多半都是在生日那天就会吃到这样子的甜水蛋，然后呢还有要不然就是妈妈会煮面给我吃，我从小最喜欢的一个就是榨菜肉丝面，还有呢就爱吃那个葱开微面，当然炸酱面这些也爱吃，可是后来炸酱面就吃不到好吃的，小时候其实很简单，家里几乎都是吃阳春面，就是面煮熟了以后呢酱油麻油醋还有辣椒酱就这样拌一拌，哇一大碗就可以吃下去了，那时候就觉得很满足，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物质不丰，家里环境并不是很好的时候呢，其实一点点的东西，就能够满足我们，你就不会去想要说一定要多么的伟大的不得了的这样子一个一个礼物或者是吃食等等的，我觉得那有时候就是一种仪式感，可是问题是呢我觉得我先生他就不懂这些，所以有时候我常发现到，这个两个成长的背景不一样的，就是家里的各种的习俗还有这种生活的习惯庆祝的方式就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也会变成一种代沟或者是摩擦这样子。所以我还记得有一年那时候我也不太记得是几岁，应该大概三十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住在石牌，然后呢我还记得那天生日，我先生没有回家，很晚他去跟朋友喝酒吃饭，他根本忘了我的生日，因为他不在乎，所以他也不会重视，喝到醉醺醺的回来，我看他几乎都已经快不省人事，而那时候刚好他姐姐一家人，他姐姐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我们家你知道吗，就说我都得有时候煮饭的，不过他姐姐还蛮客气，有时候他就看我们忙，他有时候帮忙做饭什么的，可是问题是家里就我们那时候收入也不是多么的
好哈，可是家里像多了三口人要吃饭呢，我还是一句话都不吭的，就帮忙招呼他啊，姐姐一家人哈，因为他姐姐跟丈夫离婚了嘛，这样子。可是偏偏在那种状况之下，做丈夫的一点都不懂得去体贴啊妻子的辛苦哦，去跟朋友去喝酒，喝到那个三更半夜才回来哈。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有时候啊，就人家说。特别喜乐特别甜蜜的生日你可能会记得，而特别伤心特别难过特别痛苦的这样的生日你也会记得。所以你知道吗，在那个生日对我来讲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为你跟他讲话你要想要跟他吵架都吵不起来，因为他已经都醉醺醺的了哈。早上起来的时候大概也没有力气想要去跟他争执了，好像在那时候就很无奈的去默许那样的事情啊。其实我那时候做错了一件事情，因为那是我非常在乎的事情。在第二天他酒醒以后，当然不要在早上起床大家忙着赶着要去上班的时候去理论这件事情，至少可以在他下班以后你还是要把这件事情讲明白讲清楚，让他知道你是很在乎这样一个日子哦，他竟然可以去跟朋友这样喝酒哦，吃饭哦，把自己的妻子丢在家里还要去照顾他的姐姐一家人，那种感觉是非常刺伤人心头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以前过去都选择忍耐忍耐忍耐，所以人家讲婚姻之中哦，你忍耐久了以后呢，真的只有自己内伤严重。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天使回想曲这个单元特别跟大家聊聊这个生日哈，不知道大家这个记不记得自己最难忘的、印象最深刻的生日哈？我之前好像在节目中有提过哈，我在50岁的那个生日啊，非常的特别啊。那一天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女儿还有荣凯、梁姐他们都念的是啊实践哈，实践管理学院吧哈，他们这个的同学嘛，就后来就突发奇想，就在我50岁生日那天呢，我们就开了车，我们4个人哈，就一直就杀上这合欢山，后来又去了武林农场。那段经验对我来讲哈，可能是这辈子都会记得一个意义非凡的一个过生日的方式啊，虽然没有去吃什么大餐呢，那一路我都不太记得我们吃什么，好像只有在合欢山上的时候，因为晚上还蛮冷的哈，好像有那种怎么讲，那种车子哈卖一些热食的哈，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有去买一些东西吃，因为临时决定上山的，所以御寒的东西也带的不多哈，好像只有那个一个薄毯子刚好在行李箱里面，大家就这样裹着，所以也不敢在山上待太久，后来就下山了。所以那是一个临时起意的，可是对我来讲记忆非常深刻的这样一个生日哈。那另外呢，还有呢，我记得大概就前几年吧，那阵子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心情也不是很好哈。我记得我前几年的时候，刚好也在疫情之后吧，好，那时候个人有点这个忧郁症的倾向哈，所以心情很不好，整天整个人都窝在家里面。后来我女儿就跟我联络，就说妈妈，你生日快到了哈，我选一个餐厅请你吃饭好不好？我就说好啊好啊，所以她就特别选了一家餐厅哈，要我去吃饭哈。我觉得有时候真的的确啊，人家就讲儿子跟女儿就是不一样哈，这个儿子大而化之的哈，女儿就是比较细心一点。他就会观察到我的心情不好，像前不久也是一样哈，他就从我脸书里面留的文字哈，他就感受到我大概又掉入这个情绪的低潮，所以他也是特别留言给我哈，就是问看我的情形怎么样的。所以在这个那么多年下来，我就记得哈，女儿就是比较贴心嘛，人家常讲女儿是贴心的小棉袄。我记得那时候她在小学开始哈，她就会在我生日时候写卡片给我哈。不过过去好像我之前都有留下来，后来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大概只有近几年的有留下来。譬如说他每年过年红包袋上都会写一些话哈，那生日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写卡片哦。因为我觉得卡片虽然人家感觉上要不值什么钱，可是我总觉得卡片上留的那些话语哈，有的时候会成为我们在这个孤单无助哈的时候的一种很大的一个安慰跟陪伴哈，这样。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个女儿的这样子一个表现当中哈，我是觉得我们要特别去珍惜哈，我们现在儿女也不多哈，所以你要懂得去体会他坐在我们身上，他在我们生日时候的表现呢，真的不一定要送我们多么名贵的物品什么的哈，你要看到他们的贴心。像我儿子有一年，我记得他就送了一对那个头上有装饰那个猫头鹰图案的这样的一双筷子哈，因为他知道我有时候随身都会带着环保筷，那我又喜欢猫头鹰的相关饰品。所以他就送我了那一双筷子哈，我就记得他好像也送过我一些那种绑在身上的，就是如果腰酸背痛哈，可以消除这个酸痛的一些的那个护腰啊什么的哈，等等的。所以我觉得那就是儿女在这个当中的贴心，他知道你喜欢什么，他特别会送你这个。所以像那个猫头鹰的相关的一些的物品，我女儿也送的相当多，譬如说猫头鹰图案的背包啦、手提袋啦还有一些杯子啦什么的哈。就所以我家里有
关的这些东西哦，很多都是女儿哈、哦，她如果特别注意到那个的特别的时候，她就会特别买来送给我哈、哦。所以有时候你从这个当中，我觉得就是要去体会到，不要用这个金钱去作为这个价值的评估，而是要看看对方在送这样一份礼物，它里面所包含的一份心意。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每个人，一年大概就一个生日，不过像我妈妈很爱过生日，我记得她去年就过了三个生日，国历的、农历的，然后另外呢她又有选了一天，就是说她想要过，就是过了三次的生日，不过我觉得老人家嘛，她开心就好，反正生日几乎就是吃饭吧，就是每次选了不同的餐厅，然后送礼物给他。不过他现在年纪大了，我觉得该有东西都有了，我们要不然就是送一些，好吃的东西，要不然就是，包个红包给他，也不需要太多的钱了，因为他钱已经多到花不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要去看了到底他喜欢什么。像前几年呢，我就常常会送他衣服，因为他每次羡慕我，哇，你的衣服都好好看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好，来来来，那陪你去，逛服装店，你就去选一件你喜欢的衣服，这样子。他后来就说觉得他衣服太多了，穿不完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再送，所以有时候我们是生日，有时候我们记得的是这个我们别人坐在我们身上的，让我们觉得他特别而且难忘而且印象深刻，这样子，特别的不一样。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坐在别人身上的，也许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他们是不是最近心情不好啊，然后你就注意到他最近的生日快到了，是不是我们就悄悄的帮他策划这样子一个，生日。我还记得有一年，应该是我女儿20岁那一年，20岁嘛，对一般人来讲算是一个大的生日嘛，一个是整岁，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呢，后来我们大家那时候因为我在教会就带青少年团契嘛，跟他一起的好朋友很多，后来大家就想说，是不是，计划那样子一个，生日派对，然后带给我女儿一个惊喜，因为她那阵子我记得好像是大概她，心情不是很好嘛，所以我们就大家悄悄这样策划，结果呢他们有些人就提前，到我们家，那这个每个人就躲在不同的地方。我还记得有一个男生，就把身上这个缠了好多那个卫生纸，这样子一缠缠缠缠的像木乃伊一样，然后躲在我女儿的衣橱里面，这样。然后每个人反正他们都有自己特别的设定，甚至还有的人是在最后关灯的时候，带着拖着这个点了蜡烛的蛋糕出来。那一次，反正就规划。然后那天我还记得，我是跟女儿在，嘉音电台录音，因为我女儿那时候常常当我的助理嘛，帮忙我一些的，节目的录制什么的，所以呢我就开车回来嘛，大家呢事先都已经，埋伏好，都躲起来，然后我还要装着若无其事的这样子，让女儿会觉得很奇怪，她这天生日怎么妈妈也没说请她吃饭了，也没有什么的，好像也是这样，大概她因为心情低落嘛，所以她也没特别在意这个，然后就这样开着车回来，然后就，从我们家楼下这样，上开了门，开了大门，然后搭了电梯这样上来，然后出了电梯以后开始，就一关一关的，就各种的，惊奇，各种不同的小组员，就一个个冒了出来。我记得那次还蛮多个，蛮多个年轻人在我们家出现，就帮女儿规划那么一个惊奇的生日，派对，对我女儿来讲，我想那年对她，也是一个蛮难忘的，因为她刚好在心情比较沮丧的时候，有一群朋友注意到她，然后为她策划这样一个生日。哇，那个可是，计划了蛮久的，所以有的时候是的确如此。我也看过有些夫妻，之间的感情很好，像做妻子的，常常都会特意的帮，丈夫这个设计这样的一个生日派对，比如说刚好先，出差回来，然后呢进了家门以后就发现 surprise 一堆人就出现了，祝他生日快乐什么的，这也是有的，当然就怕有的时候这个生日的惊喜变成惊吓，你本来计划了半天，结果没想到，你悄悄的回到家里来，门一打开，
看到了你不太想看到的场景啊。不过当然我们都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要去碰到这些啊悲伤的阴暗的这些让你觉得啊心情沮丧的这样子的画面。所以有时候想想啊，生日啊每年都有，从小到大啊，这个不管怎么讲，像这个啊孙子孙女嘛，从还小嘛，所以我们就会帮他们每一年都过生日哈。有的时候我还会特别去打听一些很特别的餐厅，然后呢就做奶奶的请他们吃饭，哇他们去了就很惊喜哈，就说那里有各种各样很特别的食物，然后在那边就随便你们点哈，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哈。我还记得有一次单单请他们生日吃了就快一万块钱哈，可是呢你知道他们两个开心到不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花点钱吧，如果你能够带给过生日的人啊一点点的欢喜，一点点的快乐，一点点的难忘啊，我相信啊那个不管是在啊他们的生命当中或是我们的生涯当中啊，可是都能够留下那样的一个难忘的镜头，然后同样的也是为我们彼此之间的情谊画下一个美丽的句点。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你们想想看最近有谁要过生日了呢？我们的国家好像也快过生日了，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有些庆祝的活动呢？我们下礼拜一再一起聊天，愿上帝祝福所有在最近要生日的朋友们，拜拜。

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0: 欢迎来到岛屿即兴 Jazz Nerd 咖啡猫，邀请您快来享受美好的爵士乐声。哇，我今天在即兴湘潭市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Jazz Nerd。虽然在过往的岁月当中，这号人物啊，他有着所谓令人称羡的正职工作。他曾经有个身份是 Google 亚太区的副总经理，不过年少时期喜欢音乐的这个热情从来没有放下过，所以有很多年的时间，他白天是 Google 的高级主管，但是到了夜晚呢，他就会拿起自己的 bass， 跟他年轻时候玩音乐的伙伴一起玩所谓的 fusion jazz。好，今天即兴湘潭市要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团长 Richard 李启正。简单介绍一下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我想他们是一支目标非常明确、技术超级好的 fusion jazz 的团体啊。连续多年，他们都在国际音乐节当中代表台湾发声，他们的录音品质还有编曲的复杂度啊，是具有国际水准的。而他们的贡献呢，也为台湾的 Fusion Jazz 开辟了一条具备商业美学以及高技术门槛的道路，展现了独立乐团是如何透过专业化的运作以及对当代音色的敏锐度啊，可以让国际爵士地图上面出现台湾的音乐家的一个存在。我们待会就要听听 Richard 李启正他如何来说说台湾的爵士乐环境。马上先前进到岛屿留声机。
1: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机。
0: 岛屿留声机，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 Fusion Jazz 乐团无限融合乐团所发表的第九张专辑。当时他们的专辑名称的确就按发行的一个次序用数字来命名，所以他们的第九张就叫九。无限融合乐团成军在2010年，核心的成员呢是华人流行乐界具有创意以及具有技术的乐手。最起初是在编曲电影配乐也是非常厉害的键盘手吕胜斐老师还有萨斯风演奏家董顺文老师的号召之下，组成了这个无限融合乐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回顾的经典名盘是他们当时2018年的时候推出的九。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也展现了他们成军多年的默契啊。他们说到了走到了长长久久的第九张专辑，也是键盘手吕胜斐第一次结婚啊，他们有点调侃他了哈。那萨斯风乐手董顺文老师就提出了以婚姻爱情作为主

题来做创作。这张专辑入围了第30届金曲奖最佳演奏录音奖，那么我们也感受到了爵士乐很热血的，可以贴近大众生活的。这张9的专辑，我相信也是台湾融合爵士 Fusion Jazz 领域当中一份非常有诚意而且具有技术标杆意义的成熟作品。今天和大家选播的这段乐声就是来自于9当中的爱到永远，我们来听听无限融合乐团的演出。

0: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1: 摇摆坐标轴，和你持续来感受一下台湾爵士乐发生的场域。今天要将这个地点定标在位在台北大巨蛋附近的 Corner Max 啊。Corner Max 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多功能的展演空间，环境硬体不断的在求新求变，拥有高品质的数位音响以及灯光系统，而在座的座位是可以弹性调整的，所以也可以灵活的调整观众席跟舞台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经常举行具有商业规模的爵士音乐会或是跨国的爵士乐的计划，相较于传统的小型的酒吧就 Corner Max 提供了挺符合现代消费习惯的一个听爵士乐的一个环境。 Corner Max 的创办团队呢，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可以承载大编制乐团或是具有视觉感官层次的爵士乐的舞台，希望能够记录台湾爵士乐展演的一个风景，也让 Corner Max 可以持续朝向专业化以及中型剧场化的一个发展。其实我曾经在 Corner Max 看过像是音乐剧的表演，还有多次聆听到像是我们等一下要访问的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一个演出，真的是一个令人感到很自在的一个聆听爵士乐的环境。有机会你也可以到 Corner Max 来欣赏充满活力的展演活动。
0: 听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 Jazz Nerd， 今天很开心再次邀请到在台湾的爵士乐坛打滚的优秀的音乐家这些热爱爵士乐的好朋友们，在我们节目当中持续来聊聊他们对于爵士乐的观察。今天邀请到的这位 Jazz Nerd， 我觉得他真的是可以给他做一个名牌，就可能家门口可以挂了，或者他身上可以挂。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团长，也是贝斯手厉启正，我们都称呼他为 Richard。Hello，
2: 咖啡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是个 nerd 吗 ？Jazz nerd，
2: 是，我是 jazz nerd，
1: 不能讲 nerd 会很失敬。
2: 我刚刚听到，我觉得我应该要去打个名牌，帮我家门口。
1: 因为你为爵士乐的付出恐怕都超过你自己的想象吧，
2: 是真的超过了。
1: 我可能很快速的浏览厉启正 Richard 的人生当然知道你小时候就学音乐，而且你的家里面有很多人也都就是都以音乐为主可是呢就你读书也读得比其他的兄弟姐妹来得好一些嘛所以家人就说如果你可以读书就好好读吧，别走音乐这条路了，
2: 是，
1: 所以你就很认真去读了这个可以赚钱的这就是说音乐不会赚钱吗？等一下我们好好来解答一下。你就去读了一些可能在社会的条件评论上面觉得可以赚钱的后来的 Richard， 我们这几年碰到的他，其实你常年是在 Google 这个大家每天都会用到的一个搜寻引擎你在这个地方这个最后的一个位置是亚太区的副总裁，
2: 副总，对，没错。
1: 然后有一段时间你还到日本去工作嘛，
2: 是，
1: 但这个在 Google 也工作十多年的一个时间但现在的 Richard 他竟然成了一个音乐自由人，请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对，也是一个机缘啦因为我二十几年都是用斜杠的身份在做音乐嘛，那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就是斜杠呢好像呢就是听起来很趴，但是它的 trade off 就是说你有可能两边呢都会做得不够好，因为毕竟商店是公平的，
1: 对，
2: 我每个人每天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那当我要做我们最新的这张专辑城市之声之前呢也刚好有一个机缘就想说我不眠不休的在企业界服务了25年，
1: 对，
2: 那一直斜杠那如果有一个机会让我好好来做这张专辑 来做音乐，我想给自己证明看看，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1: 是，
2: 对，所以我就这两年我就专心的来发展我们这乐团的生意。
1: 因为其实你是放下了所谓在社会的观感上面一个超级厉害的工作，一个可以赚大钱的工作，但是在你心中，你为这个领域的付出有25年的时间，你觉得应该也要为你另外一个最爱，就是音乐这件事情，付上一些代价。
2: 对，
1: 所以你要专心的来做这个事情。
2: 对，因为这个其实，因为小弟也刚好在2年前刚好跨入这个捕获，是捕获吗？还是知天命啊？
1: 半百了，半百，
2: 是那开始就思考所谓的 second life，就是下半场哈。
1: 对，
2: 那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比我们上一代的前辈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有时间跟精力跟健康去思考你要怎么去创造你的 second chapter。 那我就很自然就会想到，就是说那我其实已经 ready 去好好去做我的 second chapter 了。
1: 对对，
2: 那现在或许是一个好的机缘去试看看。
1: 对对对，
2: 对，因为不管做的怎么样呢，我还有时间。
1: 是是是，
2: 对，那我其实还有足够的能力跟精力呢，在这两端呢都可以再去发挥。
1: 对 对, 对，
2: 那但是因为一直都是斜杠，
1: 对，
2: 所以我不知道两边如果我专心做的话会做到什么程度。
1: 是，
2: 所以我想说这是一个机会吧。
1: 决定做这个事情之后的这两年的时间，你真的非常 focus 在我们这两年所听到的，就是城市之声 City Voices 的专辑。那我们就要看看到底有什么成果。
2: 是，
1: 那恐怕接下来讲这张专辑在推出之后得到的奖项，我们要讲到下个礼拜才讲得完。其实非常兴奋的，因为其实我们在上一回相见的时候， Richard 哥就跟我说他们接下来要跟歌手合作，而且一次就要做中英文的演出。我想说疯了，这个团真的疯，做很多事情就非常 crazy 啊。那没想到就很顺利的，当然中间一定有一些挑战，但是最终顺利的完成了。在作品推出之后，我今天光讲最新的一个奖项是美国 LIT Music Award，
2: 是
1: 得到了两个金奖，包括最佳爵士专辑、最佳融合专辑，以及银奖，包括有都会专辑以及最佳合集。那我也好好的有个机会认识 LIT Music Award。这个奖项跟我们在你们先前这次同时也入围的这个世界奖项的又不太一样，对不对？
2: 对对，因为它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独立音乐奖，那它的优点呢就是全世界的独立音乐都可以报名。那我们也是第一次去报这个奖。
1: 是
2: 对，那也很幸运，对，有获得这些肯定。因为说实在了，觉得做中英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国际行销。
1: 对，
2: 那所以我们是以英文版本去报名这个美国的这个奖项。
1: 对，
2: 所以想说因为我们不希望就是说花了这么多努力做了中英文版本，但是我们还是在就在台湾行销。
1: 是，
2: 所以接下来你知道很重要的目标呢就是要去做全球。
1: 对不起，我
2: 没问题，没问题，没事没事。
1: 好，停一下。
2: 好，没事。
1: 也因为这个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再次获得了这个国际独立音乐奖项的一个肯定。我真的要再次跟朋友们说，我们要好好的爱着我们这座岛屿之上所有的我觉得各行各业的人，我们的软实力
2: 是
1: 不容大家忽视的。我们真的没有比别人不好，
2: 是
1: 甚至我们比别人更好。但是有时候音乐也不是拿来做比较的，只是想跟他说像 Skyline 这票音乐好朋友，他们就是你把它做到极致，那真的是可以拥有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国际水准的。
2: 是，
1: 那刚刚有说到 Richard 哥这两年他决定要专心做 City Voices， 所以放下科技的工作。那除了当然奖项已经获得了实际的肯定之外，本来以为，我相信他的家人可能本来以为，哇，那这个先生他可以就是不用去科技业上班了，那应该可以有时间陪我了吧。没想到刚 Richard 哥一进来，因为我问问近况嘛，
2: 是，
1: 他说现在比以前更忙。这种感觉很像，因为我们碰到很多退休的大哥大姐啊，那我们都会说现在退休的日子应该很清闲嘛。他就说没有，好像事情越来越多。
2: 是，
1: 所以这个我想回来看一下 Richard 这个人的性格。 这个玩爵士乐应该一直很 free、欸、可是你好像那个脑袋瓜也当然感性大家都知道，因为你很容易在台上就哭了，
2: 是是是，
1: 但是你那理性那个逻辑脑袋一直在想方设法让这个 Skyline 一直有一个更 organized 的状态，
2: 是是，因为我老婆的确她就是说我就是闲不下来的个性、
1: 嗯、对，
2: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忙呢其实本来也是觉得哎，专辑忙完应该就没事了，
1: 嗯嗯，
2: 但后来发现专辑忙完才是真正开始，
1: 是
2: 因为一开始就设定我们要把这一张我们要做更多的国际化的努力，
1: 嗯，
2: 跟这些合作的歌手一起，那就发现其实国际化这件事情呢比我想象中的这个 task 大好多，
1: 嗯，
2: 一方面严格来讲我们就像你刚刚讲我们的文化的软实力很强，
1: 对，
2: 但是我们不是强的输出国家，
1: 嗯嗯，
2: 就是所以很多时候会给国外的观众一个 surprise 的感觉、嗯、那为什么 surprise？ 因为我们的输出的力量不够大，
1: 是是，
2: 那如果你要达到这样的层次的话、嗯、你要更多的 effort、
1: 嗯、呀，
2: 那而且我发现是真正懂得把台湾的音乐有效的做输出这件事情的人并不多，
1: 嗯， 嗯，
2: 这个 know how 其实大家不太清楚、
1: 嗯、对对对，
2: 那再来是音乐产业日变化非常快，
1: 嗯，
2: 好，现在的数位串流这些，那你怎么样把一个好的作品呢、嗯嗯到全世界去行销，
1: 对，
2: 我发现我要从零开始去学、
1: 嗯、
2: 然后我还要去找各种各样可能有这样资源的人、
1: 嗯、
2: 去谈合作，那这里面就包含不只是台湾的专家，也可能包含国外，那国外就很广了、啊，亚洲、欧洲、美洲可能做法都不一样，
1: 哇，
2: 对，
1: 所以你一直在找不同的方式，
2: 是、
1: 哦、
2: 因为接下来我们从八月中就要开始我们的海外巡演，
1: 没错没错，
2: 也感谢文化部给我们这个机会、嗯、
1: 对，
2: 那接下来就有日本还有中国大陆、嗯、那明年还有欧洲跟北美，
1: 对，
2: 那我就发现哇每一个 project 都好大、嗯、然后好多东西其实我都不太懂不够懂，
1: 嗯，
2: 所以还要去找好的资源进来，
1: 是、
2: 嗯、那光想到这个其实就要花好多好多时间，
1: 但这好像又回到你的老本行、
2: 哎、是是是，
1: 就是要为你们想要推的东西去找方法，
2: 对，
1: 让它可以被听见被看见，被譬如说你过去科技被使用者知道要怎么用，
2: 是
1: 怎么样是最好用，
2: 对、
1: 啊、我们最好用我们最好听，这其实还是回到你自己本业很在行的一些范围了，
2: 是、哦、是是，我过去的经验我想说应该都有、嗯可以帮上忙，但是其实还是不够了，因为还是要一直学、哦、
1: 对，
2: 那这个其实也 echo 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聊到、嗯、就是台湾的爵士音乐其实有非常非常棒的 artist 跟音乐，但是讲到输出行销这件事情
1: 是、
2: 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支撑我们这么棒的作品，
1: 对、嗯、
2: 那这个部分呢就有带大家一起努力
1: 一起往前进了，
2: 对、嗯、因为说实在是因为真的我发现就是真的有这样 know how 的人真的不多，
1: 是是是，
2: 那二方面是如果操作比如流行啦嘻哈啦摇滚呢可能还更多这样的 example，
1: 是是，
2: 操作爵士呢其实没什么 example，
1: 要要要，
2: 对、嗯、所以这边就会更辛苦一点，
1: 嗯，因为其实回首音乐产业这件事情我相信您对流行音乐产业也不陌生，那早期所谓大型唱片公司的各种 A&R 的策略、嗯、
2: 是
1: 行销策略，那当然有不同的手法，
2: 是
1: 那像现在 K-POP 这么的大行其道全球都被它影响、
2: 嗯、
1: 每个国家都会唱，
2: 嗯
1: Golden 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2: 是是 是， 是，
1: 那台湾的华语流行音乐产业曾经就是亚洲的龙头，那台湾的爵士乐有没有可能也走向这个路线呢？哎，我觉得大家静观其变，因为很开心有人要开始做像 Richard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当然你们音乐本质做好是你们的第一步，
2: 是，
1: 但是把东西做好然后更多的推销出去，
2: 是
1: 也是你 这几年这两年你专心想要挑战的事情，
2: 是是 是， 是， 是，
1: 哇，嗯，
2: 对，所以我觉得在形成一个够大的一个势力，就是说
1: 嗯，
2: 如果我们去国外参展爵士音乐展、嗯、我去过好几次，
1: 对，
2: 当我们提到台湾就说哇台湾有好棒的 artist 音乐，在这件事情成为事实之前，
1: 对，
2: 我们可能要先寻求单点的突破，
1: 嗯嗯，
2: 那单点突破之后呢大家再结合变成面然后再变成整个，
1: 哇，
2: 那这个说实在这个是大工程，
1: 是是是，
2: 然后二方面是资源说实在也是要取得也是辛苦，
1: 是的是的，
2: 对、嗯、但是我觉得最有信心的就是实力这件事情、
1: 嗯、是是是，
2: 我觉得毋庸置疑，
1: 没错没错，
2: 因为不是只有我们乐团、嗯、就是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
1: 其实说到台湾爵士乐这二三十年来的那个发展的状态，那个活力之旺盛已经不容我们多说了，因为我每个礼拜虽然我不是说我 时常有我们本地的爵士乐创作的诞生，但是一直都有，
2: 嗯，
1: 而且我觉得品质或者是说那个画面想象真的是一直突破很多很多的框架，
2: 是
1: 就是台湾的爵士乐手一直的跟上国际，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我们台湾的子弟兵们在各国去打拼的爵士乐家也都有。
2: 是
1: 那今天和大家来邀请到，就是算是一个很热情的，很期待把台湾的爵士乐环境做得更好，而且也把台湾的爵士乐带到世界各各国，不只是你不只是对自己的团队期待了，你希望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2: 是，
1: 但是回首二十多年前，就是 Richard 跟他的好朋友，就是一个小科医生，他们无意间被雷打到，说：“哎，我们来玩一个团。”然后玩了10年之后，决定开始做自己的创作。这大方向来说，如果用一两句话你来形容台湾爵士乐这二十多年来的一个变化，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最直接的感想？我们先来说一最直观，等一下再讲一些细节好了。
2: 好，我觉得这样刚好，我们乐团的这个二十年呢，其实就跟台湾爵士乐
1: 一起长大，
2: 一起长大的。对，当可以算是当初呢，算是怎么步履蹒跚？
1: 对，
2: 也可以说是
1: 筚路蓝缕，
2: 筚路蓝缕。对，
1: 嗯。
2: 那二十年之后，我们可以说是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1: 啊！
2: 对，真的有非常大的不同。
1: 哇，等一下来聊一聊。
2: 好，
1: 今天趁着 Richard 哥来，也要回顾一下这两年就这一年啦。
2: 嗯，
1: 我经常播的这个 City Voices， 我很感谢你哦，因为你们中英文，我可以一直播很多不同的歌，然后每一首歌其实就像刚刚 Richard 哥有跟我讲一件事情，每一首歌都是一个专案，
2: 没错，
1: 他不是说我今天就是待在这录音室，让歌手这样轮着来轮着，没有，每一个都是重新开案，重新再来，
2: 是
1: 啊，太不容易了。我们先来回顾一首作品，
2: 嗯
1: 啊，这是我也很喜欢的一位歌手，竖琴演奏家，然后他是边弹竖琴边唱歌，多迷人啊！苏佩青，你们找他一起来合作的一首作品，请你来介绍一下。
2: 好，这首歌叫做《都没关系》。

0: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和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很有气质的美女竖琴歌手苏佩青一起合作的都没关系。这是在城市之声专辑当中的开场曲。城市之声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制作案，里面有谁呢？有苏佩青 Peggy、有感觉就是很跳的 Matka，
1: 对，
0: 然后有他本来唱歌我觉得就有点爵士味道的艾怡良、然后有真正很纯正的，不能讲真正，其实他也是啦、很纯正的爵士女生薛怡丹阿丹、然后后续还有今年普获得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的 Pia 吴贝雅也在这里面，
1: 是，
0: 那里面也有超级会唱像郑双双、还有本人的好朋友古浩老师、以及新生代的 Lillian 等等呢、超级厉害的一个集合，所以我那时候都一直说感情您是中乐透了但不用啦，因为本来这个其实能够跟这些音乐家合作就已经是中乐透了，
1: 没错没错，是是是是，这些都是 dream list wish list、
0: 对
1: 对。
0: 那像 Peggy 啊，苏佩青、当时您邀请他一定有一些你们本来的想象吧、
1: 对，因为其实一直都很欣赏他，那我觉得他非常非常才华，而且他的训练是纯正的爵士的训练，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他跟 Snarky Puppy 的团长贝斯手是同学、在美国念音乐的时候
0: 超厉害的吧，
1: 超厉害的、对，这个 Michael League、那所以一直都知道呢他的底子非常好，然后也一直觉得他很有创作的才华，那所以当我们去想合作的歌手的时候就很自然就会把它放到这个名单里面去考量。那一方面是其实当这个 wishlist 要变成 action 的时候，其实也是忐忑不安，因为没有合作过，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做 instrumental 做演奏能不能把 vocal 的这个 project 把它做好，问号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也是超幸运，就是大家愿意相信我们，
0: 是
1: 对，而且愿意跟我们一起共创，不是就是你写好了就丢给我就好了，而是一起下去填词，一起下去看写曲子、
0: 对，
1: 编曲这些，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0: 是是是，
1: 对，很幸运。
0: 我觉得碰到就是可以一起玩，就是爵士乐最重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一起玩的伙伴，这对爱乐者，对你这个 nerd 来说是一个最幸福的事情。
1: 没错，
0: 刚刚有说到了，其实这个 Richard 在20多年前和他的好朋友组了这个 Skyline、其实你的伙伴们白天都有，就是大家各有不同的专业，像有人是小科医生嘛、你是科技业的这个新贵，科技新贵，那个时候应该是这样讲，但是这个就是没有忘情自己大学时候很喜欢的音乐的这个事情，所以聚在一起玩音乐、那时候20多年前的台湾爵士乐也正是可能要刚起步的时候，因为像河岸留言才刚开始等等之类的。你刚刚说20年给你的8个字的感想，从筚路蓝缕，好，筚路蓝缕、再到另外一个4个字就是遍地开花，
1: 是
0: 怎么形容这件事情？然后句文反正都拿出来讲没关系，你这几年到我的广播同号同业的节目当中去做了一些台湾爵士乐发展的这个介绍，恨啊怎么没有先把你找来我节目呢？但你的同行是我后朋友，没问题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理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头绪啊？
1: 是的确，像咖啡喵刚刚讲，就是刚好这点有机会在中广，应该有你就为一般的听众不是爵士的听众，去介绍爵士乐的各个的面向。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说，这20年来真的多亏了许多有才华的音乐人，他们到国外去。接受了正统的爵士乐的训练之后，愿意回到台湾，然后把这个种子撒在这个土地上面。有许多的这个音乐家，一方面也是不管在世界各地受了怎么样的一个训练，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他们回过头来去做自己的音乐的时候，都会去想到自己的根源。
0: 是，
1: 那这个根源呢，可能是就台湾的文化的这个累积，还有他们所有的在这块土地上面的所有的这个文化的孕育，所以跟西方的这个爵士的风去结合起来，产生出来非常多不同的面貌。
0: 是，
1: 所以在小小台湾，你有各种各样的爵士，
0: 对，
1: 好，你有大乐团，然后你有传统的这个 swing 和 trio， 你还有像是 flamingo，像是 tango，
0: 对，
1: 像是古巴的，像是各种各样中东的，
0: 是
1: 各种各样的融合的形态都会出现。
0: 这个岛屿很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对对
1: 对，所以 跳过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可能我们在文化输出上面的这个不是一个强权来讲、这个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0: 我觉得这都一直 on the way， 而且文化的东西它的确是需要时间要等待的、然后慢慢才会形成某一种的气候。当然我这阵子来进行岛屿即兴 Jessner 的音乐家专访的时候，大家都会也会探讨一个问题，譬如说某一种乐种会有属于他那个文化特有的一种东西，
1: 是，
0: 所以如果要我觉得它也不一定是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哦。但如果要问、你觉得属于台湾的爵士乐的声响，你觉得就是它要怎么样跟别人听起来不一样、你的观察，不晓得你会怎么讲、
1: 这问题太棒了。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不一定你一定要加入台湾的传统音乐或者是乐器才叫台湾的音乐、
0: 对嘛就有些人说、那你就来一点什么歌都加点望春风，什么歌都来一点古调什么，不一定吧、
1: 那个没有问题，但是不代表就是这样，就是
0: 对
1: 我觉得从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是、我们举日本来说好了、日本在二次大战前就已经发展爵士，大概有100年的时间将近哈。日本的爵士出去，你会听得出来这是日本的爵士，但是它并没有全部都用三味线，
0: 对，
1: 或者是靠古筝之类的，
0: 对，
1: 你会听得出来，那个就是它的味，
0: 是
1: 好、那我觉得台湾一定有台湾的味，那这个味呢，不是从单一的狭窄的面上，一定要结合传统音乐或者是乐器，而是你要让它听得出来这个台湾味、这个很有趣，这样讲起来其实有点抽象，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只要母体够大听得出来耶，
0: 我也相信
1: 对、对，所以我觉得again 我觉得台湾的爵士的蓬勃发展的、我觉得最棒的就是百花齐放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其实是不只是说有好多好多的 artist 投入、而是说乐风也很多元、
0: 对、
1: 那我一直因为我们是做融合爵士，
0: 对，
1: 所以我的价值观一定都是越广越好，
0: 对，
1: 就是可能性越多越好、那我觉得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很棒的，
0: 是、
1: 不是只有单一说啊哪一种才是爵士，
0: 对，
1: 而是好多好多种爵士、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也是因为历史也是因为文化的发展的这样子一个特性、
0: 是
1: 那衍生出来就是我们是非常多元，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优点啊、那这个优点怎么去变成人家一听到可以高辨识度的声音，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机会已经在那边，对，还有一段路，那但是大家应该要自己、大家一起想、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0: 是
1: 对，
0: 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刚第一段我们的 Richard 所说的，就是你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作品被听见了，
1: 对，
0: 那也许大家会说，我也碰到一些音乐人，他们的想法是我就把音乐做好就好了，其他可能就等待机缘啊，或者等等之类，对不对？可是现在科技很发达，不见得要花庞大的钱才做得了，
1: 对、我的确我觉得现在的行销呢 真的不是说花大钱就可以做得好，
0: 对，
1: 也不是说一定要花大钱才能做得到，但是要有方法，
0: 对。
1: 那我刚刚讲方法这件事情是、坦白说是我每天都还在学习，因为我觉得这现在的主流其实就是串流平台，跟社群的结合，
0: 对。
1: 那这个是去主导你的音乐能不能在更多地方被更多人听见，
0: 是、
1: 那我们常说演算法、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很 keyword 的，
0: 没错
1: 对、好，那你怎么样让演算法能够把你的音乐去发声这件事情，好，那这里面背后学问就非常非常大了，
0: 没错 我觉得我再讲下去等一下大家都要找 Richard 哥上行销课了
1: 不敢
0: 对，今天很开心找 Skyline、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团长、也是 Bass 手一个 Jazz Nerd、李启正 Richard 来说说他对于台湾爵士乐的一个观察，其实刚您说的 你用的那个术语都很像我以前学统计学什么母体啊样本之类的但是这个母体够大的时候当然那个效应会更大，然后这个路台湾的爵士音乐家都还在这个路上，
1: 是
0: 希望国际间有更多 的听者能够听到这个岛屿之上所长出来的爵士乐声是非常丰富而精彩的。
1: 是，
0: 慢慢的，当然自然我们会形成一种文化的一个氛围。
1: 没错，没错，
0: 大家好好来享受一下。
1: 对，像我们常常看到 K-pop 不断的去复制、贴上、繁殖。
0: 对，
1: 那当然爵士，我觉得以音乐类型来讲，可能没有办法像流行这样子。但是 again， 我觉得还是要有够大的一个母体，一个群体的概念去操作。我觉得会更有效果。
0: 是，
1: 对。
0: 另外，你刚刚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露出，就是愿意让自己作品去参加比赛。对不对？
1: 没错，
0: 这也是能够让国际注意到说，哎，这是哪里来？然后慢慢的就会累积一些被知道的一个机会。
1: 对，对，对，而且因为不管你跟国内或者是国外的这个受众去沟通这件事情，那国外的奖项其实都有帮助去把这个距离感把它拉近。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以前我们谈到什么格莱美啊，什么 Global Award 之类，都觉得哇，那跟我没有关系。对，但现在其实越来越多台湾音乐家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级重要音乐奖项当中露出了，发现原来我们跟格莱美也可以很近，原来我们跟国际级的音乐家也可以很近，因为我们自己的音乐家就是国际级的音乐家。今天为大家邀请到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 Richard，赶紧再来介绍另外一段作品。你知道吗，这双 CD 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是 City Voices。 歌真的是播不完，而且每一首歌，刚刚提到有一件事情我们先解决一下，你说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新的专案。
1: 对，
0: 不像别人录一个专辑
1: 是
0: 好像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个乐团在一块完成音乐，然后歌手进来打，不是这样，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做法。
1: 对，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最大的挑战跟我们过去演奏曲的差别，就是每一个歌手我们都希望是量身打造的状态。那这个量身打造呢，而且是共创，就是一起彼此去，所以说实在花的功夫很多，因为你要先从了解对方的声音声线，好，还有他的对音乐的这个品味啊等等开始，然后再去进入讨论，然后再去创作。
0: 对，
1: 所以真的量身打造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0: 是，
1: 对，那就等于是十个独立的专案，所以感觉好像做了十张专辑。
0: 但我相信对你们本来就很有功夫，但是这次又得到很不一样的经验值。
1: 是，
0: 那接下来介绍这个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歌后了，没有人不喜欢他唱歌的，
1: 是
0: 而且个性也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艾怡良。
1: 是
0: 艾怡良接受你们邀请，一起合作一首歌叫《事业》，
1: 对，
0: 介绍一下吧。
1: 好，那这首因为一直都很欣赏艾怡良，那我们也很幸运，前几年开始有机会跟他在现场有些合作，所以当然就会很自然就想，当我们要做这张专辑的时候，一定要邀请你。因为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就在他第一张专辑听过他唱。像这样子的融合爵士的乐风，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超棒的。然后很可惜是没有机会听到更多他自己的专辑里面有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我们提出这个 idea， 然后把这个 demo 给他听，他就很喜欢，
0: 是，
1: 他就超开心。然后他的经纪人就左光平嘛，
0: 对对对，
1: 在录音的时候他说，我很少看到艾怡良录音的时候那么开心哦，就是他真的喜欢，
0: 是
1: 有机会去发挥他的这一面呀。所以 again， 我真的希望他未来自己的专辑会有机会多一点这样的曲风。
0: 对对对。
1: 那我特别一提的是，其实大家可能从一些新闻媒体也可以得知，去年其实他经历过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时候，那可能有一些预定的大型的演出也都延后。那他在最辛苦最困难的时候还是 keep 他的 promise 跟我们一起。
0: 哇，谢谢他耶，
1: 我真的好感谢他。
0: 是
1: 而且说实在录音的时候他是很辛苦的，对，那但是我觉得成品我们是非常的满意。
0: 你没说我们都觉得就是爱一样，
1: 是，他是用生命去唱的，
0: 是，
1: 对，所以比如说这首歌我也觉得很开心，因为后来专辑放了之后呢，就会收到不同的 feedback 嘛，
0: 对，
1: 那这首歌我觉得是普遍大家都很喜欢的一首歌，虽然我们其实没有特别说哪一首是主打，
0: 是，
1: 但这首歌获得很多的共鸣，
0: 是，
1: 比如说 Apple Music 在他2025年的年终的榜单，他有选入台湾的百大歌曲，
0: 哇，
1: 对，然后像我们九月份要去参加大陆的这个浪潮音乐大赏，
0: 是，
1: 那这首歌也入围最佳爵士单曲，
0: 哇，
1: 他之前的那个对啊 LID Music Award，这也是其中一首嘛，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说， 我们有机会去创造一个已经很厉害已经很知名的歌手的另外一个他的想望，
0: 是是是，
1: 那创造出来一个他会觉得很开心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哎，这个已经在他已经非常成功的 career 里面还能够多一个 highlight，
0: 是是，
1: 那我觉得就是很 humble 的去感觉到很开心
0: 呀。
1: 对，
0: 我私心也是期待艾怡良来一张爵士乐专辑吧。我们来听艾怡良和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一起合作的这首《事业》。

0: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一起来聊音乐的好朋友是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贝斯手，也是我们的团长，在台上很容易掉眼泪的Richard 哥。 OK 吧？
1: OK, okay.
0: 这样真性情啊。
1: 是、
0: 欸、其实你每次都会说到哽咽的时候，然后台下你知道我旁边也不知道坐谁，然后大家都跟着哽咽，我想说哇，
1: 是是是，
0: 大家真的也，你知道那是一个你会知道说，其实不只是台上的乐手，就像你们进了心里、嗯、其实台下的乐迷或观众朋友也是感同身受。我觉得就是听演唱会就是要听到这种状态嘛，
1: 对，快要变成卖点
0: 就大家想说今天 Richard 什么时候会哭不过我觉得听爵士最重要就是要现场、
1: 嗯、
0: 那个东西跟听音乐跟听录音是完全不同的。刚刚 Richard 哥有跟我们透露一下，这几年他被我的广播同业绑架去某节目当中介绍了，哎，其实回顾了台湾爵士乐的一些发展、
1: 嗯嗯、
0: 其中你也提到了关于场地的一些变革、
1: 嗯嗯嗯、
0: 那我这个单这个节目有做这个单元哦，所以也很好奇你怎么观察，因为爵士乐的场地的出现对于这个乐种的推动的确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 是、哦、是没错。
0: 嗯，
1: 我觉得现场当然是爵士乐像你讲的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环、
0: 对，
1: 因为爵士的现场就是不可期无法期待，
0: 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1: 火花会在哪边，
0: 对
1: 不
0: 对？
1: 好，所以现场超级超级重要、
0: 嗯、
1: 那我自己的观察是，不管是国外或者是说国内，有稳定而且长期经营的爵士俱乐部，
0: 嗯嗯，
1: 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让爵士音乐家有舞台有空间持续发光发热。
0: 对，
1: 所以比如说我们最早的台北的蓝调，
0: 对，
1: 还有像是我们雅痞咖啡啦 Sappho 啊这些、
0: 嗯嗯嗯、
1: 其实我觉得很不容易、
0: 嗯
1: 啊、就十几二十年，就是 Blue Note 更早，对，数十年，
0: 没错、
1: 啊、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基础、
0: 嗯、
1: 那还有之前前年还有露西亚，
0: 对、
1: 啊、温水艺文中心啊这些、啊、
0: 对，
1: 那我觉得如果说在现场上面还有什么更 exciting 的机会，那我觉得去年我真的看到一个我期待很久也发生的事情，就是更大型的、
0: 嗯、
1: 爵士俱乐部的进驻、
0: 啊 yeah、
1: 那 Billboard Live、
0: 嗯、
1: 那在台北设立了台北的这个分店。
0: 对，
1: 那其实我一直在他们来之前我就一直在想说台湾的爵士现场可能就是差那一块。
0: 嗯嗯，
1: 对，因为我们已经有很棒很稳定的小型的这个演出场地，
0: 对，
1: 到中型、
0: 嗯、
1: 但是如果有大型的好处呢、嗯、一方面是可以有更多的国际级的这个爵士音乐人来台湾演出，
0: 嗯嗯，
1: 那再来是他还可以去培养就是消费族群，
0: 嗯嗯，
1: 比如说我常在国外我也很羡慕的就是今天大家穿得美美的来一个高级的爵士俱乐部、嗯、在这边用餐看表演、
0: yeah,
1: yeah. 好开酒、
0: 嗯、
1: 那这个天的我的消费在这边就得到了我的各种各样的满足。
0: 是，
1: 那我觉得其实台湾其实就是缺这样子的等级、嗯、
0: 因为我们有不同状态的了啦，
1: 对、
0: 哦、就是
1: 对
0: 我们每个状态都很好，
1: 是，
0: 但是也许这就像你说就差那一块拼图的感觉，
1: 对、哦、因为这样子的好处是它可以培养起、
0: 嗯
1: 比较高端的消费层级、
0: 嗯嗯嗯、
1: 一个固定的消费层级，
0: 是是是、哦、
1: 那他们会把听很棒 live 的这个爵士的表演当成一个固定 hobby、嗯、
0: yeah, yeah,
1: 对、嗯、因为我常因为前几年我也跟不同的这个爵士圈的朋友专家聊过、
0: 嗯嗯、
1: 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的消费水准是没问题，
0: 嗯嗯、
1: 啊、那如果假设我们爵士，我们不要说广大普罗大众好了，我们抓某一个比例的有消费能力的这个族群、
0: 嗯、
1: 其实也是不少，
0: 是，
1: 但是呢他们不会很自然的去想到说我今天要 focus 在去把我的消费放在这个高端的爵士表演，
0: 对，
1: 各方面是也可能是没有这样类似的场馆，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 Billboard Live 来台湾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
0: 嗯嗯嗯，
1: 那我也期待在已经有的小型中型持续有这样大型的演出，
0: 是，
1: 这样子对我们输入输出都有帮助、
0: 嗯、没错没错、嗯、
1: 对，比如说我们在 Billboard Live 去年十二月演出过，
0: 对，
1: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credit 去 sell 给其他国外的策展人，
0: 是是是，
1: 让我们有机会把在 Billboard Live 演出的经验输出到别的地方去、
0: 嗯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0: 是，
1: 那我也期待能够有更多、
0: 嗯、
1: 比如说其他的可能有大型的这样子的一个俱乐部的连锁、
0: 嗯、
1: 也会考虑到台湾来
0: 设立。 yeah, yeah,
1: yeah. 对，
0: 我们都很，台湾其实已经有 Blue Note 对不对？
1: 对，
0: 但 譬如说 Tokyo 或 New York 的 Blue Note 又是不同的状态，
1: 是是是，
0: 反正有好多可能，或是 The Village Vanguard 会不会来的，反正我们就等，
1: 或者 Cotton Club 之类的，
0: 对，我们都一直做梦一下，
1: 是是是是，
0: 因为 Billboard 都来了，
1: 对对对，
0: 这个 Billboard 毕竟在音乐界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牌嘛，告示牌排行榜，那这回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探索探险一下，冒险一下，探险一下台北的 Billboard Live 这个演出场地，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不然每次我们要听到什么国际级的音乐家，好像都非得等到两厅院夏日爵士啊，然后或者是只能够买音乐厅，那么又太大了，对不对？
1: 是，
0: 就一大，我们虽然是要大，但也不要大到那样子。
1: 对，二方面是我觉得我们大型的活动都有，
0: 对，
1: 两厅院啊，台北啊，
0: 对对对，
1: 台中爵士音乐
0: 也很精彩啊。
1: 但是一年有365天，
0: 对对对，
1: 可能如果常态性都有，
0: 如果只有等到夏天，我会太犹豫了。
1: 对对对对，或者是等到秋天，对吧？
0: 对对对。
1: 那看完了之后要再等一年，对不对？但如果你常态性一年365天，每个月都有，每天都有，
0: 是，
1: 那很棒啊。那其实你就会培养起来那个 behavior。对，因为我很羡慕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是去这种 Blue Note 啦、Billboard Live 啦、Cotton Club 看，大家都是穿的好好的、美美的，然后提前去用餐，
0: 是，
1: 享受很棒的餐点，点个红酒、白酒。
0: 清闲一下，
1: 对，香槟，然后等这个很棒的这个爵士秀上场。对，我觉得哇，好棒，这是人生嘛，对不对？是拉比，对呀
0: 呀呀，
1: 对呀，
0: 很开心。这个现在目前台湾有不同形式的表演的场域，也期待有更多更优质的场地
1: 是
0: 在这个岛屿当中诞生，然后才提供给我们台湾那么多优秀的爵士音乐家、乐手们、歌手们有一个可以发挥自己长才的空间。
1: 是，
0: 然后听音乐的朋友，我还是说爵士乐一定要现场听。当然听唱片很好，但是现场听更不一样。
1: 是，
0: 今天很开心跟 Richard 来自于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团长来聊聊天，那也很恭喜他们这两年不断在倾力制作推荐的城市之声 City Voices 呢入围了许多重要的音乐奖项，而且在这个季节开始展开国外的巡回演出活动，期待你们在国外也常常说台湾的故事，让更多人听见台湾的声音。最后一点点时间，请问一下，毕竟你是科技业，那大家一直在讲的 AI 对吧，你应该被问的很多了，
1: 是，
0: 你觉得 AI 的这件事情有影响到爵士乐什么吗？
1: 好，我觉得不只是爵士乐了，应该是整个的音乐的产业，
0: 都受到影响了啦。
1: 对，那我自己是乐观派，就是说AI 会去取代的呢，是实力不够的创作者
0: 呀，
1: 因为不论如何，你都会觉得他比你好，那你可能就会放弃自己，就让 AI 去 take over， 那 again， 我乐观的是说，你还是要需要是有一个实力的创作者，那 AI 可以帮助你想象到你想象不到的事情，
0: 是，
1: 或者是提供给你更好的一个 picture，
0: 呀，
1: 让你在那个已经有的基础上面去做得更好，
0: 是。
1: 那其实这个事情呢，不是音乐，是各行各业所有事情都是一样的，
0: 没错没错。
1: 对，假设今天小朋友，这个写功课写报告，
0: 对，
1: 好，如果假设你一点努力都不想付出，那你就会让 AI 做的东西去 take over，
0: 呀，
1: 那你没有能力去改它，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怎么去调整， 对，
0: 对
1: 不 对，
0: 对， 对，
1: 但是如果假设你今天是一个该做你该做 的事情，让 AI 来帮助你做到你原本没有做不到还可以做更好的事情，这就是加分，对，我觉得音乐也是一样。
0: 我最近在讲一个议题，就是大家很怕被 AI 淘汰嘛，对不对？但我们最近的议题是 AI 不会淘汰你，但是会淘汰不会用 AI 的人，
1: 是是，
0: 但是你也不要完全的去依赖 AI， 因为你一定要有那个实力才能够去承接 AI 给你的一些 idea。
1: 没错没错，
0: 我希望大家可以像 Richard 一样拥抱他，然后乐观一点，但是还是不要忘记了，所有的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所有好听的爵士乐都是来自于这些优秀的爵士乐手。
1: 对，而且我再多说一句，是为什么你自己那么重要，我说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面，是你会发现不管 AI 再怎么厉害，到最后那个成品听到最好听的都是人去创造出来的，
0: 对对对，
1: 部分这里面可能是想法，可能是弹奏，可能是唱，但是无论如何最棒的那个部分你会听得出来，就是有人味的地方，有人味的地方就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
0: 没错没错，
1: 你要去思考你的人味要去保持它，不能让它 take over，
0: 呀，
1: 对，
0: 哦，我最喜欢听那个爵士乐唱片里面会突然出现譬如说有人这边啊嘿吼，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又那会哎，说不定就有 Richard 的哭声都可能
1: 以后这个就是卖点就是真实的，
0: 就把它放进去吧最后的一首歌来听城市之声 City Voices 当中哎，这个是 不一样的选曲咯，
1: 是
0: 请 Richard 给我们介绍一下 I Need Light。
1: 对，我蛮开心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各种各样爵士的融合，跟各种音乐 的融合，那最特别的是就是嘻哈爵士，那当然嘻哈爵士不是新的东西，但是对我们来讲是第一次，因为我们过去真的没有做过嘻哈，
0: 对
1: 对，所以还蛮诚惶诚恐，但是我很高兴的是我们找对人，就是我们欣赏的6637
0: 呀呀呀，
1: 对，而且原汁原味的爵士嘻哈，
0: 哇，
1: 对，我觉得很棒的这个火花擦出来，因为每一个project 都是磨合，那跟他来讲也是很多方面的这个磨合。
0: Yeah.
1: 不过我觉得蛮开心，是我们在音乐上面顺利的达到一个好的共识。对，
0: 嘻哈爵士，咖啡猫也很少播。我们来听一下，在我们台湾的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城市之声，就有这么一首 I Need Light 和6537的合作。很开心今天请 Richard 哥哥来说故事，下一回再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爵士乐你的观察。谢谢 Richard 的分享，
1: 谢谢谢谢咖啡猫，拜拜。

0: 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上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每天都活在上帝丰盛的恩典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唯生盼望，这首古老的诗歌一直深受众人喜爱。歌词里让人一再想到，圣经里所说的盼望，不是一种微弱的期待，而是真实的有福确据，充满着信心与力量。圣经上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和盼望是不可分的。让我们怀抱着信心与盼望，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美好恩典与祝福。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老邓是一位热心公益的公司中级主管，他的口才很好，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演说家。不过因为演说太忙，使得他常常耽搁公司里的业务。由于外务太多，再加上经常的迟到请假，最后呢，这位常常在讲台上鼓舞人心的老邓，竟然被公司以旷职逾时、做事草率的名义给开除了。这对于老邓来说，是一个多么难看、多么尴尬的场面。亲爱的朋友，当您准备去接自己工作之外的头衔、活动、职务之前，要先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时间、体力等等，负荷得了吗？这些外边的事物会影响到你最该去扮演好的角色吗？无论您是学生、是老师、是上班族，在此提醒您，要先安内，之后才能够攘外，要先把本分的事处理好了，再去做其他的事，否则反而会造成怠忽职守，没有善尽本分。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想要成功，就需要改变轻率的态度，培养能好好处理事情的技巧。事情不能顺利，不是因为命运的捉弄，最大的原因往往是欠缺正确的见解。圣经箴言16:20说，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倚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倚靠上帝，他必赐给我们做决定的智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您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

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甘美，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跟随你。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赞美之泉创作的诗歌一生爱你。今天是我们周五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 call in 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这一首翻唱自日本歌曲的疗愈金曲啊，是由陈桂珠填上了国语歌词啊。这首歌歌词是安慰一个在生活中受挫感到疲惫的友人。歌词当中写道，经过了多少事，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日子你流过多少泪。陈桂珠同时把歌名这个干杯的意象转化为与朋友把酒言欢，将过去的悲伤和遗憾一饮而尽的豁达。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姜育恒沧桑深情的歌声跟往事干杯，以及永和贺小姐她点播邓丽君在民国61年所演唱的你可知道我爱谁。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凤飞飞所演唱的《最近里》和《温暖》，另外她想要听于天的《珍重道别离》。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一首西洋老歌《爱的故事》，另外她也想听蔡琴演唱吴英的名曲《我有一段情》。上个礼拜中立的李先生点播了谢雷的顺流逆流。顺流逆流原来是香港歌手徐小凤他在民国74年推出的一首粤语歌曲。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充满了对于演艺生涯的起伏、人生顺逆境的豁达与坚毅之情。后来谢雷将这一首粤语歌曲翻唱为国语版本，他唱出了自己走过歌坛数十载岁月的心境转折与生命的厚度。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谢雷演唱的这一首国语版的《顺流逆流》，以及新店陈小姐上周点播国语老歌《情愿孤独》，江阴的歌声。

永和潘先生来电点播吴秀珠所演唱的《一轮明月照花香》，还有《跃马中原》。永和的贺小姐，她想要听《生命如花篮》以及《情人的黄衬衫》。上周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一首徐小凤所演唱的《梦乡》。《梦乡》这首歌原本是陈芬兰在民国62年所发表的作品，徐小凤在民国64年以她标志性醇厚磁性的女中音重新加以诠释，为这一首《梦乡》增添了一抹塞外辽阔以及朦胧思念的独特韵味。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徐小凤的歌声《梦乡》，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于珊珊演唱民国67年中国电视公司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情深恩更深》。

永和邓先生他点播了何年何月再相逢，另外他也想要听许冠杰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沉默是金》。中立的洪小姐啊，她点播了江红的《苦情花》，另外她也想要听江红和华语宝他们所演唱的《双回门》。一样是中立的彭小姐，她上个礼拜点播董佩佩和江红对唱的一首情歌《天上的明月光》，这是民国47年香港邵氏公司电影《月夜情歌》当中的插曲。这首歌采用了中西式的管弦乐合奏的小慢板节奏，董佩佩的嗓音亮丽婉约，而江红的歌声嘹亮醇厚，两个人一问一答，将男女间微妙的戏剧张力和感情的冲突展现得极为迷人。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董佩佩、江红两人的歌声《天上的明月光》，以及中立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紫薇演唱民国47年电影《水摆一之恋》当中的插曲《愿嫁汉家郎》。

新店的吴先生啊，他点播了王志祥的歌手，还有他想要听千百惠的私语长巷。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天上人间，另外他也点了一首秋天啊。上个礼拜永和的潘先生他点播了张琪的情人桥，情人桥这首歌曲是改编自云南民歌绣荷包，轻快俏皮的旋律加上独特的民谣风格，深受当时这个歌迷的喜爱。张琪在民国54年，他那时候刚出道没有多久，演唱了这首《情人桥》之后一鸣惊人。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琪的歌声《情人桥》，以及板桥黄小姐她点播珍妮在民国65年灌录的一首励志的进化歌曲《把握人生的方向》。

中立的张先生点播了梨花泪，还有往事只能回味。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王杰的安妮，另外他想要听邓丽君的我没有骗你。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一首西洋老歌，阿爸合唱团所演唱的午后，另外他也点播了大陆歌手刀郎所演唱的大眼睛。提到了秋天的歌曲啊，大家往往会先想到悲伤寂寞或是惆怅的旋律，但是其实秋天也是一个丰收出游微风徐徐和阳光和煦的舒适的季节。北投的简先生特别点播了周杰伦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稻香》啊，这首歌曲一想起木吉他与虫鸣鸟叫，这首稻香就让人联想到秋天金黄色的稻穗丰收的画面。嘻哈民谣的轻快节奏搭配正能量的歌词，我们就一起来领赏这一首秋日里最温暖的疗愈之歌，周杰伦所演唱的《稻香》。

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罗美玲所演唱的《爱一直闪亮》，另外她想要听莫文蔚、柯有伦他们所合唱的《爱死你》。中立的李先生点播了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另外他想要听芝麻龙眼的《动不动就说爱我》。今天的节目我们最后就在李丽芬她所演唱的一首经典名曲《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下个礼拜因为遇到了国庆连假，所以我们下个礼拜的现场点歌节目会提前一天到周四播出，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四来电点歌。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在20世纪初，美国史古托纸业公司买下了一大批纸，因为运送过程中的疏失，造成纸面潮湿产生皱褶而无法使用。面对一仓库无用的纸，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在主管会议中，有人建议将纸退回供应商，以减少损失。这个建议获得所有人的附议。但是，公司负责人亚瑟·史古托却不这么想。他想到，在纸卷上打洞，变成容易撕下成一小张一小张的卫生纸巾，卖给火车站、饭店、学校等，放置在厕所中，因为十分好用而大受欢迎，并且慢慢地普及到一般家庭中，为公司创造了许多利润。如今，卫生纸已经成为你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给我们生活上带来许多的便利。亲爱的朋友，错误与瑕疵并不代表就是失败，只要能够动脑，往往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创造奇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生下半场，听起来下半场感觉好像是一个收尾的感觉，但是真的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事情等待着你去探索，更多的梦想有待完成，你是这样看你的人生吗？今天呢，慧仙很开心邀请到英法学院的老师赖怡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可能是有一点挑战性的议题，叫做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怡成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可以呢让自己还有那个梦想，甚至还有那个愿景，成为更好的自己。哎，老师啊，这真的可能吗？
1: 是，我想我会有机会跟长辈们谈到这个题目，是因为最近我听到了一首由李宗盛老师他所创作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叫做《梦醒时分》。那我觉得说这首歌，如果以年轻的阶段跟年长的一个年纪阶段来思考的话，感觉上年轻人比较敢于做梦，敢于梦想。那也许到了一个老年退休的一个阶段，感觉上就像这个梦醒时分的一个下半场。但是也许歌词里面有很多我们觉得很吸引很有味道的这些意境，但其实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感觉上当梦醒了好像就一无所有，
0: 好像就破掉了，
1: 回归现实。为什么我们会对这首歌这么的有感触？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对梦的本身是有期待的，那对梦醒之后的自己绝对是有期待的。那我相信这样的期待绝对能够在我们的不管剩余多少的一个生命当中，绝对是可以再往前踏很多步的。
0: 都已经是梦醒时分了耶，梦醒了就表示一切都随风而逝了，不是吗？觉得梦醒时分到底是一种清醒还是一种失望呢？
1: 眼光会决定我们的心态。那也许我们曾经在年轻的阶段，我们做的梦，我们想要追求的可能是看得见的东西，可是也许我们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梦醒之后，也许我们所追求的变成是留得下来的东西。那其实这可以用我们真的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资源，跟我们各方的人生的阅历，其实现在可以做成的东西也许会超乎我们过往累积下来可以成就的东西。
0: 所以所谓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这件事情，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跟年轻的世代就不太一样哦。
1: 是，我自己做了一点简单的一个对比，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期盼是我想要得到什么，我想要完成什么，我想要证明自己什么。但也许我们到了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我想要留下什么，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有一天当别人想起我的时候会联想到哪些祝福等等。
0: 所以在年轻世代的更好的自己比较是目标导向，
1: 是
0: 就是有一个一个很明显的目标甚至是目的。
1: 是，
0: 可是当我们到了乐龄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的更好的自己反而是我们能够成就别人，或者是说能够留下什么样的让别人觉得他的生命更丰富更棒的一些学习啊等等的，其实他的目的跟动机已经不太一样了。
1: 是的，而且往往可能带来的一个价值跟影响力会远超过我们在年轻的时段所卖力去创造出来的。
0: 这就让我想到我读过的一本书啊，《人生下半场》啊，它就是说 From success to significance，就是从成功到有意义哈，所以不同世代的更好其实是有不同的价值的。
1: 是的，是的。
0: 那老师怎么看说当我们的乐龄的朋友他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时候，他可以像年轻时一样定一个 KPI 吗？
1: 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说在我们年轻的阶段人生的上半场，我们想要追求的东西，以往我们常常听到会有一个指标叫做五子登科。哇，你在人生的道路有没有买到房子，拥有车子结婚生孩子，或者是财富的累积等等。那我觉得说我们进到人生的下半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意跟态度，我们愿意往前走，愿意更进一步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也是可以有一点，甚至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前提。我们需要对于目前为止的人生做一点盘点。那如果年轻的阶段这个叫做五子登科的盘点，那我会说人生下半场这个叫做四个轮胎的盘点，
0: 从五子登科到四颗轮胎。
1: 是，对，我在网络上也是听分享，我觉得很宝

0: 位啊，他提到说人生就像一台车，那以前我们看的会是车身的帅不帅，颜色美不美，引擎多么厉害，但其实这一台车要平稳的向前，最重要的是这四颗轮胎一定要非常的稳定，不管是它的胎压，不管是四颗的一个轮轴平行，它们不会互相冲突等等，其实才是这台车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平稳向前的一个基础。
1: 没错，你那四颗轮胎哦，还要一样大才行。
0: 是的，是的，
1: 或者至少是两颗要一样大了哈。
0: 是是是，
1: 你不能四颗轮胎都各自有各自的尺寸哈。
0: 对，
1: 也许分开来看，这每一颗轮胎都很漂亮啊，都很高级，但是它的尺寸呢是没有办法相容工作的话，你合在一台车上啊，那就是很危险了。
0: 是的，
1: 所以这四颗轮胎。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会是什么呢？
0: OK， 好，第一颗那我觉得当然是身体健康。身体只要没有保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当然我们心里的很多的目标，或者是甚至我们觉得说，哇，等我有钱，等我退休，我想做什么，我想去哪里，哇，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其实很难踏出这个实际的一步。
1: 没错。
0: 那第二颗就是金钱。也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点基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安全线。那我们可能累积了很多想玩想做想去的事情，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一个金钱的一个支持，才能够让我们想做的，或者是有一些影响力，或者是有一些资源的投入，那还是需要这个金钱的一个挹注。那第三个其实是时间哦。
1: 就是、时间，可是我们不是时间很多吗？
0: 对，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去琢磨。有些时候我们是时间多到不知道要做什么，
1: 还要去杀他呢。
0: 另外一个极端可能是我怕让自己闲下来，结果变成无头苍蝇，我到处有活动就参加，
1: 对，
0: 然后有事情就去，有人揪我就去，结果一天下来我好累哦，可是感觉上 A 朋友带我往 AB 朋友带我往 B， 我变成没有人生统合的一个方向，
1: 没有章法。
0: 对，所以我觉得尤其是时间的这颗轮胎，我们其实更需要知道说，我无论是年轻或年长，当我有金钱的资源，我又有一定的身体健康，我的时间有没有用对人用对地方，这其实我觉得跟第四个轮胎也是我认为我们比较少去留意的这颗轮胎，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也许前面几个对于我们乐龄的长辈来讲都是老生常谈啊，我们要维持健康，最好可以有钱有闲，但是这个第四个轮胎我觉得不一定所有的人都那么的在意，就是关系
1: 哦，
0: 就是关系。就比如说如果我们从年轻的时候累积了很多的资源，我们住到很大的房子，可是也许我们的孩子都大了都出去了，可是却没有机会继续维系这个关系。或者我们哇去外面上了手机课，哇我们学了很多手机的功能，表面上手机里面我有好多的联络的朋友，可是没有人是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我能够跟他说心里话的人。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会影响我们的时间要怎么去运用。所以当我们拥有好的关系，然后又分配时间在这些人的身上，那其实就能够把我们这个祝福跟影响力留在他们的里面了。
1: 身体的健康，还有够用的金钱，时间的分配，关系的良好，这四大轮胎呢，是我们赖怡诚老师他对我们乐龄族朋友的一个提醒。对于身体健康这件事情，我想很多的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都很关注哈，因为我们的赖的群组最多的资讯大概就是养生了，可以做什么运动啊，可以吃什么，最多的哈。对于时间的安排呢，很多人呢也会有一些迷思，可是呢对于时间的安排呢，可能会有一些人有一些迷思，觉得 哎，我就已经退休了，以前上班忙得要命，我现在就应该让我自己享清福，所以什么活动都不安排，每天呢都很轻松。但是日子一久，你又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滋味，很无聊。可是呢，怡诚老师说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怕自己闲下来哦，不知所措，所以每天呢四处招总，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什么活动都去，没有章法。老师说呢，慧仙刚退休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哈，不过现在已经退休三年多了哈，慢慢理出了一个头绪了哈。那关于那个关系的部分呢，老师是特别提出来提醒我们乐龄的朋友，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已经老了，像王维说的万事不关心了哈，所以我什么关系不关系都没有关系了哈，不是这样的哦。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关系还是非常的重要。休息会回来呢，再和赖怡诚老师来聊这四颗轮胎怎么样可以撑起我们这个平稳前进的乐龄列车。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诶，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我们乐龄的朋友啊，有没有想过自己在人生下半场，甚至是下半场的下半场，进入到银发的阶段，高龄的阶段，自己还有一些梦想可以明天会更好，有没有这样的动力呢？啊，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银发学院的老师赖怡成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人生四个轮胎平稳前行。老师刚刚提到说啊，对于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身体的健康、够用的金钱，还有时间的安排，好的人际关系呢，是撑起我们这一台乐龄列车很重要的四个轮胎哈。有关于身体的健康，还有就是要理财了哈，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了哈。关于时间的安排，还有关系的建立，这两件事情啊，我觉得是在我们谈到乐龄的议题的时候比较少被关注的领域啊。是不是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在时间的安排上面呢？你提到了两个极端嘛，那究竟我们乐龄的朋友在安排时间呢，也就是规划活动上面，有没有一些你觉得重要的点可以来提醒我们呢？
1: 是啊，当我们从不管是职场的角色或者是家庭的角色，哎，我们真的一夕之间做一个转换，突然间拥有很多自己的时间之前，那可能很多我们会有一个人生的清单，我们会觉得说，哇，等我得空了，我想要去哪里玩，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跟谁在一起，我可能会有一个想要待实现的一个清单等等等
0: ，list to do 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些可能它就是一个阶段性，或者是一种哎庆祝自己终于进到这个阶段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它大概不能够成为哎真的下半场退休人生的一个日常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在准备转换这样的角色之前，我们就对自己的一个渴望，以及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人际圈、关系圈，能够做一个盘点，然后做一点预备。其实当我们真的踏进去的时候，哎，比较不会有哇的突然多了很多时间，但是又会很怕说啊，如果我现在不把握时间，会不会健康很快就走下坡，会不会到时候就没有钱可以做，哇，我就太快把这些宝贵的资源就这样用掉，甚至很多时候我一用掉我就易放难收
0: 啊。说的也是，
1: 有些人说退了休，哎，反而比之前更忙，可是那个忙变成有一点为了别人的需要而忙，哇，那就反而没有办法真正去塑造自己，哎，预备退休之后的理想的人生。所以其实真的光是时间的一个盘点分配，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宝贵的功课。
0: 可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啊，就上班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老板决定的，主管决定的，因为你每天去办公室，大概你不用烦恼太多你的时间要用在哪里，你就已经有很多的 mission， 有很多的任务要做了哈。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来练习说突然间24小时没有人叫你要干嘛的时候，
1: 是
0: 我们就不知道说，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根据哪些原则来定我的时间？哎，我到底是要花多少时间在运动？我要花多少时间在跟朋友哈拉？我要花多少时间干嘛干嘛？也就是说，那一个一个的项目啊，我们在上班的时候，项目都是长官给我们的，除非你是一个主管啦，但是你是主管，你上面也有还有主管嘛，哈。可是我们成为自己时间的主人的时候啊，到底哪些项目啊，
1: 是
0: 重要到说在我们退休以后，或者是我们进入到乐龄的阶段，要把它安排在我们的 schedule 里面呢？
1: 好，这是很好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这一件事情真的需要练习。我觉得关于怎么样做好时间的安排跟规划，这个真的不分年龄。如果我们并没有在越年轻的时候学会怎么样掌管、运用、分配时间，即便我们突然间拥有了一大笔的时间，那其实真的也没有办法去做很好的运用。那我相信这同样的概念就发生在我们平常拥有固定的薪水， 可是突然间
0: 中乐透
1: 突然间哇 更不知道怎么花，那可能是人生灾难的一个开始。像我目前还在就业当中，但我觉得我会很认真的去思考说，哎，一个礼拜当中有一天有两天或者是有国定的假日，哎，一个24个小时或者是一个8小时10个小时是我可以完全去安排的一个时间。即便我预备好好好休息，我都要告诉自己怎样对我来讲叫做休息，那怎样对我来讲是一个充电，或者是我终于把握机会我可以用这个来满足家人的需要，或者是朋友等了很久的一个邀约等等。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已经到乐宁的阶段，即便我们过往可能因为家庭的责任没办法抽身，或职场的角色没有办法好好的练习，那我觉得其实什么时候我们重新开始练习都不嫌晚。
0: 这件事情呢，慧仙也是练习了3年，因为我是2023年2月份退休的嘛，所以到现在呢也超过3年多一些了，3年半了。刚开始的时候时间上面的安排真的是没有什么头绪，因为以前真的很简单啦，虽然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抱怨说，哎呀，时间都不是自己的，我想做什么都没办法。哎，我告诉你，等到时间都是你自己的时候，你也不见得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每天都东奔西跑的，非常的忙碌，什么事情呢都舍不得放弃，都想要去试试看，就把自己搞得太忙了。这可能是刚才怡晨老师说的某一种极端了。那但是我也有朋友呢，刚好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觉得退休了以后没有人管我了，那我就是时间的主人，那我爱干嘛就干嘛，结果就是什么嘛也没干，就这样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人常常都是在过犹不及当中学习啊。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摸索呢，慧仙确实也慢慢掌握了，第一个是知道自己呢到底真的想做的是什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教会啦，或者是我的家族的聚会啦，朋友的聚会，就是别人对我固定的一些 schedule 是什么之外，那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也要经过一番筛选啊，哈，不能贪多嚼不烂，弱水三千啊，只取一瓢饮太少了，弱水三千呢取三瓢饮好了哈，那你也是要选嘛哈，选了之后，哎，慢慢就把自己的时间的规划，该做什么的安排上面，我觉得比较进入轨道，可能就是第三个轮子哈，就是怡晨老师说的四个轮子里面的第三个轮子，就是时间这件事情呢稍微比较有章法。但是呢，如果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你们比慧仙幸运呢，不要等到退休还要经历1-2年的跟自己的磨合，你们及早就已经开始在做练习更好，时间该怎么用更有章法。
1: 是，我自己觉得说上帝给每一个人最公平的一件事情绝对就是时间。那你说生命也是一样，一天就是24小时，那我们的平均寿命也都受惠于这个医疗的一个发达，那其实我们即便65岁退休，那甚至我们往后可能都有至少20-30年的一个余生要做安排如果像刚刚老师提到的，就是真的一定要花一点时间摸索，或者是在极端当中来回才能找到自己的一个节奏的话，我觉得时间的一个规划，其实第一个也许就是从他人的一个责任跟期待当中先回到自己的一个脚步当中，当我们优先把我们的时间留意在比如说前面另外三颗轮子的一个养护，过往我可能为了家庭付出，我可能为了职场卖命，可是我没有好好的照顾我的健康，我没有好好的去维系人的关系，家人的这个陪伴，或者是在金钱方面有好的规划，那我觉得当我们拥有自己的一个时间越多，那如果过往觉得前面三个没有做好比较理想的一个安排，那也许这里会是一个蛮好的出发点。
0: 怎么说？
1: 比如说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说，长辈的群组里面很多这些养生健康
0: 运动
1: 相关的资讯像我休假的时候我也蛮喜欢看在网络上这些谈到乐宁的节目这些养生之道，虽然我本身才快要40岁，但我觉得
0: 好年轻哦。
1: 对，但我觉得这些资讯
0: 提早预备啊、
1: 我听到好多都会觉得说，哇，当然现在听到很好，可是我总会感受到三个字的一个心得，就是早知道。对我来讲，越早去接触，那越早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当然对未来就会有更好的一个打底。所以光是健康这一块，我觉得、这几年真的在我的身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感恩的一点，就是说我、有减重超过20公斤，
0: 哇，
1: 然后并且维持了4年的时间、
0: 嗯、很棒，
1: 都没有复胖、
0: 嗯、
1: 那其实这个当中我没有去找教练啊，没有去打瘦瘦针啊，没有去用这些自费的任何的疗程，我光是透过学习，然后透过养生的这些建议，按部就班去做，然后让它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那我觉得这本身就会需要我们很多的时间跟精力，然后投注在健康上面，然后在金钱的一个使用上，哎，我们就会更多的去思考说到底要怎么样去分配去安排来达到这个果效。这个过程我觉得真的不亚于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于家庭的打理，或者是我们在职场当中
0: 上班，
1: 哎，运用专业，运用这个人际沟，我觉得真的不亚于这个挑战的。
0: 对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说他对他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呢，就把它列为一个专案，这样
1: 是
0: 专案管理自己的退休生活，这样也不错，就比较有目标，然后比较有章法。其实我们乐龄人士退休以后啊，最怕的就是活得没有章法。
1: 是的，
0: 哪怕你想要追求很清闲的生活，很悠闲的生活，也是经过你的规划，经过你思考后的悠闲，而不是说其实不知道要干嘛，不知所措的悠闲，那个其实不悠，也许很闲，但是其实不悠哈。所以一切呢，都是要能够经过自己一番的自我的认识，自我的盘点，然后做出来的决定哈。那怡晨老师很让人羡慕啊，他说他减了20公斤，而且没有花大钱哈。其实应该就是很持之以恒吧啊。
1: 对，就是像我自己，哎，就真的去盘点，哎，我的优势、我的特质以及我可以做的事情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先从对我而言最容易做到的，然后再慢慢慢慢往前。哎，到后来，哎，好的关系真的就像轮胎一样，它转起来之后，哇，它就会有一个惯性，就会默默的这样往前走，
0: 持续的往前。
1: 对对对，像刚刚连那个我来录音室的路上，我都是骑脚踏车，然后走路，就是会在不知不觉间会想要在生活当中累积这个活动量啊，累积步行的步数啊，等等等啊。像我稍早我是跟朋友啊聚餐，那是吃一点比较我们会说比较油腻、比较油炸、罪恶的食物。哎，对我来讲完全 OK， 我可以在维持体重的前提之下，然后吃好料的，
0: 哎，稍微有一些享受哈。那有的时候吃点邪恶食物也可以啦。如果说我们其实在生活的规律，无论是运动啊或时间的安排啊等等上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分寸啊。我想对我们乐龄族来讲，我们人生活到这把年纪了哈，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知道自己的分寸哈。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请怡晨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另外一个轮胎，也是会先觉得很重要，但是我们一般提到我们的乐龄的朋友的时候比较少说到的，就是关系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人生四大轮胎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哦。马上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朋友们，你是否想过你的人生还有梦想，你还可以透过好的规划给自己足够的动力去开创人生美好的下半场呢？慧仙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银发学院的老师赖怡成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人生有四大支柱，他所观察到对我们的乐龄朋友来说很重要的是身体的健康、够用的金钱、时间的安排、良好的关系，这四个轮胎如果能够平稳的发展，就可以载着我们这一台乐龄车，不是老爷车哈，是一台乐龄动力车呢，平稳的前行。那老师刚刚在前面提到了时间的规划，我们比较少听到就是有关于乐龄的朋友们的关系，我们会觉得其实我们人生走到这个阶段好像关系都很固定了吧，顶多就是少了一些职场上面的同事啊、长官下属，其他的应该都蛮固定了吧，这个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2: 是我刚好昨天中午啊，有一个机会去一个奶奶的家里啊，是她主动邀请我去家里啊做客。其实早上的时候，我们本来有上一个社区的课程歌唱班，那她有事请假，因为她要接待许多从国外啊回来的儿女儿孙们。中午的时候，她的这些家人都离开出去玩了，所以她就邀请我去家里坐坐啊，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哇，他就拿出一张一张的照片跟我介绍他的家人。哇，原来他非常有福气，已经到了第四代他的曾孙，对，已经是四个多月大，最小的一个曾孙，然后又带我到他的一个珍藏许多老照片的房间，那最早从30多年前，然后到近几年的都有。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奶奶从头到尾就给我一种感受，就是她是一个很喜欢，也能够让晚辈很愿意让人亲近，那一有空又一回家，然后就会想要跟奶奶、跟妈妈，甚至跟阿祖，然后这样一个相处。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这个画面加上那些照片，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关系这一方面很多时候也许我们从职场离开之后，像刚刚主持人讲了，我们应该是减少一些关系，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关系的一个盘点跟维系，我想第一个可能还是从我们自己的家人来做起。那也许我们哇都跟他们认识几十年了，那关系好像也都是这样，但其实当我们真的停下脚步，我们认真的去思想，也许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的家庭的一个互动当中，如果我们的相处互动比较多放在一些家庭的责任或者是阶段性的任务，那对我们来讲可能见面永远问候的是功课写了没考试读书读完了没，好像都是成为一个 push 的一个角色，或者甚至有意无意之间可能也会把我们的一些期待啊，把我们一些目标啊，哇，都放在他们的身上，
1: 变成压力源了。
2: 对，那甚至可能当他们有一天哇，不管是18岁离家是念书或者是成家立业，哇，他可能就不见得会愿意想要把他的成就或喜乐或者是他的光景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就觉得哇，即便我们拥有的一个是平稳的经济，拥有的是一个有很多的时间，甚至我们可能会需要主动打电话去邀请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要回来啊，带孙子回来，可是感觉上觉得好像我们的一种期待跟需要反而被放在次要的一个阶段当中，那就真的 会蛮可惜的，
1: 就没办法成为一个晚辈或者是朋友呢喜欢亲近的人。那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的状态，可能还不会有那么大的不舒服，是因为我们当时反正就是因为工作嘛，再怎么样你周围就是围绕着一大堆事一大堆人哦。但是当我们退休了，成为乐龄人士，成为银发族之后，如果别人还不太愿意来亲近你的话，你真的就是会被常孤独寂寞的感觉了。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以至于别人会愿意亲近我们，特别是我们很重视的这些家族、家人、朋友们。
2: 是像刚刚主持人有介绍说，我有这几年参与在社区的这个关怀据点当中，这一群每个礼拜来到我们的据点大概六七十位的长辈呢，我就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虽然我们难免都会用一个人的年龄啊、健康啊、有没有钱啊，然后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但我发现这些来到据点参与活动的长辈呢，当他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表达自己的需要，然后被关心，甚至保持一颗谦卑学习的心，你会发现哇，很多长辈可能刚来的时候他的表情他的态度是一个状态，过了半年一年之后，哇，真的就从长辈的身上，从他的表情，从他跟人的互动，哇，就感受到很大的一个蜕变式的成长。这是我常常在我们的据点里面看见的一个美好的图画。
1: 哎，宜晨老师，你刚用了成长这两个字，会先觉得很受鼓舞哦，所以你其实在关怀据点里面你是看到长辈在成长的。
2: 是
1: 怎么说成长，可能对我们很多乐龄的朋友来讲已经慢慢变成一个比较陌生的词了。
2: 对，我觉得说真的人的潜力无穷，这句话真的不只是适用于正在发育正在成长的一个孩子，也许我们退休了记忆力不如以前，身体的活动不如以前，但我觉得上帝造我们真的是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我觉得当我们离开了家庭的责任，离开了职场的需要，当我们愿意把心智改换一新，我们愿意重新把自己放在一个学习者的角色，哇，现在科技日新月异啊，学习 AI 去做一些桌游来刺激自己的脑部的活络啊，就是会发现人的一个潜力那个成长。我们都知道说其实人的终其一生对于大脑的开发是非常非常有限，换句话讲本来就还有好大好大的空间的，那也许真正受限的不见得是我们的身体跟不上，不见得是我们的年龄太大，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过往的经验限制了我们的心。那当我们的心没有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去敞开去尝试，那我们就很难做一个更新跨越跟突破。
1: 对，尤其是刚才宜晨老师讲到说他在这些据点看到长辈们的成长进步蜕变之后呢，更加深了他知道人是潜力无穷啊，只是我们用的不够，不是不够用啊，而是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设限。如果我们拿掉那些限制，不要告诉自己说我都已经这把年纪了，哇，这几个字真的是个有毒的词汇啊！千万不要常常告诉自己说我都已经这把年纪了，我都退休了，我都怎样怎样怎样。我们把这些框架，把这些条条框框拿掉，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仍然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啊！宜晨老师说他看到长辈们的进步，哎，那你会不会跟这些长辈分享说某某爷爷或某某奶奶，哇，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跟刚来的时候不一样了？你会跟他们分享这些吗？
2: 哦，我跟他们的互动里面，真的很多时候他们的单纯跟回应，真的让我忘记 了我们的一个年龄的一个差距、
1: 啊、
2: 他们的一个表达是非常真实，有时候真的可爱到跟我的女儿跟我的互动一样。我女儿今年9岁，
1: 哇，真的，
2: 有时候就是一个心直口快、嗯、她受感动或受到刺激或她喜欢不喜欢就会很直接的表达。哇，有时候我在据点的长辈他们也会直接这样讲出来哈，比如说有一个长辈，他就或我知道他可能不是刻意的，他就会很自然的在大家的面前说：“哦，老师，我最喜欢你了。”我就说、嗯：“哇，我被你当众表白了，好害羞啊！”哇，然后全场就哄堂大笑。
1: 所以，当我们跟长辈呢以诚相待、真心相待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这些长辈他们真情流露的一面哦。那对于在银法学院里面呢，跟我们长辈分享各式各样的资讯、知识的课程的怡诚老师来讲，也是很受鼓舞啊、哦。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赖怡诚老师来分享，他看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长辈，各式各样乐龄族的银发族的朋友，那么他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有些什么样的提醒和建议呢？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赖怡成老师，来跟我们谈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慧仙一开始呢，跟老师在讨论题目的时候啊，老师提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还觉得非常的有趣啊，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对我们乐龄的人士来说呢，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件事情呢会是一个题目啊。但是我相信经过老师的一番分享，大家是不是都开始去想，那我可以怎么样成为更好的自己，那所谓的更好的自己又是什么模样呢？希望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乐龄朋友跟慧仙一样哦，我们开始为自己来描绘那个更好的自己的形象哈。那老师你在据点里面呢也协助帮忙陪伴很多乐龄的长辈，银发的长辈，哎，你看到这些长辈啊，你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提醒跟建议呢？
1: 是，对，我也看到许多长辈他们美好的榜样，那我觉得也是给我自己一个学习跟目标，就是说，哎，他们无论过往在人生或职场当中有什么样的丰功伟业，然后哎，现在来到据点，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可以当朋友。然后我就很有印象，其中有一位长辈，他过往曾经在政府里面任职，那在据点里面，哎，偶尔也会请他上台分享。当他没有分享的时候，诶，他也是每一周都准时出现，然后他就会非常谦和的在台下当一个学生，然后有一阵子呢，诶，整个据点就安排我能够做一个生命课程的分享，那我就用一本书的一个标题一段一段来做分享。那当我那一天讲完，然后跟大家说，诶，我们这本书刚好就看到一个段落，哇，这个长辈还在课后特地跑来跟我说，哇，谢谢我每一次的一个预备跟分享。我就感受到说，哇，真的他的心非常的柔软敞开谦卑，并且他很乐意的做这样的一个表达，我就觉得哇，这点点滴滴的榜样跟风范真的是长存在我的心中的。
0: 所以也老师也在据点里面看到一些值得学习的长辈，也事先呢预约一下，看一下自己20年后、30年后的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模样哈。对于我们在据点的长辈，老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如果你看到长辈他有一些想法或观念，你觉得值得商榷，通常你会怎么样来做啊？
1: 是啊，长辈们心有没有敞开，哎，真的会决定我们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是还能不能继续往前进，然后往上去突破，或者我们哇只能够继续停留在自己过往的一个状态当中。
0: 那所谓的关键哈，
1: 对那个心的敞开，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哎，当他来到据点，他可能有一个动力，他可能是来听一个讲座，他可能是来上一个课程，哎，当他来之后，他发现无论是老师无论是同班的同学，他觉得哎关系不错，我们的一个目标也蛮一致的，他可能从来学习变成来交朋友。而我们据点当中，我们也会安排许多的志工，他们除了在据点开放的时间会做接待跟关怀，我们也很看重私底下的一个无论是进家的探访或者是电话的一个关怀，所以他就从来学习变成来交朋友到来被关心。那当在一个长辈在这样一个爱的一个陪伴浇灌当中，他如果心愿意打开，甚至他也会成为一个从接受别人关心进而成为关心别人的人。当我们的焦点不再说，哎，今天这个课可以满足我什么需要，或者是我的家人，哎，应该子女要给我孝亲费，或者是谁啊，谁这政府欠我什么，就是把我们那个出发点变成是，哎，你要满足我啊，我要求你，而是变成我来到这里，我可以领受，我也可以给予。所以人这很微妙的一点就是，心一旦敞开，整个生命是有机会质变的。从我来到这里想得到什么，或应该接受到什么，可以变成我可以 给予，可以付出什么。
0: 那这样子的心的质变啊，是怎么样？是天生的吗？还是说它是可以学习的，是有一个历程的？如果说我天生就是一个比较自我中心的人，我每做一件事情，我每到一个地方，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可以得到什么。我就是天生这样性格的人，以至于当我觉得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得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里没有价值。可是老师的观察是，那些愿意敞开心，愿意主动伸出手，愿意主动来帮助别人的人，其实是在据点里面成长最多，甚至应该也说是最满足最快乐的一群人。但是如果他天生就不是这种人的人，有没有办法可以慢慢调整自己成为这样的样式呢？
1: 是，我觉得说当一位长辈他的第一个突破，就是当他无论是被课程或被据点的讲座给吸引，他踏出第一步，从家门离开来到据点，我看见他们，即便他们是第一次接触到志工，接触到据点，我都认为这已经是他们人生的第一大步了。当然没错，那个前提，哎，我来学唱歌了，我来做手作的，我来学这些东西的，如果据点提供的这些各样的服务跟课程没有办法满足他原先的期待，那也许真的很难再继续下去。可是有一些人，哎，也透过这个过程，很微妙的就是他可能会事后会分享说，哇，我原本真的是来学插花的啊，我原本来学一个什么新的技能或一个新的科技，结果我来，哇，反而因为大家的关怀，我交到好多的好朋友，哇，我平常我的子女都没有跟我嘘寒问暖啊，据点的志工三不五时都会打电话来问候来关心。所以我觉得很妙的一点就是，人呢，其实从哪一个角度愿意开始敞开，我觉得那个可能性是很大的。那我觉得没有说一定的一个路径，说啊，他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他才能够突破。那我觉得对于据点来讲，像我非常的感恩，我能够在一个已经运作明年就满20年的一个据点，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路上无论是课程、据点，还有整个志工的一个安排，我觉得在整个据点主任的一个带领之下，我觉得大家真的都能够各就各位，然后能够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一个任务目标跟期待。所以很多长辈，无论是长久参与的，或者是偶尔第一次来
0: 的
1: 真的都能够在这个这样的大家庭当中，然后能够非常的喜乐生命是不断的经历成长跟突破的。
0: 没错哈，刚才宜晨老师说，其实对我们银发族的朋友来说，我们只要先踏出那一步，不用想的太多，也不见得有很多宏伟的或者是很明确的计划跟目标，但是呢，就选一个你觉得还可以啦，没有那么排斥的事情呢，你就踏出你的家门，然后进入到无论是社区关怀据点也好，或者是乐龄学院也好等等的。其实对台湾的我们的乐龄的朋友来讲，我们真的算是蛮幸运的，尤其是在都会区的朋友，我们真的有好多好多的选择，有好多好多的活动是可以参与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就踏出一步去参与，然后呢，你自己在这个活动中有所学习之外，其实你也会感受到周围在这个活动中的志工啊，或者是讲师啊、老师啊，还有很多在旁边帮忙的人，我相信耳濡目染也会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一些美好的影响。时间的关系呢，就跟宜晨老师聊到这边。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1: 好，最后想跟各位长辈聊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自己退休之后，或者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会觉得感受到自己可能时间越来越少，可以使用的金钱越来越少，健康也逐渐退化，甚至过往关系很要好的朋友可能也一个一个不在自己的身边等等等。那其实年龄它可能只是一个数字的累积，当我们重新把这四颗轮胎去充饱去前进，其实生命的方向才能够决定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当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哇那个
0: 时不我与，
1: 对，退休几年觉得好像哇想做的或想吃的都没有办法成就，那自然会给自己有一点负面的评价，觉得自己没有用了。为什么人生会没有用呢？不 不是人生没有用，是你没有用啊？为什么？
0: 我没有用，这什么意思？
1: 因为人生没有拿来用，所以就没有用。
0: 哦，
1: 当我们愿意持续给自己机会，我们的心持续敞开，持续去给自己机会拿来用，就会发现人生的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即便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美梦，也许退休了，也许我们梦醒了，但其实人生的标杆还能继续往前走。年轻的时候我们努力的成为更成功的人，但现在我们可以成为更有智慧、更喜乐、更祝福别人的人。
0: 哇，不是我们的人生没有用，是我们没有好好的使用哈啊！所以只要我们好好的用它，我们的人生就会非常有用。谢谢赖怡诚老师，
1: 谢谢，
0: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听众朋友的收听。顾好这四个轮胎，让我们的乐龄动力车好好的开下去，继续的开，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好好的用我们的人生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1: 拜。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耶利米书最后的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宝贵的经文，这些经文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真的会透过圣经向人的心说话。我觉得是一个生命里面最感恩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在 QT 就是每一天需要有一点安静的时间， Quiet Time， 那个安静的时间，在那个安静的时间里面做什么呢？读神的话，然后默想神的话，聆听神，上帝会透过圣经向人的心说话。我觉得这些年在我的生命当中最美的一件事，也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读圣经，你都会读到神透过圣经对我这个人说话，神当然也会透过圣经对你来说话，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典。而整本圣经里面都指向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从旧约到新约都指向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这一位神的爱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有力量的生命，一个不是我什么都知道可是就是做不到，他不是只是给我们一些道理，他给我们的是新的生命，有力量的生命，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那你说怎么会整本圣经呢？旧约根本耶稣都还没有诞生，因为道成肉身，神来做人，他还没有来啊。但是在旧约的圣经当中，照样有许多让我们看见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比如说今天跟你分享耶利米书里面这一段的经文，许多人都说这一段经文是耶利米书最重要的一节经文。为什么？因为他介绍弥赛亚耶稣基督。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基督是希腊文里面讲，弥赛亚是旧约希伯来文里面说，他其实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这一位拯救者，这一位拯救者就是神来做人的这一位拯救者。我读给你听，在耶利米书23:5这样说，他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就是大卫的后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后面讲到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没有义，圣经上讲说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人达得到神的标准。你的道德再好，修养再好，你再努力，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上帝那个完全的标准。但是谢谢主，当我们成为一个属乎神的人，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一位弥赛亚带给我们一个很荣耀的盼望，那个荣耀的盼望就是神来做人。我们做不到，他来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能够胜过罪，胜过死亡，胜过疾病，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然后靠着他，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因为相信他，在上帝的眼中被算为是义的，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词其实有人讲说就是耶和华奇根奴，奇根奴其实是用他原来的音译，他的那个音在希伯来文那个音就是奇根奴，耶和华奇根奴。而在和合本我们华文的圣经里面，直接把它照他的意思翻说耶和华我们的义，这是多大的恩典呢？但愿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在我不能无法胜过的，靠着他凡事都能。
1: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优先、生命中的珍宝呢？我把我最好的时间、心力投资在哪里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哈该书第二章，主题是应许赐福、圣殿建造。上一章先知哈该领受信息，责备百姓不顾神的家，只顾自己的家，以至于种的多，收的少，不得饱足。而当百姓领受提醒起来建造圣殿，神在这一章赐下宝贵的应许，神要赐下全方位的祝福。一到九节，建殿工作上得着鼓励。第一节，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上一章是在6月1日，神的话语临到哈该，提

殿恢复敬拜，叫神的荣耀降临。第二节，你要小谕由大省长撒拉提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神吩咐先知小谕百姓，就是告诉转达，神借先知把话语提醒省长大祭司百姓，在灵性上的追求要继续被鼓励建造圣殿。第三节，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看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从前的荣华美好的样子呢？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就是66年前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摧毁的那个圣殿。在群众中有一些长者曾经看过旧的圣殿，金碧辉煌，让人骄傲。现在你们看得如何？对比过去所罗门的圣殿，这时候圣殿盖到一半规模很小，建材普通，盖到一半就停工。现在的圣殿跟过去的圣殿比较起来，看如无有，无法比较。先知提醒长者，过去你们曾看过旧的圣殿荣耀，而今天所建造的在你们眼中无法比。负面看，这群长者可能在诉说让人丧气的话，我们根本做不到当年的规模。而先知再次提醒长辈，你们过去看过，难道你们不信神能重新建造更美的圣殿吗？第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给他们清楚的鼓励，虽然目前的工程看来微不足道，困难重重，但神要做奇妙的工作。神鼓励省长所罗巴伯要刚强，要勇敢，放心积极带领百姓建造圣殿。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恢复原本圣殿当有的功能样式。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在建造的第一线一砖一瓦勇敢的做，知道是为神做，刚强壮胆。我们能够刚强是因为神与人同在，神同在又克服环境的困难，资源的缺乏，敌人的攻击，神的旨意一定会完成。今天神呼召我们起来服事，即便只是一个小小的童工，负责一砖一瓦，神勉励我们勇敢刚强，神一定有他荣耀的计划。我们摆上自己，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连续三次提到要刚强，要刚强，求神鼓励我们。第五节提到履行神与你们所立约的条款。第五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上一节提到了神与人同在，而我们如何确知神的同在呢？这里神提出，在过去神带领百姓出埃及时，神与百姓立约，赐下话语，在西乃山上赐下律法，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神的子民。这生命之约在当时是真实，在今天更是真实。这是美好的图画。当时以色列人离开被掳之地，仍然困难重重，没有国家，外敌环伺，可以依靠什么呢？正如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离开为奴之地，没有国家，外敌环伺，但神与他们同在，与他们立约，一步带领他们进入应许，得平安。今天神也要做这工作。那时可以翻译为现在，神的灵住在你们中间，神的灵过去同在，今天仍然同在，三位一体的神合一完成这救赎奇妙的工作。神的约，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叫我们不要害怕，大的力量。第六到第八节应许万国珍宝运来。第六节，万军耶和华如此说，再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神与人同在，赐下应许，万军之耶和华掌管万有，大有权柄，应许人再不多时，再过一小段时候，我要再一次震动天地，所有受造的天地万物，沧海广阔的洋海，旱地广阔的大地，都在神的掌权下，神要大大的震动翻转。当我们眼睛看到生活的困难，环境的挑战，但不要忘记抬头仰望更大的上帝的大能。神正在工作运行，神难道不能接受我们的困难吗？让我们来信靠主。第七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不但震动天地，也要震动万国。万军之耶和华掌管万国万民，神激动古列王的心，让他下令以色列可以回家。如今神要继续工作，让君王下令可以重建圣殿，一切国际

情势、地缘政治都为福音效力。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珍宝是财宝，宝贵的东西。神兴起万事效力，叫这殿充满荣耀荣美。神带领万国的珍宝，包括建材、人才、钱财，今天神也要如此做。当我们全力建造教会，最好的人才、丰富的资源加给教会，一代代的精兵、战将、传道人、同工被主呼召兴旺福音。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当时资源很缺乏，但神答应我们，万国的珍宝必运来，这一切是上帝的，神的计划一定会成就。第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答应我们，这殿后来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所罗巴伯所建造的圣殿荣耀大过所罗门王建造的圣殿，在物质的角度来看不可能，因为所罗门在极强盛时期建造，所有建材经营丰富，但所罗巴伯是很缺乏的。可见这里不是从外在物质角度，而是从内在属灵的角度来看。此时他们所建造的圣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国家，没有资源，唯独依靠上帝，凭信心建造。这是神期待的，不夸口势力才能，单单夸口神的怜悯。这殿后来荣耀到了新约，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新的殿，耶稣拆毁这殿，三日重建，从物质的殿转向属灵的殿，转向着内心对神的敬拜，那样的荣耀大过物质的殿。神期待在每个圣徒心中建立圣殿，使我们经历神的同在同行，赐下的平安。所以这一节提到后来荣耀，可以指的是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荣耀，以及包括新约教会成为神的殿，全地充满上帝的荣耀。十到十九节是应许的信息，在九月二十四号降下。第十节，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上一篇信息是在七月二十一日，隔了两个月又三天。当百姓正在建造圣殿的时候，神的话语再次临到了先知哈该，提醒百姓两件事：圣洁、感恩。当我们起来回应神，要继续领受神的话语提醒。许顿问，为什么神不对我说话呢？我们要反省，我们有持续遵行神的话吗？是否真的跟随神，还是把神的话摆在一边，自己欺哄自己，不行神的话，又批判神不向我们说话，这样的自欺欺人呢？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向祭司问律法。万军之耶和华是统管万有的神，震动天地，掌管神子民，尤其是服侍神的祭司们。神的话透过先知提醒祭司，你们要向祭司问律法、礼节的规矩、洁净的规条，追求真实的圣洁。十二节，若有人用衣襟兜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这里提到两种情境，第一种情况，有人用衣服承载着肉，或是用衣服接触到奉献的饼、汤、酒、油、别的食物，是否会因为触碰到圣洁而成为圣洁吗？答案是不算为圣。礼仪上的圣洁要按照神的法则献上神所要的，才能分别出来，而不是因着触碰就可以成为圣洁。圣洁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十三节，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第二种情况，有人触摸到尸体，因此污秽成为不洁，这样被污染的人去触碰要奉献的物品，这些物品算为污秽的吗？祭司说算为污秽。上帝要求我们要分别出来，不可触摸死尸，背后有卫生礼仪的考量。当一个人触摸死尸违背律法，要用水洗净，而一个触摸死尸不洁净的人，如果触摸到别的物品，那个物品也成为不洁，提醒我们要谨慎持守圣洁。这两节的经文对比，让我们看到圣洁很难传递，污秽很容易传递。我们这群服侍主的人要谨慎走圣洁之路，不可轻忽随便成为不洁。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我们如何把最好万国的珍宝献给神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哈该书第二章，应许赐福圣殿建造。这一章一到九节是在7月21号先知领受的信息，在建造圣殿的工作上神赐下肯定鼓励的信息。10到19节是9月24号先知所领受的信息，提醒百姓圣洁的重要。12节提到了圣洁很难传递，13节提到污秽很容易传递，我们要很谨慎地做神的工作。14节，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神透过哈该提醒百姓，这个国家百姓在神面前也是这样不洁净，他们手下所做的工作，辛劳农作物，因着他们不洁净，所做的工作也不洁净，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因为这个人不洁净，即便献上了许多，如同该隐，神也不会悦纳。可能这群百姓一方面建造圣殿，二方面又随从外邦偶像邻居与这些人交往，沾染不洁净的习惯生活，因此神大大提醒责备，不要一面侍奉神，一面贪行污秽。这里严肃地提醒我们这群认识神、服侍神的子民，既然我们要侍奉神，就要成为圣洁，陶主喜悦，所献上的神同在，千万不可以一面侍奉，一面放纵自己。表面这群百姓有献祭、有敬拜，但内心却违背了圣洁的法则。神用以色列熟悉的律法来说明，分别为圣之物沾染的俗物就失去圣洁，可见圣洁影响不易，罪污传染极强，强调罪恶的感染力。这里的罪恶就是百姓罔顾神的殿，荒凉圣殿是他们轻忽罪的见证。而今天我们关于神的家，不只是献祭的仪式，若徒有表面献祭，内心仍求自己的利益，拜偶像，这绝对不圣洁。就是让我们这个人要有正确的态度，分别的心，讨主喜悦，神才悦纳我们的工作。15到19节提醒百姓感恩。15节，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神提醒这群已经建造圣殿的人两件事，第一圣洁，第二感恩。神提醒他们，今天你们要追想、回想、思想当神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就是还没有重建神的以前，还没有建造圣殿之前，你们的生活如何呢？神提醒我们清楚的对比服侍神和不服侍神的差别，所走路所带来的结果有什么不同，要清楚比较，做出选择。16节，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过去人不顾神的家，只顾自己的家，忙碌工作，收获稀少。在那日，有人来到谷仓，想要得200公斤的谷子，却只得到100公斤，收成只有50%，种得多，收得少。来到酒池，想得100公升的酒，却只得40公升，只剩40%，年年亏损，生活困顿。这是离开神的真相。人可以为自己打拼累积，但所累积的一切无法享有，不得平安，劳苦愁烦，转眼成空。17节，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你们手下一切的工作，辛苦的劳碌农作物，神要攻击，神用旱风、霉烂、冰雹，灼热的风、寒冷的冰雹、发霉、虫害，各种的危机攻击人，使人种得多，收得少。神为什么要这样管教人呢？因为人远离神，不归向神，不肯悔改，不肯回应神，以致神兴起管教刑罚，提醒人这条路是错的，快快悔改。求神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看我们到底为自己累积了什么，所做的功有没有果效，不要自己骗自己，要诚实的反省，抓住神。18节，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神提醒要追想，重新思想。15节18节都强调要追想，
过去的艰难，远离上帝凄凉的光景。从这一天开始，9月24日起，神要做新的工作，追想从立耶和华圣殿根基的日子，就是圣殿的奠基日，可能指的是6月1日以前3个多月前，百姓还不顾神的圣殿生活的情况，要做出清楚的对比。求神让我们细细数算神的恩典，记得我们离开神所落入的危机，好使我们转向主得着平安。19节，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3个多月前，你们的谷仓有稻谷吗？你们的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农作物都没有果子，极大的缺乏，但从今日起神必大大赐福于你们。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什么时候我们转向神，那一天就是开始蒙福的日子，开始进入平安的日子。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神的意念不是要刑罚人，而是管教人，让人悔改回应主。当我们悔改时，神的恩典为我们预备，神平安的福分已经丰富为我们供应了。这是神的大怜悯，我们要纪念数算。我们一定要记得，信靠耶稣以前的人生何等的虚空无奈，一无所获。相反的，当我们抓住神，经历神，就得神极大的恩典怜悯，我们不可忘恩。20到23节是神给所罗巴伯的信息。20节，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9月24日与上一段的信息是在同一天，就是当神提醒百姓要圣洁、要感恩，同时神答应我们悔改的子民要领受的大恩典。同一日提醒我们，可见神的责备与应许是同时来到。神严厉的责备，同时也预备极大的祝福。只要我们归向主，怜悯恩典就在眼前。21节，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神的话语特别领导省长所罗巴伯，他是行政的领袖，也代表神给每一位乐意回应神、服侍神的子民美好的应许。神必震动天地，上帝管理万有，兴起万有，来荣耀神的子民。22节，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上帝要颠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神要击败一切敌对者的武力。每个国家立王废王都在神的主权下，神掌管万有，掌管每个国家。神要倾覆战车以及战车上的军官战士，战马跌倒，骑兵败落，所有军事力量要被神除灭，个人被自己弟兄的刀所杀，每个人自相残杀，骑兵互相残杀。强盛的国家不要夸口自己有多强大，若是离开神，神兴起管教时武力有多大，这个强大武力调转方向，就成为刑罚自己的力量，毁灭力量，自相残杀，何等可怕。今天基督徒社会要接受神的警戒，神会建立我们，也可以倾覆我们。如果不悔改，不转向神，自己以为今天的荣耀会成为羞愧，毁灭力量，何等的可怕。在人看来强大的波斯帝国，所有的政权神要倾覆，人无法依靠地上任何人的势力，要单单依靠神。2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前一节提到了神要倾覆败落所有的国家，相反的，这里提到神要大大祝福神的仆人。所罗巴伯是当时的省长、行政领袖约雅敬王的孙子，大卫的后代。神给他应许，这应许也给弥赛亚，也给每一位服侍他的子民。他被称为神的仆人，是神所拣选和喜悦的。每一位顺服神、服侍神的子民是神的仆人，非常尊贵荣耀。到那日，在神所定荣耀降临之日，神以你为印，就是提拔你，以你为印章，选召你，指派你奉我的名统治。我必用你如印戒，如同君王手上的印章，可以发布法令，施行统治，代表你我成为上帝荣耀的仆人，荣耀的特使，
与主一同作王，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神拣选了你，神当时选立了所罗巴伯，今天神也选立每一位谦卑顺服主的子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的大能大力应许保护他的子民，成就荣耀的应许，荣耀的天国，我们必然得胜，因为这是神答应我们的，我们可以勇敢信靠神。神拣选神的仆人所罗巴伯，得着三大祝福，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神的印记，成为被神拣选的。所罗巴伯代表不止这个人，而是指大卫的后代，是弥赛亚。我们等候的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救赎。关键时代，神不止赐下关于时代的信息，国际政治的预言，也有给个人的预言。神关心大时代，也关心每一位服侍主的子民。你我因着认识神，成为神的仆人，神的印记，这是极大的荣耀。这章的要节是第七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把震动天地的大能赐下，使经营、政治、环境、人才都为建造教会效力，让教会被建立起来，可以传扬救恩，带来平安，充满荣耀。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哈该书第二章，神要震动天地，审判万国，万国的珍宝一同运来，兴旺神的家。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在最灵点的空中来三见面。我们要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三节。我们这两礼拜都要看诸多文，不忘这是我们真实的一篇基督文，我们可以对这中间知道每天在读的那个意义是什么。马太第六章第九节，主耶稣说，所以你们就这样祈祷，我的天父，愿你的圣名受尊崇，愿你实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亲像在天顶。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求你毋通予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求阮脱离迄个邪恶者，因为主权、权能、荣光拢属你，直到永远。阿门。这个主祷文，咱用个逐天透早起来，伫你家己个祈祷以后，用这个主祷文甲天父亲近。你嘛用个伫你食饭个时，伫你感谢个祈祷以后，阁用主祷文来甲上帝交谈。你嘛用个伫暗时休困个时来想主祷文。更加要紧，一日要休困啊，在眠床顶，你也可以想主耶稣教示我们的主祷文。今天我们犹原要焦点放在第十节，因为差不多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在一生中间最最拜要紧的时刻碰到挑战，拢会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愿你的旨意会当实现，伫地上，敢若亲像伫天顶，就敢若亲像咱要甲上帝讲，上帝啊，你对我的准备备办是什么？你对我的旨意是啥？跟我说，我同我走在那中间。这是一个大的功课，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人常常在那个做决定的时候要来敲锤上帝的旨意，意思说如果这样，我的确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因为我是选择伊所甲我决定的，那安尼我行迄条路就较袂有困难，较袂碰到挑战。咱那用踮咧即个世间选择头路职业，学生考试填写志愿，一个人打拼的努力，发现到底要在台湾继续，还是要去国外开拓新的，还是要移民，这些事情每项都是人生要紧的决定。尤其是这些要紧的决定的时候，基督徒常常会要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这是两项事情。第一项，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间有生命、有喘气、有文书材料、有能力、有机会去学习，所以你可以成为一个中心的萝卜，好好运用上帝所赏赐你这的特种，有形还是无形的文书，让你可以成为一个托个良心的管家，所获利的，你拢会当好好啊个办理。这个牵涉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咱咧讲，那呢，
我的主人上帝伊的心意是啥？伊的旨意是啥？伊给我这个机会，给我这个温室，给我这个材料。故呢，咱台湾踮伫1960、70真侪出国读册留学生，到尾啊不得不留伫个美国国外。真他有两款，一款都是因为踮遐有影，较民主、较自由，伊踮遐会当有一款发展。但是第二个原因真重要，是台湾的政治环境有真大的挑战，所以言论的自由无，袂当集会啊，遐个的戒严的中间，所以1960、70甚至到80，真侪出国读册都无回来。啊，当然，这第二个原因袂当回来，阁有因为点咩国外。自由会当表达，会当思考台湾的意义、台湾的方向、台湾的将来，会反省检讨台湾的实况。我煞予人点油做记号，叫做乌名单，煞袂用个转来。啊，若安尼的时阵，伊就留伫个国外，啊，咱就变做一个移民。咱看到伫个过去即十年。踮伫个叙利亚遐，还是非洲遐，因为战争的关系，足侪难民呢，啊，几百万，安尼经过地中海，啊，走来个欧洲，所以咱看到踮伫个欧洲遐，啊，足侪国家踮个头大要安怎？德国、法国，吼、哦，包括其他英国，吼、哦，这。因都爱讨论这些欧洲联盟、欧盟，因都爱讨论讲啊，你会当接偌济，你会当接偌济。所以咱看十几年前，迄德国的铁娘子啊，直接接100万。即个即个难民，甲咱拄下咧讲的移民，其实两个元素拢伫遐咯。难民到尾也变作是移民。你家己主管，你决定你去移民，有当时你感觉跟你跟那难民，因为去遐会去用轻视，有一挂代志，袂照你家己的意思，尤其是去美国，咱就清楚，种族歧视非常非常的悬，去袂输个移民的人袂输个跟那难民啊，咱早期留学生去到遐有真侪课堂，咱用这个。要来表达，当你要做一个决定，尤其亲像这款的决定落去，不是家己的个人，是家庭个囡仔，咱要问上帝旨意。所以在1970、80年代，常常听到人讲，用阿伯拉罕离开故乡迄个故事来问上帝。当有人要移民的时阵，嘛有家庭礼拜，嘛用。这个故事来鼓励离开你的本族你的故乡去上帝要陪伴老人跟老母的所在把这个世界的一个国家当作迦南地老人跟老母牛奶与蜜的地方这看起来是上帝的旨意吗等我们回头来看咱知影，这是另外一个主题。咱人生需要做决定，但是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唔通用家己的意思甲夹到顶。因为上帝的意思，就是让你一出世踮台湾。伊若要让你伊啰经历这款的移民，爱会记得是离开好的所在去卡。偏僻的所在，跟他宣告书同款。阿伯拉罕离开故乡，因遐是巴比伦帝国真正闹热火热的所在。伊的老爸带因离开来到哈兰，再个对哈兰来到巴勒斯坦迦南地。所以，若要移民，这用阿伯拉罕的例，这都有一点啊特别咯。咱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上帝的旨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在主祷文中间，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在地里亲像在天里。现代台语，台语日本这样翻，愿你实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亲像在天顶。咱拄啊分享上帝的旨意。基督徒常常伫要做决定的时阵，要问上帝的旨意是甚物？这是一个大的功课，因为咱都爱愈来愈明白上帝。唔通伫你要做决定的时阵，你再来秉性经看安怎看？当然，在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不同的时刻，不同的阶段，你要做决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对上帝的认识有不同款，你的决定是不是会越来越合在上帝的旨意？这是一个基督徒跑走天路历程的过程的有的功课。敢那亲像主耶稣所讲的，格连伫我的，我该格连，伊的性命要愈来愈成熟，要愈来愈结果子。主耶稣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恁是葡萄枝，格连伫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会愈来愈成熟，愈来愈结的果子，是上帝所欢喜的果子。那安尼，我拄啊咧用移民、用难民即款的咧的时阵，你就会当放心安静。那你有时刻特地甲上帝亲近，咱讲你愈亲近主，就愈亲像主。那亲像，那亲近主就会那亲像主。你伫每一个要做时刻的时阵，你唔拿去想到上帝的旨意，佮会回顾看你过去上帝怎样引带，怎样伫你家己做唔到选择的时阵，伊是化恶为善的上帝，伊安怎来调调整你的路径，你所行的。所以这个的前提就是咱明白真理。时刻逐日伫上帝话中间，互伊无形之间来影响改变咱的性命，你就会当愈来愈做的决定，愈行的路是愈伫诶上帝的旨意内面。那呢，有一日咱会碰到迄款的兄弟，伊无要过问。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了？因为伊会对上帝话得到提醒，伊会对伫每一个要做决定的时刻，得到信心用讲袂出的吐气来为伊祈祷，带伊祈祷，予伊方向。会亲像以赛亚书先知所讲的，你。老师，伊会踮伫你身躯边，互你知正边还是倒边，这条路是正直的路，你会当行伫迄中间。但是咱来记哦，通大通大，主耶稣互咱的模范，伫讲愿你的旨意实现，愿你的旨意得成。会记得真正上帝的心意是多情肉体的模范，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予咱的旨意是，我所做的决定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得到人的服侍。我所做的决定是要予人得到祝福，不是干那我得到祝福。我会得到祝福，不过伊的目的绝对是予人得到祝福更加多。我做的决定
下的上帝的旨意是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我做这个决定有十字架斗阵无？还是我做这个决定是一直要把十字架杀掉，把担架杀掉，把那个担杀掉，无去想到主耶稣讲背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上帝的旨意啊！每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会去经验担着十字架迄个属天恩典的甜蜜。对地面上的角度看，你拍迄个十字架，你是无彩，你是可怜。但是对的基督徒，你会去看到这个十字架的荣光，看到上帝的旨意。所以在保罗写批信和哥林多教会时，你讲啥？希腊人追求智慧，犹太人憔悴神的，我独独要宣扬耶稣基督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世间人看起来是愚妄的，但是就我看是极大的恩典荣光。好了，你有这款上帝的眼光无？较免得你在做决定常常讲啊，我有祷告，上帝给我印证，让我知道说这条路是对。常常用这款话的，其实是在就用上帝来自己来给自己背书，也就是说咱爱学习的功课是日日甲主亲近，时刻三思上帝话命的话，搁较真实来明白上帝，你才能知影上帝的意思。我的囡仔，一个33岁，一个34岁，一个36岁，有一个结婚啦。因拢经过少年时的陪伴，青年的时阵嘛有大家无满意，有当时啊，咱卖念啊，安奈碗今仔食饱，什么人去洗一下碗？普通时应该拢真主动，逐项的处理。有时咱卖有这款情形，但是已经经过30几年了。我甲牧师娘甲阮太太咧分享的时，讲其实这两个囡仔实在是足感谢主上帝。因虽然会做一寡决定，工作、事业、家己要创业，那也无先甲咱讲一下。但是我甲牧师娘分享，我讲咱想看卖，这30几年来，不管是对细汉到大汉，因所做的决定，大部分无甲咱讨论。但是你看因所做的决定，敢有离开咱的心意？有影呢？其实父母你若常常挖苦上帝，憔悴上帝的心意，你的孩子你的家庭都看得到，因在无形的中间，因做的决定未离开你做父母的人的心意，因为你的心意，你的思考，你的价值观，不是你自己的价值观，是天父上帝的疼，是主耶稣基督的模范。你的孩子，你家里的人，伊看到你毋是某咪人，伊个无形中间受到你个信用、个生活、个影响，伊嘛开始行家己天路历程、信用个跑走个路站，伫上帝旨意个中间，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有奇妙个心意，就是疼阮每一个人。个意爱阮，拢会当明白你得到自由，无互世间的荣华富贵所捆绑，无互世间的权力所捆绑，独独仰望主上帝的每一日高雅的享受，奇妙的带领，通互阮甲你三亲近，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的14-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怜悯和体恤。怜悯和体恤。

战期间，我岳父担任轰炸机上的机枪手，在欧洲区执行任务。在某一次执行任务时，轰炸机被击落，成为战俘，被囚禁一段时间。我岳父很少提起这段经历，但那些在战前就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年轻的时候总是无忧无虑，笑容灿烂，但战争的磨难使他变得郁郁寡欢，沉默内向。为了解我岳父战时的经历，我读了唐纳·米勒所写的《空战群英》，书中描述二战期间美国陆军第100轰炸大队在欧洲战场对抗纳粹的英勇事迹，这让我理解空中战士的身心都遭受重创，也使我对岳父有更深的了解和体谅。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主耶稣这位尊荣的大祭司，不仅知道你我的软弱，更亲自住在我们当中，体会我们在各种处境中的感受。第十五节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您能想象吗？主耶稣完全了解我们所承受的一切，他曾和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学习像主耶稣那样怜悯和体恤别人，是向那些需要主耶稣的人表明他慈爱的绝佳方式。愿上帝借着圣灵让我们能体谅别人，并以爱和恩慈去关怀别人。您很难怜悯和体恤哪些人呢？您如何培养一颗更能体恤人的心？

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恳求父饶恕我们，因我们曾对人十分苛刻，恳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怜悯和体恤人的心，使人们能从我们身上看见主的爱。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的14-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怜悯和体恤。圣经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今天攻读的这一段经文，写希伯来书的使徒告诉我们，新约的基督比旧约的众祭司更美。在没有谈论这个主题之前，他在十二节说到了神的道，他形容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经文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相信神的话，并且要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话中。这里说到的神的话有四个重点，第一是活泼的，第二是有功效的。活泼的意思就是它有生命的，是活的，而且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因此神所说的话不但是有生命，也使听见的人我们得生命，并且神的话也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当然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竭力的殷勤努力的来追求属灵上的福分，免得我们闲懒的都没有结生命的果子，这样自己就无法进入安息。我们之所以竭力的原因呢，也是由于相信神的话所得到的生命能力。当然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一定经历过神的话不但有活泼的能力，还有奇妙的功效，也能够产生实际的功效，使信靠神话语的人能经历神同在的喜乐。这种属天的喜乐是由于我们有了圣灵的内住，在圣洁中，因为神的同在。在第十三节还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神的面前，圣经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他鉴察人的心肠肺腑，当然由于他的无所不知，万物在神的面前纵然是没有刺入剖开，也是无法掩藏的。既然我们所敬拜的是这一位大能的救主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身份，他当然比天使还有神的众仆人更美。因此基督的职位是更美的，他是更美的大祭司，更美的中保，更美的祭牲，又为我们开了更美的新活路，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神的面前。接着从第四章的十四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第十节，都在告诉我们基督是比亚伦更美的大祭司。亚伦既是人间挑选的第一任大祭司，则所有人间的大祭司当然都是在亚伦的尊荣以下，但基督既然比人间最尊荣的大祭司更尊荣，那么当然就比一切的祭司尊荣了。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圣经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的主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哦。使徒的重点是要告诉希伯来人，因为希伯来人中间呢，有一些人对于神的话他们不太畏惧无所谓，但是有一些人对于这一位充满了恩慈的神太过于畏惧了，仍然没有摆脱在律法下的恐惧生活。所以圣经在上面警告他们劝勉他们之后，又再加上现在所给他们安慰的话，来鼓励信徒应当要常常的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求恩惠蒙连续。首先我们来看这里告诉我们，基督乃是进入到高天的至圣所，是胜过了死亡，他是复活而又永活的大祭司，是已经得胜而且是坐在父神右边的大祭司。我们再看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而人的救主，他有至高神
儿子的尊荣。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他虽然是升入高天，赐下了圣灵，虽然已经升为至高，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说，他却是曾经先降为至卑。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尊荣的大祭司，也是救主，能够拯救那些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而且是拯救到底。接着我们看十五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能够体恤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先看十五节，圣经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个世界上那一些个大有尊荣有权势的人，大多数不能够体会那些个卑微没有依靠的人，那些强壮聪明的人也多半不能够体恤那一些个孱弱愚笨的人。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虽然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却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的圣洁，他的尊荣虽然是远超过高天，但是他的恩慈跟体恤却是和我们很相近，这是主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缘故。经文更是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的主他原来是不能够被恶试探的神，他却为了我们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可见我们的主是站在人的地位为我们受试探。我们来看，我们的主耶稣虽然是凡事受过试探，却没有犯罪，可见他已经胜过了所有的试探了。不论是万国的荣华、今生的骄傲，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他都胜过了。所以我们的救主就好像先锋一样的，也能够带领着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是他陪着我们走，遇见征战，遇见试探，主会温柔地站在我们的旁边，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并且为我们赐下胜过试探的能力。虽然主在世界上的时候并没有人连续过他，但是他却连续了许多的人，像撒玛利亚的妇人，还有多疑的多马，主耶稣也体会了，并且是赦免了那时候软弱的彼得。在受审判的夜晚，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那个时候鸡叫了，我们的主只是轻轻地回过头来看了彼得一眼，彼得就出去痛哭了。后来主耶稣亲自来到提比利亚的海边来挽回他，叫他来牧养他的羊。主耶稣三次的询问，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彼得回答说，我爱你。虽然这个爱字没有像神那样绝对的完全的神圣的，像神之情，像神爱我们的那一种的爱，可是主耶稣还是接受了，因为主耶稣体恤他，主怜悯他，就像主今天怜悯我们一样。虽然有时候我们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跟随你，一生都要侍奉你，可是我们献上的那个程度、能力和忠心实在是差远了，可是主并不嫌弃，他依然接受，还陪伴我们，还时时的加力量给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发挥盐和光的作用。这一切都是神在怜悯和恩典中促成的，但是他却为我们预备了冠冕，是荣耀的冠冕来赏赐给我们。譬如说神忠心的仆人摩西吧，摩西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1500年的人物，他这一生透过神的磨练，但是他仍然忠心。摩西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有自己的性情、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法的人，可是神让他经过了40年的旷野，到了后来圣经过了1500年，在希伯来书里还提到他说，他是在神的全家境中，无论是摩西也好，以利亚也好，他们都是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都不是天生的完全，而是经过神的对付之后，学习放下自己，忠于神所托付的。我们看那四十年的磨难，最后他看见了神，认识了神的心意，也认清了神的目标。他这一生就是以神的目标为目标，他是忠心的一直跟，跟到他的寿数满足，见神面的日子为止。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跟随基督的人，侍奉基督的人，我们所侍奉的不是我们的热情，乃是神的旨意。环境可以改变，忠心不改变；环境可以改变，跟随主的决心，那个勇敢和顺服没有改变。凡是真正领受过神恩典的人，领受过他的怜悯和体恤，谁能忘记呢？我们这一生中只要有一次真正的与主相遇，我们对神的忠心和跟随就不会改变了。最叫人担心的是，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遇见过神，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殷勤，有时候我们的热心，与神之间是利益交换吗？还是因为真正的遇见过神，了解的主的爱与连续，而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忠心跟随，像那些属天道路的先锋，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大卫、但以理，排除万难的忠心跟随。虽然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不完全，可是有谁软弱？使徒保罗说，我不软弱呢。软弱并非是罪恶，但是人却可能因为软弱而犯罪，所以我们必须正确的来面对自己的软弱，寻求解决之道。感谢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软弱中的帮助。正如我们今天所攻读过的经文，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主的恩典赏赐都是够用的能力，他用这些来覆庇我们的软弱。当我们失败的时候，知道有一位和我们有过相同的经历，只是他没有失败过，我们就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十六节说，是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恩惠连续，神都已经准备好了，是特别针对我们已过去的失败和罪恶，需要大祭司的怜悯慈悲。神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帮助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由呼喊还有奔跑两个字组成的，就好比一个婴孩哭了，小孩子摔倒了，他的母亲立刻的跑过去来照应。神用这个字来表明，我们尽管可以坦然无惧的向他呼求，他必定会立刻的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感谢主。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坐在施恩的宝座上听我们的祷告，你那无穷的权柄与能力和你那无穷的慈爱和怜悯是为着那来到宝座前的我们所预备的。主啊，感谢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拯救我们，也要培养我们有一颗体贴人的心，像主一样。我们有这个心愿，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圣灵体会主的心肠，不但帮助我们，还要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有两个姐妹一起外出搭乘公车，上车后妹妹想起自己还没有买票而打算补票，姐姐说算了吧，省点钱也好。可是妹妹却很严肃地说，不行，如果不补票的话，我的良心会不安的。于是她就去买了两张票。不过在买了票之后，当她数点找回的零钱时，发现共有44元。下车后，妹妹就很高兴地对姐姐说，做事凭良心，一定有好报的。你看，刚才司机先生找给我44元，他多找了20块给我。亲爱的朋友，每个人都有他的良心标准，一旦当良心和利益互相冲突时，往往我们就会选择在小事上发挥良心，却在大事上任由良心被蒙蔽。可见单凭自己的良心去建立道德是不够的。亲爱的朋友，圣经上提醒我们，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愿上帝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能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 Music Blog 音乐部落。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每一个礼拜一起在空中共享美妙的音乐时光。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要先祝福每个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声音，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耳朵会接收到哪一个讯息哦，但不知道我们会接收到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当我们在聆听的时候，有时候两个人面对面有一些的交通交流，可是呢也许心里面是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情，对方呢尽管在就在我们的身边，可能是很认真的在诉说某件事情，但其实呢我们不一定接收得到。认真的聆听真的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能够听到重点，听到对方所要传达的信息，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回应跟表达。讲到一个故事哦，有一个两个好朋友，他们就一起在郊外散步，边走边聊天，讲得非常的开心。但是走着走着，聊着聊着，突然呢，其中一个朋友就掉到了那个